0: 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这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啊、哦，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
2: 哎，听见了。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七桶送到家啊、哎！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是七桶，而且啊，要这个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有人问到了，说羊奶我嘌呤高能喝吗？你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个食物嘌呤一览表，哎，在网上就可以查到所有的乳制品，牛奶、羊奶、酸奶，只要没有什么啊其他的一些这个豆制品的添加，它包括那个奶酪啊，只要没往里边加豆制品，它就是低嘌呤食物。但是那个豆奶啊，加入那个大豆之后的那个奶，它就是高嘌呤食物啊，这个要提醒我们大家自己得会看那个表啊、哦。所以羊乳是低嘌呤食物，羊奶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羊奶粉
4: 不这么一桶哈。
0: 对，没错，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谢谢啊、这个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当然也谢谢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这个羊奶粉的支持，团购了十几年，你想他东西要不好，能积累那么多的回头客吗？没换品牌，没换厂家的，对不对？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

0: 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
1: 哎，
0: 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给我订一桶，
0: 订
2: 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2-3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3: 海兰你好。
0: 哎，
3: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3: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7桶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咱们羊奶粉团购都是有7桶的机会的，一旦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桶，960块钱就6大桶啊！这恳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活动，别难为咱们导播老师，也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等到活动结束了，960块钱就是6大桶。那今天如果说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额外多赠那一桶，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省了160块钱哦，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7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膻都喝空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10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 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

0: 然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盯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用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 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

0: 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买六桶赠一桶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大概剩个两三组名额。因为现在正值伏天，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伏天是非常好的补养阳气的机会。而你上那个各个网站去查一查，搜索《本草纲目》空格羊乳，《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你看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就是羊奶的啊介绍，长篇大论的，我没有时间一一的给大家去进行解读，你自己看完了自己一一去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愿意喝羊奶粉啊，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喝羊奶。没说吗，这伏天你平时啊喝一天一袋就行，这个伏天我都建议大家一天喝两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对不对？一共伏天就40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给我们身体的小火炉好好的补补阳气，补补正气，您就知道了。等到天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时间你的补给就有收获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最后的两三组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我也不能多说，多说也没有那么多名额了，你自己打电话买六桶赠一桶的名额，最后的两三组，960块钱，平时是六桶，现在是七桶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一年半的时间呢，生产日期非常好，放到家里慢慢喝呗。直接跟导播老师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
6: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 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好，过定时间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8: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8: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8: 一两天送货哈。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好嘞。

0: 来自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3: 哎。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3: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3: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 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

0: 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呢，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也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
2: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哎，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 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在你

0: 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棘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他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 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

0: 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
2: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 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5: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 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5: 好。

0: 喂，你好，
1: 哎，
0: 我想订一组海参，
1: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山西的崔先生，您好，哎，
2: 好，
1: 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我想来六斤海参，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3: 嗯，好，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对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
1: 你
6: 好。你
1: 好，哎，订海参。
6: 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6: 哎
1: 哎，
6: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7: 对呀。
1: 啊，
7: 订六斤。
1: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7: 嗯，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8: 喂。
1: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8: 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8: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1: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9: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1: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1: 您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订海参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1: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哎，订海参。
1: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2: 对，
1: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2: 哎，好，
1: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12: 哎，
1: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2: 哎，好的，谢谢。
1: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1: 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3: 哦，
1: 哎，
13: 好，
1: 好嘞，
13: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4: 你好，你好。
1: 哎，
14: 我订十斤。
1: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4: 哎，
1: 好嘞，
14: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订海参，
15: 我订六斤。
1: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5: 哎，知道。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6: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6: 好，
1: 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后面电话啊，我们就不接听了。为啥呢？啊，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海参的现货也并不多了。所以，因为现在是这个伏天，正是补养的好时节，所以想订海参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现货不多，现货不多，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一年都没问题，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最后的两三分钟，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马上上课了。

0: 又是崭新的一天，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这个非常重要，是吧？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咱们主城区的天气预报。那全市啊也是多云，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志、五常东部等区域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摄氏度。那今天夜间呢，延寿、上志、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到24摄氏度。那目前看哈，今天全市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容易出现呢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所以特别呢提示咱们听众朋友哈，这个昨天节目中我们也提示了，大家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减少出行，是不是？昨天有听众就说，就我们微信就说哈，哎呦，这个不给社会添麻烦，年纪大了你外出的时候更得小心，有的时候低洼地带涉水而行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年纪大了有时候眼神也不好，是不是？好，减少出行。另外一个呢，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刚刚在8点35分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志、通河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会达到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还有低洼地带的积水，要注意防范。好，特别提示大家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文艺广播呢，全天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为您插播天气预报，请大家关注。好了，今天是星期三，又是咱们节目的欢唱日，我们继续来进行男女生 PK 赛。也欢迎大家呢给于凡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除了这个形式以外，您觉得还应该有什么样的 PK， 都可以提提建议，好吧？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两组在线上等候，准备 PK， 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上课铃声响起，提示我们在男女生 PK 赛中胜出的一方会得到老年学堂纪念帆布兜一个。这个兜子是于凡亲自设计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哈，鼓励大家参与节目。好了，我们按照电话打进来的顺序，首先接听的是张瑞春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你好，于涵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来自岁月如歌曲。
0: 好的。
1: 我今天练唱一首新唱的《罗家》。
0: 哎，开始，有伴奏。
1: 好的。
0: 非常年轻的声音啊，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可以吗？声音？
0: 还行吧。
1: 啊，不算太大哈。
0: 就是不咋清楚。
1: 是吧？
0: 忽闪忽闪的。
1: 啊，这样呢？
0: 还那样，就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可能是下雨天信号不好。
1: 哦，最大声了。
0: 行，就这样吧。

在马会上的人海里，你的美丽比谁都美丽。突然星空下

你就是我心上的落霞，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你是我的落霞，我是多么爱你，你躲着风你在那座毡房里，你就是我心上的落霞，雨过天晴我一定会找到你，雨过天晴我

0: 掌声送给张瑞春同学啊，音色呢很干净，很甜美，也很年轻。这首歌曲一听也比较熟悉，总体来讲完成度是挺高的，就是信号稍微有一点不太好，哎，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演唱的很认真啊，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按照电话接听顺序和您共同 PK 的是王敏同学，您好。
1: 哎，好，
0: 好久不见，王敏。嗯，
1: 是不是？我啊，我家现在呢，这个地点呢，位置不好，
0: 是
1: 这信号就不好，
0: 是
1: 由于这个信啊，这个伴奏整不好啊，所以说我就没有信心唱了
0: 啊。
1: 我今天我就是这个啥呢，我就拿着伴奏试试，行就行，不行我就不用伴奏，我就站着下了。
0: 您现在说话我都有点听不清，何况伴奏呢？
1: 是吗？
0: 对，
1: 你
0: 说话都影影超超的，嗯。
1: 是吗？
0: 对，
1: 我再大点声。
0: 对，您大点声，嘴离电话近一点啊。好，来，咱们开始吧。
1: 好好嘞，
0: 双脚踏上幸福路。
1: 好的。
0: 这个排除万难啊，参与节目。
1: 哎，
0: 好，抓紧时间。
1: 现在有没有信号？有没有伴奏？
0: 听不见，听不见伴奏。
1: 听不见伴奏啊？
0: 听不见，
1: 我这才自己唱了。
0: 好嘞，清唱清唱，来开始吧。
1: 清唱。
2: 像小腰的那个里，绿油油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嘛望不到边。麦香飘万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路越宽，越走心越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摇摇一儿悠悠，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弯曲曲的那个路，的妈妈的那个船，生活的道路不平坦，不呀嘛不平坦。历经坎坷路，脚迎春风暖，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宽，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越走路越宽，越走宽。
1: 好，我唱完了。
0: 好的，掌声送给王敏同学啊，我们非常优秀的老学员，就是唱歌啊特别有表现力，很喜欢听您唱歌。这个两位同学都已经演唱完毕了。好，我先问一下女同学张瑞春，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男同学王敏唱的好？
3: 他唱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不行，你得选一个啊，这个不用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好就是自己好，觉得人家好就是人家好啊。
3: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0: 您觉得您唱的好对吧？好嘞，王敏同学，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张瑞春同学唱的好？
1: 我没有伴奏。那个张瑞春有伴奏。
0: 听不清啊，听不清。王敏，您说的是您觉得您没有伴奏是吗？
1: 对对对，那个张瑞春有伴奏，他好。
0: 好，
1: 给他
0: 您觉得您认为张瑞春好、哎、好嘞。其实啊、哎、我觉得从演唱来讲、哎、肯定是王敏同学唱的好、哎、啊
3: 对对对，
0: 我觉得从整体的表现力上是王敏同学唱的好、哎、你看张瑞春也说是了、哎、是不是、哎、嗯但是的确王敏同学没有伴奏，然后这个王敏同学又把这一票投给张瑞春了，所以那没有问题、哎、啊、哎、我们这个咱们表现选手的这一票很重要，所以那么这一轮就是女同学胜出。谢谢谢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嗯嗯，好，这个我觉得咱们男女同学啊参与还是非常积极的，男女生 PK， 今天欢唱日，我们继续进行。好了，下面是第二组啊，第二组首先打进的是女同学的电话，郭桂珍，您好。
4: 尊敬漂亮的一帆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嗯
4: 嗯，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0: 谢谢谢谢，
4: 特别长知识啊。
0: 嗯、来自歌声飞扬群。
4: 啊，对，来自歌声飞扬群。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4: 我唱一首《南泥湾》吧。
0: 好嘞，放伴奏。
4: 啊、嗯，今天嗓子不太好，有点感冒。我听你听听伴奏啊。
0: 哎，好嘞。
4: 怎么有点回音呢？
0: 我这听着正常。
4: 怎么样？
0: 可以。
4: 可以啊。
0: 嗯。
4: 那好了。
0: 好。

0: 掌声送给这个郭桂珍同学啊，还是挺有味道的演唱，有一种老歌的感觉啊。好的，那么和郭桂珍同学一起 PK 的是刘景荣同学，您好。
1: 啊，也是我们群的。
0: 对，刘景荣啊。
2: 哎，你好，玉芳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嗯。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2: 我今天唱《窗外》。
0: 好的，放伴奏。
2: 开始放伴奏。
0: 哎。这一个群的
2: 啊，
0: 真巧。

再回来，就像月亮守在你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

0: 给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刘景荣同学啊。这首歌呢非常好听啊，也是曾经特别流行的一首歌曲。这个刘景荣，您主要的问题是你慢了半拍儿，唱了、
0: 慢拍儿，刚才我走神了还。
1: 完了，你后来自己唱完三分之二左右，你才找回来。你有一个尾音儿，
0: 对
1: 你特意赶紧赶了一下，完了你追回来了，挺好。
0: 啊，对对对，
1: 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唱对了啊，前面都是一定要注意，就不能说你听到那个音儿了你再唱，那一定就是晚了。
0: 啊，那就完了，对
1: 对不对？嗯，好，整体演唱还是不错的啊，整体上除了这个前面呢没有跟上伴奏以外，好了，那么郭桂珍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刘景荣同学唱的好？
2: 我觉得刘景荣唱的好。
1: 好，刘景荣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郭桂珍唱的好？
0: 我唱的不好，还是他唱的好？
1: 哎呀，那你俩
0: 我唱的不好，
1: 你俩这个一个投了一票，你说这个事儿麻烦了啊。因为从我这儿呢，我有点难选，
0: 我有点走神了。
1: 嗯，我这个有点难选，因为要说唱的，刘景荣唱的好，但是你三分之二没跟上伴奏。对，人家郭桂珍呢跟上伴奏了。你说这个玩意儿，你俩就各有各自的这个优势了。好的，我们。但是郭桂珍也给你投了一票，你俩现在是互投，你俩投票同票。
0: 那不行，我也喜欢他唱的好。
1: 那你不行不行啊，你俩现在各投了一票同票啊。好，
2: 刘景荣那歌不好唱。
1: 这样，那个我们导播同志进入投票环节，从现在开始计时，现在是9:27:20，倒计时一分钟，为两位同学投票，谁先得票谁就胜出啊！谁先得票或者谁的票多，谁就胜出。现在为郭桂珍和刘景荣投票，你俩因为现在互投了一票，然后我又认为你俩差不多，哎，因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哎，唱又唱，刘景荣唱得好，但是郭桂珍伴奏跟得好，哎，所以你俩各有这个那啥啊。好了，我们导播同志直接告诉我，直接语音告诉我得票情况，这样咱们，时间来得及啊，现在还有30秒，过去了30秒。好，现在导播同志接起电话了，不知道这个电话是给谁投的啊，直接语音告诉我。好，这个还有20秒钟，还有20秒钟啊，哎，没有啊，这不是投票的，是参与节目的。现在还有10秒钟为两位同学投票。来，我看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好的，季彩林为刘景荣投票，正好投票截止一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一轮就是刘景荣胜出，您提前得了一票啊，就是您得到了季彩林的一票，所以这一轮刘景荣同学胜出。好啦，谢谢，
0: 谢
1: 谢二位同学，再见。好的。其实这首歌曲啊有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它的演唱者呢是李琛。这个歌曲《窗外》来自他的初恋故事。李琛呢，他是自幼双腿残疾，在西安的时候呢，一位剧团的叔叔的女儿常来帮他补习功课，然后陪他散步啊，一起打工啊，帮助他走出心里的自卑。女孩呢推着这个李琛的手摇车走在西安的街头，那一段时间呢说是李琛最幸福的时光。1992年的时候，李琛呢获得了全国残疾人歌曲大赛的一等奖，决定去北京闯闯歌坛，承诺荣归故里就娶这个女孩。在北京打拼2年，李琛四处碰壁，事业无成。女孩在西安开了一家服装店，多次问他何时回来，甚至愿意放弃一切去北京陪他。但是李琛呢，因为自尊与自卑，始终说不知道，不想让女孩跟着他受苦。2年等待无果，女孩提出了分手。几年后，她写信告诉李琛自己即将结婚。李琛收到信的时候泪流满面。李琛把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讲给了一位好朋友，当时呢，他的好朋友就在当天晚上含泪写出了这首歌的词曲。1999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发行，专辑的名字叫《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那歌词里边，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明天我就要离开，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都是李琛的真实心境。那么通过这首歌曲，李琛迅速走红，那么成为了继郑智化之后啊最知名的残疾人歌手之一。而这首歌呢，也在2016年获得了内地华语金曲30年经典歌曲奖。 虽然两个人没有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我觉得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却成就了李琛的事业，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是不是？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0451-8799-6984。我们线上还有一对 PK 的同学在等待，那么还能够再接一对，就是一期节目里咱们一共四对啊，一共四对。好，0451-8799-6984。8799-6984，欢唱日随便唱，抢进电话就可以。好，咱们稍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
3: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98.4。
1: 好，幸福984，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和参与。那么也再次提醒同学们啊，我们夕阳红旅游专列正在报名当中。夕阳红旅游专列，顾着村没这店了，今年就这一班啊，旅游专列就这一班，过着村就没这店了哦。那这个我们一共是19天啊，19天的行程，你玩吧，玩个透透的啊。这个8月27号预计出发时间，8月27号19天火车专列，几天住宾馆，几天住火车，路上的景色慢慢欣赏，老伙伴、老邻居、战友、同学，这个亲戚、姐妹、哥们儿，哎，可以一起商量一下报名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在一起是不是？火车上吃着、喝着、唠着啊，赏着沿途的风景，景点儿咔咔的，东西南北疆全疆，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内蒙，全是好景色。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当地的美食我们也没有错过，所以呢性价比还很高啊。现在咱们听众报名8月10号之前报名，984听众上铺4980，上铺4980。那么这个其他的价格咱们可以询问一下婉婷老师，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都可以详细咨询了解。155-0463-2785，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内蒙，没去过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大宝啊，这个祖国美好河山的机会，这个正是新疆的好时候，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天气也没有那么炎热了，哎，所以正是个好时间呢，我们给您设计的行程。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对儿，有请的是周华琴同学，您好。
4: 哎，一帆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周华琴是哪里的听众？
4: 哎，我是湖北。
1: 啊，湖北，你声音有一点点响，大点声啊，大点声。我现在已经把你的音量推到最大了。有点响，贴着电话近一点唱啊。
4: 音量也调到最大。
1: 好的，您唱什么歌？
4: 我想唱一首《放不下的家》。
1: 好的，离你手里的电话再近一点啊，嘴贴的再近一点。好，放伴奏。
4: 好。Thank you.

0: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我觉得唱的还是很动情的啊，而且这其中呢还有两句话的这个表白，尤其是离家在外的人，我觉得听到您的演唱还都是挺感动的。这首歌呢您一听很熟悉，
1: 参与过节目
0: 啊，这首歌一听就挺熟悉，而且呢唱的也比较准确。您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
1: 我说我好久没参与过节目，有点紧张
0: 啊，稍微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您一说我就听不清您说什么啊。这个周华琴同学，我觉得这是一首还是很动情的歌曲啊，还能够勾起人的共鸣。好，那么和您 PK 的是张文华同学，您好。
1: 啊，这么不巧啊。
0: 您说什么？
2: 我们是一个准点过的
0: 啊！我说周华琴，这说句什么我都没听清，
1: 这么巧合
0: 啊！这么巧啊！听清了，嗯，好，
2: 好，我跟周华琴投一票啊！
0: 对，你说他就是这么巧。你看人上一个团队，哎，也是赶巧了，也是一个群的。我们是按照大家打进热线的顺序来接听的，所以你看这堆儿就正好赶上你俩了啊！
2: 对，我是来自红包一群的，
0: 嗯，好的，
2: 而且是我是欢聚一堂小度群里。他是副群主，我们撞在一起了。
0: 就是小杜群，您是群主，他是副群主。
2: 对。
0: 哎呀，那这就挺巧啊！
2: 自己人干起来了。
0: 好的，那这个唱什么歌？抓紧时间。嗯。
2: 好，接着咱的家。
0: 好，开始。
2: 周华琴点赞啊！
0: 哎，开始。

0: 好，谢谢石凡老师，看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张文华同学啊，这歌是唱得非常拿手，而且也不愧是我们的高分选手。好了，周华琴同学，您认为你俩谁唱得好？
2: 我认为我们的群主唱得好。
1: 你认为群主唱得好？张文华同学，你认为你俩谁唱得好？
0: 我把这个奖给他吧，他唱得好。
1: 他唱得好，好，这样你看你俩各得了一票，那么从我这个角度讲，那一定是张文华唱得好，所以我这一票我投给张文华。那你要是给他，你俩私下去交易去啊、哦。那个我在节目里必须是力求尽量的公平，这一轮张文华同学获胜。好，谢谢谢谢二位，再见。嗯，哎，好了，还有最后一组，在最后一组之前，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那么，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咱们电台啊优选的好物，就是希望啊，听众朋友也能够啊，尤其我们中老年听众，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选到适合大家的产品。您听说过党参黄芪豆浆粉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都有喝豆浆的习惯，有很多听众有这个习惯，因为有的听众呢喝牛奶觉得有点胀肚，有点不好消化，所以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觉得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适合喝豆浆，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哈，这个豆浆配油条，或者平时早餐的时候呢就来碗豆浆，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别的小点心哈，营养方便。那么我们呢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您想想它是不是营养更加全面。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哈，您年纪大了，身体呢比较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阳气有些不足，那你说什么样算不足呢？我跟您说哈，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而且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的，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您想补补气血的，调调阴阳的，补脾益肾，黄芪、党参、阿胶和红枣这些东西就是补气补血的。那么黄芪呀、啊，它是补气生阳的，而且利水消肿、生津养血；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是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失眠的听众朋友的好选择。这个党参啊，它是传统的滋补佳品，它也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你看阿胶和桂圆、枸杞，这都大家都熟悉的补益气血的东西。我们给您带来的呢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刚刚新出品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如果您早上喝上一杯这个，热热乎乎的，营养均衡，你看哈，还纯天然的营养配料，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您买东西的时候看不看配料表，我现在买东西都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哎，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就那些您都念不上名了的东西啊，就那添加剂多了，你想想它的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虽然很多添加剂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吃多了它还是不好。而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什么呢？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剂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既满足了大家的营养需求，而且还方便，而且还有更好的调养身体的价值，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它的配料表：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哎，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营养均衡，一起相互协同作用，让您这个健康哈有更好的呵护。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条，这个一小袋啊，直接打开一冲泡，哎，非常的方便。一共呢是139块钱十盒，也就是说13.9块。一盒，每一盒里呢都有七条，一周呗，你就是一周啊，一周每天早上一条，七条不就是一周吗？一盒吃一周，这十盒您基本上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共十盒嘛，是吧？一周一盒，现在是十盒，大概就是两个半月，一共139块钱。 139块钱十盒。想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拨打电话87996984-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订购电话87996984。嗯，好，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啊，今天最后一组 PK 选手的电话，按顺序来接听。首先是沈斌同学，您好。
3: 于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3: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都好。
1: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心中的玫瑰。
1: 好的，开始。
3: 在我心灵的深处，

前唱的依旧，永远永远把我伴随，在我忧伤的时候。

上帝依旧永远永远把我伴随永远。

0: 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沈斌啊，很深情而且很舒展的演唱，就是沈斌很会控制他的音色，不会像这样的歌曲啊就特别的冒特别的满，就是这个控制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我们使劲儿的去唱和控制的去唱，他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声音控制，沈斌控制的非常好。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啊和您一起 PK 的李琴同学的电话。您好。
2: 你好，玉芳老师。
1: 哎，你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1: 今
2: 天我唱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好，开始。
2: 哎呀，电话太难打了，好几天没打进来。
1: 是吧？电话挺热的。

0: 不，他唱的，把这个给他吧，把这个。
1: 不，咱们一定要从事实出发啊，不能说不好意思，就是给自己投票不好意思，那不行。李琴同学，您认为谁唱的好？
2: 他唱的好嘞，很明显。
1: 你俩又互相投了一票，你看又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了，这个我认为啊，这个沈斌和李琴同学，沈斌同学唱的更有感情一点，然后李琴同学这首歌呢，我认为应该再有力量一点，哎，红军不怕远征难，就这个歌曲的风格，我们应该再有那种不畏艰难，然后呢，再有那种力量感，就更好一点了。所以我觉得是沈斌同学唱的好啊。好，谢谢二位，这一组获胜的是沈斌同学，谢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0: 谢谢，
1: 嗯，哎，再见。等到这个立秋以后，天气凉爽了，然后不像最近啊，这个降雨的天气这么多了，我们就提醒大家来进行领取这个纪念帆布兜，本周的。本周去了，今天的四对选手，第一组获胜的是张瑞春，哎，第二组获胜的是刘景荣，第三组获胜的是张文华，第四组获胜的是沈斌，今天目前还来看还是男同学略胜了一筹，是不是？好了，于凡再次感谢各位同学们的参与，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多给我们提一些欢唱日可以玩的花样，是吧？可以进行的一些这个小的 PK， 那么大家呢其实也是在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哎，我们多有一些这样的小花样，同学们可以给我提一提建议，好不好？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啊向您订售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党参黄芪豆浆粉。其实呢，这个别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年听众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个事儿你还觉得挺奇怪吧？不的，我老爸还有那天听我一个朋友的妈妈，都是有营养不良，因为有的人呢、啊，他营养不均衡，有的不爱吃肉。哎，完了，你说你再不爱吃豆腐，你的蛋白质打哪儿补充？你蛋白质总流失，那你这个肌肉它就容易萎缩呀。哎，但是你肌肉强健，它才能够支撑骨骼呀，它都是一个连续的事儿。如果你肌肉萎缩，你支撑不了你的关节和骨骼，它们就更容易老化和疼痛，或者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哎，就更加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要补充蛋白质。那么其实豆浆粉，不爱吃肉的听众啊，这个豆浆粉是个挺好的选择，它里边还有大豆卵磷脂，是不是？而且还不是那种过量的。同时咱们这一款呢，还有党参、黄芪、阿胶、桂圆、枸杞，哎，都是好东西，没有其他的添加剂。订购电话是87996984，139元十盒，每一盒里边有七小袋，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139元一组，给您送货到家。每一组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小袋。啊，好的，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了解夕阳红旅游专列，我们大美新疆、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的行程，拨打婉婷老师的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和参与，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哈。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今明两天啊，依旧是有雨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有出行计划，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切勿啊涉足深水区域。我们都说啊，生活当中的健康是快乐的源泉。虽然说这几天呢，天天都有雨，但是你会发现，即便下雨了，也是特别的闷。为啥呢？现在是伏天，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冬三九，夏三伏，对不对？在夏天的时候，三伏天啊是非常难过的啊，也就是我们总说的桑拿天儿。那这个时节，你就会发现，哎呀，吃啥啥没胃口，玩啥啥没心情，干点啥啥没精神头，每天总是感觉到非常的乏力困顿，然后呢一动他一身汗。特别是啊，这个时节呢，咱们在家里面做个一日三餐，那真是谁做饭谁知道，太痛苦了哈。哎呦，好像这个厨房瞬间秒变火焰山一样。但是呢，你说咱要一日三餐啊，对付吃也不行，偶尔对付一顿下口面条啥的还可以理解，但是你要说一日三餐天天我都这么对付，真是不愿意下厨房啊！一下厨房啊，一身汗呢，太难受。即便这个饭菜啊，哎呀，热火朝天的做好了之后，你发现我往那一歇，我真的是我都不愿意吃一口，为啥？太累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家里面做饭的人哈，是感同身受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季节咱还大量的出汗，你会发现，哎呦，好多人最近啊黑瘦黑瘦的，是吧？哈。那你随着汗液啊，体内的很多营养元素啊、能量啊都被代谢出去，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对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好产品，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了。操作起来相当简单了，朋友们，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这一组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是14罐呢。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哈，特别的划算，关键好吃还省事儿，是吧哈？那为啥说这个时节我们多吃点牛肉对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呢？因为牛肉啊，它是红肉的范畴，红肉里面也是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所以说朋友们哈，这季节咱多吃点牛肉是不错的选择。那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如果你想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从体质上讲啊，比如说胃寒的人，需要保养的人群，那你在生活当中需要的优质蛋白质可能就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疼，不就一起。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爱的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作秀。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

0: 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哈，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小怪兽丢掉饭。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
1: 和我一起梦游，
0: 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
1: 我一起暴走，看不去已经失手。
0: 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
1: 生物钟
0: 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又喝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2: 我来一组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和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2: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1: 我听说今儿又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1: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啊、嗯，
1: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啊，
0: 行，
1: 我听说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回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
0: 对，
2: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啊！好，
2: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0: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
4: 啊？
0: 还实惠，
4: 对，
0: 还好吃。
4: 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啊。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
0: 行。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对

0: 好，
1: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2: 对，
1: 特别好。
2: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3: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哎，
1: 好嘞，再会。
3: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嘞，
1: 好，
4: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1: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5: 行行，给我来一组。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谢谢。
1: 哎，不客气。
7: 谢谢，
1: 再会。好，我们有请5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8: 对对。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8: 好，谢谢。
1: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1: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6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0: 是。
1: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4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1: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5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啊，对，
1: 没问题，
10: 牛肉罐头
1: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 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又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新。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大刀王兰英来到了边关之内，见了八王千岁，当时已说明了来意。八王千岁听孟良说了，这个人是一员猛将，对他是很器重的。可是王兰英什么都说了，跟杨六郎这段事情一个字儿没提。双天官寇准在旁边问了一句：“
2: 哦，我听说你与杨元帅曾是知府的姻缘吗？”
1: 王兰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脸儿微微的一红，没说什么。
3: 王爷心里边就明白了，兰英啊，你今天来得正好。六郎燕昭久病初愈，为了庆贺他的康复，我们正在摆宴款待大家。你和我们一起就饮吧。
2: 王爷，
3: 不去了，我是无职的草民，怎么能跟你们在一起呢？
2: 啊，那也好，来呀，你站到后面休息，等燕昭病好之后再与你相见。
1: 八王说了一个活了话，说相见，没说拜堂。
3: 王爷心想，这得问问燕昭，当下命人把王兰英安排好了住处。八王和寇准以及孟良等人，他们是大宴之后一起又到后堂探望杨六郎。六郎这阵虽然说病体痊愈了，元气还没有恢复，所以还不能过早地料理国家大事，现在坐在屋子里边正喝茶。八千岁等人这一进来，杨六郎赶紧站起身形让座，几句寒暄过后，八王把话就转入正题了。一提到王兰英，六郎开始倒是承认几十年前倒有过这么一段隔府的姻缘，可是事到如今了，六郎说，王爷，我们如同路人相见，各不相识啊。六郎说这个话是怕八千岁多心，同时也想八王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呢。八千岁说，燕昭，如今这个王兰英他已经来了。
2: 啊，
3: 六郎一听心中一愣，王爷，他在边关吗？
2: 不但到了边关，而且已经进了宋营。
3: 这功夫孟良在旁边说话了：“
4: 刘哥，这事儿你得感谢我，是我给你领来的。”
3: 孟良就把道上道发途中遇见韩昌的事跟六郎这么一讲。六郎瞅了瞅孟良，
2: 哼，孟良啊，你真是多此一举。
4: 哎，刘哥，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这六嫂这口板门刀，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称得起宋氏良将，这从第一点上说有才。再者说了，人家等你等到40来岁一直不嫁，这就是秉性节烈，女子之德呀。啊，有德，这人人家是德才都具备，容貌也多少差点是吧，差点不要紧，心眼好使唤，过了门保证知道疼你。刚才王爷都说了，愿意给你们两个当媒人，宅日成亲。六哥，看找个日子把喜事办了得了。
3: 六郎

0: 郎一听孟良，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刘郎说，孟良，如今宋辽之间战局不稳，国事如此繁忙，哪有时间料理这些闲杂之事？更何况我与王兰英素不相识，半老之年还要行什么新婚之喜，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孟良，你可以转告王兰英，他如愿意为国尽忠，今后可以战场立功，亮功行赏；如果不愿意为国效劳，就让他回转大王庄，行其天伦之乐也就是了。孟良一听，哎呀哈，这事儿还要麻烦，他要不干，
1: 哎，我说六哥，这玩意儿您琢磨琢磨，这我把新娘子请来了，您这新郎不干，那这玩意儿 我怎么办呢？
0: 说到这儿，孟良看了看八王千岁，八千岁心想，这个事儿啊不能勉强，也不怪燕昭看不上他，这王兰英这容貌实在太可观了。八王说，燕昭啊，此事你倒不必操之过急，后你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再说吧。
2: 寇准在旁边说，王家千岁啊，那怎么向王小姐交代呀？
0: 八王说，这那就让他等待着也就是了。
2: 寇准说，好了，这个事情啊就让孟良去说吧。
0: 孟良心想，我自个儿这叫没事找事儿，我怎么跟人家说呀？孟良由打六郎的屋子里边出来，直接就来到了王兰英的住所，把王兰英请出来了。
1: 孟良说，六嫂啊，我呀见着六哥了。
2: 六哥一听您来了，哎呀，那乐坏了。
0: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身体呀不太好，过两天身体康健了之后，说啊又来看你啊。王兰英一听，孟良啊，既然他有病刚好，怎么能来看我呢？我应该去看看他去，看什么时候你给我领路，我去一趟看看他。哎，孟良说，不用不用，你现在呀一看他呀，我六哥他容易分神啊，对他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处。王兰英说，哟，看你说的那么的，那就托你转至问候吧。好了，
2: 第二天孟良又到杨六郎这儿了，这回是他单独跟六郎见面。
1: 六哥爷，咱们弟兄怎么样？
2: 我们弟兄不错呀。弟兄不错可是不错，俗话讲，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六哥，我可一向对你很尊重，你得关照关照兄弟我，知道吗？人家这位大姑娘一听说您病了，告诉你六哥，愁得昨晚连饭都没吃，人家想要来看你，又怪害臊的没来，让我向您转至问候，这姑娘多多情啊。啊，六哥，您什么时候能见见人家啊？别辜负人家一片好心呐。
0: 刘郎说，孟良，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到幽州道发，我应该感恩非浅，不过你带回来个王兰英，真是有点不通事理呀。
2: 哎，孟良说，六哥，我总觉得人家四十多岁了，你说守到这时候不容易呀，那您就收下得了。
0: 刘郎说，孟良，我交给你一个底，你我弟兄无话不说，这个王兰英我是不收。
2: 孟良说，六哥，那你要不收，
1: 哎，你要不收就不收吧。我说，六哥，咱这么说，不收见个面怎么样？不冷不热的，您跟他说两句话行不行？你好给我个台阶啊，我慢慢的好劝他走啊。
0: 刘郎说，好啊，明天你可以把他领到我这里，我劝慰他几句，让他回去也就是了。孟良说，别讲，你要当面让人家走了，这不叫人家寒心吗？这话您别说，我呀跟他说， 您就跟他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

就行了啊。刘亮说好吧，明天你让他来吧，咱可说好了啊，你可别让我当面下不来台，对吗？告辞了。孟良又打六郎这儿出来了，又到王兰英这儿了。六嫂哎，我说不让您去看六哥吧，他呀还想您，非要见见你不可，明儿个就让你去。王兰英一听，这心里边觉得甜滋滋的。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明天我去看看他。六嫂啊，我六哥这个人表面话不多，心里边是肉的，明天您去。转过天来，孟良领着王兰英来了。王兰英未见杨六郎，还特意地打扮了打扮，头上梳了个八宝云字髻，鬓边带着两朵大红芍药花，每朵都有烧饼大小，跟这张蓝脸一配相映成趣。身穿粉红缎子花氅，上绣三蓝牡丹，内衬着百褶罗裙，脚下穿一双大红缎子绣花鞋，每只鞋长有一尺八，青涂官粉，是淡抹朱唇，跟着孟良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六郎的住室。孟良说：“六嫂，您在外边等会儿，我往里边通禀一声啊。”孟良推门进来，六哥来了，现在等在门外，您得往外接接，要不这礼节上过不去呀。六郎说：“我身体不适，你就让他进来吧。”哎，好吧。孟良转身出来，六嫂哎，我六哥呀，今儿个身体不太好，要出来接你，我没让。我说你别出去了，我让他进来得了，别闪着。他说有请了。说着话，孟良推门挑帘笼，请吗？王兰英迈大步，噔噔噔走进了寝房。杨六郎抬头一看这个王怀之女，心中暗想，看来今天见我是经过了一番修饰来的，这修饰还不如不修饰。不管怎么说，人家来了，得说两句大面上的话啊。王小姐请坐。孟莲赶紧搬过把椅子来，把这椅子放的跟杨六郎那个距离比较近。王兰英站在那儿，杨元帅，在您的面前哪有我们的座位啊？刘郎说：“哪里哪里，小姐专程前来探病，杨某甚感感激。小姐不必客气，坐吧。”那么说我们就谢谢了。王兰英坐下，刘郎吩咐从人献茶，茶碗放在桌子上，王兰英没动。这功夫孟良啊转身要往外溜，孟良心想，我出去让人家二位好好的谈唠谈唠。孟良刚想要往外走，六郎说话了：“孟良，你坐在这里。”哎，好嘞，哎，那我陪着。孟良搬过把椅子也坐下了。王兰英说：“杨元帅，上次在大王庄路过那阵儿，您可还姓任呢，真没有想到今天我还能有幸跟您在这见着。”刘郎说：“是啊，请喝茶。”王兰英说：“杨元帅，听说您被奸细所害，病体刚好啊，您可得注意保养身体。”刘郎说：“多谢牵挂，请喝茶。”王兰英说：“杨元帅，我爹爹这回让我来呀，就是让我福保大宋，以后还得多请元帅您指教。”刘郎说：“啊，过谦了，请喝茶。”孟良在旁边一听，怎么一个劲儿请喝茶呀，老让喝受得了吗？你倒是跟人家说两句带热乎气儿的话啊，老这么冷冰冰的。尤其孟良发现杨六郎老是一个劲儿的皱眉头，怎么回事呢？王兰英坐的距离和杨六郎比较近，那个烟粉的香味一阵阵的直钻杨六郎的鼻子，可能是对这个香味杨六郎有点不爱闻。哎呀，孟良心想：“六哥呀，

0: 他不管怎么说你也得有两句大面上的话呀。哎，王兰英呢没太注意这些事情，性格开朗，孟良在旁边替王兰英有点下不来台，但是长了王兰英从杨六郎的表情上也看出来这个杨元帅对自己并无好感。孟良坐在旁边，在王兰英的身背后冲着杨六郎直使眼色，直努嘴儿，那意思是这六哥说两句呀，别冷了场啊。六郎说，王小姐既来投送，当是有志之人呐，愿你多建奇功，为国出力，莫负令尊的嘱托。王兰英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杨元帅谢谢您吧，多谢您的指教，元帅您多保重，我走了。王兰英转身出了六郎的房门，孟良随后就跟出来，走出来几步之后，王兰英站住，孟良啊，我看着杨元帅对我面沉似水，毫无情意，不像你说的那样。孟良说，哎，六嫂喂，你不知道我六哥这人呢，他天生就这脾气，心里头好，这脸上啊他看不出来。王兰英说，我也没看到他心里哪好。哎，孟良说，六嫂您别着急，六哥说了最近就要跟您拜堂完婚。王兰英说，我倒不是急等着拜不拜堂，你也不用拿这个话来安慰我。哎，六嫂这不是安慰你，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完婚，你看看这话我说了就算，这八千岁早都说过了。好吧，孟良啊，我等着听你的信儿。哎，好好，六嫂您慢慢走。孟良把王兰英送走了，转身回到六郎的屋中。哎，我说六哥你有点太冷了，人家有点寒心了都。六郎说，我与他素不相识，何谈冷暖。哎，六哥这可是一员良将，你为了宋氏江山也应该收这媳妇儿。六郎说，孟良这都是你多事，你不把他带来哪来的这些麻烦。哎，六哥王爷可说了要给您宅日子成亲。六郎说，就是王爷有旨我也不遵。哎呦，六哥好吧，您呢这先那么地吧。孟良有打六郎这屋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孟良就直接找八王来了，一提王兰英这件事儿，八王就说了，孟良啊，此事等我与燕昭商量商量再说吧。哎，好，王爷那你也要变卦。孟良这些天可就做了难了，三面跑到王兰英这儿啊，就说选良辰吉日呢，到八千岁那儿呢就说您快点劝劝我六哥，到杨六郎那儿呢就说看不灵你就收下吧。一来二去一个半月过去了，杨六郎病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可是就因为有这王兰英这件事，六郎一直没有正式接帅印。这天忽然听说西岐州有人造反，要边关派兵去征讨。六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八王千岁说，王家千岁，明天我要正式升堂点将，行使帅权。王家一听也高兴了，哦，燕昭你好了吗？我已经痊愈了。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在帅府堂登堂点将，边关众将列立两旁。六郎吩咐孟良，在快去把王兰英王小姐请到我的堂下。孟良一听，哎，有门，我六哥这就回心转了意了，赶紧来到王兰英的住处。快点吧六嫂子，六哥头一天升堂点将就让您快去啊，您看这对您是真的是假的啊？王兰英一听，嗯，是叫我吗？撒谎我不是人，头一名就点了你，快去。王兰英这阵憋了这些天的气全消了，看来这杨延昭啊还是心里有我，急急忙忙的收拾了收拾就来到了帅府堂。到堂上一看，杨六郎在正面端然稳坐， 王兰英来到堂下，飘飘一拜：“杨元帅。”王兰英给元帅见礼：“
1: 啊，王小姐，你乃名门之后，投到宋氏军营，先应为国效力呀。知道我把你找来有什么事情吗？”“
0: 元帅，我不知道。”“
1: 王小姐，现有西岐州藩王造反，本帅要给你1000人马，命你征讨西岐，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兵到叛降，凯旋而归。我等到那个时候要远迎十里。”
0: 说着话把令箭拿起来了，啪往下一扔。王兰英一听：“哦，升堂先找我是为了这个事儿啊。此去西岐山高路远，只给我1000人马去征讨叛逆啊，这纯粹是借机把我支走喽，不愿让我在他的跟前。”哎，又一想，我王兰英好命苦，既然这样了，我王兰英走一趟西岐，我亲自去平讨叛逆，让杨延昭看一看。王兰英机灵在手，下帅堂往外就走。孟良在旁边看明白了，孟良一瞧：“哎呀，六哥，你这是要把人家给充了军呐，这招可够损的。”王兰英出了帅堂就来到了教军场，他想要亲自点1000精兵，到这一看，已经有人把队伍给他点好了。一位隐军司的头目走过来了：“您是奉令到西岐征讨反叛的吗？”“
2: 啊，是我呀。”“
0: 这个杨元帅命令早下来了，队伍已经都给您点齐了，请您过目。”“
2: 哦，点齐了。”王兰英几步走到点齐的队伍的前面一看，一瞧这1000队伍，一个个全都是胡子邋遢，最年轻的也得50来岁，还有的那胳膊腿都受过伤的，身上有残疾的。王兰英心想：“这都在哪给我凑起来的这些兵啊？杨六郎啊，你可够狠毒的，这是给我1000老弱残兵啊，这样的兵到哪能打仗啊？纯粹让我去带兵受死。好吧，你给我这样的兵，我就带这样的兵死去西岐，就看我王兰英的命运如何了。”王兰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备好了马匹，挂上大刀，乘胯坐骑，带着1000名老弱残兵刚要离开教军场，一看有打教军场外的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是一员白袍小将，素袍银甲，白马银枪。这个人来到跟前，一带丝缰，腾由打马上跳下来。谁呀？正是少帅杨宗保。杨宗保怎么来到这儿来了？这些天来王兰英到这儿了，边关众将有的知道他，有的不知道他，杨宗保可知道，知道这个人的身世，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对自己的爹爹，对王兰英这种做法，宗保心中有点过意不去，觉得不管怎么说不应该这么做，尤其今天听说就给了1000人让王兰英去打西岐，宗保心里边想，这1000人10000人都未必能行啊。宗保想到这儿，就跟王爷说了，情愿意把自己的亲兵送给王兰英带着一块儿去西岐平叛。所以这样宗保来了，杨宗保来到王兰英跟前抱腕拱手：“老人家，听说您要去西岐出征，我特来给您送行。”王兰英一瞧，别看杨六郎这个样子，杨六郎这儿子杨宗保倒是知情达理的：“哦，少帅呀，你来送行，我谢谢你吧，快回去吧，别让杨元帅申斥你。”宗保说：“

人家去奔西岐征讨叛逆，你们不要离开老人家的左右，老人家的安危你们要时时记挂心头。众位亲兵说是，一个个下马给王兰英见礼。王兰英看到这种景况，心里边可有点难受了，泪水是夺眶而出。但是王兰英牙一咬，心一横，让这眼泪在眼眶子里边含着，没说什么话。好吧，宗保，回头见吧。王兰英带着这一千人马，领着宗保给他的这50名亲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离开了教军场。刚刚来到城门这儿，就听后边有人喊：“哎，六嫂哎，等一等！”孟良来了。王兰英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孟良来到了跟前。刘嫂，我给您来送行来了。孟良，咱们今天把话说明白，你呀别再光叫六嫂了。哎，刘嫂，怎么不管您叫六嫂了？孟良，我知道了，你在这个事情里边做了不少的难，我跟杨元帅根本不是什么姻缘，我们是冤家对头，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就得了。说着话，王兰英骑着马就出了城，孟良随后边跟着。哎，六嫂，您别往心里边去，我六哥这实在是让您到西岐建功立业，回来好按功行赏。算了。王兰英一抬腿，由打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口板门刀。孟良一瞧，叶和，这要干什么？想要跟我动手吗？孟良吓得一带思江。王兰英把这刀端着，照着路旁边一棵树，这棵树有碗口粗细，大刀一摆，把这树砍断了，然后一带思江，单手擎刀。孟良，回去你对杨延昭讲，就说王兰英此去西岐，是死是活我是永世不回。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

0: 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首先请进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等候听众朋友是黄女士啊，黄阿姨你好。
5: 哎，你好，清华老师，
4: 您说，
5: 辛苦了啊。我是啥情况呢？我家是那个高层，我家邻居是今年开春，像我们都老户，我家安空调都安好几年了啊，今年他家我家邻居，他今年买的空调，他这个因为咱没在家，在家咱先提醒提醒他，你装这个位置往我家外屋这个窗户吹个气，咱不知道，可下发现了，物业也知道这事儿啊。现在就是说他家吹这个热气，外挂机吹着热气，往我家这窗户上吹着热气，咱也找物业了，找社区了，我后前两天我找的12345，现在咱一看都不作为，12345又给我返到物业了。现在和这家难
4: 谈不到作为不作为，因为他管不了他。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物业和社区对于居民他不是管理者，他只能是建议，我建议你不能安在这儿，他没有什么执法权利，而且这种事儿呢只有法院会下判决，剩下其他的职能部门是管不了的。他对您的是一种侵权，这种事儿呢是属于邻里纠纷，所以说没有地方能可以让他把这个外机给他移掉。那我们之前的成功案例都是邻里比较配合，都是大家商量移机费用，我们协调的几个家庭，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外机呢它是刚刚安装的，刚安装的我们给品牌方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安装个两三天的这种刚安上去的，然后我们抓紧时间联系什么格力啦、美的呀，都有成功案例，然后这个品牌方呢就赶紧把这个外机就移走了，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情况。还有一个成功情况就是邻里之间咱们也协调几个，就因为他要是安装一段时间了，移机就产生费用了，售后就不管了，那么产生这个移机费用的话一般是几百块的，几百块的移机费用呢我们协调过，就是两家邻居共担的，这种也成功过。所以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对方就不配合的话，你让物业怎么办呢？物业也没法管他呀。
5: 是，现在就是协调咱成点费用都行，现在就免谈，我就不能派出所来我也不好使，我就不能。
4: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没有人能管得了的，能明白吗？就是法院能管，唯一能协调解决的就是法院，法院会根据他安装的位置去判定，离你家窗户太近的话呢会让他挪走的，因为安装空调它是有相应的国标的。基本上吧，咱们只要是安装空调都是达不到国标那个距离，所以只要起诉的话一般都会胜诉的。因为法院是有这种之前的判例的。
5: 挺不讲理的，我就寻思就是说他法院给他发传票他也不执行，能给他强拆吗？
4: 很难，你就是说法院强制执行空调外机这种是很难的。但你可以要求比如说赔偿你的损失，赔偿你损失的话呢，比如说判定他不挪，那就赔偿你损失多少钱。如果呢这个钱他不给的话，那法院就会判他拒绝执行了，那么可以从他的账户上划钱啊。
5: 这个个体户也没啥正常社会，问是什么烤串的，就说给我
4: 他烤串，他有账户啊，他有微信账户啊，他有自己的银行卡呀，他也有收入的呀。
5: 我就先给我多少经济赔偿，因为我就一个人生活，我就不让他产，我都不希望他经济赔偿我。
4: 不是说你没理解这个事儿，只有经济赔偿才能促使他去移机。因为你判直接移动这个机器的话，或者呢，你要是判他不配合的话，那不就是很难执行吗？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所谓的，就是他往你家窗户吹热气是怎么个吹法？他这个空调是安装在人家，人家楼这边的，还是安装在你家这边的？有没有到你家这个区域里？
5: 现在是啥情况？我们这个正常物业的要求，那个外挂机吧，都挂到南墙上了，他不知道啥原因挂到侧面墙上了。现在就啥呀？他这个外挂机和我家这个窗户是成直角的，吹这个热气。和我们家这个玻璃是平行的，咱一看没超过3米，这玩意是不是得有硬性要求啊？说这个外挂机这个距离，
4: 你要达到3米的不太现实，就是你家那个外挂机离邻居也肯定是3米以内的，因为现在实际情况上来看，外挂机就是咱们说实际居民的外挂机基本上达不到国标要求，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左右能达到，你上下也达到不了，基本上离邻居都是比较近的，所以我才问你，就是他家这个空调到底挂的离你家是特别近还是怎么的？
5: 有2米，距离我家的窗户，外挂机有2米。
4: 有2米，那不像，就从我这个意思上看，那不还挺远的吗？
5: 对，啊，我家问题，我家这全是玻璃窗，我家得有5多平，5平方多，全是这个玻璃。哎呀，我昨天不瞒你说，清河老师，我今天你看我一宿我都没睡觉。
4: 嗯。
5: 亏我后边，我现在只能说强，我要白天我强迫上那个，因为我这是高层嘛，我上那个步行梯里坐一会儿。这黑天我昨天我也去了，我只能说把窗户关上。我家这个露台那家那热气，因为这嘎没有门，我心有门我挡上点不上卧室了。哎呀，那简直吹了一宿给我热的。我家不瞒你说，清河老师，我家有空调。我身体特别不好，我的颈椎，我眩晕症都让人抢救过，所有硬核我咋克服？我们家有空调，我使不了，我就是冬天。
4: 你起诉的话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他移机够呛，法院一般也不会真的去派人去移机。
5: 移机是吧？我就寻思咱这硬性咱这3米，这有2米啊，我自个给我家，没有我俩这个房子结构是一样的，我这拿米尺量量，就是估略。没有2米，2米我干，或者是1米9吧，能达到了。我说是不是有？因为我也给那个百度上摆一摆啊，他就得外机箱距离这个邻居这个窗户，什么直吹、侧吹，那我们家肯定不是正吹啊，因为吹出这个风和我们家这个窗户是平行线的，他咱一看就是2米吧，3米。
4: 平行那也没有正对你家窗户吹啊，那不还是人家上外边吹的吗？
5: 完，我们家这嘎是一堵墙，他再吹就吹了我们家卧室的墙。我俩就是一
4: 怎么就我不太能不能明白，他怎么他是平行吹是怎么吹呀、啊？他和你、你家窗户，比如说是冲南，咱就随便举例子，你家窗户是冲南开的，他那个风，他那个外机那个风扇，他是
5: 朝东吹的，
4: 吹出一个直角呗。
5: 对对，也不是。他家这个空调外挂机和我们家这个玻璃平面是直角。
4: 我说的是那个风扇往外那个风吹是往哪个方向吹的？
5: 往那个玻璃的，往我们家窗户直，不是正吹，和吹这个风和玻璃是平面的，平行的。
4: 那不就是成直角吗？你说吹的风和你家玻璃平行，不就成个直角吗？
5: 和
4: 你家玻璃。和你家玻璃，我说的是吹的风，你不要讲空调不空调，咱说是风是往哪边吹，你怎么空调什么玩意儿呢？我说的是风往哪边吹，和你家玻璃开的方向是不是成直角？
5: 不是，180度。
4: 180度那不就是正常吗？180度那人家风正常啊，你家窗户往南，那我那个风也是往南吹呀、啊。那就是那是一个方向。
5: 我这描述不好了，反正我就是。他这外挂机和我家这个窗户成直角，吹着风和我家这玻璃平面是平行的，180度的。
4: 我说的是开窗的方向，你是真是跟你很难沟通呢，跟我说的不是一模一样吗？你家开窗是往南方向去吹，如果他那个风吹来和你家那个窗户不就成一个直角吗？听不明白。
5: 我描述不好，我总觉得我说这个没，我没，我描述的不好，我就是他吹着。
4: 你不要去讲你那些没有用的。现在咱们讲的是，只有你窗户是往哪儿开，它那个风往哪儿吹，这个是很重要的，听懂了吗？你不用去讲什么外挂机。窗户往哪儿开，风往哪儿吹，他俩窗。

0: 风开的方向和它那个风的方向，从我听起来，您现在描述就是成一个直角。
1: 实际不是，我是没描述好，实际不是。
0: 实际是啥呀？我问你，窗户开的方向和它风吹的方向。
1: 我这个，它这个空调这个风往东吹，我这个窗户右手往右手这拉，那我描述不好，我这
0: 不是拉，你这个窗户不是拉窗什么，窗户不得有往哪个方向开吗？你讲什么拉窗有啥意义啊？
1: 往西开，窗户往西开，它那个风往东吹。
0: 那不，
1: 这不是，
0: 如果往西往东是正对着的。
1: 不是。
0: 东西是正对着的，那怎么可能能正对着呢？它那个风怎么能正对着直接吹到你家窗户里边呢？
1: 不是不是，
0: 东西向能懂不？东西向是穿堂了。
1: 哎呀，那我描述不好了，行呀，你费心了，清河老师。
0: 所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这个事儿就成功不了。
1: 哦。
0: 如果人家又离你那么远，人家离有两米多了都，你到法院起诉吧，你只能起诉了，真的没有地方能管他。
1: 行。
0: 没有地方能管他，你说这不会成功的。
1: 行，
0: 只有法院这一个路径了，因为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没有其他地方能管得了。物业也不可能去强行拆他的机器，而且从我现在听起来，人家这个机器正经离你挺远的，两米多呢。
1: 属实两米多。
0: 对呀、啊，人家两米多呢，现在只是说看方向呢，他也没有直对着你家窗去吹，现在根本就不是东西向。因为跟我说的我认为是一样的，因为他家风吹出来和你家窗户开的方向应该是成一个直角，他没有正对着你家窗户吹。实际上呢，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跟你家同向，就是你家窗户是往南开，那我这个风就往南吹，你家窗户往北开，我这个风就往北吹，他应该是这么的，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个风就往外去了，往外去的话它有一个冲击力，它就弥散开，但是也会往你家窗户这边呢进一点热气，但不会像现在这样。现在这样呢，就是我的理解是它和你家窗户开的方向是成一个直角，成直角过程。
1: 对，现在我理解的，对，直角。
0: 对呀，我始终跟你说成直角，你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在法院人家也会考虑的是这一点的。他会考虑风吹出来的方向和你家窗开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个干扰，所以现在只是说啥呢，他这个外挂机的方向，因为他吹出来过程当中他吹了一个直角，他就是侧面的这个热气从你家窗户就进来了，
1: 就
0: 每一个，因为他弥散嘛，他一吹这个侧面一扩散开，从你家窗户就进来了，肯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方向，我脑海当中想就是这样的。
1: 我说错了。
0: 对，所以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热气会扩散到你家来。那你说对你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有影响的。我认为法院如果判的话，肯定判它这个外机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嗯。因为它吹的这个方向对你一定是有干扰的。假设它这个两米多吧，都是同向的，往南开，我也往南吹，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但没想到他家就是给你家这块，虽然不是正对着，但是它是个直角，吹过来的风呢，正好这个风就路过咱家这个窗户，整个这一面窗户就都路过了，就你的感觉是整个这五米多的窗户都给吹热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不瞒你说，我就说咱不考虑它要不热，我就能将就。我昨天那这整个这个露台，我后头上楼梯间坐，特别特别热，那我就理解了，就说这种情况估计也能赢，是吧？
0: 这种情况能赢啊，因为它那个方向正好把热风吹过来了嘛，对你对相邻的邻居它是有干扰的，就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它还是应该统一安装在物业允许的那个空调，你们都是有一个专门安空调的地方，应该是安到那边。
1: 人家不讲理，说稳家地方愿安哪儿，都不讲，都不一点道理，谁都沟通不了，都不跟你谈。
0: 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安装是不符合国标要求的，不符合国标要求，你就有胜诉可能。有胜诉可能，如果他不移机呢？我的意思是，你就让他赔偿你，赔偿你的话就会涉及到赔偿钱嘛。假设法院赔偿钱，他肯定比移机的费用要多。比如说移机这个费用大概就几百块就能够实现了。那如果对邻居造成了这种损失，他肯定法院不会判赔你几百块钱的，
1: 嗯，
0: 他怎么着也得以千数来计，比如说赔偿你，咱们随便举例子，咱不说八千五千的，咱就说赔偿你3000块钱的损失，
1: 嗯，
0: 我觉得他也不会认同赔偿你3000块钱， 因为赔偿你3000块钱，然后你再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再自动的把他的钱划走，或者是他那个钱没有的话，再查封他，然后再给他一些什么限高啊，又是什么失信呢、啊？他犯不着。
1: 嗯。

0: 就他会转头来找你来协商的，他会跟你说说阿姨，那你看，哎呀，那我那个态度实在不好，那你看我挪走行不行？就有可能就出现转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最终管辖还是人民法院去管辖。
1: 嗯，
0: 其他地方呢，你也可以尝试找一下派出所。派出所的话，你得找什么呢？找社区警，我们就叫以前的民警。你得找你们管片的民警和社区警，跟他说一下。是不是你跟他说一下这实在是影响我们生活了，你就是到派出所你说我想找一下咱们社区警，一般社区警啊他就是给咱们处理啥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想开个居住证明啥的都找那社区警察嘛，你呢去打听一下，你直接跟你们社区民警打电话，
1: 嗯，
0: 你的物业会登记的，你的物业会登记你们这一片社区警察的电话，你要到电话之后你直接给他打，
1: 嗯，
0: 啊，你求求他，你看他能不能跟他协调一下。
1: 我跟物业和那个社区领导我都说了，
0: 物业社区不要找没有用，因为物业和社区是对他没有什么管理权的，但一般社区警找他谈他会在意的，因为他本身又做买卖啥的，如果社区警察找他他会在意的。
1: 我不是说那意思，我说他家把空调开开，他家也来人看咱家热不热。
0: 哎呀，不用热不热，我说的是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想打官司你找社区警跟他沟通，他可能会顾忌一点，尤其是他做生意的，他可能不会想得罪警察的，能明白这意思吗？他对社区和物业肯定是不惯着的，但是如果说警察打电话，那他肯定会差一层，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找到物业要一下你们管片民警电话，你给他打会更好。嗯，
1: 对，
0: 好不
1: 好？那
0: 好
1: 了，就给我指一个方向，要我都没方向了。
0: 行，
1: 好了，辛苦了，青海老师，
0: 再见。哎，实际上距离上是够的，因为要是说达到3米的那个距离吧，大多数家庭达到不了，但是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它那个风吹出来和咱们家窗户所朝的那个方向是成了一个直角，所以说这个热风呢从邻居的角度上就整个热风吹过了我家整面窗户，它窗户又大，他家窗户估计可能是有个什么露台啊什么的，是一个5米多的窗户，他就觉得整个这一面都非常非常的热。有很多人说他矫情啊，我看到平台上，这也不是吧，因为邻居相处吧，他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啊，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讲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很短啊，咱们马上回来，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今天还是有扒鸡。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

0: 5879-1984 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就行了，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哎，
2: 你好，我在上海听节目，我就想麻烦你问一下，我先给我弟弟办办五保。我就想问一下，要是办成的话，他这地那个我冒会抽不抽？
1: 地不抽啊，但是他的地会影响他五保的呀。如果办成了，地是不抽的，因为地是给他了。但是五保呢，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土地达到一定面积，他就达不到五保户的要求。他俩呢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五保户和土地怎么影响呢？就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土地面积大，那么尽管他没有儿女，没有什么退休金，但是他有土地，土地面积大的话呢，他就会测算这个土地的营收。因为土地咱们国家是不允许你荒掉的啊，你不能荒，你得耕种，或者是你把土地承包给别人，那么这个土地呢他就会有收入，收入超过了一定的就是各个地区的要求，那么你就达不到办五保户啊，就不给你办五保户。所以说呢，地的价值是影响他到底能不能办上五保户。但如果说呢他土地面积不大，收入比较少，他办上了五保户，办上了五保户之后会不会这个把地收回呢？那就不会了。因为就是因为你土地面积小，你的收入不够，再加上没有儿女，什么没有其他的那个赡养人，所以才会办上五保户。办五保户之后他已经上半成保户了，就回头就不会抽他的地了，就是这么意思。就是他俩的影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地的收入会影响你办五保户，但是半成五保户了，五保户就不影响你的地了。
2: 啊，那他的地的标准是多少呢？
1: 地呢得看一下他的面积，得测算他的营收。对，
2: 他的面积总数是7亩左右。
1: 七亩那看呗，
2: 都不是好地，
1: 那就得看他的这个地。对，
2: 卖也便宜，
1: 看他那个地是多少钱。
2: 按正理，他是从钱上来说是达到多少钱为标准？
1: 看各地的标准啊，你得告诉我说他是哪个区啊，哪个地方啊？
2: 我弟是哈尔滨道外区永源镇。
1: 道外区永源镇，咱们看一看他那个申报五保的全年收入标准，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1: 稍等一下，看看他全年收入标准，但是低于多少钱？
2: 好，谢谢。
1: 对，稍等啊。
2: 我不。
1: 正常核定收入的话呢，他的收入应该是要低于每个月600多。低于每个月600多。咱们看一看，看看他农村吧，他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呗，肯定是农村了。看看他是永源镇的农村户口，是不是？
2: 对，
1: 我们看看他那个收入标准，
2: 对，
1: 看一看他申报五保标准啊。我怕那600多是城市标准
2: 啊。
1: 我看看他是那个农村的，农村再帮你看一下。
2: 对，好，谢谢。
1: 稍等啊。

0: 稍等啊，
1: 也是。
0: 显示也是六百多，也就是说呢，人均的话呢，一个月六百多的话，一年7000左右呗，是个杠。他这地能卖上7000块钱吗？
1: 卖不上，他那这不是好地，车都上不去，你卖地都不好卖。
0: 那你卖地不好卖，他有评估价值的，一亩地多少钱吗？几百块钱呗。
1: 那个，他这地就500块钱。
0: 对呀，一亩地几百块钱呗。他七亩地的话，那你算呗，
1: 对。
0: 七亩地的话，他肯定到不7000呢，我估计就3000-40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如果他是三四千块钱的话，达到了，就达到了。
1: 就可以能办了，
0: 对，可以
1: 办
0: 了。办了之后，他的地也不收的。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的，地没人收他的地，在承包期内是不收的。他就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承包期结束，因为马上这不就三轮了吗？对，马上三轮了呀。看他当时分地跟谁在一个户上，
1: 他自己一个户。
0: 他自己一个户，那就会，正常情况下也不一定。延续吧，延续，我认为应该延续。
1: 我就说
0: 他
1: 他
0: 只有
1: 马
0: 他
1: 上
0: 去
1: 有
0: 世以
1: 办法
0: 后
1: 的。
0: 才会回收，承包期内是要给他保留的。
1: 我寻思这马上到27年了，有变动的话，我说这要是要不抽地的话吧，我就给他办吧。要是抽地的话，我就不费那
0: 抽
1: 事。
0: 地不抽地，你都应该给他办。因为什么？
1: 是
0: 因为
1: 你
0: 五保的钱比那个地的钱要多，他那地不
1: 对，
0: 值钱。
1: 是真不值钱呢。
0: 对。
1: 这不一定，有没有好年头，说是产量高了，这地就稍微涨
0: 应
1: 了；
0: 该给
1: 产量
0: 他
1: 不
0: 办，
1: 高啊，这行，
0: 应该给他办。
1: 行，行，
0: 嗯，
1: 好，谢
0: 好
1: 谢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辛苦老
0: 按
1: 师，
0: 照政策来
1: 谢谢
0: 看，
1: 老师，
0: 我认为我个人理解，我只能说个人理解，不代表他当地有缘镇的回复。首先，他获得五保了，我可以告诉你，不会影响他地的资格。你不能因为我是五保户抽我的地啊，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好吗？第二个，那么咱们讲三轮对二轮又是个延续，我认为到27年的时候应该把他地延续下来。只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去世了，这个地就回收了，这个肯定要回收的，因为他是自己一户啊，台账也是他自己呀，明白？
1: 是我们村子吧，还有一个跟他情况差不多的，
0: 嗯，
1: 他已经办成了，办成这个到27年，这个到同分地了呢，不也不是同分，是调整了什么，能不能抽回去？
0: 我认为不抽，我认为不抽，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1: 对，这人别说人还在，人走了都不抽，你是不是啊？
0: 人走了会抽，人走了，除非是他那个地跟别人在一个户上。他比如说当时分地的时候吧，虽然他没有儿女，他有兄弟姐妹。比如说他是跟他兄弟姐妹在一个户上的，那你就不能抽
1: 那
0: 人家
1: 这
0: 的
1: 也不
0: 地。
1: 抽
0: 对，我说的是他
1: 除了
0: 台账上就他自己，台账上就他自己，那这个地一定会
1: 这
0: 抽
1: 户
0: 的。
1: 没人了就得抽了，
0: 那
1: 是
0: 当然了，
1: 吧？
0: 就得抽了。
1: 那行，
0: 好了，
1: 那我知道了。谢谢秦老师。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5。

0: 0977-18545821-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增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插播一下全市的天气预报。根据咱们哈尔滨市气象台的发布，从今天下午呢到8号白天，咱们哈尔滨市呢具体的天气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全哈尔滨市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除此之外呢，咱们要提醒一下哪里的听众呢，跟大家要分享一下，上智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了啊，上智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在今天早晨的10点钟啊，在今天早晨的10点15分，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3个小时呢，上智降水已经达到了80毫米，预计呢未来3个小时上智东部乡镇还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是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清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嗯，我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我家邻居吧，我跟他俩就是说那个公租房的事儿。
0: 嗯。
1: 公租房吧，完他也没给我办成。他也没给我办成，完
0: 邻居给你办公租房，正常公租房是你们社区啊。
1: 是啊，不是社区，我那家我都办起来了，我在那个就那个南岗，就那个王岗。
0: 对呀、啊，那你社区这事儿社区说的算呢？
1: 是社区说的算。完了那个我这不是那个续接吗？我这续接好几年没就是没减上，完他说他能办，完了我就给他拿了5000块钱，我爱人给他拿了5000块钱。
0: 他吹牛吧？
1: 那咱都不知道啊，他说他能办，拿了5000块钱呢，完了我就给他了，给他就是转账，我爱人就把这账那么就是转给他5000块钱，转给他5000块钱呢，完了那个人呢，就是那个他转给那个人呢，就是我家邻居，他就是两个人的，完了那个有个叫普天明的，还有个叫刘明的，他说这普天明呢说刘明能办，刘明能办完到后完了就把这钱都转给他了。所以他完到后完了这个钱呢到这现在完了也不那什么事儿也没办成，也没给我办成，钱也没给我拿，
0: 那就是吹牛啊，我觉得。
1: 对、啊、
0: 他哪有这个能力去办这玩意儿啊。
1: 对呀、啊、完了我就不去心思那啥，我去找清河老师找你，完了看能不能就是说给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那啥。
0: 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嗯，你给他打电话去。
0: 嗯，行。我倒是可以给他打打试试，好不好？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承认呢。嗯，他别不承认。你手机上是有这个聊天记录的，是这意思吗？
1: 嗯，有那个他那个转账记录，我们都有。我家他那个就是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他都有。
0: 行，没问题。那您这样，导播老师登记一下对方电话，你把电话给导播老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操作一下，行吗？
1: 嗯，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嗯，这事儿有点难办，是不是？他给人家是5000块钱的好处费，一会儿咱们打打试试吧，看看对方能不能承认啊，这个不好说。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想要补订山楂丸，山楂丸是有非常少量库存的，是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咱卖了好多年， 是咱们节目组先售卖的，卖了好多年之后呢，这个山楂丸品质非常稳定，而且主要是效果不错。后来呢，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选品就选到这款山楂丸了，他就上了更大的直播间，所以呢销量全国激增。现在咱们哈尔滨难得有现货，各位听众朋友趁着有现货你去买，要不然一等就是20天，一等就是20天，因为这个山楂丸现在是经常断货的。所以你有常年吃山楂丸习惯的，尤其是胃肠不太好的，上厕所不好啊，或者营养物质不吸收的，那么想调整调整自己胃肠营养吸收的，都可以吃这个山楂丸。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二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0: 对方姓什么？
3: 姓卜。
0: 姓卜是吗？
3: 对，卜列明。
0: 嗯，好。嗯
3: 嗯，
0: 稍等啊。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
0: 他肯定在听，他肯定也是咱听众，你都不用想，一声他就给挂了。
3: 他呀？
0: 对，响一声就给挂了。
3: 是吗？
0: 嗯，
3: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你这个事儿法院起诉一般不管的。
3: 我都起诉了。
0: 起诉他没要求你撤诉吗？他受理了吗？
3: 嗯，受理了，受理了。完了那个，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家他吧去的。
0: 嗯。
3: 那法院都开庭了，他去的。
0: 嗯。
3: 他去的吧，完了他结果呢，他也找了法院的人。
0: 嗯。
3: 他也找了法院的人。完了，我家他到那块儿吧，他嘴笨，
0: 嗯，
3: 知道吧？
0: 嗯，
3: 他这是就没说出来，
0: 嗯，
3: 他只能说，那你就说，那你就欠我钱，对不对？我也不是欠你钱，对不对？你还找个法院呢，找个就是说的那个法律那个就是
0: 律师，
3: 对，律师，他还找个那个律师过去了。我心话了，那你欠我们钱，你找律师干啥呀？
0: 嗯，
3: 你又没有啥那啥，跟我们有啥官司？我要不要欠你钱吗？我们就给你，对不对？我们也不欠你钱，到现在他现在不给我们，持续不给我们。
0: 嗯，
3: 他怎么这么拖呀？我就真的是，我就现在通过就是这电台呢。
0: 不是，就是那法院会判呢？你他找律师的，法院怎么说这个事儿啊？有没有出判决结果呀？他的律师怎么抗辩的呀？
1: 我这些金鹰侠，我这个
0: 你爱人怎么给你学这个事儿啊？
1: 我这也是在网上找的那个律师，那个就是律师签那个怎么整的那个，哎呀，他也没他说的南方人，在网上找，我也受骗了。哎呦我的妈呀！要不说，完了我还给了900块钱写的那个状子。
0: 是我说的意思，你都没回答我。我的意思是你爱人有没有讲法院怎么说这个事儿？既然法院已经受理了，都开庭了。

0: 那法院得下判决呀。
1: 没下呀，没下判决，
0: 没下能行吗？
1: 咱那个律师没去呀。
0: 你跟律师去不去？他该出判决得出判决呀。法院对这个事儿他得有意见呢，因为法院他也要求结案的呀。法院不可能把一个案子悬而未决就放在那儿，他肯定得有结果的。要不就要求你们撤诉，要不就是说你们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对方律师怎么说，决定着法院对这个事儿的处理呀。
1: 我让他去的，我没去，我要去就好了。
0: 所以那不法院还是让你们撤诉吗？如果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结局的话，法院就会让你们撤诉了，因为对方律师很有可能会说这个钱是好处费，好处费法院就不支持了，听明白吗？法院不支持这种好处费，好处费不是欠款。
1: 啊。
0: 嗯。
1: 那你不是欠款，那是说的那啥，那你那事儿没跟我们办成啊？
0: 法院凭啥给你把事儿办成啊？是他没给你把事儿办成。
1: 我说这个人。
0: 好处费法院不支持，能听明白吗？
1: 啊。
0: 因为你这个事儿是请托的好处费。好处费法院就不支持。我还是我这个观点，如果对方律师说了这个钱是好处费，那么法院如果采纳了对方律师的观点，他就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了，听懂了？他就不认同这是欠款
1: 啊。
0: 嗯，
1: 那哎呀，
0: 就这个意思。
1: 你看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呢？
0: 我帮你咋出主意？因为这个钱是好处费呀。我不知道对方律师咋说这个事儿，其实归根结底在你爱人。如果你都认为你爱人他的水平不如你，他的办事能力不如你，那开庭的时候得你去呀。现在我们咱俩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你爱人在法院这边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就接下来你找律师，我都不建议找律师。为什么？你首先你上一次写状子就花了900块钱，你这次你再找咱们的律师，他还有代理费的，你又在这个官司上你又投入了，能明白？而且现在呢，咱们不能给律师一个有效的信息，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你爱人在法院经历了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想找咱们马律师，我也会让你去找，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要先跟你讲清楚这个事呢？那马律师会和我一样问你，那你爱人在法院怎么说呀？你得把这个信息跟律师讲，跟我讲啊，我们得知道法院这边他下一步是什么行动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联系一下当时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你得去一下法院，你得看一下你这个案子目前是什么状态，是被驳回了还是怎么的，还是你爱人接受调解了还是咋地了，能明白？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到法院去一趟，找到当时是谁审理咱们这个案件，跟法官沟通一下，好吗？然后你把这个消息弄准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好决定接下来怎么指导你啊。你都已经走到法院了，法院也受理了，你爱人也出庭了，对方也出庭了，对方找律师也出庭了，那咱得知道他咋说的呀，得知道法院是啥结果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你就把这个结果问明白，打听好之后回头你来找我。
1: 好，
0: 行吗？
1: 嗯，
0: 好
1: 的。
0: 嗯，好，再见。哎，
1: 嗯，
0: 别客气啊。你说你找邻居办公租房，那可能吗？这公租房所有的审核，社区是网上申报，那都得有上级管理部门逐一审核的。你找一个邻居，他吹牛啊，他管你要了5000块钱，结果之后呢，还是俩邻居合伙，是不是？你这事儿吧，嗯，我个人感觉你都沾点诈骗，嗯，实在不行呢，你就去报警。这样，你先上法院打听一圈，看看新的结果是什么样，行吗？看看新的结果是啥样，然后有新的消息、新的结果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俩再商量呗，这不也行，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那个线上几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我会让咱们导播老师给你们打反打电话，你们都能够听到我讲话。比如说有三线上的听众朋友啊，四线上听众朋友啊，还有五线上听众朋友，你们几位呢都是问医生的，正好呢我利用韩总讲的时候，我联系联系医院，给你们打听打听啊，看哪个医生更好，好不好？你们这个看病的信息呢，我这都有登记。稍后呢韩总会先讲，韩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就挂断电话，一会儿让导播呢去给你们逐一反打，然后咱们再了解一下你们这个病呢，看哪个医生比较好，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给韩总几分钟的时间，让韩总呢分享一下咱们的装修优惠政策。咱们最近这两年呢，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需求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韩总的介绍，会有价格优惠，会有材料升级、环保升级，还有神秘礼包送给大家，另外还有定金翻倍礼。这个把时间交给韩总，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能参与活动，两年之内有装房的需求的都可以仔细听一下。韩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2: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 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 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2: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2: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2: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2: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2: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2: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2: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2: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

0: 阿四，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庄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听大家报名电话，这样呢咱们导播老师就可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咨询事情的电话了。然后我们逐一给大家也进行回访一下，好不好？首先请进三线听众朋友是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啊，
0: 王阿姨，您是嗓子疼？是我，你好，您说。嗯，
1: 啊，我是什么呢？就是嗓子疼，疼起来就是那个都掉眼泪似的。完了疼完之后呢，就两个膀子也颤抖的疼，不是颤抖，就是肌肉特别疼。完了我就想，
0: 嗓子疼，拐到能膀子疼，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我让你能给我。
0: 那我给你找一个专门看咽喉的好吗？
1: 我看过了咽喉，咽喉没什么大问题，就是
0: 那你看气管还看消化，你这东西他总得咱们
1: 能不能给我那个跟医生说一说，推荐一个医生这方面的。就两个膀子疼的不行了。
0: 你两个膀子疼跟你嗓子疼它是两回事啊。如果你要是两个膀子疼的话，咱们得看骨科，得看肩膀，得看潘海乐。
1: 是两个膀子，他就是嗓子出现这种问题，
0: 是
1: 两个膀子。
0: 你现在问医生，医生，因为你刚才问的过程当中，咱们已经跟医院沟通了。首先建议你看咽喉，如果你咽喉上你自己说是没问题，那你就得看其他地方了。
1: 咽喉我上一大
0: 一。嗯。
1: 哦，你说其次在看什么？
0: 你其次要看肩膀啊，因为你不是两个肩膀疼吗？
1: 两个肩膀就是疼的不行了，就好像神经性的似的。那就是说嗓子怎么整？
0: 嗯，
1: 哎呀，
0: 要不然你就看疼痛科，专门有看疼痛的，就疼痛科老师呢帮您去分析一下疼痛来源，这个也有，你要看吗？
1: 啊，疼痛科是哪个医院呢？
0: 一大二院，咱们呢有疼痛科。疼痛科的话呢，对，就是这种你不明原因的，你感觉到嗓子也疼，肩膀也疼，我身上就是疼，那你就问一下疼痛科，因为疼痛科的老师呢是刘金峰老师。刘金峰老师呢，他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神经上来的，因为我听您描述呢，您怀疑有可能是神经性的嘛，是不是？
1: 刘什么？
0: 金子的金，先锋的锋，叫刘金峰。
1: 刘金啊。
0: 金
1: 子
0: 的
1: 金，
0: 对，刘金峰，嗯。
1: 刘金峰。
0: 对，你问问刘老师呢，行不行？
1: 啊，疼痛科。
0: 对，他专门是看疼痛的，那咱就从疼痛上入手呗。
1: 啊、
0: 因为从您描述吧，我这么给您总结一下。
1: 哎呀，疼的不行。
0: 医院说呢，让您看嗓子，但嗓子你在医大一已经看过了。然后呢，咱们又感觉可能不是骨科肩膀上的事儿，因为不是孤立型的肩膀。那你就感觉呢，那整个就是嗓子、胸腔，再加上你的肩膀这拐着都疼。那你就问疼痛科的主任刘金峰老师，听听他的专家建议，行不行？
1: 哎，
0: 嗯，
1: 就是一大几院？
0: 一大二的，这是一大二的。
1: 啊，一大二的，
0: 好不好？嗯，
1: 啊，谢谢。
0: 因为他就是从这个神经的角度上去判断，行吗？啊、
1: 哦，
0: 一大二疼痛科刘金峰主任啊、哦，您记好，好嘞，
1: 啊、
0: 再见。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提前预约的听众朋友啊，二线看痛风是不是？李大叔你好，李大叔啊，电话接通了，李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2: 我是那个有痛风疾病。
0: 痛风的话，咱们上一大二院找一下，李英男主任。
2: 是我就是那个现在手上有结石，也那个去年嘛手术吧、
0: 嗯、
2: 在那个本地在绩溪那个医院嘛、
0: 嗯、
2: 手术的效果不好，
0: 嗯，
2: 就想找一个好点的大夫，
0: 嗯，

0: 完了能够那个对这个痛风的这个疾病，到时候能够起到那个好一点的治疗效果。
1: 嗯，
2: 你说你这个还要手术？
0: 是我今年
1: 你
0: 我
1: 去找
0: 医
1: 大二院李英男风湿免疫科。
0: 他那个就他就是，这哈尔滨这些个医院里头，他就算是最好的了
1: 我
0: 吗？
1: 们谈不上最好，一直不谈论谁是最好啊，就是我们能打招呼的比较熟的。首先，咱们介绍的专家呢，肯定是在哈尔滨本领域比较知名的专家。但是呢，你也理解，就知名专家都比较好，咱们不能说这个人就是第一，那个人第二，能明白吗？咱不能说踩一个捧一个。
0: 那
1: 所以说，您要
0: 我
1: 上
0: 那
1: 医大
0: 个
1: 二
0: 现
1: 院的
0: 在
1: 话
0: 在
1: 呢，我比较熟的就是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李英男。
0: 李英男吧，英雄的英
1: 对，
0: 呗。
1: 英雄的英男，楠木的楠，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李英男啊，嗯。
0: 那个我就是那个直接，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直接就能跟他联系，能挂他的号呗。
1: 你得提前在网上挂号啊，在外地的话，你先挂上号，你再来呀。你在那个医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号，它链接那个小程序上，先把李英男老师的号挂上，挂成功之后呢，你再往哈尔滨来，来得及。嗯，好不好？
0: 李英男哈，那
1: 对，
0: 我能知道那，
1: 嗯，
2: 哪科？
1: 风湿免疫科，
0: 风湿免疫科，
1: 对，
2: 你记着点，我记
0: 好
2: 下。
0: 的，那我记一下吧，
2: 谢
0: 我
2: 谢，
0: 记一下吧。
1: 嗯，
2: 多感谢
1: 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李英男啊，嗯，好，
0: 我感谢您。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无线。无线的听众朋友，无线吕先生，是不是？你好，你好，大叔，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71岁黄女士，黄阿姨你好，
3: 哎，清河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70岁以上的老人，说有补贴，有那个回事没有？要麻烦你一下子。
1: 有，我给你看一下，但是那个是涨工资时候体现的。但你要是社区发那种，就得80才发，所以呢，咱们说70以上啊，他必须是有退休金，退休金呢每年涨工资比别人多涨一点儿，但今年的方案呢，我们还没有跟官方确认，明白？单独发那个得等到80，
3: 等到80啊，
1: 到社
3: 我
1: 区
3: 听
1: 领
3: 我，
1: 那个25块钱是单独领的一个25，这个得等到80的时候才能去领。
3: 等到80能领啊，
1: 对的，对
3: 现
1: 的。
3: 在我71，71
1: 71，你有
3: 吧，
1: 退
3: 我
1: 休金
3: 听
1: 吗？
3: 有退休金呢，
1: 退休金，你今年你是哪年出生？
3: 是71，哎呀，这是那
1: 你
3: 个
1: 身份
3: 五
1: 证
3: 七
1: 出
3: 年
1: 生
3: 呢，
1: 的，
3: 57年呢。
1: 那您今年也涨不上了。
3: 今年也涨不上
1: 五
3: 啊，
1: 七年你哪是71呀？
3: 不是56年，
1: 你身份证
3: 五六年，身份证五六年，我
1: 啊，
3: 记差了，五六年。
1: 身份证5、6年，那你明年涨工资就能比别人多涨了。
3: 明年呢？
1: 对，明年涨工资，因为咱们东北吧，都说的是虚岁，但实际上呢，
3: 七岁，
1: 咱们涨工资涨的是周岁。您今年
3: 周
1: 呢
3: 岁
1: 是
3: 现
1: 满
3: 在。
1: 70周岁了，
3: 今年满七，7月份我满那个70岁，
1: 所以明年
3: 现
1: 涨
3: 在
1: 工资
3: 七
1: 你
3: 十
1: 就能多
3: 一，
1: 涨了。
3: 明年涨工资多涨了，
1: 对的，明年涨工资就多涨了啊。
3: 我为啥麻烦你呢？我打断你了，老师，我听看抖音，完抖音说是我不知道啊，抖音问他说是那个，70岁老人就那个什么有补贴，我说那我问清河老师吧，我经常天天听咱们的节目，老买咱节目这个。那个礼品什么的，就那副商品，完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可乐听你节目了，我这不正听着呢吗？
1: 就
3: 我
1: 你
3: 麻烦你了，老
1: 明年
3: 师
1: 比别人就多涨了啊，嗯，
3: 那麻烦你了，谢谢你，
1: 好，再见，
3: 好
1: 哎，
3: 了，
1: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这事儿离奇了啊，贾阿姨，贾阿姨你好，
4: 你好，清
1: 您
4: 河
1: 说
4: 啊，
1: 去年存款30万，今年变成20万了，少10万块钱，
4: 对。
1: 嗯。
4: 我是你的听众，我在深圳，我都听你的节目，所以说今天吧，哎呦，我遇到点难事儿，我就寻找你咨询一下，向你请教一下。我去年是2月份，我在深圳那个，但是我在手机上存的就是定期存款，我存了30万，30万，但是我不是说一笔， 我是三笔，因为我怕他定期三年的嘛，我怕那个我临时用啥的我都得求，所以我就存了三笔，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差，因为他没有零。所以说今天我现在吧，我回哈尔滨了。
1: 你存三笔，那你得看一下当时存款记录啊，有没有存三笔啊？你的意思是分三笔，每一笔都是十万是吗？
4: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啥？当时是在手机买的，也没存什么，没有什么存单呢。
1: 嗯，
4: 但是确定是没记错。完了之后，今天
1: 你手机买的更不会错。
4: 啊，但是呢，你看
1: 你手机存的就更不会错。你手机存的，我咋没太理解呢？你是买的什么定期存款呢，还是怎么的？我再听一听。
4: 定期存款，我在哈尔滨银行下载的他那个 APP。
1: 那你得首先得有钱呢，你这个钱从哪来？三十万块钱是从哪来的？
4: 是从我那个存折里啊转出去，转到他那个银存到他那个。
1: 从哪个存折啊？存折也是哈尔滨的啊，哈尔滨银行的。
4: 啊，对呀，都是哈尔滨。
1: 就是你绑定了，你的三十万是活期，是这意思吗？
4: 我原来是活期的，后来我又买的哈尔滨定期的。
1: 你买哈尔滨定期是手机操作的，是这意思吗？
4: 啊，是这意思。
1: 我来帮您再整理一下，您说的是你有三十万的活期，
4: 嗯，
1: 然后活期呢，
4: 嗯，
1: 您就绑定了手机银行是吧？然后从手机银行上操作，
4: 嗯，
1: 然后买三笔十万块钱定期存款，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
1: 那绝不会错。手机银行是不会错的，它肯定不会错。你就
4: 我
1: 跟你说，你要是说柜台吧，你说它点有错误，
4: 嗯，
1: 但柜台大额的一般也不会错，那么大额几十万几十万它不会错的。但是我跟你说，你手机银行它是肯定不会错的呀。你买两笔和买三笔，那手机银行上它是有明确记载记录的呀。
4: 但是我确实是没记错，我就是完了，他就说是那啥，我就寻思，又假设
1: 手机银行是一定不会错的，你都不用这事儿，咱俩不用犟。你要说是人工给你整错的，是可以的，那手机银行是绝不会错的。
4: 那就是这个，
1: 那他直接连系统了。
4: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有啥地方能查一下？那我那钱去哪儿了？那就是三十万，确实是，就即使我想，就是我没就。打个比方说，我就是在他银行我买了二十万，那我那十万块钱我就想查一下。
1: 可以啊，
4: 我是
1: 这能查到，就查你这个，你查这个银行流水就能查到了。
4: 啊，对呀，我就想上哪儿查这流水。
1: 上咱们柜台，你拿着你的身份证，你上哈尔滨银行的那个网点，
4: 嗯，
1: 你说我要打流水，
4: 嗯，
1: 你记得你是哪天操作的吗，阿姨？
4: 我记得。
1: 哪天操作的？
4: 我是2025年2月多少号我记不清，反正是二月，我记得是
1: 二月多少，
4: 二月多少号我好像
1: 那能打出来的，没问题的，你就打2025年2月份的流水。
4: 哦，
1: 打那个，你打哪个流水？你打那个活期折那个流水，能听懂吗？
4: 哦，
1: 你打活期折那个流水，你看，首先看咱们那个余额是不是三十万，
4: 嗯，
1: 你余额看到三十万了，你再看支出情况，是不是支出了两个十万，还剩一个十万支出到哪儿？是买错了，买别的了，买成理财了，还买什么？是不是咱转错了？你能看出来的，
4: 啊，
1: 这十万块钱转给了谁，买成了什么东西，
4: 嗯，
1: 那个写的清清楚楚的。
4: 嗯啊，那好，我就是
1: 这
4: 个，这
1: 个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能看能查的，
4: 啊，
1: 你拿您身份证，你就到拿着身份证带着这个折，
4: 嗯，
1: 你就找哈尔滨银行，
4: 嗯嗯，
1: 咱把详细的你就记住了，不是打现在的流水啊，是打2025年2月份的流水，
4: 嗯，好
1: 你最好是前后都打，你把那就近的，
4: 嗯，
1: 你把2025年1月份到3月份的流水都打出来，
4: 嗯，
1: 就完整的看一下这个流水的走向，一点点看，
4: 嗯，
1: 就能看出来了，
4: 嗯，
1: 没问题没问题，这可以打去吧，然后有啥事儿，要是哪儿错了买错了什么的，你要是需要求助你给我打电话就行，行吗？
4: 啊，好了，非常感谢，
1: 好去吧，
4: 好
1: 再见，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没事，能很好操作，很好操作，
4: 去向哈，
1: 对，您说的对，就是咱们得看那十万块钱到底去哪儿了，
4: 对呀，
1: 行，看看是不是手机转就误操作了，转错了之类的，都有可能的，
4: 好嘞。 好嘞，
1: 嗯，好，再见，
4: 谢谢，
1: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啊。咱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达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讲您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聊。订扒鸡的话呢，咱们这次扒鸡到货呢不多啊，因为就是给大家临时加了这么几天，所以想要吃扒鸡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三线是一个经济纠纷，把地卖出去了没收到钱。金女士您好，您说讲一下这个过程我听一下。嗯，
5: 我的地卖出去了，赊给他，没给我钱。我
1: 卖了多久？卖几年？咱们？
5: 哎呀，我的地卖6-7年了。
1: 卖6-7年，他一分钱没给啊？
5: 给了，前头给一些，或者中间没给。他家孩子结婚，他就没给我，就说赊了。我说行。 或者又给两年得了
1: 啊。那你这不是讲过吗？嗯
5: 嗯
1: 嗯，你不讲过吗？就有一年他没给你，好像还你家亲属吧。
5: 啊，亲戚、
1: 啊、那你讲过这个事儿、啊、咱上次就跟你说了呀，那你得有时候留有证据啊。他那意思呢是当时呢我还特意问你了，我说那你们这个事儿有没有在微信上聊啊，然后你跟我说微信
5: 没
1: 聊，是不是微信没有记录，然后每年呢他都是给你现金，那一年好像赶上还他家孩子结婚吧，然后他就跟你说了，说那你看你缓一下，然后你也同意了，你寻思这亲戚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结婚那一年去催那一年的卖地钱，然后呢他这儿挺有意思的，等到那一年过去了，他也就是黑不提白不提的，他接下来把下一年的再下一年都给你了，就把那一年跳过去了，跳过去之后呢，回头你们翻着那一年的时候呢，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他就咬死说他给了，然后你这边呢你没有啥证据，对不
5: 对,
1: 对、
5: 啊、
1: 这个咱不说你打官司就是难就难在这儿吗，那就得到时候打官司的时候双方举证了，那就得看他的证据显现，就他得举证他给了，所以这个就有难度、
5: 啊、
1: 这个事儿咱讲过讲过，你这个事儿只能是找律师了，打官司是有难度的，你得问一下律师。
5: 对对对，介绍个律师吧。
1: 嗯嗯，你都把律师电话给你，是不是这意思？稍等啊，我给你查。你问问律师，好，打官司胜算好不好？因为咱们现在啥里啥证据没有，你能明白吗？
5: 嗯、对呀、
1: 啊。嗯，然后你现在给他发短信啊，发微信、打电话，人都不承认，人都不承认欠你钱。嗯
5: 嗯。
1: 我这事我有印象，我记着呢。导播老师，那您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啊。嗯，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下一位呢是，我看一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四线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要咨询脑梗方面的问题吗？周女士，您好。四线周女士您好，周女士这个电话我好像是没有接，我印象当中导播老师您稍后帮我给周女士再打个电话吧，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我先接一下其他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欧先生您好，大叔您好，欧先生您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咱把电话全都切除了，各位听众朋友，那电话空余出来了，这样咱们不讲话的呢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因为有些电话呢都已经反打了，你们就直接往直播间自己打就可以了，我不让导播老师辛苦给你们打了，因为导播老师现在还在处理其他的热线，大家打进电话只能在线上等好吗，直播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尝试二次拨通了，现在电话刚有空余，趁着现在电话有空线抓紧往直播间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上吕先生，吕先生你好。吕先生啊，第二次喊您了，电话接通了，吕大叔，抓紧讲话，在五线。吕大叔这不会参与节目啊，我请四线了。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6: 你好，天赫。
1: 嗯，您说。
6: 啊，我想麻烦您，请问一下，我想问一问咱们那个哪块看风湿免疫科看的不错？
1: 风湿免疫科医大二院李英男老师非常专业的。
6: 李英男哈。
1: 英雄的英，楠木的楠，那个楠呢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李英男。
6: 啊。
1: 嗯。
6: 好。
1: 这老师很好，
6: 风湿免疫科，
1: 对
6: 啊，他这个咱就是按照这挂号那个专家科就可以了哈。
1: 对，你就提前挂号就行。然后李英男老师很熟的，嗯，你就先挂他的号，
6: 谢谢，
1: 需要我打招呼再给我打电话啥都
6: 行。
1: 行，
6: 我要挂他的号的时候，完了我让你麻烦你给打个招呼
1: 啊，放心，
6: 谢谢您，听课，辛苦你了
1: 哈。再见，哎，再见。
6: 好的。
1: 另外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郭文勉老师。今天有听众朋友呢想问那个脑梗后遗症怎么看，就到一大二院挂一下郭文勉就可以了。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呢？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免字呢是加冕仪式的免字啊。大家如果挂郭文勉老师呢，我先介绍一下他。很多听众非常了解郭老师呢，他擅长治疗偏瘫。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很多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样的患者非常多。很多听众朋友呢，就干挺着呀，或者是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呀，就丧失了运动功能。那么咱们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这五年期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到医大二院，在医大二院担任学科带头人、大主任，是医大二院知名的教授博导。而且呢，也是咱们国家在偏瘫恢复领域的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我们再说一下，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的这种，都可以呢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出诊啊，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在神经外科出诊。而且呢，像脑肿瘤啊，咱们前一段时间听众朋友做那个脑垂体瘤的微创，都是找的他。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咱们有听众朋友找郭老师去做那个糖尿病脚麻脚疼的微创啊。周一挂的号，好像周三做的微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些需要到神经外科做微创手术的，就挂医大二院郭勉医生就可以了啊。医大二院郭勉。免是加冕仪式的免，医大二院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提我，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看什么疾病呢？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看偏瘫的恢复，找他啊，都是做微创。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下一位听众朋友应该讲述的是家里边的矛盾吧，三线。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7: 你好，庆贺老师。
1: 哎，王先生您说，嗯，
7: 我又来打扰你。我那个上次不是跟你说家里情感的事儿吗？
1: 嗯，
7: 我和我那个，因为我感觉我最近越来越不好，我做了3次手术，在医大医。我那个先跟你说一下子。一开始的矛盾是我妹妹来了，说我姑姑给了我6万块钱放到我姐那儿了，完了呢结果没有这个事儿，我妹妹来了她就看我和我姐好，她来她祸害我了，她跟我说 你那个阿姨不知道感恩，你给大姑打个电话。结果我给大姑打电话，我大姑说哪有这事儿啊？完了，我又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啊，我妹妹说不行，你告她这呢。我结果我姐和我姐夫就生气了，生气了以后，那个我姐和我姐夫对我可好了，包括我那个外甥女儿，那个他们现在没在哈尔滨市，但是呢，那个现在上孩子那边去了，我不知道回没回来。我希望这个事儿你给我调解沟通一下，因为我姐和我姐夫不依不饶，我现在找那我任何人说都不行，你给帮着调解一下，不管怎么样。
1: 他们能听我的吗？
7: 不管怎么样，一奶同胞，我呢可能就是我只能说我千万的对不起那个伤人家了，不管咋地说话不好听，但我姐和我姐夫还是理解的。
1: 那人家不想理解，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了呀。那你曾经说话肯定也挺难听的，你做事做的也挺绝呀，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怎么能这么反应这么大呢？
7: 没有，我也没告，我也没怎么。
1: 你凭啥告人家呀？你有啥权利告人家呀？
7: 我妹妹在那说完了以后，我这不就瞎盼望吗？我因为我吧，我和你讲，我四年前孩子那个
1: 你姐跟你姐夫可以不管你的，人家为什么要管你啊？你姐和你姐夫和你和你的大姑，人家一家人对你那么好，我就是你现在讲这个话都不中听。你现在讲这个话都是让我觉得我听着都不舒服。什么叫人家不依不饶啊？人家怎么就不依不饶了呀？人家愿意管你就管，不愿意管你就不管啊，这很正常的呀。
7: 我知道那个，因为那个孩子四年之前跳楼了，那个家里家暴，我女儿，我那个现在可能精神
1: 这个跟人家有啥关系呢？跟人家没有关系啊，你的事儿跟你人家有啥关系啊？
7: 跟人家没有关系。
1: 对呀，
7: 是
1: 你自己的痛苦跟人家是没关系的，这是您自己的问题呀。
7: 我说啥意思？就是你帮
1: 我给他打电话，我认为没有意义。这个打电话呢会激化矛盾，人家会觉得你咋的了？你把电话就打到电台去了。而且这个事儿不是您第一次讲啊，对不对？您之前也讲过呀，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就是你今天非得让我打这个电话，说青儿你就去给我打，你不打不行，那我会去打，因为咱们得满足你的要求啊，会去打。但是我个人感觉咱们是没有必要打的，因为你有他的联系方式，你有他的电话，你是可以自己去表达的，人家不想搭理你就是不想勒你了。
7: 都给我拉黑了。
1: 我没有，就是你听我说，我不会道德绑架人家，我让他必须联系你，因为我不认为人家是
7: 有
1: 错的。
7: 没有，我就是你帮我沟通一下，因为你说
1: 我沟通，我也不会让人家硬去联系你。
7: 是，
1: 这个我实现不了，因为我不能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像你有特殊情况，我就偏袒你，那不行，因为人家没有毛病啊。
7: 没有那意思，但是我。
1: 没，我跟你说没有用，人家就不想搭理你了。嗯，你要是说非得联系一次，打扰人家一次，讨人厌一次，那我觉得那咱们就去做。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就非常讨人厌，就不应该去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的，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如果我不想跟我周围的亲属联系了，谁跟我说都没有用，你越给我打电话我越烦。
7: 我现在心不安
1: 的。你心不安那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你自己办错了，你理应接受惩罚。
7: 是。
1: 那是你的人生选择，那是你办错事了，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惩罚。
7: 我办错了。
1: 对呀。
7: 因为我才这求助于。
1: 你求助我为啥讲呢？这个东西只会适得其反，人家因为人家没有错。带入我的思想，如果我被我的亲属伤害了，我也不希望被打扰，我不希望谁给我打电话跟我再去讲道理啊，再我说什么。
7: 我姐我没 怎么伤他们。
1: 你咋没怎么伤呢？你还想怎么伤啊？你到现在为止都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讲你多难啊？你这儿难的难的，跟有什么关系？你的难不是人家造成的。
7: 不是不是，他们。

0: 帮助我不少，我感恩。
1: 你哪感恩呢、
0: 那个、
1: 你根本就不感恩，你就不用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真的。你说这个话没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好听的，这就是人家为什么不联系你。因为你打头你都没有意识到你是有问题的，你到现在还在说，你看你用的这些词儿，我感恩，这个什么他们不依不饶，我多难。你说这个，嗯，
0: 过年时候我去了的，
1: 你去了就得原谅你吗？
0: 我在人家呆着了的，
1: 你去了就得原谅你吗？
0: 不是啊，我人家领我又溜达又玩的，
1: 所以啊，又有什么用呢？能换回来啥呀？能换回来什么呀？
0: 对呀、啊，最后
1: 所以啊，人家能换回来什么呀？人家对你好，能换回来什么呀？是不是？
0: 我伤人家了吗？
1: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打电话的。如果你坚持要打，我跟你讲，只会适得其反，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去操作。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非得要打这个电话，那你就提供电话吧。那您说吧。
0: 那我告诉你，139。
1: W 老师登记啊，登记他们对方的电话。你他非得要打电话打扰人家，是不是？他到现在没有意识到这个核心逻辑不是给人家打电话，越打越整岔撇了，对不对？嗯，人家对他很好，回过头来他去冤枉人家去，嗯，而且还是钱的事儿，是别对方是子虚乌有虚构出来的一个6万块钱，他拿这个事儿去埋汰人家，说人家密他6万块钱，要跟人家打官司。他当时话说的非常绝，把这个关系呢就整散了，因为他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讲过，我是有印象的。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就不想跟他联系了，就不想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要是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你说本来就觉得你一个人挺可怜的啊，又带你玩，又请你吃饭，又照顾你的，嗯，回头呢你还来冤枉我们，是不是？还要到法院去告我们，那你说谁还敢招惹他呀？那都敬而远之了啊。好了，嗯，帮您操作吧。刀老师给他姐打电话吧，别给他姐夫打了，给他姐夫打咱们有点太讨厌了，咱给他姐打电话。我不能给你姐夫打啊，我只能给你姐打。
0: 我知道，谢。
2: Not in service。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嗯，你姐这电话停机了。
0: 停机，那你给我姐夫打吧。那个电
1: 话。哎呀，多讨厌呢！给你姐夫打啥？你姐夫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
0: 我这儿，我姐夫，我
1: 可真是，我都觉得自己太烦人了。我只能说我自己太烦人了。您轻点说吧。啊，我还是往自己身上折吧。倒不如说给他姐夫打电话吧。那咱们只能讨厌。你姐夫姓啥呀？
0: 姓孙。
1: 这事儿办的真是，
0: 我
1: 跟你，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多说了啊！你不要再多说了，越说越讨厌，让人觉得不舒服。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你姐夫正在通话当中，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听啊？你姐夫这边不接咱电话啊、哦？你看，我都实现你的心愿了，你姐已经停机了，你姐夫在通话当中，那你说我还怎么办？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你姐是停机。你姐夫是通话中，我们打不进去。
0: 行，我谢谢你。我不管怎么样，我
1: 您别谢
0: 我，
1: 我认为
0: 我也跟他们说一声，千万个对不起。有生之年呢，可能我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对不起。我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伤人家了是我的错，都是我妹妹来了到这个地方给造成的，后果结果我自己承担，我自己承受。我但是呢，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他们一定听到了，谅解我。
1: 人呢、
0: 啊、
1: 总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不能理解呢？人不能活得太自私。您现在呢，如果你要是接受我这个建议，就是你活得太过于自私了。你难不难呢？你的确很难，你有你的难处。你姐和你姐夫和你姑也知道你的难处，但是你的自私就在于你只想你自己。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想过说你姐怎么样，你姐夫怎么样。你的话语话里的话外呢，思考的中心点全都是以我，以自我为中心。我难受，我做错了，我委屈，不管怎么样，我受谁蛊惑了，咱们是一奶同胞，我怎么怎么地的，你都是这样，你都没有一个以对方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对
1: 你应该讲，你听我说。

0: 话，你这个人真的很自私。打这么多次电话，我真的忍不住了，我想说实话了。我之前吧害怕伤害你，我都是哄着你，我不想说这个实话，因为实话是很难听的。实话就是你的亲属，你的姐姐和你姐夫终于品味到了你的自私，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远离。远离自私的人对自己就是保护，人家在保护自己。你应该说的是什么？你都没有提及到，你不关心关心你姐吗？你这里边你没有提及到说姐你别难受了啊，你没有提及到说姐姐姐夫你们肯定是很委屈的姐姐姐夫你们怎么样我这里准备了什么东西，我想给你们送过去你们现在是过得怎么样，心情如何？你从来没有这个思维，你都是我怎么样了，我怎么地了，我难受怎么？你说这个东西人家越听越讨厌。你甚至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是要发一个微信，或者是你给他们发个短信，发给你姐姐夫，说姐姐夫过年了，过节了多保重，怎么怎么地的，又编一个祝福什么都行。不要再以我为中心了，不要再讲你那个事儿了，因为你那个事儿，我说句实话，人家听着不感兴趣，他听着只会讨厌，他不感兴趣你说你那些事情，因为那些事儿板上钉钉了。从你最开始质疑人家要告人家的时候，你那个话里话外去跟人家那个不客气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看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做的东西是带入对方的视角，你是关心对方的感受。如果你想去发短信，你想发微信的话，你就逢年过节的你去关心你的姐姐和姐夫，给人家发问候发祝福。
1: 我拉黑了，但是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去看我姐和我姐夫。
0: 你讲的是以前啊，你讲的是以前啊，你讲的是以前，不用再讲以前的事儿了，因为咱们现在讲是不愉快发生以后的事情。
1: 我呢，
0: 你去看人家也是你占便宜，你也从来没吃着亏啊。行了，我不跟你多去探讨了，说多了的话呢你只会更难受更不高兴。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希望你换位思考，你不要再去想你的感受，你要去想你姐姐和姐夫的感受。
1: 我现在都已经瘫痪了。
0: 你不管你瘫不瘫痪，不是你姐和你姐夫造成的，你不要再去讲你瘫痪的事儿，你不要再去讲这些，这些跟人家没有关系，明白吗？
1: 我没说他造成的，我也没说别的。
0: 你要去讲对方的感受，我在跟你讲如何打动对方，不要再讲你的难处了，也不要再去渲染这些事儿了，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去讲对方，要讲你姐和你姐夫他们的冷暖，他们的感受，去关心人家，这样的情感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嗯，
1: 我对不起他们了，我都说了，
0: 说了能怎么的？对不起就得原谅你吗？你看你说这个话说的，就是让人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我跟你讲，如果我听着都很不舒服，因为我是一个第三方，那你想他们作为当事人，他们听着会更不舒服。我跟你说的是，如果今天你姐你姐夫听完今天的节目，他们只会感谢我，因为他们听我讲话是舒服的，因为他会听出来我在情感上是理解他们的。
1: 我也感谢你。
0: 你能听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我今天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听起来非常不舒服，因为你听起来就是我没有带入你的情感，但是你姐和你姐夫他们如果今天在听节目，他们心里是舒服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俩舒服，而不是让你舒服，明白我这个意思不？如果我今天我再去说啊，你怎么那么难，你姐和你姐夫怎么能这么无情，这么不联系你，这那就彻底把你的关系就搞僵了。我今天做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能够去理解理解我，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今天这个通话被你姐被你姐夫被你姑听到了，他们心里边是很开心的，他们心里边石头是落地的，他们会听到啊，原来有人是理解好人的，原来好人是不白当的，原来好人受了委屈是有人替他说话的，所以他们心里边是舒服的，你能理解好不好？你理解就好。所以咱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呢，对你们的关系和好是促进的，然后这一篇未来靠时间去磨平，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讨他们厌了。如果你去联系，你也去说点什么，不要再翻着过去的事了，不要再翻着过去的事了，也不要再诉说你的苦难了，您就是聊点家常话，如果能沟通上的话，关心关心你姐，问问她的身体啊，问问她最近忙什么呀，是不是适当的挂断电话就可以了，一来二去的恢复，如果能恢复联系的话，就是这么去联系好吗？嗯，我觉得我该说的该做的都已经尽力了。嗯，
1: 请贺老师，我真的
0: 然后您一定 一定要多保重。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得照顾好自己了，因为你的姐姐啊、妹妹啊啥的都不能照顾你，你就得照顾好你自己了啊。
1: 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是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说句难听的话，对你来讲都一样，是不是？咱也不用去在意什么明天和意外，就来不来又能怎么地呢？因为你现在每天活得都很痛苦，放过自己也可以的。我再强调一遍，不要再去重复这些苦难，也不要再去说这个事儿。但是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能如果带入到你的决策当中，就是站在你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我还不如你呢。比如说经历同样的事情，可能我还不如你坚强呢。所以说现在说这个话呢，我还是最后最后最后。
1: 我永远爱他们，
0: 哎，这
1: 我
0: 话说得好，这话说得好，这话说得太好了。
1: 心里面说，
0: 哎，就应该这么去表达，你这个表达就是非常棒的。
1: 哎，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你想他们，你心里是爱他们的，这个是就应该这么说，就这样去表达就对了啊。
1: 我每天我都以泪洗面，我想我姐和我姐夫，因
0: 希望
1: 为
0: 他们听到广播之后能原谅你，好吗？
1: 我想着他们好，
0: 好。
1: 我记得他们好，包括我姑姑，我感恩有他们。
0: 好的，这些话说的都很好。那行，
1: 真的。
0: 那就希望他们听到广播之后能原谅您，跟您联系，行不行？然后你自己呢？的确很难呢，但是照顾好自己吧。你先吃怎么办呢？吃啊喝啊都是谁给你整啊？
1: 哎呀，我一开始雇护工了，现在也不行了。我因为工资，不
0: 那
1: 能
0: 你找养
1: 来。
0: 老院呗，找那种能就是护理这种养老院呗，要不然就去住养老院啥的，起码还有人照顾你呀。
1: 那非常高，我工，
0: 你工资多少钱呢？
1: 我现在开不到4000块钱
0: 四千
1: 吧。
0: 块钱，我估计找个便宜点的也行吧。行，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操心了，因为咱们后边有广告信息，有空的话你再给我打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们可以聊点你的事儿，帮你解决你内心的这个烦恼啊，或者是没人陪你聊天了，你想聊一聊啊，诉诉苦啊，你给我打电话。你听我说完话啊，因为后边有广告，马上进广告了。然后呢，我们就不谈论你的姐姐和姐夫了，咱们可以谈谈你。谈谈你的难处，谈谈你过往的人生。咱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说我想聊一聊，这是可以的。然后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咱们就不拿到大家面前去说了，因为你今天节目最后讲得非常好，我相信他们如果听到了，会感受到你的这份真诚，行不行？如果以后咱们再有通话机会的话，就可以只聊你自己的事儿，行吗？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1: 我谢谢你。
0: 好，那行，咱们先聊到这儿。你要说他是不是也不容易，那肯定是不容易。对不对？但咱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咱们今天的目的是要给他的姐姐、姐夫去证明嘛，得让他姐姐、姐夫听起来，是舒心的，所以咱们今天呢，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他呢，肯定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不容易。那咱们就下次可以单讲一集，等你方便的时候，因为回忆过往的难事儿啊，肯定对自己也是一个揭伤疤的过程，得你自己觉得，哎，我想讲，我想放松的去讲的时候，咱们再讲。你要是自己不想讲的时候，咱也别逼你，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另外，想订山楂玩，场外有货可以补单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 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是后来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是不是？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那个直播间一卖都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咱们节目组好不容易给大家进了点货，上一次断货那个周期很长的，断货好像得断货了10多天，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呢，你就听着有货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去囤一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吃了点，因为我感觉的其实我的胃肠还是养护的挺不错的，所以我吃山楂丸的话，一般就是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有的时候也忘啊，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忘。但是这两天就是你觉得它更珍贵了啊，也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之后呢，哎，我就是总能想起来。今天早上的话呢，也吃了一个，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吃山楂丸的话呢，可以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是一个寻人的事儿啊，四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你好，赵桂云吧，是吧？你好，赵阿姨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啊，因为咱们要接其他电话了。下一位我们请进的是二线，二线上杨阿姨，杨阿姨你好，杨阿姨74岁，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现在等人太多了，不能等大家啊，大家就往这边再打吧。下一位，请接您无线，58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秦帅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3: 秦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治那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
0: 静脉曲张上医大一血管外科，你挂一下韩志阳老师。
3: 哦，韩志阳老师。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这位老师是下肢静脉曲张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而且我跟他也比较熟，你就提我就行。嗯，
3: 好的。那个、
0: 医大一血管外科，
3: 医大一，他是基本上周一到周六啊出诊时间。
0: 应该不是每天都出诊，因为他得给大家做那个手术嘛。嗯。
3: 啊，那
0: 所以你就提前查一查。
3: 小程医大一小程序上查能查。
0: 对对对，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嗯。
3: 好的，
0: 好，
3: 谢谢，
0: 哎，再见，哎，另外呢，咱们要到医大四啊，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也是不错的啊。王老师呢，他是治疗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女性患者呢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啊，咱们到处看看不好，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我到大医院去人那么多，多不好意思啊，找那些小地方去看，甚至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你落下病根不说吧，容易诱发癌变的。所以听众朋友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因为王立双老师吧，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所以说他的诊室外 90% 以上的患者都是来看这个病的，那你就不用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得的都是这个病，而且呢他看这个病很专业，因为做的科研呢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尤其是咱们省内其他地市的患者，像佳木斯啊、大庆啊、齐齐哈尔啊，也有很多人是慕名到医大四找他看这个疾病，所以呢，您就是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然后他呢是每天都出诊的，他是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他还都出诊， 看病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好不好？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医大四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教授看什么疾病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疾病，找他看就可以了，好不好？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嗯，这就是王老师的出诊情况。见到王老师呢，依旧可以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是二线上的听友，二线上，这位是刘阿姨，刘阿姨都96岁了呀，刘阿姨您好，
4: 96岁了，
0: 嗯，
4: 我跟你说，庆贺吧，又96年，
0: 嗯，
4: 我的是离休的老干部，
0: 嗯，
4: 离休时候是那个副书记待遇，
0: 嗯，
4: 现在据说有规定，做多少年了我不知道。说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一个是退离休时候是18级，行政18级，另外一个是在职时候是副处级的，这样的可以提到正处级待遇。你给我查查有没有这个，都说有这个，都有告诉我的。
0: 稍等，我给你看啊。
4: 嗯。
0: 稍等啊，
4: 就三个条件。
0: 嗯，我给你看看文件原文好不好？
4: 哎，你给我看看。
0: 稍等啊，正在给您查询，稍等我一下。
4: 哎、
0: 嗯，我看到编辑、
4: 哎
0: 我看到编辑正在查。
4: 哎，好。
0: 稍等啊。嗯，是根据我跟您说一下啊。
4: 说吧。
0: 稍等。我看一下啊，正在帮您看，稍等啊。
4: 怎么了？
0: 正在帮您看，我看看他这个文件当中，通常所说的处级待遇指的就是副处级待遇，这里边提的。
4: 他有带有一个文件，说是。
0: 若享受正处级待遇，通常要求行政级别达到14级以上。
4: 那不是这个文件。
0: 就是这个。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是怎么讲的呢？他是核心离休政策是关于行政14级、18级以上的干部离休之后分别按照司局级和处级待遇的通知，他是这样去讲的。那么行政级别呢，达到行政18级以上，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但未担任处级职务的，但行政级别在18级含18级以上的，一般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那么这个
4: 正处级啊，
0: 这个讲的就是副处级，因为你已经是副处了，其实你就不适用于这个条件了。另外一个呢是工资级别达到行政18级的标准，对于国营企业的非行政干部，若其工资标准高于当地国家机关行政18级干部的工资额，也享受处级待遇。这个处级待遇往往指的也是副处级待遇。1982以前工资级别调为18级以上的，在1982年年底以前，按照国务院规定将工资级别调整为行政18级以上的干部，仍按照上述文件享受待遇。这里所说的处级待遇，通常指的就是副处级待遇。指的是啥意思呢？指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没有享受处级待遇，但是他的各方面级别应该可以享受，给他们调整为享受副处级待遇。那您呢？您已经是副处级了。你已经是副处级了，你再用这个文件去套您的享受待遇就不太对了。嗯，
4: 就不享受正处级了。
0: 嗯，通常要求行政级别达到14级以上，您行政级别是多少呢？您知道吗？
4: 厅级，但是厅级的。
0: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你用这个文件去套用您，基本上套不上，因为他这个文件套的是啥呢？就是连副处都没享受的，是给他们调整到副处级去享受，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查的话呢，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文件我给你查到原文了，是关于行政14级、18级以上干部离休之后，分别按照司局级和处级待遇的通知，这个是中组发文，但是这里边它指的是处级待遇，不是正处级待遇，这里边没有正字儿。嗯，
4: 这不是这个文件，后来 一四年一几年也还有。
0: 那没查到这个文件，没有查到这个文件，那我让编辑再查一查吧，好不好？现在
4: 查查。
0: 行，我再给你查一下啊。今天时间到点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我再让编辑好好给你查一查，看看您这个副处级的想提高到正处级的，再帮你查查这个文，行不行？稍等吧，您说的是一几年的文，那比我这个文呢要滞后。嗯。

0: 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想要订购德州扒鸡非常合适啊，就卖这几天的时间，5879-1984，临时加卖几天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5: 老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4度，西南风12级。明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西南风是2级。周五呢是8月7号，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北风是4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咱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雨天车辆如果涉水的话，避险口诀要记牢。暴雨天气里面呢是容易发生城市内涝的，车辆涉水的事故情况呢也比较复杂。当车辆涉水的时候，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非常容易造成悲剧的发生。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关注暴雨天气安全出行，车辆涉水请勿强行通过，要观察水深，低速通行，遇险求助。涉水低速，匀速直行，中途不要停车换挡，猛打方向，要保持低速，保持直线，避开深水。那水位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呢冒险涉水通行，先去判断水深，水深不过半，绕行更安全。车辆水中熄火，严禁呢二次打火，防止呢发动机报废。熄火之后不重启，人员要尽快撤离，拨打救援电话。那打不开车门的时候呢，用车内的破窗器要砸车窗边角来进行逃生，瞄准车窗的边角，果断的破窗逃生，来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口诀要提醒大家。
1: 那这个8月4号傍晚的时候呢，哈尔滨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多地发生了小区地下车库积水倒灌、道路积水、排水管网堵塞等险情。汛情发生之后呢，全市各级部门迅速响应，投入了防汛排涝处置的工作。比如说啊，这波强降雨，哈尔滨地铁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并且升级防内涝3级、2级应急响应，全线都是全员在岗，多专业协同联动，保障轨道的运营稳定。另外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路段呢出现这个竖折之倒伏，对于城市交通和市民安全出行造成较大影响。那哈市道桥、园林、环卫等城管系统多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市区是两级联动，全方位开展排涝清障、抢险保通作业，全力筑牢城市汛期的安全防线。还有呢，这个面对着强降雨的天气啊，道外区这个某街道啊，也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迅速行动，在低洼积水路段清理排水井口的落叶和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同时呢，协助推移涉水的车辆，护送过往群众来进行安全通行。其实啊，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大雨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暖心一幕，尤其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这轮强降雨呢波及了哈市主城区，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人员也都是坚守防汛一线，开展隐患排查与抢险作业，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对此呢，市住建局物业处明确工作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接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呢，要即刻启动地库防倒灌应急预案，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地下车库，完成地库人员车辆的清退。当险情超出自身防御能力，需第一时间向属地区县市防内涝指挥部上报。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业主，收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切勿进入地下车库，已经停放车库的车辆请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撤离，规避财产损失。
3: 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说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图书馆获悉，因为呢开展空调以及呢电器设备年度维修工作，省图书馆呢将会在8月5号到8月7号呢临时闭馆。那这次呢临时的闭馆呢给广大的读者带来不便，敬请呢予以谅解。那并且呢是相互转告的啊，所以呢这几天咱们别去这个省图了啊，这两天呢是闭馆的状态。
1: 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啊，四哥，哎呀，我在家里这啥活不干啊，躺着
1: 躺着躺着，哎呀，你就知道躺着。
5: 打电话呢，给四哥打电话呢。
1: 你什么四哥三哥的？
5: 推塔推塔，快点过来过来过来，推塔推塔，快再不推塔。
1: 还有你也是。
5: 打输了打输了打输了。
1: 不是，你说咱家那个地里的草啊，那都快赶上我高了。
5: 哎呀妈，你别吵，
1: 你俩
5: 打游戏呢，打游戏呢。
1: 打什么游戏？打游戏呀、啊！你俩能不能给我干点活去？
5: 爸呀，你把我妈把我妈嘴给她拦上。
0: 我去不了，我那啥跟那个四哥约了一会儿下象棋。
1: 你下啥象棋呀、啊？咱家那地里，哎妈呀！你们这爷俩呀，真是啊！那都说长江后浪推翔，前浪一浪够比一浪强。你们这爷俩可我可真是服了。
5: 哎、妈呀，你太磨叨了，你就
1: 一代更比一代懒呐！你俩呀，哎呦我的天哪！你俩搁家都得躺肌肉退化了，你俩躺着吧，我去拔草去了。那不拔草，咱家那个地能好好长吗？
5: 哎呀妈，你快去吧，那咋的用嘴拔呀？快去得了，
0: 你去吧啊，媳妇儿，我给你加油。
1: 这俩人没一个有正。事儿的呀，我这命啊！哎呀，这草真高啊，这家伙这太不好拔了。这一天，哎哎，这啥呀？哎呀，这不是蛇吗？完了！
5: 啥蛇咬了呀？
1: 我感觉像是那个，就是黑白花那个，是不是五步蛇呀？
5: 哎妈呀！
1: 完了，我不能动弹了，我是不是这五步蛇是不是走五步就得死了呀？
0: 怎么了呀？这是啊，老李太太呀、啊，
5: 被那个蛇咬了。
1: 哎呦，
0: 被蛇咬了呀！
1: 我的天哪！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
5: 也别喊，也别喊。
0: 咱民间那个土方法很多啊，我跟你讲啊，要是这个被蛇咬了之后，你用那个刀片给它划开口。那个给他嘎一个十字，这个十字花刀，赶紧把血放出来啊！
5: 不行，那果、啊、那什么不行，我咋嘴把那个毒给你吸出来？哎呀，不行，吸完我不也中毒了吗？那不是吗？
0: 啥呀？我们这么多年邻居了，我以前经常遇到蛇，你得用那个草药和泥土给它呼上。
5: 呼啥呀？不对，那玩意儿不行，先拿那个绳给它扎上吧，给它用力给使劲勒上，然后呢不让它血循环，然后刚才不说就是给吸出来啥的吗？
1: 瞎整了，先整点酒精给他消消毒吧。
0: 对，这个酒精搁火烧那玩意
1: 儿。哎呀，疼死我了，这可怎么整啊？我刚才被咬完已经走了两步了，我是不是还走三步我就得死了？我不能动弹呢，我呀。
5: 老伴儿，咋的了？
0: 哎呀妈呀！
5: 那什么，我刚才还推塔呢，他说你不行，
0: 说你被蛇咬了，我们爷俩赶紧过来了。现在咋样了？
1: 我跟你说，咱家银行卡的密码就是我手机的
0: 后六位。不至于，不至于。
1: 我已经，我还有三步，我就要没了，我就要走

0: 了。
1: 媳妇儿，这谁给你嘎的花招啊？血挤出去了？
0: 那他们说不说他把这毒血挤出去了吗？就给我开了个十字口。
2: 哎呀，别唠了！哎呀妈呀，不现在
1: 不是
2: 咋、啊、
1: 你这手咋肿这么大呢？
0: 哎、不行了、哎呀，我感觉我得上不来气儿了。
1: 打幺零，打幺二零，幺二零，
0: 咱上医院吧。
1: 大夫，
3: 来，你们这是家属啊？
1: 我是家属啊。你我媳妇现在咋整啊？他们说这现在你瞅这手就像坏死了似的，肿着老大。
3: 不是，我想问一下，是谁让把这个毒口给他嘎个十字口的呀？这是啊？
1: 我们屯子那啥呀？那个
3: 胡闹吗？这不是吗？
1: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给研究
3: 的。你这个女士，她凝血功能已经被破坏了，你再嘎个十字口，那创出来口的血流不止。你就现在只能是保住患者的生命安全了，但是他这个手指要不了了，必须得截肢啊！
1: 啊，
3: 胡闹呢，你这都是啊！
1: 截肢，
0: 我的手！
3: 像这种五步蛇、竹叶青这种血循环类的毒蛇咬伤，真的严禁切开伤口排毒。那这类毒液呢，是专攻人体血液循环、瓦解凝血功能的。
1: 哎呀，你这谁
0: 解就解吧，一根手指头保命要紧呢！
1: 嘎吧嘎吧嘎了吧！哎呦！
4: 保命要紧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也是给咱们提了个醒。最近呢，是浙江宁波62岁的胡阿姨在田间除草的时候不慎被五步蛇咬伤了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这家属慌乱当中呢，就轻信呢这个民间偏方所谓的能够排毒的土方子，直接用刀片呢划开了伤口去放血，这是不对的。为此呢，这个医生啊郑重提醒了，五步蛇和竹叶青等血循环类的毒蛇咬伤呢，严禁切开口呢去排毒。此类毒液呢是专攻人体的血液循环，瓦解凝血机能，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危及生命呢。那医生强调了，临床多数呢蛇伤呢重症截肢案例呢都是源于不科学的民间的自救方法，所以呢误区导致我们这样的伤情加重，市民切勿尝试。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刀片划口，十字切开放血，引发呢持续性的大出血，加速呢肢体的缺血，组织坏死。第二呢，就是嘴吸毒液，施救者呢易通过这个黏膜中毒，且无法吸出深层的残留毒素。第三呢，就是外敷不明的草药泥土，极易呢引发创面的严重感染、溃烂化脓，加重的组织损伤。第四呢，就是细绳强力的捆扎，那这个时候呢，阻断肢体的血液循环，加重局部的缺血坏死。第五点就是火烧、酒精反复的擦拭，造成的二次的创面的损伤，加剧呢毒素侵蚀与组织坏死。最后一点呢，就是饮酒、走动、拖延就医，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助推毒素快速的扩散至全身，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行为，大家呢切勿尝试啊。
0: 嗯，很多的这个事儿都是大多数人相信那个土方法，现在你看得相信科学啊，不能随便用那个土方法，否则的话可能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风险危险的。好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帮助非常好的健康食品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说啊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健康的话题。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嘛，咱这心灵的小窗户可不能蒙上霜啊，对不对？尤其是啊在夏天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这眼睛可得保护好了。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

一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他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十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一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三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
2: 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信息啊，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也就是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说在8月4号晚上呢，太原市的公安局啊小店分局发布了一个警情通报，在7月20号的凌晨20时许呢，该局接到群众报警，说小店区的体育路徐坦西街口呢发生了一起呢因为出租车私乘纠纷引发的伤人案件。那接到报警之后呢，小店分局呢立刻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询问相关人员、调取车内及周边的视频等查明，那乘客呢程某某酒后乘坐出租车前往呢徐坦西街，因为呢行车的这个路线问题和驾驶员呢吴某某发生了口角，双方矛盾激化之后呢，吴某某啊使用修车工具将程某某打伤，目前呢案件正在侦办的办理当中。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8月4号呢相关新闻说，山西太 太原的程先生因为投诉一辆出租车呢夜间绕路，竟遭到司机呢持铁棍暴力殴打，致使其双臂受伤，缝合十余针，浑身呢是多处的挫伤。那程先生呢也是告诉记者说，这事儿呢发生在7月20号的凌晨2点，他打了一辆出租车，目的地呢是开元北小区。那司机呢可能觉得我喝多了，意识不清就开始绕路，但当时我意识很清醒，发现司机走的路线不对，于是呢跟司机沟通，发生了争执之后呢，程先生呢准备举报该司机的绕路的行为。就在我拨打投诉电话的过程当中，司机呢突然下车，从后备箱呢取出了铁棍，打开车门，用铁棍呢猛击我的头部。我下意识的用双臂啊挡在头，避免了颅脑损伤，但双臂却遭到了铁棍重击，伤情非常的严重啊。这个事儿呢，看看后续有哪些处理，咱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跟踪报道。
3: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行了，你可别搁那块臊眉打眼了，多大点事儿啊！你说你挺大个老爷们儿，怎么这么点小事儿还过不去呢？
8: 是那个事儿吗？我跟你说，邻里之间吧，有时事儿我都能过去。他家往门口经常放东西，我都不说啥。哎，这可倒好，我点个外卖放那，他都能给我吃了，哪有这样事儿的？
2: 那不是误吃的吗？人家不当成自己的外卖了吗？
8: 啊，都不看呐，你点没点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讲啊，就这样事儿的
2: 人，他媳妇给他点的呢。
8: 就这老爷们儿，我跟你讲啊，平时咱关系有的时候处的还挺好的，你说偶尔咱一起还能玩个麻将啥的啊。但就这事儿，我跟你说肯定过不去，以后咱家跟他家就断交，不沟通不交流。你等着，我最后我整一盆脏水我泼他家。

0: 家门口去。
1: 你别那样式儿了，你这玩意儿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有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的，你忘了你家人家那个小孩发烧，哎呀妈呀，这家伙大半夜的，你屁颠屁颠给人又开车又啥玩意儿的了啊？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你说那前段时间咱家孩子在那个小区里卡了，人不赶紧给你抱回来了？那不得互相那个帮助吗？这不是邻居吗？
0: 我说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外卖，我说你给我吃了，我说你也不看清楚。他说你啥意思啊？一个小外卖咋的？你上我这来指责我来了？我说、
1: 啊、
0: 那是指责你吗？我跟你说，这人咱就不处了。
1: 别的，咱不能那样式的。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老公，我觉得你有点这个稍微有点过了。你就是人家是有错在先，但人又向你道歉了，又给你赔钱了，你不至于揪着人家那这么点小错误不放，对不对？完了，你还老说那个这个那个的啊，你就朋友多了路好走，路好走了朋友才多。你说咱不能说的，这个邻居住着就得罪这么个人，是不是啊？没啥意义。
0: 要不说你是贤内助呢？你现在说完之后，我心情好多了。其实
1: 对不对？
0: 不是因为那个外卖跟他多生气，
1: 没多钱的玩意儿，你这样式的，
0: 这出他就让人烦。
1: 但是你这出人家也烦呢，是不是？你先跟人家急眼的，
0: 事儿赶事儿赶到那劲儿上，
1: 对不对？
0: 那你说，
1: 你看老公，我就说你就宰相肚里能撑船，你就是哎呀，
0: 你说我咋的？我还能主动跟他和解啊？
1: 那老公，就你这宰相肚子里，那都不是成个船，那都能放一座城市。我跟你说，就你这点小事儿，老公你就一下子就能翻过去。但是咋翻过去呢？你先急眼的，咱们也得把姿态放低一点。咱俩不行，咱出去买点啥吃的给他家送去啊！没有多少钱，你看俩人一笑啊，手一握，是不是咱又是好邻居了？
0: 行，
1: 他家还愿意吃披萨，
0: 这事儿我听你的、
1: 啊，咱给他买个大披萨送过去，行不行？
0: 行。
1: 你看，哎呀，我老公这
0: 山猫他家好像是就买披萨去走。
1: 走，哎呀，你就你这度量，就你这格局。
0: 哎呀，行了，我真的不生气。那个服务员，
2: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么多款，咱也不知道人吃啥样呢。
2: 来给介绍一下啊，咱们愿意吃甜的呢，这有呢，超级
1: 不用介绍了，
2: 榴莲。不介绍啊，
1: 你就来这个大满贯披萨，老公，这个个大。还沉实，
2: 129，
1: 你就这
0: 129，哎，别说这披萨确实比别的披萨，
1: 不是没有果脯、省脯啥的吗？你补完了多钱呢？
2: 咋的，这位女士，咱买数码产品呢，这玩意儿还补啥呀？你看看，要点外卖的话，你到店自取，看有没有那个券、
1: 啊。那有点太贵了，老公，那犯不上。那咱买个这个小的，这40块钱
2: 这还有个69，买一送一，还有哎，这还有这40的，这是咱家那个打折的披萨，意式肉酱披萨，
1: 可以啊，哎，这没问题啊，就这40块钱这个就够用了。那这几个都是40块钱的呀，老公你挑一个啊。
2: 对，来看一下这几款都是40块钱的，
0: 就来这个
2: 款就行。
0: 这个沉，我拎半天了，
1: 沉的好是吧？
0: 沉的
1: 行，就这个了。
0: 沉的肯定是
1: 坐本，就这个，就这个了。行了，不用说了，赶紧给人送去吧。
2: 来这块付费扣码来。
0: 我去啊，
1: 就得你去。你老公你格局多大呀？
0: 你陪我，你在后边站着。
1: 行。
2: 咋样？
0: 那个我
1: 邻居大哥，嗯，
2: 咋的？上次那账还没干完呢，怎么的呀？你家呀，没完了呀？
0: 账啊，兄弟，你这咱平时处关系都挺好的，一起烧过烤，一起野过营，一起
2: 你就说你要干啥吧？上次你这吃你外卖钱不给你家了吗？还不要，要钱来了。
0: 我媳妇说了，邻里之间咱得相处和谐。这啥？我看你家孩子爱吃披萨，特意给你家孩子买个披萨，买个可沉实的了啊。
2: 真假的？这是啊？
0: 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
2: 啊，行，谢谢啊，
0: 咱就以后就处着看吧啊，我回屋了啊，不会多说啥。媳妇儿，你别整我。开门，媳妇儿。
1: 哎，
2: 开门。
1: 谁呀？呀，大哥，
2: 你真能埋汰人
1: 呢。你不用感谢我啊。
0: 不是咋又来？
2: 有意思
0: 啊？啥意思？你
1: 咋的啦？
2: 意思啊？买个披萨，底下藏个剪刀，又咋的？要这。要捅我呀，是怎么的呀？还是埋汰我呀？干啥呢？那是啊！
0: 不，大哥，你把话说清楚。
1: 大哥，你真能开玩笑？
0: 我们县区
2: 也看，
0: 县区那哪给你买的？我们都有监控，县区
2: 监控。来，你看看，这剪刀上蹭的都是那芝士，这咋的？我自己放进去，这剪刀都烫手，我能现放啊？我刚打开剪刀就热乎的。
0: 大哥，你别着急，这事肯定误会。我给他们客服打电话。
2: 这事没完了是咋的呀？
0: 我给他家这样打电话，你等会儿。喂。
1: 哎，你好，
0: 是山猫那个购物店吗？
1: 嗯，是的。
0: 刚才在你家买了一个40块钱的披萨， 我特意选了一个老陈似的了，刚到家全程都有监控。
1: 那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0: 我送的人，人家说这个皮子里边
2: 有大剪刀里头，
0: 我大

0: 剪刀子，
1: 老锋利了，都割嘴那家伙。
2: 先生，麻烦您用这个电话号码加一下我的微信，我看一下图片可以吗？
0: 我都刚才我加行，你说我加回去了，我给你传过去，你看吗？是不是你家剪刀？
2: 实在抱歉，先生，这个剪刀确实是跟我们家的这个师傅的剪刀是一样的。
0: 你看，大哥，
2: 具体是什么原因放到披萨里面？我们会调取监控，然后呢会
1: 啥意思？你们这是啊，这是送剪刀啊？
2: 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感受。很抱歉，我们会做一下相关的调查工作，然后给您答复好吗？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感受了，谢谢您支持我们山猫。感谢您，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
0: 好，就这样吧，大哥，你看没看着他不赖我呀？大哥，
1: 赖不赖你？
0: 这剪刀我查了，108，本来我给你买了40块钱披萨，现在给你又整个108的剪刀，你细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
3: 咋的？要回去啊？
0: 我不要，给你挺好啊，这不是两个礼吗？哎呦我的妈！
3: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8月3号呢，这江苏一个女子在山姆花了40块钱买冷吃的披萨，打开之后呢，竟在这个饼底儿啊发现了一把呢价值108元的剪刀，令人呢哭笑不得。女子表示呢，当时啊她还特地呢选择了一个较重的，没想到竟然是多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有网友表示呢，该剪刀品牌啊和山姆这个熟食加工车间所用的剪刀是一致的，可能是夜班工作人员呢操作疏忽，不慎将这个剪刀混入了。那对此呢，记者也就此事呢咨询了山姆会员店的客服，客服表示呢会同步到相关门部啊来进行核实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4: 那接下来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福利产品啊。今天要给大家团购的是德州扒鸡，哎呦，很多好朋友都等待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扒鸡。现在你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一共是199元8只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先记得这个事儿。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你发现现在这个天一热，大家就不爱下厨房，不爱做饭，那汗珠子啪嗒啪嗒掉的，是不是菜还没熟呢，人先热晕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肚子得填。营养还得跟得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硬货，是来自于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都知道这个名字响当当，但是咱们强调一下，这是给咱们节目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它优选的是什么呢？就不是你看到的市面上的那个鸡肉，它是散养的溜达鸡，可不是那种碎碎叨叨的，也不知道是那种肉啊都拼西凑的那种素食鸡。咱们这是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的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对吧？耳熟能详的南北闻名，这口福呢，今天咱们在家就能享受到了啊！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吃东西啊，哎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吃着也不香。那吃东西咱们就得讲究几点呢？3点，第一呢就是干净，第二它得烂乎，第三它得有营养。咱们先说第一点啊，就说这干净。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正儿八经的清真食品，是生产标准严苛的很，配料表呢还简单透亮啊，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熟食配料呢，那配料表就跟天书似的，咱看都看不懂，你说你敢吃吗？对吧？而咱这个呢，就是那个家里炖鸡放的那些料，吃的它就是放心，吃的它就是鸡肉本真的那个味道。第二呢，咱们再说这个烂糊啊，这个太重要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咬不动吗？是不是？咱们这款鸡肉呢，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都能吃，五香味的，不加那个辣椒，而且用的都是散养的完整的整鸡，而是整只的。就是为啥说这些很重要，你就吃那个什么鸡公煲，有的时候都是，哎呀，你会发现那个鸡它都不是整个的，哎，都给你选那个边角料。咱这个鸡肉你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都有，形体完整，看着就喜人，可不是那种啊那个碎鸡拼凑的那种拼接鸡，咱不是整这糊弄人的事儿啊。第三呢，咱就说营养。现在这个老年人呢，有三高的人呢，不敢吃肥肉，但是又需要蛋白质，对吧？这鸡肉就是个好东西，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咱们这个散养鸡，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还更高。上了年纪，你就怕那个肌肉流失，对吧？腿脚没劲儿，吃点好鸡肉，补充呢优质蛋白，那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呢存劲儿了，是不是？而且咱们这个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都能吃，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还没有负担，营养还都吸收了，比吃那些大肥肉强多了啊！咱们节目专属定制的扒鸡，日期还新鲜，保质期8个月。市场上那个熟食店的买那个鸡是完全不同的啊，不咸、软烂、便宜。熟食店里边一只呢，至少要 六七十块钱或者五六十块钱，对吧？我们今天特价的套组呢是八只鸡，一共是199元。咱

0: 我们是薄利多销，电台品质保障，大量的这个给咱们放团购的价格，八支是199，你算算啊，一只鸡才20来块钱，哎呦，这个是真实惠，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你就付款啊，就能吃到德州把鸡，才20多块钱一只啊，打0451-5879-1984，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去抢，今天咱们名额非常少，只有100单啊，5879-1984，打5879-1984，你是送人的自用啊，自己吃都行，没有问题。5879-1984，沿袭的是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的慢熬慢炖，脱骨酥香，筷子轻轻一挑，那骨头和肉就分开了，肉丝里都透着五香味啊！每一只净重是500克，你看足斤足两，啥事咱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一点都没有那种哎，像他们这个夸大宣传啊，正好是够一家三口一顿吃完，给孩子呢直接吃鸡腿鸡翅，或者是撕点鸡那个鸡肉丝下碗面条，浇上一勺这个鸡汤，那香味啊比饭店干净还好吃，一整天身上都有劲儿。鸡肉撕碎拌上黄瓜丝啊，然后你搁点醋和这个蒜末啊，就是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鸡丝了。晚上你想喝口热乎的，你就掰几块鸡肉，扔把青菜叶，然后你煮锅疙瘩汤啊，就我们说那疙瘩汤，然后这个鸡汤啊，哎，那个味儿还鲜，然后你吃着还饱，还有劲儿，还营养。咱们的家人的专属福利，八只呢正宗的德州扒鸡是199元，一只呢合20多块钱啊，打5879-1984，咱们再说一遍，打5879-1984，你现在就打，现在就能订啊，只有100单，订完咱就没有了。今天5879-1984，这大热天的，咱得学会心疼自己啊，别在那个厨房里受罪了，是不是？现在下单呢，这色香味俱全，分量刚刚好的德州扒鸡，你买回来自己吃补，给老伴加个菜，给孙女儿孙子啊，来了之后你撕点肉丝拌个面都省事儿，还有面啊，打5879-1984，让这传承百年的德州扒鸡给咱们今天的饭桌呢添到硬菜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5879-1984去订吧。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提示大家一则气象方面的信息，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5号13点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南部、宾县北部、五常、上智、延寿、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可能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8月4号呢，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一辆沙地的摩托来失控飞驰，车上呢载有2名小孩，根据目击游客表示，孩子的父亲呢在车后方呢被拖拽数米也没有撒手，母亲呢在前方拦截被撞，多位陌生人呢也冒险冲上去救援，最后呢车辆呢是撞到了马圈护栏才停下来，车上的孩子应该是安然无事的。这个事儿和大家关注到这儿。
2: 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7月29号呢，曼谷的素万纳普机场的太行 PG674 飞往北京呢，拒载了22名的中国粉丝，后续泰国机场道歉的这个事件啊，咱们来捋一下核心的脉络如下。首先呢，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呢一群呢中国艺人的粉丝呢，尾随同机的艺人无权限的闯入到了贵宾休息室被劝离，之后呢继续尾随至登机的查验区，不配合呢证件的检查，试图呢一起啊挤上廊桥登机，那航司呢临时关闭了舱门防范其进入。那太行呢认为呢这22人呢没有遵守安保的规定，登机之后呢可能啊持续的滋扰难以管控，决定呢拒绝其乘机，航班延误，其中的12人呢同意呢卸下托运的行李，10人呢拒绝并且呢挑衅工作人员，双方呢发生了冲突。那这个争议点在于什么呢？说现场的视频当中啊，一名安保呢对中国乘客呢做出了所谓拉眼角的手势，被质疑呢歧视，并且在社交平台发酵之后呢，8月5号冲上了热搜第一。那在8月4号晚上呢，这个机场发布了声明，承认呢安保拦人呢是为了安全，但是部分人员呢言行不当，不符合呢服务标准。 准，正式道歉，并且对于呢涉事的安保纪律处分，同时呢要求全员控情绪、守规范、防再发。那这个粉丝啊追星呢闯区扰序，导致呢太行拒载22人，安保处置当中呢出现了歧视的手势，引发了众怒。那泰国机场呢认错道歉，并且处分人员啊。那这个事儿呢。

0: 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1: 再来一个航班的消息啊，据长安航空官微凌晨通报，2026年8月4号22:30左右，由南京飞往贵阳的9H8470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发生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伤，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经于22:50安全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试航。长安航空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的时候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 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平安顺利的飞行旅程。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江苏南京，郭淳区淳熙中心卫生院的一个护士呢，戴手链做美甲，给宝宝呢接种疫苗，针头完全扎入了胳膊，被质疑呢不专业。对此呢，该卫生院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表示，正在及时处理。该护士呢证书都有，针头完全进去呢是怕小孩子乱动，针头出来疫苗就浪费了。规定不能美甲，美甲戴手链是有风险的，已联系当事人。宝宝现阶段呢没什么问题，护士呢停职调岗，工资绩效停发，后续呢将会按照章程进行处理。
1: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你看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些福利产品啊，今天呢要给大家订的还有这个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呢是咱们正儿八经给大家选的这个硬货硬菜，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南北闻名，就是耳熟能详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吃东西有讲究，就是干净烂乎还得有营养，是吧？咱这个德州扒鸡呢生产标准严苛，而且配料表非常简单透明，不是那种碎碎叨叨的那些鸡肉，也不是加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熟食店买的那种香辛料啊，各种这个添加剂啊，没有，咱这个呢就是纯纯的，只有饮用水净糖机啊，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啊，吃的就是自然的味道。第二呢就是烂乎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五香味的不辣，然后回家一看呢，这个鸡头啊鸡翅啊鸡腿都有，形体完整，看着就好吃。第三呢就是营养啊，这个鸡肉呢它不是那么多肥肉，然后又有这个蛋白质，这鸡肉呢又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们想要订这个扒鸡的 现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格呢是八支，一共是199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

0: 今天只有100组，导播老师统计了，可能就剩最后的20多组了啊，一只才合20多块钱。你正常现在在那个熟食店买那个烧鸡，可能一只都得合到50-40-50，对吧？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团购的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才合20多块钱一只啊，5879-1984，5879-1984，它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慢火炖的啊，然后呢脱骨酥香，筷子这么一轻轻一挑，骨头和肉就分开了，肉丝里都透着五香味，老人小孩都给它吃上啊。每一只呢净重是500克，足斤足两，正好够一家三口吃一顿啊。鸡翅、鸡腿啊、鸡肉丝啊都好吃。8只是199，一只合20多块钱，打5879-1984，5879-1984去订吧。
1: 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了这首呢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就让大家呢有一种想要出去玩的这个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呢来安利一下啊，咱们电台独家专属没有套路纯特惠的大型西北全景的旅游专列。那8月27号呢，咱们将会呢盛大出发，带领大家呢前往啊东西南北疆全景，加上呢甘肃宁夏，加上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啊。那很多朋友啊，这个一生当中啊都非常向往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但是呢却迟迟不敢出发。那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因为大西北啊太大了，地广人稀，无论是自驾呀，或者是跟这个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都是长途奔波劳累，腰酸背疼，真正游玩的观景的时间呢又少之又少，妥妥的是赶路式的旅游。但这次啊，咱们电台专属的旅游专列呀，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咱们这次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夜行日游，夜间呢咱们乘坐空调卧铺呢是专列赶路，安心的去休息，那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那白天呢我们就精力充沛呢轻装出游，大件行李啊全都给它放到火车上啊，咱们就轻装去玩。那首先呢，咱们这次呢是郑重承诺呢，全程是透明消费的，没有哪些呢必消的套餐，也没有强制的消费，而且绝不包含呢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呢是干净又纯粹，只为让大家呢舒心的去旅行。而且这次呢19天的行程啊，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那一次呢走遍呢东西南北疆，又打卡呢甘肃宁夏内蒙四大核心的西北景区，一站式的领略一下咱们大西北呢全部的特色风光。像我们熟知的啊，东江呢有天山天池火焰山，西江呢有帕米尔高原，然后南江呢有喀什古城，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北江呢咱们还会畅游这个喀纳斯赛里木湖。那这些当中啊，二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喀纳斯，从小呢啊就看到电视当中啊播放这个喀纳斯的美景，所以呢真的是想啊这一辈子当中要有一次机会去前往新疆去看一看这段美景。除了咱们的新疆之外呢，还能打卡非常有名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内蒙的腾格里沙漠。无论你是雪山啊、戈壁啊、沙漠古城啊，咱们一站式的体验什么样的地貌咱都能看到啊。而且呢，咱们这次专列啊，是专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是贴心定制的啊！不仅呢，咱们有美景，再加上美食，像刚才二哥说的新疆大盘鸡呀、羊肉串啊、喀什的鸽子汤面呢等等九大西北的特色餐，地道的风味呢，那是一站式的吃遍。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说一说价格，价格这次也是非常的美丽。硬卧的上铺呢，原价5580，现在从咱们电台这边报名的直降600块钱，4980。硬卧的中铺呢是6280，这次呢直降300元，特惠呢价格呢是5980。硬卧的下铺6980，软卧上铺8980，软卧下铺呢是9680，这个就有点稍贵了啊。那如果呢咱们论性价比的话，还是这个硬卧的中上铺的价格更好。然后呢19天的行程，你想一想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美丽了。而且呢咱们在近期报名啊，还会呢免缴一个599元的综合套餐费。就是呢如果你要是最近啊不来报名的话，等到8月10号之后你再来报名，你就要缴纳这个590元的那个费用了啊。那你在8月10号之前你去来报名的话，这个免除你这个599，这个价格更美丽，对不对？而且呢咱们报名的所有朋友们还会呢有一个专属的好礼赠送啊，像这个维吾尔的特色小帽啊，或者是民族丝巾呐、啊、这些能够二选一，还有呢赠送一些呢葡萄庄园的游览呐、啊、维族家访体验呐、啊、等等等等，再加上呢旅游责任险呐、啊、高额的意外险呐、啊、出行安全还有保障。那大西北呢是风光壮阔，一生一定要去一趟啊，唯独呢是路途遥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呢，咱们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

0: 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这两天呢，咱们的这个雨势呢仍然是比较大啊，尤其叔叔阿姨们，咱们尽量咱们减少外出啊，在家里面哈、在家里休息，咱们听听节目都挺好的，是不是？好了啊，提醒我们的听众，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一起和大家说案讲法，交流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张老师和陆姐呢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交流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问题啊，生活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哎呀陆姐你看，不管是咱们消费呀、养老啊、衣食住行啊，包括说咱们的这个各种方面哈，有哪些事儿哎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出谋划策当参谋。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了，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早一点打电话，时间充裕和您做更多的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来，今天跟大家呢说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张阿姨和老伴儿啊，今年都是67岁，老两口呢就是普通的打工家庭哈，经济条件呢也并不宽裕，然后呢老两口就养育了一个儿子，儿子从小呢也不太爱读书，长大之后呢也是事业平平，后来儿子啊结婚生子了，有了孙女，张阿姨呢就在家里啊长年累月的帮儿子来照顾孙女，老伴儿呢每天起早贪黑，儿子开了个烧烤店啊，儿子这个烧烤店里呢父亲呢每天到店里去帮忙干活打理生意，老两口也不计报酬啊，这个一心就想着帮衬他们的小家庭，不给孩子添麻烦。可是呢意外却突如其来，有一天啊老伴儿在烧烤店干活的时候啊，地面的这个油污水渍湿滑，老人脚下一滑就重重的摔倒了，造成了腿部的严重骨折。那经过医疗这个医院的治疗之后啊，大夫也明确告知了老人呢腿部损伤比较严重，往后很可能啊离不开拐杖，而且行动力也是大打折扣了。本以为儿子看到父亲受伤会尽心照顾，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不仅呢不出钱给父亲治病啊，反而提出了要求让两位老人搬出去住。哎呀，一辈子出钱出力哈，帮扶养育孩子，到老却落到了一个被驱赶的下场。这个老两口呢感觉到无比的寒心，觉得自己呢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就老话这么说哈。然后呢老两口现在就纠结的是，你看老伴是在儿子的烧烤店干活摔伤的，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工伤啊？应该向儿子来进行索赔和赔偿。那儿子撵老两口出门到底合不合法啊？我就是接下来老人的话应该怎么办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就这个真实的案例啊，陆姐和张老师张杰老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说案讲法啊。首先呢咱们就从这个案子当中啊去探讨各种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像父亲在儿子经营的烧烤店里面帮忙干活哈，这个的话能不能够认定为工伤，这个相对来讲可能也是比较复杂，是不是？
2: 这个邢璐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就现在的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都是为了子女去服务，孩子养大成人了之后呢，然后他们结婚生子，然后还有给看孙子孙女，这个好像都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习性了，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么如果说是在像本案当中说是爷爷奶奶奶奶给小看小孙女，爷爷呢又给儿子去打工，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算不算工伤，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一个误区，就说是只要是工作当中受伤了 就视为工伤。那么有些事情那符不符合于工伤条件，那我们今天来对这个问题呢来进行一个说明。首先呢，这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工伤的法定条件要告诉大家，就什么呢？不能认定工伤。有些事情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受伤就可以认为工伤是不可以的。其实工伤认定最重要，它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劳动者呀和用人的单位必须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么双方之间是一个是用人单位，一个是用工，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劳动合同。所以说呢，有这样一个核心的前提，那么劳动关系一般就说是单位我招聘一些人员，那么签订的是什么呀？是劳动合同，然后按月的发放工资和酬薪发放工资和酬薪受到法律一些规章制度的规定。你比如说单位有时候我早几晚几中午休息什么，这都是一些单位的一些规章制度受这些规章制度的。那么本案当中为什么不能够视为工伤呢？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本案呢首先第一个经营者是谁呀？是他的儿子。那么老人呢是给儿子来服务的。那么首先第一个，那父亲是亲生的父亲，那还有呢，他是父亲和儿子之间是一个家庭成员，亲情式的什么呀？无偿帮忙，大家要搞清楚了，这是什么呢？是没有劳动报酬的不像我们刚才说的工伤的前置，就是说你首先有劳动合同不说，还有月薪，有月薪。而现在本案当中父亲和儿子是什么呀？是无偿的服务无偿的服务，没有劳动合同，那么更当然了什么呀？不领取工资了，所以说不受烧烤店制度的考核管理，双方属于亲属之间的这种帮忙关系，当然了就不属于劳动意义上的这种劳动关系了，所以说呢也没有劳动关系，那么劳动部门也不会受理你此次的提出的工伤认定这个说法自然呢也享受不了，你不是工伤了，你当然就享受不了什么工伤保险呢还有我们说的工伤赔偿是这些的。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你们在以为只要店里头干活了我受伤了，并且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了，那么就应当视为工伤，那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亲情无偿的帮忙它是不存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有些事情可以申报工伤，有些事情不可以申报工伤
0: 就这种亲属无偿帮忙这种不可以申报
2: 对它法定条件就是说，首先第一基于几点吧，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你要有劳动合同，然后受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管理然后开月薪，和劳动和这个用工单位之间签署了劳动合同，并且是聘用制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几个前提的要件那么具备了，你才可以申请工伤。如果像这种的无偿的，又没有劳动报酬的，又没有劳动合同的，那么都不能够提交一审工伤。
0: 好的这个大家一定一个要清楚。再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刚才张老师我们两个人还说，其实现在啊就这种这个父母给孩子在店里面帮忙的特别的多
2: 太多太多。
0: 对，有的时候我看就是我去买这个水果或者有时候买蔬菜的那个就是包括那种生鲜店里面也是儿子自己开的。然后呢这个父母都在那帮着卖水果的。
2: 现在好像普遍都这样。
0: 就是家里面这么去帮忙的。
2: 对，都是无偿帮忙。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一旦出现的问题的话那恐怕有一些的话后续的话就会你像本案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些问题
2: 是
0: 你比方说接下来一个问题了像这个老父亲呢就是那你看不能算工伤他肯定走不了工伤了对吧
2: 对
0: 那父亲摔伤住院呢产生的这个医疗费咱们说到了说也不能说只是老两口自己来承担是不是
2: 现在是这样的虽然说不是全部的自己承担吧可以按照无偿帮工的这个说法来说咱们国家法律这样有这样一些界定，就是什么对于什么呢帮工无偿帮工来讲要求儿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这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是可以的，虽然说不能走工伤但是要求赔偿这块还是可以的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就是无偿你帮助他人提供劳务帮忙的，那么被帮忙的人员拒绝说帮工的，没有明确说我拒绝你帮工，就是你来帮我我不用你帮，我明确告诉自己的那么这种的呢遭受到损害呢那么也就是说是帮用这个帮工工人自行来承担 那么现在本案当中呢，你比如说父亲在烧烤店里帮忙，儿子呢实际是经营者，实实在在的享受着老人给谁啊带来的这种

0: 什么呀？帮忙受益，儿子享受着这种帮忙受益。那么他也没有说拒绝说父亲来帮他来帮忙这种用功。那么这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接受了帮工啊。那所以说，老人在受伤之后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比如说我们说的住院期间的这个医疗费呀，营养费呀，伙食补助费呀，护理费呀，等等的，那么这些如果构成伤残，也可以申请伤残。那么像这种摔伤呢，我认为老人家可以进行一个伤残鉴定。我认为级别可能能够构成，但是呢，可能会不一定什么情况，根据你的伤情来进行一个依法的鉴定。如果构成伤残了，还有一个什么？既然伤残够了，那么它就存在一个精神抚慰金，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些他都可以起诉自己的儿子，要求儿子来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像这些的赔偿呢，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划分责任划分。那么我认为从现在本案当中的给予的这个已知条件当中，儿子可能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父亲承担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好的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您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生活方面所遇到的各自的问题啊，尤其是咱们听众朋友自己或家里人有哪些问题要交流咨询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接下来呢，好多朋友就会有这么一个问了，说那你看啊，有一些这个子女会说了，说你看他父母是自己自愿过来给孩子帮忙的啊，也不是说孩子必须强迫他来的啊，好多老人都是为了子女着想这个自愿帮忙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儿子还需要去进行一个赔偿吗？
0: 首先第一个，那么像刚才邢璐老师提到的这个叫什么叫自愿帮忙啊，提到这四个字自愿帮忙，其实自愿帮忙不等于受伤就自担风险，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做今天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分析呢？有很多在平时的过程当中，我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就雷同于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那么就是说，自愿帮忙不等于受伤自担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说法律上的无偿帮忙不要求被工被帮忙的工人花钱雇人。但是呢，不等于说只要说帮忙我接受了劳务，那我就不享受这劳动成果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享受劳动成果这种风险啊，是应当什么呀？自身担当的。那不能拿父母自愿来帮忙作为免责的一个借口，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说，不能拿说父母我是自愿来帮忙，那么就可以作为免责的借口。那么当然也是也不是说儿子要求承担100%的这种赔偿责任，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也会审理老人，比如说呢你自身有没有过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提到啥，就是你自身有没有防范意识啊，是提到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没有就你自身有没有尽到什么呀叫安全注意义务，那么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说法院会根据老人过错的大小适当的减轻儿子对父亲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责任，但是不能说全部免除儿子的责任，说我父亲是免费无偿的来帮忙的，那他是自愿帮忙的，我也没有要求让他来帮忙，那么我就不承担这种赔偿责任，这种说法是不是是不可以的，也是法律所不支持的，这也不能作为一个免除赔偿的一个借口。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来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啊。儿子啊，现在就直接要求说两位老人啊，就是说既不管他父亲的这个腿的事儿啊，也要求两位老人就要搬出去住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在法律上也绝对不允许成年子女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是？
0: 是的，其实这个大家不言而喻，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个是违反了什么法定的赡养义务行为。那么我们作为每个子女来讲，对待自己的父母都是有法定责任的。那么这个法定责任是什么呢？是你要对父母进行一个进行一个什么尽孝。那这个尽孝是你法定义务，是你逃脱不了的 所以说呢，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就是说成年人。

0: 人对父母有着赡养、辅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我们说，这个赡养义务不单单的就只是说给钱，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赡养，可能说有的子女在国外，或者是工作繁忙，不能到老人身边进行去尽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给予什么经济上的供养，或者我们说生活上的照料，同时也包含给老人提供合适的居住条件呢。说我照料不了父亲，但是呢，我父亲居住条件不好，我给他这个，比如说租个房，买个房啊，或者送到搞高档一点的啊养老机构，哎，这些都是赡养的一种形式表现。啊，都可以。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的这个两位老人家呀，他今年都67岁了。那么父亲骨折之后的这种行为受限，属于需要这个赡养的一个需要被赡养的一个老人了。那么在老人没有这个居住的地方，老年人这个身体又不好的情况下，那么强行的让老人再搬离这个住所，那更是一个违法行为了啊！大家都知道，更是违法行为了。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老人家说让老人家搬出去，说父母不搬出去，本案当中说这个父母不搬出去，那么儿子把他撵出去了，那么这种情形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了呢？那我们说能不能构成遗弃罪呢？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情节恶劣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构成了遗弃罪。那当然了，遗弃罪就要承担了我们国家刑事规定当中的叫什么呀？叫刑事责任，遗弃罪。
1: 记住了啊，就是我们有这个老年人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权益的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啊，
0: 对，是的，
1: 儿女不能说是啊
0: 强行的，
1: 对，就强行自己做。只不过平常呢，可能就是好多家里面啊，老人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去，因为这个事儿去这个走法律啊、走诉讼啊、对簿公堂啊，对不对？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做法是完全不行的啊，不可以这么去做。但只不过老人有的时候不这么追究而已啊。
0: 对，
1: 哎，然后呢，就是说啊，如果这套房子啊，这个产权证登记的是儿子的名字啊，
0: 产权人登记在儿子的名下，那么儿子有没有权利要求父母出去啊，不住在这个房屋当中？那么老两口有没有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权利呢？那么我想跟大家说，我们说房屋的这个所有权呢，确立登记在儿子的名下，那么这个他的儿子就对这个房子享有着这个居住啊、租赁、买卖或者是这个赠予给他人的这样一些权利。那么在使用的时候不能对抗法定的赡养义务，其实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大家要搞清楚啊。那不能说是你现在说我不赡养你了，这个房子你也不能住，你必须要出去。这个赡养和居住是两个法律关系啊，居住是居住，赡养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已经说过了，是什么呀？它是法定的义务，是每个子女啊应尽的义务。那么既然说这个房子是儿子的名下，那么儿子不让父母在这住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啊，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房子是他的，可以随时让父母出去，但是呢我们想说基于法定的赡养义务，那么子女必须啊得要让老人有个着落。这里大家要搞清楚，就是什么呢？他的儿子有着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那么房子是他的，他可以让他父母不在这居住，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父母没有房屋，那么他作为法定赡养义务人，那么他就应当给老人提供一个另一个场所，比如说不让父母在这住，那你呢，再提供一套房产让父母来进行一个居住。哎，这是你法定义务啊，要保证什么？老人提供居住的这样一个权。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那么要求老人在房屋居住，要么就是说子女出钱啊，给老人租合适的房子，不能说以房屋产权是自己的就把老人踢出家门，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在上一个问题当中已经提到过了，如果强行让老人出去，老人又没有住所，这可能就会构成了一个遗弃罪。
1: 好的，大家就记好了啊，像很多的，像我们说到了，张老师从法律的角度告诉给大家什么样的能做，什么样的咱们是不允许做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儿子啊，既不承担父亲摔伤的责任哈，又要这给老人要赶出去，像这种情况下，像老人就面临两难，就我们说呢，如果说老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他就是可能要利用法律的武器，对不对？你像老两口，比方说可不可以向法院起诉儿子啊，能不能在一个案子里面同时主张，就是既要求赔偿又赡养呢？这个要不可不可以两项都去请求？
0: 其实 这个案件呢，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

0: 从赔偿来讲，我们说这个叫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之案。那如果说是赡养来讲，我们说要求的让他赡养，其实正常是两个法律关系，但是这两个法律关系能不能合二为一，就是说两个案件能不能作为一个案件进行一并诉讼呢？那么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及民事诉讼啊。那么而且呢，可以在同一个案件当中一并提出两项诉讼请求。那么第一项请求就是说人身损害赔偿，要求儿子来赔偿父亲在住院期间所产生的比如说医疗费用啊，这个住院伙食费呀、啊、还有营养费呀、啊、啊，还有我们所说的护理费呀、啊、康复费呀、啊、还有后续的叫什么呀，叫昂贵的医疗康复，因为后续的时间会很长，康复啊，这个费用会很昂贵的，那么都可以。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第二项请求叫赡养纠纷的这个请求，那么这也要求儿子和儿媳来，要求怎么样呢，来对老人家承担啊履行赡养义务啊，这两个案件是可以一并要求诉讼的，并且呢也可以要求什么呢，在诉讼过程当中提出儿子现在目前来讲让父母出去住，那么父母目前来讲没有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也没有居住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没有房屋住，那么也可以在法院的诉讼程序当中提及一个什么诉讼，提及一个什么请求呢，就是要求解决住房的一个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这两个法律关系啊，虽然是一个侵权纠纷和一个赡养啊，都发生在同一个家庭成员当中，那么现在我们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了老年人的这个诉求啊产生一些负担啊，或者是也是说对我们司法来讲减少一些诉累吧，那么这两个案子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一并诉讼啊，不用提及两个诉讼啊，是可以一并诉讼的。实践当中呢，这个法官也允许啊一起立案，一次性的解决老年人的，一呢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二呢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他的居住条件，也包括居住以后生活以及医疗方面的啊一些经济条件啊，是可以一并诉讼的。
1: 好的，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些呢诉讼的话啊，有一些是法律要上支持的哈。再一个就是、两位老人都是普通家庭，而且经济条件也不好啊，就比方说。打官司还得交诉讼费呀、哈，老两口要是觉得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办？
0: 哎呀，这个是很切合实际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案例，不光是本案啊、我也想说两句，就是说对于其他的案件一样，现在可能各个企业各个个人经济都比较滑坡，那么诉讼过程当中产生一个诉讼费，这个诉讼费都真的是一个难题啊、可能大家都交不起。那么这个诉讼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这儿呢，张琪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就是说诉讼费啊，它可以缓交、减免或者是免交，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首先第一个，你提及老年人身份证件。还有你低保收入啊，还有你的困难证明啊，法院他会查实，如果说查实之后啊，可以免去或者是延后你缴纳诉讼费，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不会因为说交不起诉讼费就不给老人立案了啊，这个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同时呢我也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普及一下，就是说老年人一旦有这样的案件，比如说就是说涉及到一个赡养啊，涉及到一个儿女之间的这个打官司啊，老人家条件现在不好，身体也不好，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呢，法律援助的一个渠道啊，法律援助的一个渠道，老年人遭受了这个人身损害，属于法律援助的法律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援助的法定受理范畴范围之内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符合条件，那他就是说法律援助中心会指派公益的律师来帮老人家写材料啊，代理开庭，老人呢也不用交一分一文的律师费用啊，这个是我们国家法律给予困难老年人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叫兜底保障吧。
1: 好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话我们老年人不要因为说我这个就交不起诉讼费哈，
0: 嗯，
1: 我没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国家在这方面是有这个法律援助哈，去免费付申请等等的啊，
0: 嗯，对，
1: 好了，
0: 是的，
1: 哎，大家如果说尤其咱叔叔阿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呢拨热线啊，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

0: 各种问题呢，想要和张老师还有陆姐来聊一聊的，都欢迎大家来拨通电话87996984 87996984。再有一个就是啊，这个应该说呢，咱们本案当中的这个叫做什么的这个老父亲哈，他这个腿骨折之后就基本上可能大夫也说到说离不开拐杖了，属于是种半失能了啊。
1: 对，
0: 可能还得需要有人照料。像这种情况的话，法院如果裁定啊，来个判定赡养费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这方面的开销呢？
1: 当然一定会考虑到了。因为赡养费呢，不是说只算吃穿衣住，那么我们说的这些基础费用啊。半失能的老人呢，护理啊，还有康复都会纳入一个考量政策啊，考量政策。那么法院确立这个，比如说赡养费的数额，他会参考几个以下的一个要素吧。那么就是说，我们说第一个要素就是说，当地城镇居民或者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那么这个我们黑龙江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每年它的这个标准啊都有一个新的标准，每年的标准都在提升啊，那么这个是统计局出来的数字。第二个呢就是说老年人实际的开支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像本案当中老人家的这个腿骨折了，属于什么呀，半失能了。那么既然半失能就需要一个什么呀，康复，也需要专业的人员来护理。那既然有专业人员护理，他就会产生比如说护理费呀，还有这个我们说康复费呀，还有属于老人必须的一个支出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器具费。那你看拄拐杖，拐杖就是一个器具是吧，康复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康复器材，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要产生在内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再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要素就是说对于子女来说，经济确实实际是负担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老人需要一个雇工啊，那还要产生一个什么呀，叫护工费用了啊，你得需要护理啊，那么法院都会结合于子女的这种收入情况，把这个护理开销计算到哪里去啊，到赡养费当中去。计算到赡养费当中去。其实它不简单，不是说仅仅就简单的几百块钱生活费就完成了赡养义务。那么针对于行动受限的这些老人还有我们说生活当中的照料啊护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赡养义务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呢，赡养呢大家都知道不是基础的一个费用，它包含着昂贵的医疗费用，还有老人家后续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病，假如说就没有发生这个事件，老人家没有骨折，那么老人家可能以后得了一个重病，那么这个重病疾病的情况下产生这些昂贵的医疗费用，那么子女也要进行一个承担。
0: 好，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苏女士，您好。你好，请讲。
2: 法官你好。我那啥，我这个住的房子是我姑娘她那个没结婚前她自己挣钱给我买的，写我的名，我现在81了，我寻思她现在不在跟前，我没法，她不在我们这，现在不在咱们中国，她在这外国呢，如果我要是干啥了死了那天我就写遗嘱，还是她给买的，写上想行不行啊，算不算证据，要不我有儿子，我两个儿子没发现。
0: 您的意思您留遗嘱，然后说遗嘱的话写遗嘱就是这个房子还是指定给女儿继承，是不是这意思啊？
2: 还是他的，还是给他呀，我
0: 啊，可以，您可以立遗嘱。
2: 我不用说这个，我没死我转儿子，那意思转儿子房子要算他的过户，那过他了，那就算他了，还有媳妇呢，那人家的东西，那将来他们俩那共同财产，这那不行啊，那么的。
1: 苏阿姨你好，刚才您所表述的就是说您今年81岁，然后您现在所居住的房屋是您女儿出资给您买的，然后现在您想说百年以后了，这个房子不想给您女儿，还不想给你儿子，想给你女儿，你想写遗嘱可不可以，是吧？
2: 我的名我还遗嘱给个你的姑娘的，还是姑娘的，我
1: 是
2: 想要。
1: 是的，苏阿姨，就是说现在您女儿给您出资买的房子写在你名下，然后您想说百年以后不想给儿子还想给女儿，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心呢，还是他的我、
1: 哦、那可以苏阿姨，您可以就坐下也做个这个遗嘱，提前做好遗嘱，免得到时候儿子和儿媳以及女儿弄的这个亲情淡薄啊，弄出矛盾来。
0: 嗯，
1: 可以。
0: 您这阿姨就是像您说的，您想的对，就最省事儿的办法
1: 就
0: 是咱立个遗嘱，好吧？啊、
1: 嗯，
0: 立个遗嘱的话，对您来讲就很简单了，也不用这个产生日后纠纷什么的了啊。立个遗嘱，哎，自己能写明白，自己说这个手写啊，自书遗嘱写不明白，咱们到公证处立一个也行啊。
1: 嗯，
0: 好，继续来接另外一位听众电话，张女士，你好，
3: 是我吗？
0: 请讲。
3: 啊，那个是这样，那个。老头在的时候吧，我们俩共同立了一个遗嘱，就他已经走了好几年了，我有没有权利重新立遗嘱呢？
1: 嗯，张阿姨你好，就说您、
3: 哎、
1: 现在什么呢？现在是您的老伴儿在生前立下了一个遗嘱，现在老伴儿已经走了，然后现在你想重新再立一个遗嘱 是吗？
3: 对呀、啊。
1: 那么我想说，您老伴儿留下这个遗嘱内容是怎么约定的呢？
3: 那是老伴儿在的时候，是我们俩共同立的遗嘱。
1: 嗯，
3: 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单独立遗嘱，就是哪个孩子对我好，把房产给哪个孩子，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1: 是这样的，张阿姨，您和老伴儿立的这份遗嘱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呢，你只能更改你自己属于的这部分财产，你可以进行重新做遗嘱变更。那么您老伴儿过世了，您老伴儿的那份遗嘱是有效的，那个是不能够变更的。比如说一个房产，您和老伴儿说了，我把这个房产给我儿子，那么现在呢，这个房产本身就是你和你老伴儿每人一半的，对吧？那现在老伴儿那50%，就这房产的一半不能变更了，你就不能动了，因为是什么？是你老伴儿的意愿，生前意愿。然后剩余的这房产的一半您可以作为处理，您现在说在我属于我的这部分财产，现在我做遗嘱变更，那么我的这部分财产我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您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的，但不是全部、
3: 啊、
1: 是50%。
0: 嗯
1: 嗯，是的
3: 啊，明白了，
0: 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份你怎么做主、
1: 嗯、
0: 是你、
1: 嗯、是可以的，
0: 几个都行，但老伴儿的去世他的那个不能动啊、
1: 嗯、因为这个民法典规定了是遗嘱可以是数份、
0: 哎、
1: 以最后相抵触的一份为
0: 主，为准就行了，
1: 但是一定是您的财产您才有处理权。
0: 嗯，
1: 您老伴儿的那个财产您就不能处理
0: 了，您动不
1: 了，
0: 然后您自己的话、哦、您可以再接着立，然后还是仍然写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一定要写好日期什么就行啊、
1: 嗯嗯、对
3: 哎、好，知道
1: 了，
0: 好，
1: 再见，张女士，
0: 我们再会啊、
1: 嗯。好，
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啊，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呢有关于啊各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继续当节目当中啊，接听大家的热线，围绕着生活，你有各方面的问题，和我们两个继续交流探讨。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快手上可以继续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有问题或者有这些这个想要说一些什么，发表一些观点看法，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好了，现场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有一个，咱们刚才说到了，张琪老师说到说这个，如果说哈、啊，这叔叔阿姨们他们想要拿起法律武器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咱们说到了说照顾孩子这儿了啊，这里面咱们也提到了老两口，尤其是这个奶奶哈，就是常年就帮着儿子照顾了这个小孙女，对不对？哎，然后呢，你像老伴儿又长期在烧烤店里无偿的去给孩子打工啊。哎，如果是咱们真是诉到法院了的话，他们能不能要求儿子来这个补偿？啊，过去这么多年，比方说带孩子啊、干活啊，是不是也要给我们一些报酬？他们有没有权利去主张这方面？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虽然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普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两件事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比较混淆的了啊。一个是呢，本次受伤是属于什么侵权赔偿，一个是多年什么带娃。帮工的这种劳务补偿，也就是说，一个是爷爷啊给帮忙。

0: 烧烤店，奶奶给带孩子。那么对于过往这我们说长辈帮助儿女说带孙子呀啊，带这个孙女儿无偿在店里干活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单一起诉要过去的劳动报酬，那么法院啊大多都是不予支持的啊，大多都是不予支持的。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你无偿的，第二个呢是你自愿的，第三个呢你们之间也没有说约定你必须要给我帮工。所以说这个总的呢，那么都是一些无偿的，在以往的司法判例当中。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单纯起诉索要过去的这些劳动报酬的，那么法院不支持。但是父母说帮助子女啊，来照顾什么孙子辈的，说搭把手经营这个生意的，那么属于家庭内部的什么呀，叫亲情互助。大家也搞清楚了啊，亲情互助，在没有事先约定要求劳动报酬的这种前提下呢，法律不会强制啊要求子女来给付父母的这个劳动报酬的。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有的人说了，说我现在没要我帮忙了，但是我以后我现在闹掰了，嗯，儿子和这个父母闹掰了，那么父母回过头来我要求儿子来支付这种报酬的，可不可以？法律是不会支持的。
1: 嗯
0: 啊，
1: 不能，
0: 法律不会，对，叫亲情的互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事先如果你要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约定恐怕够呛。但是呢，在我们说你要是约定，可能也口头约定，口头约定你要拿不到证据情况下，可能也视为就没有证据啊，
1: 嗯，
0: 视为没有证据。所以说呢，但是呢在本次这个烧烤店呢，帮工直接摔伤造成了什么人身损害就变了啊，这个就变了。变了什么呢？这是一笔什么赔偿的，这个是一个独立的请求啊，赔偿的一个独立请求，它就不受我们说前面的这个叫什么叫亲情无偿的这种付出的影响啊，可以正常的一个主张。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混淆。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就是如果无偿帮忙的情况下，没有涉及到人身损害的情况下，这个法律是不支持的。
1: 嗯，
0: 如果造成损害了是可以支持。
1: 好，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继承的问题，房产继承的事。
1: 您说。
2: 我这父母已经去世了，生前吧他写的遗嘱是给我，我们这是兄弟四个人都。完了现在吧就是有一个不配合，我怎么认？上法院我还不知道他的什么身份证号啊啥的。这怎么
1: 就是正常来讲哈，张老师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我们立遗嘱了，你正常到公证处啊，到哪儿走程序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这个公证处这走不通，有一个不配合，那咱们就是遗嘱就发生效力，这就得到法院了，是吧？
0: 张先生你好。对于你刚才说的是你们姊妹四个，然后父母留下了遗嘱，然后现在呢这个按遗嘱正常来讲应该去履行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子女现在不配合也找不到，是不是？
2: 能找到
0: 就是
1: 不配合。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只能是你们起诉到法院。
1: 到法院了。嗯，
0: 邢璐老师说的特别
1: 对，
0: 就只有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
1: 嗯，
0: 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法院会依法传唤就是不来不配合的这个子女啊，依法传唤的。如果说他现在如果说还是不来，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看由你送达。法院有个送达回证，如果说你送达成功了，那么他不来可以缺席审理。如果说送达不成功，可能你们要走一个公告程序啊，走个公告程序，然后公告到期了之后呢，就自然开庭。开庭的时候也是要缺席审理的啊，缺席审理的。然后审完毕之后呢，那么你们就拿着这个
1: 判决书，你到公证处就
0: 依法执行了，
1: 更名了，
0: 依法执行就可以了。
1: 嗯。
2: 那张律师，我就问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嗯，
2: 这个。我就起诉他的话，我光写个名儿和我真不得有什么身份证号什么吗？我这都不知道身份证号啊。
0: 是这样的，那现在就说你的兄弟姐妹你们不是知道吗？那你现在可以啥呢？你现在对于他的这块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你可以根据你看看是不是找个律师，让你的律师到他的这个辖区派出所户籍部门去调取一下他身份信息就可以了。嗯，啊，
1: 就那你其他兄弟姐妹也不知道啊。嗯，
0: 这个我认为不是难题，
1: 对，
2: 啊，有一个不知道的，
0: 嗯，这不是个难题，
1: 就是有一个不知道的话，你们其他那几兄弟姐妹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
2: 嗯，就不太。
0: 我认为张先生这个身份证号码并不是一个难题。
1: 对呀，啊，这个不是啥难题呀。
0: 啊
2: 嗯
0: 嗯。
2: 那我就知道了，
0: 怎么都可以。
1: 对，你起诉的话你得找律师，像刚才张老师说，律师的话我就要通过法律途径的话，你完全可以到派出所去把这个身份证号调出来呀。啊，
0: 对，
2: 那张律师我找你行吗？
1: 这个这张律师现在基本上我们做其他的一些服务不太这个这个案件啊，这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什么叫这样吧，你的电话我们也记下来了，看看如果说这个张老师这边有一些合适的律师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到时候啊。好的，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继续来拨通。好了，咱们就说呀，说刚才呢给大家也提出了好几个这个问题哈，让大家呢来根据这个案子呢，我们来想到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哈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我们应该可以去自己呢主张哪些合法的权益。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法院判决儿子需要赔钱了啊，同时又判决儿子履行赡养义务，但是如果说这个儿子说我没钱啊，然后呢我也不接纳老人，我就拒不执行的话，那如果说真是碰到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老人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大家所涉及到，可能涉及到很多我们现在线下的这些听众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你比如说还有借贷的，这都是一样的，回答的结果是一样的，大家听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法律文书生效之后，你拿了法律文书到法院哦，进行一个申请强制执行。那么申请强制执行可以就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比如说我们说车、房、银行账号啊，以及什么呀，以及我们所说的微信啊，微信里面的钱包，还有我们说的股权，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公司的股份啊，这些都可以被申请执行。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说怎么样，那就可以说对他的这个还有工资啊，也可以进行一个划扣。当然了，这个工资不能百分之百划扣啊，又给被执行人留一部分的生活费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些也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这个申请法院呢进行对他进行列入失信用户名单，也就是说我们百姓常说的这个老赖，哎，那么可以变为失信用户名单。如果说他现在拒不偿还，比如说他现在有很多啊，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大家可能最顾忌的了啊，也就是说有很多其实是他的财产，但是不在他的名下。哎，秦龙老师，现在很多这样的，对吧？说他自己被执行人有很多财产，他也有钱，但是呢，都不是在他的名下，那都在他的朋友、亲人或者子女这个名下，那怎么办呢？那么现在这一件事情，大家就要留意了啊，留意了。你如果说能拿到确实实凿的这些证据，证明是他的情况下，那他可能比如说啊，说我有房产，然后出租了，但是呢，能够查实到什么呢？这个钱进入他的账号。啊，流入他的账号，那么这个流入账号之后就被取走了，并没有给什么呀，给你这个被执行人钱，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涉嫌一个什么呢，叫拒不执行法院裁判文书罪。那么这个呢，拒不执行法院裁判文书罪呢，已经列入了刑罚，那么最高可以判7年。有的人说了，说他有工程，我发现了他有工程，有工程款，然后回到他那儿了，回到他那儿之后就被提走了。好了，那你把这个账号提进他这儿的，然后在提走的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证据拿到手之后，你可以到法院就可以立什么呀？立这个案件了。那么法院会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什么呀？就进行一个提及公安机关啊，进行一个法院拒不执行裁判法院文书罪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想说，老赖无处可逃。
1: 好的。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实时的发布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4时20分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延寿、方正等个别乡镇降水量已达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现场的热线87996984，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交流探讨，热线87996984啊。

0: 再来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围绕今天这个案例，你像啊，咱们说到了，说这次老人摔伤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个烧烤店的地面啊，因为又有油啊又有水的哈，就比较湿滑，老人摔倒了啊，安全隐患就没有消除，这个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如果是我们说到是这个过错责任的话啊，是把它都归结到他的这个儿子的经营者身上吗？因为他儿子是这个经营者，是吧？
1: 是的，儿子作为经营者，首先第一个呢，那么确实儿子作为烧烤店经营者，经营场所对这种我们说入场的这些人员呢，负有安全的保障义务啊。因为我们在多期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比如说宾馆呢，商超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公交车站呢，等等等等呢，啊，这个只要是对外经营的这种场所的，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那都存在一个什么安全保障义务了。那么还有室内地面有这种水渍污垢啊，没有及时清理，也没有说设置这种警示啊，那这种是就存在一个什么叫主要过错了。啊，那但是在法官的审理案件当中，这个也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会做出一个什么叫过错划分，那这叫责任划分，也是啊，过错划分也是责任划分，就会看老人家你自身有没有这种我们所说的疏忽啊，啊，还有老年人你走路时有没有注意到这种谨慎注意义务，还有说自身有没有一部分这个过失呢？那么都会考量在我们判决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
0: 就不会说片面的，就是一股脑说就是你还是就是我，
1: 对对对，是法院是这个法律是很公平的，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被帮工人也就是他的儿子了这个责任。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啊，你比如说法院可能说判他儿子承担70%-80%的这样一个主要责任，那么老人自身就要承担啥了，那么20%-30%
0: 他就是
1: 次要责任了，这个所以说呢就会按照比例来分担各项一个赔偿，他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那么儿子是经营者就得是儿子的一个过错责任啊，这个不是这样的，要看事故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0: 好的啊，很多子女呢就是这时候也会说了哈，就说还是刚才咱们说到那句话，就是你看这个又不是我来让你帮着干活的，是你们自愿要来的，是不是啊？那你摔伤的话，你看你还得找我负责。那这种说法的话，在法律上能站得住脚吗？
1: 其实这种说法吧，怎么说呢？应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又不是说我叫你来干活。其实很多子女都会那么唠。一旦出事的很多子女都会说
0: 自己逃避责任的一
1: 种说法，说的这个我没叫你来干活，是你自己要来帮忙的，摔伤就得你自己负责。其实我们想说的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无偿帮工这种制度的这种法理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你首先第一个谁享受劳动带来的受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也就是说你承担劳务带来的风险，儿子经营的这个烧烤店，父亲过来确实是帮忙干活不假，但是减少了儿子雇佣成本，雇佣的这种工资的成本，要不你如果父亲不来帮忙，那么这个活没有人干，你是不是得需要雇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无偿帮工制度的法理就是说谁来享受啊，带来帮忙的这干活，减少了儿子雇工成本，那么店面受益归儿子，不能只享受说代替法律责任，也不能说因为父亲是父子，那么受伤后就全部由谁呀，老人来自行承担，那这种说资源帮忙受伤的这种自担，只是说子女单方面的想法，那么法律是不会得到一个支持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父亲是自愿帮忙不假，但是呢你在帮忙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帮这个忙，你一定要找一个雇佣人员来进行干这部分活，那么这部分活你是不是也得给雇佣人员工资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要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说也提到了，就是只要你受伤了只要涉及到一个人身损害了，那么这一部分可以单独提及诉讼，那么要求儿子来承担，那这个是按比例来划分的啊，是应该来与法律会支持说儿子来给付父亲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

0: 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我们也都知道，新疆大型空调旅游专列，我们在8月27号要盛大启航了啊。应该说啊，这个旅游专列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跟着咱们984电台品质游的啊，非常看好的一个行程。然后这次呢我们带着这个大的行程也走得挺远，好，咱们又去趟新疆，对不对？然后呢新疆、甘肃、内蒙还有宁夏，一共呢咱们有一个19日游啊。为啥有些朋友说，哎呀陆姐这么多天吗？是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要带着大家呢把新疆游遍呢。那你想新疆的话，咱去一趟啊，地大物博的南疆北疆呢，咱去一趟不得把它全游遍，让大家没有这个遗憾吗？是不是？所以说这次整个咱们来一个东西南北疆新疆的全景游。你像东疆的话，咱们会去到吐鲁番火焰山啊，然后呢这个坎儿井、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的帕米尔高原啊、白沙湖景区，还有呢喀拉护里湖、穆什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啊、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景区、香妃这个还有呢这个喀纳斯景区、卧龙湾啊、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和睦，以及伊犁的那拉提景区、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甘肃啊。那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会路过甘肃，咱们去趟敦煌，那肯定要去莫高窟，是不是？鸣沙山、月牙泉、沙洲夜市，然后呢还有就是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以及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啊。这些给大家都安排在了咱们的行程当中，让大家把这个东西南北疆的啊，咱们所能够想到的精华的这些优秀的景点咱们都要一网打尽。然后啊跟大家说一下，空调旅游专列有这么几点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一就是舒适的卧铺啊，咱们空调专列的话既干净又舒适，而且呢是这个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第二就是什么呢？新疆很大，如果咱不坐这个卧铺车的话哈，咱们可能你坐大巴得坐好长时间。所以说呢咱们来个深度直达啊，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了咱们30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咱们就赶路，说咱们这就坐在卧铺上你躺着就行哈，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朋友说到了，说哎陆姐，其实老年人我们还挺喜欢坐这个火车的，对吧？行程舒缓，而且领队全程陪同大家，并且呢在车上咱们也不会感到寂寞，而且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啊。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咱不用说我火车上下下我大包小裹的，这个旅游为什么叫专列呢？它是跟着咱们一起走的，也就是咱们从第一天出发到第19天回来，这个铺位都是您的，大件行李存放在专列上，轻松游玩啊。咱们拎着小包，你这个到宾馆住宿的时候拎着小包带点换洗的贵重物品啊什么的哈，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非常的舒适方便啊。再来看一下咱们还有9大特色餐包含在了咱们整个的餐食当中，你像黄河大鲤鱼、中卫烩杂面啊，然后呢这个额尔齐斯冷水鱼、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啊、喀什的鸽子汤面，以及新疆辣条子、驴肉黄面，而且独家赠送给您什么呀，这个叫做什么吐鲁番葡萄园的这个葡萄庄园的一个叫做什么采摘品尝葡萄啊，还有就是维族的家访，都给大家安排在了行程当中的一个独家赠送。另外跟您说啊，咱们这几天报名的话还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优惠减免，上铺减600元，中铺减300元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也是咱们就近几天的一个8月10号之前的一个优惠，之后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要报的话早一点的话咱们能省挺多钱呢。那你想上铺省600，中铺补300呢，省300。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整个的这个行程也是咱们984电台专属团队，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啊，没有必消套餐，没有强制消费，也没有套路消费。

微信电话同步，大家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要详细行程进行详细咨询，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听众朋友，第一首歌、第二首歌都是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心雨》，另外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第三首歌即将播放的是《样样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看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啊，今天呢咱们留言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像雪莲啊、中华小曲库啊、风景啊、你的大海啊、一仙啊，老听众们都在点歌。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样样红》。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四，这一只鸡买回家了，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儿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一起交流吃什么更健康，怎么搭配有营养。热情的导播秦静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中伏的第12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3度。预计明天周四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到了周五一下子降温将近10度呢，所以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真的特别重要。咱节目就是跟大家交流吃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那说到人的衰老必不可免，但是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有目标，哎，我们有方式有方法可以扭转。

转乾坤，或者是补足了足够的营养，问题就迎刃而解。最近也有很多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眼睛不得劲儿，吃点什么能够养眼，这可是个大的话题。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您现在面临着眼睛不得劲儿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睛太重要了，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每一年的6月6号全国爱眼日嘛，也提醒着大家要关爱眼睛的健康。那您现在面临怎样的眼睛不得劲儿的情况呢？普遍青少年小朋友存在的啊，你看这一暑假了，孩子们也得测测视力，对不对？那近视眼，眼轴变长，成像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前方，看远的东西就模糊。接下来呢，就是中老年听众普遍比较了解的，或者正在承受的不得劲的情况了啊，白内障，晶状体浑浊，导致透入晶状体的那个光线就变少了，看到的画面啊会比较模糊，而且颜色是偏暗偏淡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了白内障的话，咱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就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再就可能是青光眼，青光眼就等于是小偷，他偷走了我们的视力。如果咱不干预不治疗，年龄越大，剩余的这个能可见视野就特别少，甚至完全失明。所以但凡医生告诉你，哎呀，您呢可能有罹患青光眼的这个风险，或者现在发现的早，及时治疗。另外啊，黄斑变性，黄斑是人眼睛视网膜中央视觉细胞非常非常集中的部分，也就是说咱们的黄斑你得给它保护好，它是负责成像的。也就是说黄斑越健康，比如说黄斑需要的营养越丰盈，它就能够抵御衰老啊，抗氧化呀，规避蓝光紫外线的伤害呀。因为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每一天得出门，夏季呢紫外线照射就更加强烈了，包括我们现在看电脑看手机依赖这个电子产品太多了，咱的黄斑可累了啊。黄斑变性就会导致事物扭曲变形，中心暗点等等。什么叫中心暗点啊？就你看任何东西，你的视觉中间那个点儿是发黑发暗的，别的东西瞅不真理。还有就是看那个电线杆子是弯的，看凳子腿儿也是弯的，这叫黄斑变性。还有就是更加严重的就是视网膜的脱离了。一开始呢早期感觉这个飞蚊加重，有那个闪光感，说眼睛像打闪似的，不打雷不下雨，就是眼睛里边感觉像打闪似的，出现那种视野的缺失，黑影的遮挡。另外就是飞蚊症，视觉当中出现悬浮的点儿，条状的、云雾状的、蜘蛛网状的，飞来飞去的，哎，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就是抓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就是飞蚊症。还包括老花眼比较普遍存在，近距离阅读困难，视物模糊，甚至有的人会头疼，眼部特别的疲劳，这眼眶子不能按，一按可疼可疼了。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如果您现在面临以上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小问题，红血丝、黑眼圈、眼袋、视物模糊、干干巴巴、色色痛痛、看东西重影、看东西模糊，然后随着用眼的过度，眼睛特别的疲劳，总想眨眼睛，总想用手揉眼睛，长时间看近距离的东西，然后远眺远方，视野还清楚吗？如果出现了好多好多否定的答案，一定要引起重视啦。怎么重视？方方面面，比如说生活方式，比如说营养的补充。稍后幸福一到，咱们就好好研究研究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好处。当然现在我们来说啊，对于眼睛健康有好处的一些营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中医讲肝主目，肝脏健康，肝藏血而能视。什么叫肝藏血而能视？就是肝血得充盈，眼睛才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的一个来源跟动力。如果肝脏没有血液了，或者是肝血亏虚了，那肯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毛病和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会儿聊一聊怎么从养肝明目的角度

0: 用点营养品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补叶黄素酯。有听众会问了，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有叶黄素酯？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简单来说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详细说。简单来说，叶黄素酯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也都从吃叶黄素改成了吃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好消化、好吸收，稳定性强，在我们身体当中融入到血液当中，它游离性强，游离性强就是活跃度高，活跃度高，吸收沉淀的好，刷刷刷的给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都特别重要。那含有叶黄素酯的这个食材都有哪些呢？比如说韭菜、苋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茴香、豌豆苗、油麦菜、包菜，还包括芹菜叶。那具体怎么搭配、怎么操作，马上细细道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一定要对叶黄素酯有一定的认知，您才能知道呀，我得补叶黄素酯，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的营养是特别对症的。那么它能够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比如说苹果，我们搁在桌子上哈，一天两天就变黑了，一个礼拜左右就长毛了，这就是氧化的过程。氧化就是衰败、衰老、腐朽、凋亡。那你看咱平时用眼睛看手机呀，做影集、做照片啊，群里边聊天啊，是不是咱们购物啊都用手机，哎，所以时间长了咱眼睛肯定特别的累。而黄斑区它是负责成像的，那如果黄斑区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没有了的话呢，它就没有保护膜了，没有自带的天然的滤镜，没有自带的天然的墨镜了，它抵御不了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这些蓝光的伤害，所以它就衰老啊，对不对？那我们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要补充叶黄素酯，过滤掉蓝光，过滤掉紫外线，帮我们抗氧化。就是你生活习惯不好啊，看手机呀，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打小字儿啊等等，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眼睛的疲劳啊、累啊、营养的缺乏。那我们把该补的营养给补了，眼睛模糊、特别干、特别疼、怕光、角膜红肿，或者有各种炎症、酸麻肿胀的，或者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咱把叶黄素酯给补上。那刚刚提到的好多食材和材料，我们可以记一记，平时一定要多吃。老祖宗讲吃啥补啥，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叶黄素酯最多吗？万寿菊。可是咱们难就难在，怎么可能吃万寿菊当我们的菜呢？不能说万寿菊凉拌个黄瓜，万寿菊咱们熬个汤，做不到。哎，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平台当中，药店也好，咱们会去选择那种带有叶黄素酯的，而且得是选那种啊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的，这样叶黄素酯的补剂。就是有的吧是这个糖果类的啊，这个小糖果，这个 QQ 的、弹弹的，大部分小孩为了防近视啊，为了缓解事物的疲劳啊，一般来选那个软糖类，类似那种的，但那里边有很多凝胶和糖分，不适合中老年听众。另外一种啊，就是从自然界的瓜果梨桃蔬菜当中，什么东西含有叶黄素酯丰富，就提纯于哪儿。比如说蓝莓，蓝莓当中有蓝莓果苷，这里边叶黄素酯、胡萝卜素酯丰盈啊，然后还包括万寿菊当中的这个叶黄素酯，所以就等于说咱们吃营养补剂直接给。当然饮食也不能落下，一方面咱们要把平时吃的一些营养菜给搭配的好好的，再一个吃市面上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剂，有的是软糖的那种糖果，其实都行，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买片剂，而且得看指标，看含量，你得要找那种含量挺好的，含量太低的，添加剂太多的，还莫不如吃点菜呢。吃什么菜呢？比如说韭菜炒河虾，韭菜烙盒子。

韭菜包菜，然后炒鸡蛋，韭菜炒五花肉。苋菜叶黄素质相对也挺多，苋菜豆腐汤，苋菜小饼，蛋炒苋菜。菠菜叶黄素质也挺多的，来一个粉丝拌菠菜，菠菜鸡蛋卷，土豆条菠菜汤，还有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热嘛，咱就多拌点菠菜，你把菠菜焯个30秒50秒，然后把水分拧干了，拌点那个芝麻酱也可以。菠菜菜团子，菠菜炒鸡蛋，菠菜炒口蘑，都挺不错的。炒空心菜，蒜蓉空心菜，而这个茴香啊，可以做打卤面，茴香炒鸡蛋，豌豆苗适合凉拌做汤，油麦菜也适合炒菜凉拌。你看这些带绿叶的，往往相对而言叶黄素质含量是有一点的，但其实是一种相互的比较。你要是跟土豆相比，那刚刚提到的好多绿叶菜，油麦菜呀、豌豆苗啊、茴香啊、空心菜呀，这不都绿色的，是不是？菠菜、苋菜啊，这些含量是高的。但是您要跟我们日常饮食成年人应该摄入的量来比较的话，那真是少之太少了，你得吃好几斤都不够啊。另外，如果咱们能吃好几斤带有叶黄素质的这些蔬菜，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类胡萝卜素这种东西，对眼睛也好，但是吃很大量，再一个就算你能吃很大量，烹调方式也会煞发破坏，比如说炖煮时间过久啊，高温油炸呀，煎炒烹炸焖炖煮啊，油温过高火候过火啊，这些都会破坏鲜活的叶黄素质。所以好多听众朋友们吃了很久的比如说玉米胡萝卜，这眼睛还那样，该干涩还是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小蚊子飞来飞去，干干巴巴，挺难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呀，从饮食上当然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对于眼睛好的带有叶黄素质、带有胡萝卜素的、带有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只不过量不够，然后烹调方式会破坏其中的营养，那怎么办？额外补充，依然给您说说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这个老朋友对它很熟悉，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我们到药店也好，旗舰店也好，咱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质来吃，有的是软糖的，有的是胶囊的，有的是片剂的，而我们这个就属于方方面面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业界翘楚了。首先这个就添加了蓝莓果干，蓝莓果粉当中的蓝莓果干对眼睛特别好。再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多数叶黄素质的提纯的来源特别靠谱的，业界相当认可的，就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而我们这个恰巧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质。你看看吃啥补啥，平时做饭没法吃万寿菊，因为它没办法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做菜啊、做汤啊、包馅的过程当中，但是咱可以额外补，自己上自然界你薅着花吃也不行，没有经过那个提纯。而我们这个属于提纯过后的小分子的叶黄素质咀嚼片，嚼着吃。第三点就是它的含量跟水准了，你看这一瓶120粒，咱每天嚼着吃3粒，咀嚼起来特别简单，嚼着吃就行，是不是？多方便啊！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哎，我们每天嚼这3粒，就完全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说每一天成年人需要补足10%叶黄素质含量，达到90毫克。而我们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质含量90毫克，挺好的啦。够了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款叶黄素质咀嚼片，它这个就是叶黄素质小分子的，在身体当中融入到我们血液当中，游离状态更活跃的，游离状态好证明活性高，吸收沉淀率强，所以我们要选叶黄素质作为我们眼睛营养的一个补充来源，很好的选择。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品牌，这个大伙都了解都熟知啊。那我们这一款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补。如果咱们家孩子也是属于，哎呀，这眼睛有点近视了，有点远视了，总是玩那个电脑啊、iPad 呀、手机呀，啊，看动画片啊，上网课学习呀，对不对？这些我们都应该补补叶黄素质。而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在群里聊天，哥们儿、姐们儿、战友群一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做照片、做影集。哎，对不对？用手机来这个购物啊，选这个选那个，是不是？这太费眼睛了。有的时候一刷手机，一刷。

0: 小时，一直刷俩小时，这个眼睛太疲劳，所以从饮食上很难做到。比如说，哎，我刷俩小时手机，我这眼睛可疼可酸了，你马上啊，整点那个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的一些菜，你来吃一吃，肯定没有太明显的帮助，因为太少不够，所以咱每天嚼个三粒儿完全足够了。每天嚼三粒儿，每天嚼三粒儿，一瓶120粒儿，每天嚼三粒儿，一瓶40天，10瓶400天。市场指导价这样一个套组，单瓶一瓶得50-60，10瓶就500-600。而在节目当中，199一组10瓶，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叶黄素酯咀嚼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郑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不含蔗糖的啊，不含蔗糖的，添加了蓝莓果粉，然后呢，清香的、淡淡的这种酸甜的这个蓝莓味儿啊，但是它不含蔗糖啊。每天我们嚼个三粒儿，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纯度好，吸收的快，适合长期长久的来补养。更重要的是，业界都认可的来自万寿菊的，哎，叶黄素酯，鲜活的营养，而对于身体健康是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很多好处的。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除了补叶黄素酯，我们日常饮食要多吃玉米，玉米啊，特别是黄色的玉米，每100克包含 1.5 毫克的叶黄素，每100克包含 1.5 毫克的叶黄素。平时玉米直接就煮了啃，玉米沙拉，哎，玉米可以包馅儿，比如说猪肉玉米馅的饺子啥的也都行，吊着样做。还有就是要多吃南瓜，每100克南瓜当中包含了叶黄素酯 2.5 毫克左右，蒸南瓜、南瓜粥，哎，这个做糕点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个温馨提示啊，你要是蒸南瓜，这南瓜蒸的时间可不能太长，太长有些营养素也被破坏了。或者饭店不有蛋黄焗南瓜那道菜吗？啊，都称叫女士菜，或者小孩特别爱吃那样的菜，好多鲜活的 B 族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酯啊都被破坏了，那高温炸了能有营养了吗？所以我们平时要补营养补剂，还得去选一选烹调方式。那么如果咱补了叶黄素酯咀嚼片，就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考量的这个耗损的精力了，太省事儿了。哎，叶黄素酯咀嚼片摆在我们家里边啊，这里边是提纯的营养，小分子好吸收的叶黄素酯，一瓶120粒，每天来嚼三粒，每天嚼这三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酯的含量，高达90毫克，业界天花板水准了。咱还愁啥眼睛的干巴呀？啊，没有这个保护膜了呀？因为咱们的成像的那个黄斑区，它必须有丰盈的叶黄素酯才能给它好好的包裹起来。但是你用眼过度啊，年龄大了吃叶黄素酯，从吃方面摄入不足了，黄斑区的这个保护膜就变薄了，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抗氧化呀、抗蓝光啊，哎，就像墨镜似的保护起来了，哎，咱们的黄斑区就受伤害了。黄斑区是负责成像的，黄斑区受到伤害那眼睛能好吗？那肯定是不能好的。所以我们要把眼睛黄斑区最最最最需要的营养给补起来，就是叶黄素酯。所以饮食上做不到的，咱额外补一粒儿，很简单很方便。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酯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嚼着吃很方便。这个三岁以上的孩子，是下到三岁，上到103岁，哎，都是可以补的。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你好，想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啊。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哦，第一次订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这个维生素 A 在我们眼睛身体当中也转化成胡萝卜素保护我们的眼睛，而万寿菊是业界当中共识啊，哎，万寿菊是含有叶黄素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另外啊，一方面有补营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养肝。为什么叫养肝呢？中医讲肝主目， 肝脏健康关乎到眼睛的健康。你看那种肝火过旺的人往往目赤色痛，这种情况啊，你就要平肝潜阳，滋阴润燥。比如说平时用菊花和决明子泡点水喝，这个能够降降肝火，你的肝火没有那么旺了，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就没有那么的目赤色痛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肝血不足而造成的眼睛干。好多叔叔还用手揉眼睛，依然给你推荐一下吃猪肝。只要咱们的脂肪能够控制得好，用猪肝配菠菜，你看我们这个季节可以凉拌，可以猪肝炖汤拌菠菜啊，也行，猪肝拌菠菜吃，猪肝炖汤吃，猪肝菠菜汤，只要二者搭配，你长期吃一个阶段，不用天天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你坚持一个阶段，我们的眼睛也会得到气血的濡养，咱们的干干巴巴涩涩的感觉也会有所缓解。另外就是生活方式了，保证充足的采光，每天一定要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少熬夜，因为你要是熬夜后半夜1-2点钟睡，那个时候正好子午流注，经络循行，正好是养肝肾的时候，你没有利用好身体的这个子午流注，经络循行帮你去养肝，反而会破坏它，那你肝脏功能失调，肝血不足，肯定日子久了会影响我们眼睛的健康的，所以方方面面都挺重要的。而咱这叶黄素酯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养肝明目，我们还得先养肝再去明目，而如果吃叶黄素酯，直接吃到血液当中，小分子的比较活跃的叶黄素酯通过血液刷刷刷的就濡养了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了，哎，血液全身都流通嘛，你直接补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咱们的那个负责成像的，哎，这个部分周围的毛细血管啊，巩膜虹膜啊，哎，周围的组织的瞳孔啊，这些负责成像的部分营养就丰沛了，这多直给，它非常非常直给，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嚼着吃，不含蔗糖，每天嚼3粒，1瓶120粒。1天3粒，1瓶40天，10瓶400天，87996984。好，牛青阮先生你好。
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定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好，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定上。新朋友可能不知道问啥时候送货啊。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经常占线，因为大家都往里打嘛，大家都往里抢线就占线嘛，你就继续播，继续播，多按几遍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送货时间实际是很快的，2-3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而且售后无忧，满意咱留下，特别靠谱，87996984。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啊，大自然的馈赠，它就是从大自然，比如说蓝莓呀、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有用有价值的东西，帮我们提纯这个好的营养素。87996984，如果咱现在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巴、色痛啊，挺难受的，总揉眼睛，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或者才40-50岁就戴上老花镜了，过早的眼部已经衰老了，对不对？看东西有点变形了，有点重影了，一会儿飞小蚊子飞来飞去，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这些情况都代表了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太欠欠缺营养了。欠缺营养就得补啊，补啥？眼睛好的营养那就是叶黄素酯，而我们这一款呢是以这个片剂的形式呈现的叶黄素酯咀嚼片，一片一片的嚼着吃，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1瓶40天，10瓶400天，抓紧拨通87996984。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哎，订购成功啊。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订购成功的听众不要着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吃啥对眼睛好啊。一定要多补点枸杞子。枸杞子当中啊有维生素 E， 还包括有锌，而且枸杞多糖，它是一种活性成分挺高的营养，也是抗氧化调节免疫的。而枸杞当中的维生素 E 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减轻眼部组织的氧化的损伤嘛。锌这个元素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但咱常识咱了解了，枸杞当子当中也有很多营养成分，对眼睛是有好处的。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枸杞叶除烦啊，能够补五劳七伤，清热解毒，敛疮明目。枸杞叶也能够除风明目，除风明目啊，所以对我们的眼睛也有好处。枸杞叶也可以跟猪肝熬汤，枸杞叶也可以炒菜。肝血不足，肝火过旺导致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多吃点枸杞叶也是很好的。你焯一下凉拌也比较不错。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叶黄素酯血糖高的人能不能用？您是刚刚打开广播呀？当然能用。依然刚才提醒大家了，叶黄素酯咀嚼片，我们这一款不含蔗糖，不含蔗糖，您放心的来补充，不含蔗糖，没有负担。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瓶这样含量比较好的都得50-60块钱，国外进口的一瓶就70-80、10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这个我都对比过啊，成分差不多，营养架构差不多，提纯技术差不多，国外进口的就要60-70一瓶，10瓶就得700-800，而我们这个内里架构、营养成分、技术水准、提纯技术都差不多，而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6984，任何疑问和问题，依然都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拨通87996984，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

0: 俗话讲，民以食为天，病以食来治。有的时候用到食疗，恰到好处，对症来补充营养，能够达到药效。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充一些食材的来源的营养。比如说荠菜，荠菜自古就被称为春菜之王，《本草纲目》也记载能够明目益胃，对眼睛也好，对胃肠也好。而且这荠菜当中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B2， 有效缓解视神经的疲劳。所以您现在如果眼睛干涩，有点发痒，荠菜熬个蛋花汤啊，大概200克的荠菜焯个水啊，然后鸡蛋打2-3个也行，就飞个蛋花汤。哎，这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与荠菜当中的胡萝卜素，这属于啥？强强联合，双剑合璧，又能护眼，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对眼睛干巴涩的、疼的、目赤色痛的非常有好处。别忘了，近期咱就多做点荠菜蛋花汤。话又说回来了，饮食这些菜吧，自然有营养，叶黄素也有。你看鸡蛋当中有叶黄素，然后呢，包括荠菜当中有那个胡萝卜素，但是真的不够，建议用着食疗，同时咱补着叶黄素汁咀嚼片，那才叫事半功倍呢，营养全面呢。199一组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汁啊？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菠菜叶黄素脂含量相对挺高，每100克达到了6.9毫克，这已经是挺不错的了啊，6.9毫克。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的叶黄素脂咀嚼片每天嚼3粒，是能够达到10%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所以饮食上跟不上趟的，建议大家补额外的营养补剂，真的是收获的特别快。那菠菜这个东西，清炒啊，凉拌呢，哎，你也可以用菠菜加上羽衣甘蓝榨汁儿来喝。胡萝卜可以用红薯燕麦熬粥，因为燕麦当中的膳食纤维促进贝塔胡萝卜的吸收，促进了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这样对眼睛吸收这个有用的营养素也是有用的，是不是？红薯呢健脾益胃，适合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又对眼睛好，又对胃肠好，所以胡萝卜、红薯和燕麦一起熬粥，相得益彰。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脂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2: 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3: 我叫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

0: 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定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定一组。
0: 好，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高女士，你好。
4: 啊，行，你那个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4: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4: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2: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2: 啊，那好，
0: 嗯，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吃两粒儿也可以吃三粒儿。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叶黄素纸片更活跃，在我们身体当中留存的时间更久。但这叶黄素啊，一定是每天都补充，参与我们营养的输送跟代谢。宁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电话已经接听了。
5: 我订一组啊。
0: 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血糖高可以吃啊，这个是无糖型的。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给您订上。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施先生你好。
9: 你好，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订叶黄素纸咀嚼片是不是？
10: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苋菜。哎，这个苋菜相对而言，它跟别的东西来比，叶黄素纸含量相对会高一些，每100克14.4毫克，是不是比胡萝卜，哎，比那个南瓜都要高一些？而这个苋菜在古中医书籍当中就早有记载了，在《隋西居饮食谱》当中介绍，苋菜甘凉，补气，清热，明目，利大小肠，所以对眼睛也好，对不对？那我们苋菜可以跟豆腐熬个豆腐苋菜汤，然后还可以用豆豉炒个苋菜吃，苋菜跟笋丝一起熬汤，健脾明目，化滞消食。其实对于眼睛好的食材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以自己搭配。都说玉米，对吧？玉米当中玉米黄质，这个玉米黄质和叶黄素酯是最佳的拍档，哎，既能够抵挡掉伤害眼睛的紫外线和这个蓝光，使视网膜的黄斑区就不会受伤害，保持视觉的灵敏度跟清晰度了。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强强联合。那么你说这个玉米平时怎么吃呢？哎，比如说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山药排骨汤为啥加排骨啊？排骨是中医所讲的血肉有情之品，滋补强壮，填精益血呀，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得吃点优质的蛋白质，得吃点血肉有情之铁。山药是健脾补肾，它能够脾、肺、肾、胃同补，这山药真是挺好的啊。所以常喝这样的山药玉米排骨汤，使气比较充盈，眼睛比较亮，眼睛的营养就比较充沛。所以呀，中医认为目受血而能视啊，是不是？所以眼睛能够辨别事物，完全依赖于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神儿。所以从中医的角度讲，要补眼睛的健康，也得关注肝肾的健康。 我们叶黄素脂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跟不上趟的给咱给补回来了。每天嚼三粒儿，每天嚼这三粒儿能够达到10%叶黄素脂，足足90毫克。大家放心补，放心吃，平时饮食上做不到的，哎，跟不上趟的，补齐补全的，咱们额外补很有必要。87996984，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不含蔗糖。87996984。
1: 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任女士，你好。
2: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2: 啊，那好。
0: 嗯，87996984。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嗯、
7: 啊，一言的，你好、
0: 哎，
7: 你好，
0: 你
7: 好。
0: 哎，
7: 这个是几盒啊？我想问。
0: 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
7: 120粒。
0: 对
7: 啊、
0: 嗯，
7: 行，
0: 嗯，
7: 那先订一组吧，
0: 好
7: 吗？好
0: 的，感谢王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
7: 哎，
0: 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原来吃叶黄素补吗？
8: 哎，吃过。
0: 吃过哈，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哎，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定下来了啊。说咱们这个营养全，纯度好。海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1: 要两组叶黄素。
0: 您是定两组，看来是不是一直吃着叶黄素呢？对吧？
11: 对对，
0: 我猜就是多储备一组，储备起来慢慢吃。87996984。接下来您继续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拨通87996984。正值啊夏季，代谢旺盛，凑里开泄，有很多叔叔阿姨夏季就现在吧，眼睛没啥问题，但是一上秋了，然后呢天气环境变凉了，就马上就燥啊。因为你到这秋季主要就是要润燥嘛，很多人都干燥，一干燥啊，这个肝火过旺，眼睛干涩，很难受。您现在就把叶黄素脂补上，这叫啥？未雨绸缪，对不对？咱提前做好营养的补充，省得到时候临时补，它没有一个铺垫，是不是？不如现在就开始补上，省得秋冬季节啊，你到时候呢，哎，就开始干涩呀、干巴呀、用手揉眼睛啊。现在冬病夏养嘛，现在补，哎，吸收的可快可快可快了。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瓜皮绿豆汤，适合呀急性或者慢性闭角型的青光眼。从中医理论来讲啊，这个青光眼属于水湿上犯，肯定跟湿气过重有关系，所以这里边的西瓜皮是清热止渴的，绿豆是清热解毒益气的、利尿的，然后呢再搭配生地黄清热凉血。当然了，这里边有生地黄，咱自己老百姓自己在家熬这个汤吧，要谨慎选择。如果咱们没有把握，咱们就不放生地黄，只用西瓜皮和绿豆一起来熬汤就行了。这里边提到的西瓜皮其实是西瓜翠衣，是绿色的西瓜皮给它嘎掉啊，这个刮掉，然后西瓜的红瓤也不要，这个是属于西瓜翠衣，在红瓤跟外绿皮中间的那一段，那个叫西瓜翠衣。我们用60克，绿豆30克，熬水来喝，清热解毒。如果你有把握，你说哎呀，这个我也比较知道中医中药，我觉得这生地黄啊太适合我了，生地黄主要是清热凉血的嘛，所以你有把握的话也可以自己来操作，放生地黄10克。另外呀，跟大家分享一个元末明初眼科第一人倪维德，他呢其实是创了一个滋补肝肾清肝明目的方子，名字叫做石斛夜光丸。凡是肝肾两虚、精血不足、阴虚火旺导致的眼睛模糊啊、看东西重影啊、然后有那个白内障，会觉得看东西模糊，像那个厚厚的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似的，都可以参考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啊就是作为常识的普及跟这个介绍，咱就长长知识。但如果你要用这个石斛夜光丸，得问大夫。大 但有一个操作搭配不用问大夫，因为这是外洗的闭目熏眼法。平时啊，我们都知道用点菊花决明子，泡点水喝养肝明目嘛。那菊花枸杞桑叶搭配，热水冲泡闷一会儿，冒热气的情况下咱闭着眼睛熏，当然别烫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经常用这个来熏眼睛也是能够清肝明目的。一会儿啊，依然再给你多说几个穴位，经常按揉对于缓解眼睛的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啊、这些眼睛的疲劳或衰老有帮助。其实你看啊，外熏的也好，按揉穴位也行，这些都不如直接补叶黄素，是直给，是直接的通道。因为咱补的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所需要的营养，直接作用到从血液当中融入到我们的那个毛细血管当中了。哎，咱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周围的血管组织就有丰盈的叶黄素质了。饮食上不够吗？咱额外补叶黄素质咀嚼片嘎一下就够了，就补得挺快挺彻底的。199一组十瓶，现代人都需要，对吧？你说往古代想，没有这个电脑，没有手机，不依赖电子产品，是不是那个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哎，眼睛不得劲儿的，视物模糊的，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饮食上又比较高油高糖，咱现在所谓的眼睛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富贵病的表现。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梳理自己的饮食，变得清淡一些，多吃含有类胡萝卜素的、叶黄素质的食材，当然不要高温的去过多时间的炖煮，也不要油炸爆炒，保持它的原生态的状态就更好了。而额外补充这个叶黄素质的营养补剂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事儿。199一组十瓶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2: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2: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10: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不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三粒，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0: 好的好的。
0: 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蓝莓呀？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4: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15: 一组多少瓶啊？
0: 十瓶。
15: 啊，一组十瓶多少钱？
0: 199。
15: 一瓶多少粒啊？
0: 120粒。
15: 每次几粒呢？
0: 每天三粒，饭前饭后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15: 嗯，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15: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5: 什么时候能送货呀？
0: 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15: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是要订叶黄素对不对？电话已经接听了。
10: 我订一组啊。
0: 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6: 是不是订上了我这个
0: 啊？孙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叶黄素纸片正在订购当中，品牌大，静修堂200多年传承啊，而跟我们节目合作，听众朋友们才会享受这么低廉的价格。张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我想订2组叶黄素，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好的，给您订上2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林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之咀嚼片还是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啊。依然给你分享一些 穴位按揉的方式，比如说啊，明眼穴、大骨空穴、凤眼穴这几个穴位你就按揉，然后呢，对于我们眼睛的干涩、事物的模糊、迎风流泪是有辅助的价值的。那你也可以按童子髎穴，童子髎穴在眼睛附近，而大拇指上的明眼穴、凤眼穴、大骨空穴，哎，这个相互配合也是相得益彰的。啊，有听众没有记清楚刚才熏眼睛的方，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菊花3克，枸杞子6克，桑叶3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它就有热气往上冒。然后往上冒热气的时候，咱们就先用手试试温度，别呲着啊。如果它温度挺高，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再去熏眼睛。哎，温度挺适合的，咱们就闭着眼睛熏，直到它这个热气冒没有了就行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再热乎一下，它再有冒热气，你再熏，一天可以2到3次，但第二天就要换新的了。87996984，熏蒸的方式、饮食的食疗，还包括我们按揉的穴位，这些都一起配合，多管齐下。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把叶黄素直给，直接补进眼睛晶状体黄斑区，特别有帮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咀嚼片啊？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还有不到10个名额，因为我们刚刚有听众吕女士订购了2组，也是回头啊，回头客真多。你想哈，咱眼睛干巴难受的，看东西模糊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总是揉啊，涩涩的难受的，看东西重影的，对吧？特别疲劳的，干干巴巴闹心的，那如果吃了觉得没有任何的帮助，谁会回购啊？对不对？可见回购率这么高，在我们听众心目当中，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又省钱又保证正品，叶黄素脂这个水准含量又高。那你看我们每天嚼3粒，能够达到10%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
19: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20: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9: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21: 订叶黄素。
0: 好的，黄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23: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24: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还剩3-5个名额，咱们抓紧拨通87996984，这一波的我们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的叶黄素的名额，就剩最后3-5组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很多人都不知道，眼睛啊，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能够直接看得到血管和神经的地方。大家想想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是心血管、内分泌，是神经系统健康的放大镜。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这个注啊，是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主人的主。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气血不足，肝肾亏虚；心气不足，肾精亏虚；脾胃运化失常，眼睛都能看得上来。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呀，就是厉害的中医，为啥叫这个得把脉呢？望闻问切嘛，他望的是啥，问的是啥，对不对？他看你的舌苔，听你说话的声音，看你的眼睛，这能够判断我们的气血亏虚的情况。所以呀，你要是眼睛模糊，然后呢，看东西像一层雾，蒙蒙的，哎，这个其实也跟气血不足、气血瘀阻有一定的关系。那补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黄斑区它的调节能力就变弱了，你要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补充，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受到伤害。葛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25: 啊，我问一下，那叶黄素多少钱？
0: 199一组，10瓶。
25: 10瓶能吃多长时间？
0: 如果一天吃3粒，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400天，一个人吃400天，10个月。嗯，
25: 全订一组吧。
0: 嗯，好的，给您订上。很多人吧，都是全家人一起来吃啊。87996984，叶黄素这几个片马上结束订购了，没剩多少个名额，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那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通知几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 B 组维生素现货到了。前两天就有听众订没订着，可能是由于紫外线照射比较猛烈吧，最近咱们皮肤痒痒啊，头脸油腻呀，脑袋上起疙瘩呀，由于上火了之后嘴角烂，烂嘴饺子，对吧，腮帮子里边烂了，这其实都跟严重缺乏 B1 B2 B6 B12 有关系，还包括脚气呀，是不是现在穿什么运动鞋胶鞋一捂一天，然后呢就比较这个恶臭恶臭的，还有很多起泡这种起小水泡这种情况，这个饮食上一定要多补 B 族。另外包括吃二甲双胍，它有个副作用就是阻隔了身体对于 B 族的一个吸收，所以通知大家 B 族维生素有现货。你看咱叶黄素纸快团购完了，就剩两三个了，两三组了， B 族有现货，有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我们这个是金秀堂药业的179一组十瓶，包含了B1 B2 B6 B12 盐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好多营养，营养相对很全很全了，把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都给补起来了。179一组十瓶，安排送货到家。需要叶黄素脂咀嚼片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另外 B 族刚刚到货，这个有现货，这个量比较充裕，咱们听众订习惯了常吃的，咱们多储备一两组也是可以的。 B 族维生素17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瓶70粒，每天只需要补一粒，不用多，不用贪多，一天一粒就够了，因为咱们这个含量足够好，浓度足够强，所以每天一粒，一瓶70粒，一瓶70天，十瓶700天，只要179。87996984，要订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是现货，而且数量相对而言现在是充裕的。87996984，叶黄素脂咀嚼片只剩最后两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这个可真是没有任何的现货库存了啊！叶黄素脂咀嚼片没有现货库存了，最后两组，咱的 B 族维生素片刚刚到货，货源充盈。87996984。舌头尖的、红的、裂口的、眼睛有点干涩的，然后呢，以这个嘴唇起泡的、腮帮子起泡的、脚气挺严重、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紫外线照射过于猛烈的，我们都可以把 B 族来补起来。179一组十瓶，价格肯定是特实惠的啊！179一组 B 族十瓶 ，B 族维生素179一组十瓶，87996984。
3: 口腔溃疡的人、口舌生疮的人、口角炎的人、皮肤瘙痒的人，都不得不重视起来。重视什么呢？ B 族的补充。为啥呢？因为我们说现在很多人都缺乏 B 族，
0: 因为饮食上实在做不到，对不对？你吃很多瓜果梨桃蔬菜，包括烹调方式高温油炸什么的，就被破坏营养了，所以额外补充还是挺有必要的。179一组十瓶，
3: 咱们这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有 B2 250毫克，有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太足够了，每天嚼着一粒儿，太足够了啊！一天一粒儿，一瓶70天，十瓶批发，十瓶才能批发。叔叔阿姨如果买一瓶就是原价啊，两瓶也是没有批发价格的，十瓶一组，批发价做团购，买这一组全家都可以补，一天一粒儿，一瓶70粒儿，十瓶一组700天，一年365天啊，哎，一组能吃700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回一组，全家人都能吃。16、17、14、15的孩子脸上啊，哎呀，那青春痘啊，嘎嘎哒哒、球球哒哒的、麻麻咧咧的，头油特别多哈，脂溢性皮炎有那个头皮屑特严重哈。中老年听众睡不着觉的，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哈，哎，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就是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吴女士你好。
4: 哎，依然你好。
3: 哎，吴阿姨，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3: 一组179十瓶。
4: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
3: 70粒的
4: 啊。行，够订一组。
3: 哎，订一组。阿姨第一次订 B 族哈。
4: 啊，对，
3: 您吃吃试试。它是啥时候吃都行。哎，
0: 87996984。好多听众啊，可不是第一次订，哎呀，都订了，吃了好几年了啊。我们这个含量高，然后呢，每天一粒儿，吃的挺长久的，特别省钱，179一组十瓶。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 ，B 族是现货，刚到货，哎，还新鲜着呢。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找寻另外一半。那么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啊，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朋友们，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朋友们又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卫东，你说都说男人说我们女人现实，可是男人何尝不是一样呢？我呢在相亲软件上登了个信息，总有人问我说做什么工作的呀，几个孩子呀，我回答说我无业，有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男的就没有下文了，或者有的就回我回复了一个字哦。然后呢还有的问我那儿子多大了，我后来我就不愿意回答了。我想说虽然我无业，可是我有基本收入啊，房子车子都是全款，我没有外债，养老生活也做好了安排，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该享受的年纪上去上班呢？我的钱足够晚年使用了，我想趁着自己能走能动的时候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行吗？我是有一个儿子，可是我儿子每年交个税都得交20多万，你就想想我儿子一年挣多少钱吧，他不需要去管我儿子的生活呀，结果呢都被我无业我还有个男孩给吓跑了。卫东，我想通过你的节目说男女都一样现实，不要光说女人现实，你承认吗卫东？现实是对的，朋友们。那你说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现实，怎么让自己去进步呢？那生活不是甜言蜜语，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得需要购买力，对吧？但关键是呢，我们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可千万别这个管中窥豹类型的，对不对？应该有一个大局观念去看一看你身边这个人，跟你接触这个人的各方面的情况。很多人呢他的眼界呢只有3公分，超越5厘米的事儿他就看不到了。那这个呢不是说你的不完美，而是他骨子里的性格悲催。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说感情也是一种缘分吧。大家呢相处啊相知啊，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互相的理解和担当和责任感在的。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呢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啊，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此时此刻呢正好有空线，赶紧的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吧啊，0451-8799-6984。来，我们现在有请第一位听友。首先有请的是张先生，12345。张先生你好。
1: 卫东老师您好。
0: 请讲。
1: 我给自己征个婚。
0: 多大年龄？
1: 我是45岁。
0: 未婚吗？
1: 未婚。
0: 做什么工作呀？
1: 我在央企工作。
0: 身高175，体重160左右。
1: 对。
0: 家是本市的哈尔滨的还是外地的老家？
1: 家是本市的。
0: 就你这一个孩子吧？
1: 就我一个。
0: 以前也发布过是不是？
1: 发布过一次。
0: 那我们张先生是央企工作，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在8000左右。
0: 你是81年的还是80年的？
1: 81年的。
0: 那一直以来未婚，文化程度咋样？
1: 文化程度本科。
0: 那按照你这个状况哈，工资收入啊，社会工作这个背书都挺好的呀。是之前也谈过恋爱，但是最终没成功，是不是？
1: 就是很多年前谈过
0: 啊，
1: 后来家里有了一些变化啊，这些年就再没有谈
0: 啊。那你对于另外一半儿来说，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我想找个40岁以内的，35到40吧。
0: 行，你个人的各方面的状态保持的咋样？平时都有哪些个人爱好？
1: 我喜欢看看球，听音乐。也会锻炼身体，平平健身啥的。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1: 在南岗区。
0: 住房是高层还多层啊？
1: 多层。
0: 有没有代步车啥的？
1: 啊，那没有。
0: 嗯，上班也是在南岗吗？
1: 嗯，不是。
0: 哦，是铁路系统的吗？
1: 是。
0: 嗯，那我们张先生工作还真挺好的。听你说话唠嗑呢，条理也非常清晰。就是女士这儿，你还有哪些就是说特别的细致的要求吗？嗯。
1: 对女方的要求呢，主要还是看人。
0: 嗯，
1: 我觉得人合适比什么都强。
0: 嗯
1: 嗯，关键是，性格上呢合得来。
0: 嗯，
1: 然后长相呢顺眼，人品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你之前参加过我节目，也有跟您主动对接的，是不是？
1: 啊，也有。
0: 嗯，那你就是接触一下，通过电台啊，沟通交流啊，你的感受这些，那个单身女孩不符合你的，基本上是什么原因呢？
1: 嗯，主要是现在吧，现在可能因为年纪关系，跟我对接的这个女孩这个年龄段啊，这个群体不是太多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有的跟你对接的，但是年龄可能跟你相仿，或者说她的思想啊，以及那生活状态呀、啊，有点过于这个苍老化，而不是说如你的那种，就是还是比较年轻的那种节拍，是吗？
1: 啊，确实是，老师。
0: 啊。然后呢，就是状态大家达不到一致，所以说呢，张先生这儿大家关注关注哈，尾号6124啊。那你父母跟你不在一块居住，自己独居，就是生活当中自己都能够处理的井井有条，做饭啥的都会呀、
1: 啊？啊，我会做饭
0: 啊。那我们张先生大家关注关注，身高身材都挺标准的，然后工作收入也稳定。女孩这儿37、38到40之间，或者说41。然后呢也有结婚生子意愿的，单身未婚的，工作收入稳定的啊，哎，关注关注6124。对于你这儿你还没有什么补充的呢？
1: 嗯，对于我这儿，
0: 嗯，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个人优点、啊，也可以讲述讲述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都行。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是挺有责任感，
1: 嗯，
0: 也挺靠谱的，
1: 嗯，
0: 这个我的生活重心是在家庭，
1: 嗯，
0: 所以我想找，也想找一个就是女孩是，也是看重家庭的女孩，
1: 嗯，
0: 能好好在一起过日子，
1: 嗯，行，那我们张先生表达完毕之后哈，问问您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呢？
0: 嗯，暂时没有，魏东老师。
1: 哎，那好嘞，再见啊。
0: 再见，魏东老师。
1: 45岁的张先生未婚，身高175，体重163，收入8000左右。他是铁路系统上班的，尾号6124。有想对接的，关注关注啊，81年的6124。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杜先生，你好，杜先生，这是64岁，来自沈阳的吗？铁西的，是不是？
2: 对，你好，魏东。
1: 嗯。杜先生64岁了，身高多少？
2: 身高1.78米。
1: 啊，体重呢？
2: 150斤。
1: 目前是有退休金是吧？
2: 有，退休金是3700。
1: 啊，在沈阳铁西区居住，住房条件咋样？
2: 40平方米。
1: 几楼啊？
2: 2楼。
1: 啊，婚姻状况是离异的，你有孩子吗？
2: 有孩子，孩子已经结婚了。
1: 男孩女孩呢？
2: 女孩。
1: 女儿已经结婚了，您现在自己独居。这个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5岁以下的。
1: 行，你觉得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状态咋样？身体素质方面啊？
2: 我身体素质是没问题。
1: 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早晨起来这个散步
1: 啊，
2: 一早上4点多钟起来
1: 啊，
2: 我走到6点多钟。
1: 哎呦我的天哪，4点多钟起来，那你这睡眠晚上睡觉早啊？几点睡觉啊？
2: 晚上6-7点钟。
1: 6-7点钟你就睡觉了？
2: 对呀、我7-8点钟就睡着了，挺好说吧。
1: 哎呦我的天，那你这个吃饭都是几点吃饭呢？4-5点钟就吃饭
2: 啊？4-5点钟吃饭呢？
1: 那你看现在
2: 一天3顿饭呢？
1: 现在已经是5:40了，咱俩一会儿唠唠嗑的，你别呼呼的睡着了。这眼瞅着快6-7点钟了，那咱俩爷俩唠唠嗑的，你从我这呼呼打上呼噜可坏了。那关键是啥呀？你说你也没啥事儿，
2: 不能了，
1: 你也不玩网络游戏，就是没啥事，悠哉悠哉的就睡个养生觉呗。完早上起来早还当锻炼身体了啊，白天天热的时候也不出屋子，嗯。那个我们，你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杜先生？
2: 第一次。
1: 嗯，那我形容我们杜先生啊，是一个爱睡觉的睡美男啊。他那个想找个女士，哎，有大姐相伴了，俩人唠唠嗑说说话就能有精神头了。希望女士这儿呢热爱生活，然后呢不抽烟不喝酒不耍钱的，哎，真心过日子。他家在铁西区，他尾号呢0420，个头身材还都挺好的啊。您这个个人生活习惯啥的干净利索不的？屋子收拾的好不好？
2: 那是没说的。
1: 嗯，那行。
2: 自己在屋里收，不把屋里收，肯定得收干净的。
1: 嗯，那挺好。
2: 立正的。
1: 嗯，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杜先生，再见。
2: 那好，谢谢你，魏东啊。
1: 哎，别客气，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哎，你看人家生活吧，但是说啥呢？这他倒不熬夜，但是他睡觉时间可挺早。你就是学生，天天第二天起早上学的，也没有这6-7点钟忽悠忽悠的8点多钟睡着了。哎呀，这可真是心里边没啥愁事啊，朋友们呐。啊，嗯，那你看睡得好，身体好嘛，对不对？他的尾号呢0420，是咱们沈阳的粉丝啊。杜大哥64了，退休工资3700，在铁西区有住房。然后呢，55到65之间的单身女士，关注关注0420。下面有请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魏东老师您好。
1: 哎，请讲。
3: 麻烦您帮忙，我想替我的表弟对接前几天的一位尾号是0511的女生。
1: 啊，0511的一个女士。江先生家的那个女儿说是部队的医生，是不是这个？
3: 啊，对对，是的。
1: 你表弟是科研所那个吗？不是吧？
3: 不是，
1: 那
3: 他是89。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魏老师，你看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我听一听。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3: 我之前也给您打过，就是也是对接，应该是。
1: 行，我看看你表弟多大岁数？
3: 他是89年生人，然后身高是
1: 89年，是不是？

0: 36年。
1: 37了。
0: 啊，对对，
1: 嗯，那也不小了，身高
0: 哎，
1: 多
0: 是的，
1: 少？
0: 是的，身高1米8，然后体
1: 啊，
0: 重是70公斤。
1: 那挺标准啊。
0: 啊，
1: 做啥
0: 他
1: 工
0: 是
1: 作？
0: 硕士学历，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是一名高中老师。
1: 啊，公立学校吗？
0: 啊，对，是的。
1: 啊，高中老师，那条件挺好啊，公立学校的。
0: 啊，对，
1: 教哪科啊？
0: 对
1: 教
0: 吗？
1: 数学吗？
0: 他是教物理吧，
1: 啊，
0: 物理。
1: 教物理的。嗯，
0: 对，
1: 继续
0: 然
1: 说。
0: 后收入在9000左右，
1: 嗯，
0: 9000以上吧。然后有住房，
1: 嗯，
0: 没
1: 嗯，
0: 有车，现在
1: 家
0: 是。
1: 是在哈尔滨本市的吗？父母这儿？
0: 对，是父母都退休了，然后他家一直也都在哈尔滨。
1: 独生子女吗？
0: 独生子。
1: 哎呀，那你表弟是条件正经不错，他父母还都有退休金，身高身材也挺好，然后呢还是高中的理科物理老师，长相方面啥风格呢？这小伙子？
0: 可能是忠厚老实型的吧。
1: 啊，忠厚老实，平时他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0: 平时就是可能喜欢看看书，然后健健身、打打球什么的。
1: 他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0: 南岗区。
1: 啊，高层还是
0: 他
1: 多
0: 学校
1: 层？
0: 也是，是就是多层。
1: 嗯，
0: 对，他
1: 学府
0: 学
1: 路
0: 校
1: 那
0: 也
1: 边
0: 在。
1: 吗？还是说那个哪边
0: 对，学府路这边。
1: 啊？嗯，学校也在那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行，那我说一下你尾号呗。有合适的女孩，假如说33岁的哈，你那个也是公务员啥的，或者说也条件不错的，要是相中你表弟了，完了你给对接对接呗，行不行？
0: 行，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1: 嗯，那你说这个都嘎嘎真实吧？是不是？咱自己家弟
0: 没
1: 弟，
0: 错，没错。
1: 那就行。陈先生的表弟尾号呢？这个是情况，我说一下：37岁，180的身高，高中学校的物理老师，硕士学位，收入情况9000多或者以上，有独立住房，37岁，身高180，体重140左右。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孩哦，哎，那个关注一下陈先生，尾号呢11301130，这小伙子挺好的啊，工作呀，个人能力也不错啊，尾号1130。那我把0511给您对接过去。0511那女孩个儿也不矮，169，120斤左右。嗯，
0: 好的，哎，
1: 好
0: 谢谢
1: 嘞，
0: 魏东老师，
1: 啊，不
0: 哎，
1: 客气，
0: 好。
1: 给对接一下。嗯，刚才说这个陈先生表弟记清了吗？37岁的高中物理老师啊，男孩哦，身高180，体重140，然后呢，收入9000以上，嗯，尾号1130，父母都有退休金，而且这小伙也是独生子女，在这个。学府路这有自己独立住房，尾号11301130。下面有没有请康先生？你好，康先生。
2: 魏东老师，你好，你好，
1: 哎，您说。
2: 我给我外甥征婚，他
1: 嗯。
2: 是95年生人，211院校的本科毕业生，
1: 嗯。嗯。
2: 现在呢是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做设计，是设计部的部长助理。身高1米7，体重大概65公斤
1: 嗯，
2: 左右啊，
1: 嗯，
2: 孩子比较稳重，有上进心，事
1: 嗯，
2: 业心强，月收入大约在7000左右，有五险一金，父母呢已经退休了，有双保，希望找一个女孩有稳定工作就行，人品好，身高1米55以上。25岁到32岁之间，
1: 嗯，嗯，嗯。
2: 就这么个情况。
1: 啊，那我问几个小问题，这个孩子现在是跟他父母住还是自己独居呢？
2: 啊，自己独居，那
1: 啊，
2: 个父母是在吉林，他现在在哈尔滨工作。
1: 啊，哈尔滨自己买房子了。
2: 房子没买，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婚姻定下来的话，就买房子。
1: 啊，这个上市公司是在咱哈尔滨这儿，是不是？
2: 在哈尔滨不是，它是中外合资公司。
1: 啊，中外合资公司，这个公司是在哈尔滨这，他也打算在哈尔滨这，就是稳稳定定的发展了。
2: 对，就在哈尔滨长期工作，在哈尔滨就定居。
1: 嗯，然后男孩儿这平时这个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因为单位有健身房，他经常去健身，几乎天天都去健身。
1: 那看来就是说生活状态其实挺两点一线的，上班、工作、回家，上班、工作、回家，就这种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性格方面呢，比较内敛型的。
2: 中性吧，也不张扬，也不是说内敛，就是中性吧，我觉得。
1: 嗯、行、
2: 嗯，
1: 这是我们康先生的外甥哈，大家关注关注。身高170，体重呢65公斤，然后呢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上班，月收入6000以上啊，6-7000呢，五险一金都有。嗯，尾号呢84808480，女孩这儿25到31之间的都可以啊。希望女孩这儿呢。女孩这儿也可以，就是说收入啊各方面稳定的，有份稳定工作的。刚才他舅舅也说了，32也行，嗯，32年龄，32也不大，现在这个大家年龄相仿都没问题啊。尾号8480，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您？康先生，
2: 我呀，
1: 啊，
2: 我因为我刚开始听，我
1: 啊，那您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我第一次
1: 哦，行，那就看着等着别人相中您外甥了，跟您交流吧，让我把到时候把你号码告诉他们啊。
2: 哦，谢谢您。
1: 哎，好了，再见。
2: 感谢。
1: 哎，再见了，康先生啊，这是第一次参加咱节目的康先生啊，他的尾号呢8480，31岁，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小伙子，1米7，130斤，老家是吉林的。啊、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是目前还没买房子，但是都公积金啥都有，买房子也不是啥难事儿。尾号8480，岁数小啊啊。来，下一个有请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3: 你好。
1: 哎，我是卫东、哎、您是要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吧？
3: 嗯，哎。
1: 嗯，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6岁。
1: 啊，也是沈阳的。
3: 我是辽阳的灯塔。
1: 啊、辽阳灯塔的。
3: 农村的、嗯
1: 啊。农村生活。60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3: 丧偶。
1: 166的身高，130斤。
3: 啊，对。
1: 几个子女啊？
3: 一个儿子。
1: 儿子成家立业了。
3: 成家立业了。
1: 也在你们农村生活吗？儿子。
3: 不，他在灯塔。
1: 啊，儿子在这个城市，是不是？
3: 啊，对，啊，是。
1: 嗯，您这个晚年收入是？
3: 我社保退休不到2000块钱。
1: 嗯，也行。那你现在在农村生活的话，不到2000块钱也够吃喝用，是不是？
3: 嗯，对。
1: 嗯。想找一个男士，我们这个沈阳呢有部分农村的啊，您那就看岁数这儿了。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3: 65岁上下那么样就行。
1: 要是有在城市居住的，你愿不愿意？60？
3: 我是不愿意找农村的，不找农村的
1: 啊。你主要还是想找城市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1: 嗯，我们这儿有一个呢，就是在沈阳铁西的哈，他呢就是64了。身高1米78，体重150，完了之后呢，退休工资3700多左右。平时呢就是生活可规律了，5-6点钟吃完饭了，自己一个人听听小说，呼呼呼睡着了。那个他是离异的，完了之后呢，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要不然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那个跟他了解了解。
3: 我那什么最好，我上那听着有个那什么跟我同岁的。玩有个6626那个尾号，
1: 6626不是咱辽阳的呀，也不是
3: 哪样呢，
1: 是哈尔滨的呀。
3: 啊，那不行，
1: 哈尔滨的你不行，太远了，
3: 嗯，太远了。
1: 反正他呢，你要是说你俩这个各方面可以的话，他也退休了，他上你那儿去倒不行啊，他上你那儿去，他在城市没有房子呀，那大哥呀，嗯，
3: 那倒行，他来农村来也行，
1: 农村他不一定能
3: 去。他那关键工资太少了，那3000多块钱儿，我现在没有那什么。没有房子准备得超过4000多。
1: 超过4000多呀？
3: 嗯，对，他没有房子，要有房子还行。
1: 你那个人家那个沈阳铁西那个有房子呀，人自己有房子。
3: 啊，有房子。
1: 有房子呀，
3: 嗯，
1: 人家有房，嗯，退休工资3700。嗯。嗯。
3: 那什么，他抽烟喝酒不？
1: 这个反正我听说话可不是齁了气喘的，应该不抽。啊，我没问。
3: 对。
1: 那你这个你可以问问他。嗯。
3: 行，嗯，
1: 那我把那号码给你，你方便记录吗？
3: 我这阵在外头呢，不方便。
1: 那就拉倒吧。那你不方便，我咋告诉你呀？你还不会说操作，拿着电话发吧，自己微信上把号码，你还不会操作？
3: 对呀，
1: 啊，
3: 是。
1: 那你下次你记住他，哎呀，尾号你也记，0420是他的尾号。你下次方便的时候，你跟我找0420吧。啊，
3: 0420啊。
1: 嗯，就我这跟你说完之后，你一会儿你也得忘。
3: 那也忘，真是。
1: 嗯，那行，我先把你号码说出去吧，
3: 嗯，
1: 有合适的让他跟你联系。
3: 行，
1: 我们这位那个郑女士
3: 啊，
1: 就想找一个65岁以内，工资4000左右的，不烟少酒，身体健康的。 最好是城市的，不想去农村啊。他的郑女士尾号呢，5385，5385啊，哎，5385，他家在辽宁灯塔。那个，我看您个儿挺高的，长相方面看着咋样啊？挺年轻的，瞅着。
3: 个儿瞅一般吧。
1: 啊，那你就是这些年还干不干农活啊？
3: 不干农活，
1: 不干农活，在家里边捂一捂啊！你这些到岁数的老大哥吧，他们也喜欢，就是说别太黑的，你太黑擦的，显得一晒显得老了。嗯，
3: 啊，
1: 那妥了，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谢谢啊，谢谢，
1: 再见。这位郑大姐尾号5385，5385，有合适的可以跟他沟通交流啊。60岁，哎，5385，5385的尾号。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我问一下这个黄先生，黄先生啊，您好。
4: 哎，你好，魏东。
1: 啊，您是在那个城市居住生活，对不对？
4: 对呀，沈阳。
1: 啊，哎，那就是刚才那个姐姐60岁，她是那个辽阳灯塔的，反正也无权无挂的60岁，跟你能不能研究研究？我说一下她情况哈，60岁，身高166，体重130。文化也有点高中文化的，反正那个在农村也有房，在城市是没有房子。他儿子是在灯塔市里住，然后呢，那个他是丧偶的，想找一个65岁以内的都行，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就是说也喜欢农村质朴的这个老妹子啥的，我再把他号码告诉你，你记一下子吧，你跟他联系联系呗。
4: 行
1: 哈，那行，我一会儿把他号码给你，我先公布一下你个人情况哦。
4: 好了，
1: 您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4: 是啊，第一次。
1: 哎，那我关注一下。我们黄先生64岁，身高172，体重120，属于那个稳重型的哈。哎，退休工资5000左右，有房有车的。您住房在沈阳哪个区？
4: 沈阳沈河区。
1: 啊，那个住房条件咋样？
4: 住房条件都行。
1: 多大米数的？
4: 80不到。
1: 呀，那也行啊。是带电梯的还是走楼梯的那种？
4: 走楼梯的。
1: 高不高？几楼？
4: 不高，4楼。
1: 啊，行。我们黄先生呢，想找一个啥呢？年龄相仿的啊，有点退休金的，没有负担的，在一块过日子。黄先生尾号呢1320，1320。那咱们沈阳的姐姐们，如果说觉得哎黄先生挺好的哈，不胖不瘦的，退休工资也可以啊，这个关注他尾号1320。您这个状态保持的咋样？
4: 我状态挺好啊。
1: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4: 个人爱好，爱旅游，爱运动。爱那个收拾不有时候，包括那边，干净的收拾。
1: 行，那我让我们导播把那个刚才郑大姐那个5385，把整个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你一会儿你现在就方便你记一下子啊。
4: 哎，好了，
1: 来把5385给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黄先生啊，是沈阳沈河区的，64，身高172，体重120，尾号呢1320，1320，退休工资5000啊，尾号1320，1320。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位是陈女士，你好，陈女士。陈女士，
5: 哎，
1: 你
5: 好，是我吗？
1: 对，您说。
5: 刚才我都那个把自己的介绍了，我就是
1: 你没介绍，你刚才是跟导播说的，没跟我说，再重新说一遍，多大岁数了？
5: 65。
1: 啊，第一次打电话吗？不是吧？
5: 以前给您打过。
1: 啊，65岁，身高155，体重108斤，是在那个大庆那个吗？
5: 不是，哈尔滨。
1: 呼兰区那个？
5: 哈尔滨。
1: 是呼兰的？
5: 不是，哈尔滨。
1: 啊，那哈尔滨哪儿啊？
5: 哈尔滨道里区。
1: 啊，身高155，体重108斤。婚姻状况是什么？
5: 丧偶。
1: 几个孩子？
5: 一个女儿，已结婚了。
1: 一个女儿结婚了。那现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5: 我现在就是照顾他家的孩子。
1: 他家的孩子，姑娘家的孩子。
5: 对。
1: 你外孙儿还外孙女啊？
5: 外孙女。
1: 啊，孩子几岁了？
5: 孩子10岁了。
1: 呀，那也这个3年2年的也快出手了，是不是啊？
5: 对，
1: 也不用这个手爸麻似的提来了，长大了慢慢的。那您是在哈尔滨自己有房子吧？
5: 我哈尔滨市里没有房子，农村有房子。
1: 那你现在领外孙女住的是哪儿啊？姑娘给租个房子啊？
5: 嗯，对，搁市里住。
1: 啊，行，那再继续说吧。
5: 嗯嗯，嗯，我就是主要是没有退休金。

0: 说明啥呀？也有个好姑爷啊。再说你
1: 啊，
0: 这
1: 对，
0: 当老丈母
1: 您
0: 娘
1: 咋
0: 的也
1: 说？
0: 到位，完了之后呢，给照个小外孙儿。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呢？
1: 60、70都行。
0: 70岁以内的。对方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1: 3000块钱以上就行。
0: 嗯。
1: 因为我的条件也不高，我也不会要那么高的条件。
0: 嗯。年龄段呢？刚才说了70以下的，比你小的你愿意吗？
1: 最多小3岁。
0: 啊，哎，你跟6626对接过吧？不行，你俩是不
1: 六
0: 是？
1: 六二六，
0: 就是那
1: 我
0: 个
1: 不记得他尾号了，
0: 退休工资
1: 反正，
0: 2700，完当保安，当保安在医院当
1: 啊，
0: 保安那个，
1: 对，妈，你记性真好，
0: 你俩不合
1: 真
0: 适
1: 好，
0: 是不是？那我给你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呢？70岁以内的，啊，你那个对于男士还有啥细致要求啊？
1: 只要不抽烟，就是少量的喝点酒还能接受，不能还喝太多，
0: 就
1: 主
0: 是
1: 要是
0: 在
1: 不
0: 一
1: 抽
0: 起
1: 烟。
0: 吃穿用度啥的，哈，这个他也不小气不抠的，是不是也
1: 对，
0: 挺
1: 那
0: 好？
1: 就行就行，对，关键是要一个会开车的，
0: 你有车呀？你自己还有车，大姐？这家是呢？那你
1: 我
0: 更
1: 会开车，
0: 啊？你会开车呀？那你真行。那你年轻的时候坐过出租车司机吧？
1: 没有，我年轻时候跟我爱人俩做买卖，
0: 你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丧偶啊，他都没了20来年了，
0: 那其实你也是女强人类型的啊，性格各方面也是能经历风雨的。来，我们关注一下
1: 反正
0: 陈
1: 还
0: 女
1: 行
0: 士，
1: 吧。
0: 她尾号呢8847，8847，男士这70以下的工资啊，3000-4000范围左右的都行。那个有合适的关注一下8847，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好嘞，还有补充的吗？你这儿？
1: 再一个就是男人不能太内向，
0: 你喜欢
1: 就
0: 性
1: 是。
0: 格开朗一些的，
1: 对，
0: 你这个之前有跟你对接的，有的就是比较内敛，不爱吱声，说话费劲，是不是？
1: 对，我不喜欢说话费劲的，我喜欢就是阳光一点的，
0: 反正咱讲话了，你再阳光的话，60、70岁了，他也是夕阳了，他肯定没有就是你年轻时候和你老公过日子那个喜悦的金灿灿的年华了，那但年轻啊。
1: 不是。那都不用，就是说你平时吧，哎呀，能有两
0: 别
1: 句
0: 总
1: 话。
0: 是那个，就是感觉哈，没有生机，没有生气，是不是啊？岁数
1: 咱们
0: 可
1: 都
0: 以
1: 是。
0: 大，但是得有点这个生气、生机勃勃的状态
1: 对，
0: 啊。
1: 有点那个，哎。
0: 行，那我们这个陈女士这儿尾号8847，65岁啊，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
0: 再见了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女士吧，她注重的是啥呢？交流感，就大家在一块儿过日子吧，哎，有来有往的，能够互相沟通啊、交流啊，这一点呢是很好的、很幸福的啊，朋友们啊。那么说到这儿了哈，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睡眠的事儿，人到了岁数了吧，大家这个睡眠呢是首要的大事儿。你说那个伯伯哈，他从晚上8、9点钟能睡到早上4、5点钟，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哈。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儿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丸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 深耕。

0: 经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钞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一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三盒四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三整盒啊，三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两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俩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 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钞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就刚才我们那个伯伯说到他睡眠的事儿哈，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来这个酸枣仁膏啊，朋友们，就大家那个到药房吧，你买个酸枣仁片儿，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10个片儿，你都不如咱这一条膏它来的实在，哎，而且呢，它这个我们和很多朋友喝完之后都反映说真的很好。而且呢大家呢喝了2组之后基本上现在也不用喝了，就什么时候又开始就是入睡费劲了，完再调理调理，一年也喝个1-2次的就可以啊。 400-39-0139 400-39-0139。李良记呢大家可以查一下子，你不会查让你家孩子查。江苏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他家熬的糕啊都熬十几吨呢，就是专门熬这个糕，熬糕方熬的特别出名，在业界。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苗女士。你好，苗女士，要对接是吧？
1: 对，那个魏东，我想对接一个。
0: 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1: 6124。
0: 给谁对接呀？
1: 给我女儿。
0: 哦，您姑娘多大年龄呢？
1: 嗯，39。
0: 啊，干啥工作来的？
1: 现在在那个医院药局抓药。
0: 啊，我想起来了。啊，身高挺高的，1米69还1米67？
1: 1米67。
0: 体重范围是140啊，150啊，是
1: 胖乎点，
0: 稍胖乎点。嗯，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他聊一聊。
1: 好的。
0: 那个男士也是未婚的啊，45岁。
1: 我觉得这个男孩吧，好在哪？他自己征婚，有的他自己征婚，他是诚心的。有的父母结婚吧，孩子
0: 父母征婚
1: 不同意，父母征婚就没用了，你知道吧？
0: 嗯，尤其是像有的那个，就是说孩子比较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哈，父母征婚，他基本上孩子可能都不知道这事儿呢啊。
1: 对对对，
0: 嗯，那行。
1: 我姑娘碰了很多次这种，你看我去年就参加你这个节目，
0: 嗯，
1: 这十个得有九个这样事儿的
0: 啊。倒不是说俩孩子没相中，
1: 不
0: 是因为那孩子压根
1: 不
0: 想找，父母这一头热。
1: 就是对，父母给介绍完了，电话一联系，比如说约到周六周天去乡去，
0: 嗯，
1: 没有电话，
0: 嗯，
1: 没声，那就是父母同意，孩子不同意，
0: 嗯，
1: 我挺喜欢这小男孩，他自己征婚的，因为他诚心。
0: 对，那我把这6124给您，您唠一唠啊。
1: 啊，好的，谢谢魏东，
0: 对接一下。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个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2: 喂，你好，魏总。
0: 哎，您要对接谁？
2: 我对接一个1130。
0: 1130。1130是？
2: 是那个大学的物理老师。
0: 啊，对对对对，您家姑娘这多大年龄啊？
2: 也37，未婚。
0: 嗯。
2: 本科生，保险公司工作。
0: 啊，身高好像挺高吧？
2: 身高1.72米。
0: 对，体重呢？
2: 体重110多斤。
0: 小姑娘长相啥挺漂亮，
2: 嗯，反正一般人，大个儿，挺有气质。
0: 嗯嗯，行，那我把那个1130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好，
0: 嗯，
2: 谢谢。
0: 来，1130给对接一下。嗯。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下一位朋友，钟女士，你好。
3: 呀，伟东啊。
0: 哎，您说。
3: 我又来麻烦您了。
0: 啊，上一阶段对接那个唠着不行啊。
3: 对，头半个月是完了不给你打过，他嫌我咱们个小。
0: 啊啊啊！行，
3: 这回完我就整那个，就是那个，
0: 嗯，
3: 1130，看行不行？
0: 1130，我看看您家这个外孙子多高个哈，31岁，身高1.6米也行啊，体重105哈。
3: 对。
0: 嗯，1130，反正1.8米，嗯，个头这也不矮，但是岁数比你家孩子这大6岁呀。你家那个外孙女比他大5-6岁，他能愿意吗？外孙女这儿。
3: 我看差不多。
0: 这你要是说按照我这个思维方式吧，我是觉得真是无所谓，大个5-6岁男的和女的，嗯，没啥区别。因为呢，就是你到了年纪贼大的时候吧，他男的衰老的比女的慢，嗯，
3: 就是啊，
0: 是，而且大几岁，他这个男士比女士大几岁，他的思想深度能够成熟更加稳重一些。女孩这儿他有很多幸福感。你同样的那个31的男孩和31的女孩，那女孩肯定比男孩成熟的心理成熟度要高。嗯，
3: 对对对。
0: 嗯，那我把那个1130给您，您跟那个唠一唠啊。
3: 太好了，谢谢。
0: 来，1130给对接一下。你看，我就说1130，我们那位陈先生，你公布完电话之后，那个不行，这个没准行的。大家如果说找着对象了吧，一定要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它有忠实粉丝。你要是说已经谈上恋爱了，你不跟我说，完之后其他人有人对接的，我还在这把你的号往出发放，发放，发放，这不就影响人家小夫妻之间的爱情团结吗？我岁月的洪流。那就是你在我这发布过哈，无论你是通过我们节目找的，还是说呢邻居家谁，只要谈上恋爱了，处上对象了，都告诉我一声哦。嗯，这样呢，我就不一门心思的给你忙碌了，忙活了。三路线听友董女士，你好，董女士。
4: 你好，魏东。
0: 啊，您说。
3: 我那个给姑娘这一个

0: 2193，谭女士的侄子46了，身高1米7，体重160，离异的啊，我知道这个，没有小孩儿。完了之后呢，说是那种类似于工程师，
1: 1米7，
0: 工程师类型的，1米7，1米7，大姨。
1: 啊。
0: 嗯，你家姑娘多高个啊？
1: 1米6。
0: 一米六，体重范围咋样？
1: 他100左右。
0: 100斤左右啊。
1: 嗯。
0: 他喜不喜欢男孩结结实实的、壮壮乎乎的这种身材类型的？
1: 一个多重啊？
0: 你家姑娘多大岁数吧？
1: 85年生的。
0: 哎呀，85年生人，那不也41了吗？40了。
1: 嗯。
0: 40，41了，周岁儿嘛，那也41了啊。未婚是不是？
1: 不是未婚，短婚未育。
0: 短婚未育，愿不愿意生小孩？他家这主要是想最好能生个小孩儿。
1: 那就那些要啊，真的不要。
0: 是不是？嗯。
1: 嗯。
0: 男生呢46，身高1米7，体重呢160左右吧，大概是150到160之间吧。你45、6了，你上哪儿找这个？就是说，标板留直的这个就是身材呀。那除非是相当自律了，男的过了这个41、23之后啊，得非常自律，平时呢少吃，光健身运动都不好使，你还得少吃，控制身材，才能保证啥呢？自己这儿一点这个小肚腩啥都没有，因为他代谢率在这摆着呢。嗯，是不是？你家这个女儿这收入也好像也挺高的吧？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 1万左右。
0: 嗯，你看你家姑娘条件也挺优秀的，咱讲话了，那个个人条件好的话，找寻另外一半也不是说非得指着男的生活，所以说挑各方面
1: 就是挑。
0: 嗯，挑不很正常啊？那关键是说啥时候能遇见，这是一个未知啊，对不对？哎。大家挑是很正常的，那你说择一人过终生啊，过一辈子呀，那能不挑吗？不挑是不对的，咱也不能说跟谁都过呀。那我听你的意思是说，想找一个男士个子高一点的，身材呢更加标准一些的，是不是？
1: 他是正式的吧？
0: 什么正式啊？
1: 就是国营的嘛，他是国营的嘛，
0: 国企单位的，是收入8000-9000的，收入也不低，家里边条件也挺好，房子不说也挺多的吗？他那个姑姑说的，
1: 行。
0: 嗯，唯一的一点就是说啥呢？你姑娘个儿也行，可能看着小哥哥觉得，不是说健美先生的身材，但是他家对你姑娘的审判是啥呢？说，哎呀，41了，这生小孩能不能费劲呢？他会考虑到你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你们两边他都是互相筛选的事儿。那你要不要这个号？要我就给你，不要也没关系啊。
1: 那也问问呗。
0: 你问问吧，嗯，那来把这个2193给对接过去。下面有请五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你给我对接一下9136。
0: 给谁对接？
2: 啊？
0: 给谁对接呢？9136，给你自己吗？
2: 不是，给我哥哥，给我亲哥哥。
0: 那对了，
2: 他今天有班儿。
0: 因为9136是一位女士，崔女士，身高
2: 1米6，
0: 体重120。然后你哥哥多大岁数了？
2: 我哥今年72了。
0: 啊，那他俩岁数八的班，多高个儿啊？你哥哥？
2: 我哥1米72。
0: 行，体重范围咋样？体重。
2: 体重正常。也不胖也不瘦，正好。
0: 婚姻状况是？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他那是那个那什么，是那个丧偶的。
0: 几个孩子呀？
2: 没有孩子。
0: 劳保收入咋样？
2: 劳保收入还行吧。
0: 那你有个范围呀，你让我知道啥范围？3-4千、4-5千，还是说2-3千？
2: 4-5千吧。
0: 住房在哪儿啊？哪个区域啊？
2: 住房在道里。
0: 啊，几楼？
2: 啊，自己有房子。
0: 几楼啊？
2: 是电梯楼，电梯是，电梯。
0: 那电梯就行了，那就知道。
2: 我哥家电梯6楼，也不电梯7楼。
0: 那我把那个崔女士号码给您，您可能听这个姐们各方面情况挺符合你哥的。

0: 说话唠嗑啥的也挺脆硬的哈。嗯
1: 啊，都挺符合哈。
0: 嗯，那你记好号码9136啊。
1: 哎，好。
0: 嗯，来，咱给他对接过去。嗯。
1: 啊，多少？
0: 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啊正在开通着啊。如果说呢，您说卫东，我相亲，我想找寻另外一半，赶紧打电话0451-8799-6984。听众朋友，近些年我不知道您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是不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困扰？有朋友说，哎呀，你说是咋整啊？这结节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心里边总觉得呢，这有个定时炸弹一样。那么有些女性啊，年纪大了啊，自己呢也是做这个乳腺检查的时候，发现呢里边有多个硬结节。医生也说了，说那你就调理调理吧，保持自己的心绪稳定，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其实说到了这个结节吧，近些年很多朋友呢都很苦恼和烦心。大家呢做完检查之后也发现，你说这个始终是存在这儿，有这个心里边的惴惴不安。朋友们，我跟您讲啊，面对大家这样的调整的方式的困扰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粉丝和朋友已经呢用了将近两三年了，什么呢？虎眼万年青。虎眼万年青啊，这个呢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各方面有这个结节需要调理需求的朋友，您选它可是选的太正确了。因为呢它属于天门冬科的这个植物啊，虎眼万年青它的原产地其实呢在非洲南部，它是在清朝末引入我国的，在吉林长白县种植虎眼万年青为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我为啥知道它呢？朋友们，说实话，人呢总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需要它。在今年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家我母亲这儿她就做医院检查，因为我母亲每年呢是当年年底的时候都进行体检，哎，一直以来呢就没啥事儿。可是呢3月份的时候呢，她就在肺子有一个 2.9 厘米乘2厘米的结节，哎呦，当时可真是吓了一跳了。因为之前的小结节就基本上医生说，那你说定期体检就观察它就完事儿了，突然变成了 2.9 乘2厘米的结节，而且呢做各方面检查还不太好啊，医生也是说，你这虽然就是没有说发生什么不良反应，但是这个吧，你得仔细的认真的观察，因为太大了。然后我全家人也都是特别的紧张。我后来呢，就给我的一个那个医生的朋友去那个沟通，他说你母亲那个吃这个什么他汀的药物吗？我说吃。说降糖药呢？我说吃。我说那他这降压药呢？我说也吃。他说然后呢就给我出主意，说你这样吧，你用一个就是说不是药物，但是能很好的调理的啥呢？虎眼万年青。啊，他就给我推荐，我当时呢就买了一整盒，价格有点高，花了400多。然后呢，我说那也买三盒吧，结果就买了三盒。后来又讲价，又说托朋友啥的呀，买三盒花了800来块钱，给省点。哎，你别说这个虎眼万年青啊，我一查他在那个中医上真是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啊，味寒，性味寒，归脾胃经，而且清热解毒什么呢？化瘀消肿散结。哎，这个真好。而且它那个外茎啊，就是那个茎叶啥的给它捣碎了，就是身上有这个疖子疮的肿啊瘀啊肿啊给它敷上也特别好。我一看到这个它里边的含量成分，我说它什么有那个叫滋体皂苷啊，它都会是进实验室来进行研究的。还有这个黄酮，虎眼万青多糖。黄酮是啥？身体当中有炎症反应，它很好的呢消除炎症反应，而且微量元素是富含硒，而且是长白山生产的。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说我母亲这个结节可能是炎症反应造成的，对不对？咱也不是啥恶性的，天天我就让她喝。哎呀，你别说，谁也别说，岁数大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呀，可紧张可认真了，每天喝一瓶，每天喝一瓶。它是液态的粉，得倒到杯里边，要搅和好几步完给它喝下去，有点苦。但是呢真是对于身体来说，就是她这个她喝了半个月之后呢，就是说哎，儿子你看妈这个乳腺这不硬了，软乎乎了啊，也不胀得乎的难受了。这坚定他信心了。喝完3-4盒以后到医院检查，我们是6月24号检查的 2.9， 现在是 1.1， 朋友们。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这虎眼万年青啊，我又联系了这个当地的厂家企业，我们小爱商城这也多方的进行沟通。我们在线下粉丝群里边已经买了89套了。所以说今天听节目的只要听友们听到节目想订的话，哎，大家都可以买啊。我们这个呢就是常规市场指导价，这一盒子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四整盒每盒30瓶的多少钱呢？569。 这个虎眼万年青，它是冻干粉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每个人听好了啊，如果说你买四盒的话，还赠送大家40包的什么呢？就是那个桑黄粉做成的那个汁儿啊，桑黄汁儿，它也是呢去瘀散结消肿的。哎，所以说今天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569，大家能够拿到，常规只能拿一盒，今天给大家四盒，四盒是四个月的用量。我这把呢，我直接团购了六盒，六盒呢799，我觉得价格更合适啊，因为我们这个订的量多呀。想预订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因为它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呢，原料是采用了低温的冻干锁鲜，就是说它会达到一定的纯度和浓度，能够起到这样的营养成分的价值和效能。它呢就是呢给它分装成小瓶冻干粉企业，它这个包括吉林大学跟它来联合研发的啊 ，PICC 质量承保的，它这个整个的制成这种粉末，它才能达到你身体所需要的样营养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啊。目前正规的厂家和企业啊，在业界来说，它这是独一份，大家买都买它的。但是你自己单独买的话，像我当时自己买的话，这一盒子400-500。所以说今天咱这价格你买不贵，你放心吧。那400-39-0139，保证的品质，它这个企业生产出来也是吉林省当地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正规厂家，您放心啊。大家先买四盒吧，是不是？买六盒吧，赠你那个一盒子那个桑黄超微的粉。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你先买四盒也赠你40包那个桑黄汁呢。所以说大家呢，你打电话预定4盒569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是朋友们，你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结节的伙伴们啊，你一定要把这个虎眼万年青呢，咱给它用上一瓶一瓶的，一瓶里边装的粉放到杯子里面搅匀了，真的保真品质，真的太好太好，非常非常好用啊。400-39-0139，400-39-0139，大家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电话那个占线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了。现在正好空出来三部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啊，打电话来发布个人信息。那正好现在呢，大家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关注几条咱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单身男孩女孩的个人情况。有一位钟阿姨啊，她家外孙女31岁未婚，小姑娘呢属于在农科院上班，160的身高105斤，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啊，想找一个男孩大个3-4岁啊或者同龄的，小个1-2岁的都可以啊，女孩这文化程度也可以啊，大家如果说有合适的男生，这身高呢1.723米以上啊，体态匀称的，是不是30多岁的小伙子，工作收入稳定的，可以关注一下钟女士的外孙女，尾号35813581358 啊，尾号是3581，大家呢来关注关注，交流交流，尾号3581，这是钟女士的外孙女。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来自沈阳的黄先生，来自咱沈阳沈河区的黄先生啊，他今年呢64岁了，身高1.72米，体重呢120，家住沈阳，有没有咱们沈阳的粉丝听友们关注关注哈？女士这儿呢，年龄相仿的啊，64岁以下的，或者说也64岁都行。黄先生身高身材挺标准，工资收入呢5000左右，他是离异的，有个孩子也成家立业了，然后呢没有啥负担，要求女士年龄相仿，有点退休金哈，挺好的。黄先生这尾号呢1320，家住在沈阳沈河区的，尾号1320啊。另外还有我们康先生，康大哥呀，第一次在我节目当中给的外甥发布，他家这外甥呢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上班的，小伙子31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30，月收入呢6-7千左右，然后呢五险一金都有。女孩这儿就跟他年龄相仿的，大个1-2岁都没关系， 这小伙老家是吉林市的，在哈尔滨这儿就打

0: 算长期发展了。然后有女朋友之后呢，家里边就准备要买房子了啊。然后尾号呢8480，8480，那这是康先生的外甥。有女孩这儿28、9、31、2的，哎，合适的各方面条件，在这个范围的，您关注关注。8480，8480，31岁，中外合资企业的康先生的外甥啊。另外还有一个张先生，张先生啊是自己打来电话了，他参我节目次数其实挺多的，挺积极主动的为自己寻觅爱情。45岁未婚，央企工作。我也确定一下，这是铁路系统吧？他说对啊，身高175，体重163。尾号呢6124啊，张先生尾号6124，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那个女孩儿，年龄段呢就是40以内的啊，可以关注关注6124啊。丢掉了软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孙女士，四路线的孙女士，您好。
1: 您好，魏东。
0: 啊，上次你参加完我节目对接完了就没信儿了，你跟那个老大爷唠没唠嗑啊？
1: 我正跟你唠嗑呢，
0: 嗯，
1: 这个吧，5个月以前的，他上盘锦了，上姑娘家的，给我打电话，完了这回回哈尔滨了，跟我联系，对，
0: 那没见一面，吃个饭啥的，
1: 挺好，
0: 见面了，
1: 见面了，这人家人品挺好，挺诚实，
0: 呀，那看着你今天是跟我报喜，你俩打算谈恋爱了？
1: 对呀、
0: 啊，哎呦我的天哪，那真行啊！
1: 我打电话打不过来
0: 啊，今天主要是给我报喜来了，是不是爷？
1: 对
0: 啊、
1: 我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哎呀、我的天，那你说你这珍藏了多年的厨艺，你这几个拿手小菜，这回终于有观众可以做给他吃了啊！
1: 对呀、
0: 啊，他多大岁数了，姨呀？
1: 他比我大2岁，
0: 那么正好。78岁，那个就是经过您的一番的沟通交流、
1: 哎、
0: 这个人挺实在，人家信息也不掺假也不造假，
1: 人品挺好。
0: 退休工资能开多些？
1: 开4000。
0: 行，然后身高多少啊、大概
1: 他身高1.8米呢。
0: 哎呀，那么大高个啊，体重范围呢？
1: 体重啊，
0: 嗯，
1: 好像160斤。
0: 反正身体素质啥的也行、是不是？
1: 哎，我跟上江燕溜达溜达
0: 啊，
1: 可是我才回来，
0: 嗯，
1: 潘姐在姑娘家了，这回他跟我联系2回了，他没回来，没见面。
0: 你俩现在也没见
1: 面，
0: 现在见面了、
1: 嗯、
0: 他对你这个方面满意度咋样？
1: 99.9%。
0: 行，那那个今天最近2天没在一起啊，没进，最近总碰碰面。
1: 他咋的？基本隔2-3天见一面。他上那溜溜的，上海边，这到江边。
0: 那行，细水长流。
1: 魏东，我再打消一个问题啊。你这个黄皮霜，我上回你说那个，我又买到了。
0: 你买第二次
1: 了？2瓶。还有4瓶，是油的，是啥的？那怎么擦呀？那个
0: 包括赠你那个露啥的，它那个就是说你不用黄皮霜的时候，你可以拿它呢到那个水和乳液用啊，那个都可以的。对对对，单擦，或者说你用黄皮霜之前用、那个我家是咋用的呢？我就是赶上那个春天呢、或者说是那个秋天晚上，就是特别空气干燥的时候用那个。完了之后呢，冬天吧也得用那个啊。冬天了，黄皮霜加蜜露，皮肤需要滋润的时候行。你黄皮霜你打开瓶用了吗？
1: 用了。
0: 你用的感觉咋样？
1: 买这个黄皮霜嘛，跟我上回我不是给我买了3瓶拿回来，跟你说的真不一样。我就是照着照量，他俩的成分，他俩的这个原装的情况下，一看真不一样啊。所以吧，我不是冒着很大风险次要的，关键吧，我这对你非常有诚信感。
0: 对对对，
1: 我才干嘛呀？
0: 那可不呗。我跟你说，我这个呢，这是余伯年，我们对接的是厂家的，它是国货老牌子，你放心用吧，我都用啊。我以前
1: 挺好的，对呀、你说过，我头2天吧打电话没打进来，我就想跟你汇报这2件事儿。
0: 那你不也用了吗？不也用着挺好。

0: 好的吗？
1: 啊，我刚开始用。
0: 行，你用吧。
1: 我原先我就不懂这个水怎么用啊？
0: 那个水和那个凝露，它就是滋润皮肤的。
1: 完我就打进来了。
0: 行。完了之后呢，你俩这个见面吧，就细水长流，慢慢来，唠唠嗑，说说话，有个伴儿，一步一步的慢慢走，是不是啊？哎，
1: 对，
0: 那行，
1: 挺幽默的，
0: 哎呀，
1: 挺幽默的，
0: 那行，那慢慢交流吧，
1: 挺憨厚的，
0: 那
1: 说话吧能对上牙
0: 啊，
1: 对象说对联，我说上联，他能给我对上下联，
0: 你看看多好啊，这晚年这不幸福了吗？
1: 有的他对不上
0: 啊，
1: 有的说了他不懂，
0: 嗯。他那他就这个大爷就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呗，
1: 对呀、
0: 啊，那再见了，孙姨啊，
1: 身体状况，身高，就不这么多年，这盘菜叫我捞着了，
0: 啊，那行，那您开心就好啊，别客气，大爷，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再见了啊，这个孙姨她身高1.67米，体重120斤。发布过好多次呢，一直以来没遇到合适的。这回这个大爷是咋呢？比大2岁，个儿高。完，俩人上江边溜达2回了啊，隔三差五的呢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这不就有个精神寄托，有个伴儿吗？孩子都不在身边，这个孙姨他家孩子也不在身边，那个大爷姑娘不说了，在盘锦呢啊。行，那我知道了，孙阿姨，这我就不跟你找对象了啊，你跟这个老大爷你俩好好处吧，处对象谈恋爱。嗯，下一个朋友。345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啊，那个我是，哎，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下9058。
0: 啊，9058给谁对接？
2: 啊，本人。
0: 我看看9058是哪一位啊？9058是于女士的儿子，43岁，未婚，是吧？
2: 是。
0: 您多大岁数？
2: 那个我46。
0: 啊，46。
2: 我觉得，唠一唠行不行？
0: 可以，您什么婚姻状况啊？
2: 啊，我那个短婚未育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1.6米，体重120斤。
0: 做什么工作的？
2: 我现在暂时没上班。
0: 啊，那你是哈尔滨本市户口的吗？
2: 是。
0: 哦，那之前做过啥工作呀？
2: 之前在那个快递干过。
0: 哦，那你也挺能吃苦的，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2: 是。
0: 嗯，3050，我看你手机尾号了。那你跟这个唠一唠吧，看看于女士的那个儿子情况，9058。
2: 对，看看人家。
0: 来给他沟通过去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栾先生，你好，栾先生。
3: 哎，你好。
0: 我想
3: 征婚。
0: 介绍一下自己年龄。
3: 62。
0: 身高体重。
3: 身高1.78米。体重
0: 130。啊，体重130。
3: 退休。
0: 什么？
3: 退休。
0: 退休工资4100。
3: 哎。
0: 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3: 离异
0: 的。几个孩子呢？
3: 5子女。
0: 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平房。
0: 以前打过电话，9579是不是？
3: 对。
0: 啊，在平房区居住。那个你现在还干点啥吗？还上班吗？
3: 上班，当保安呢。
0: 啊，对，我记得好像还上班当个保安啥的。
3: 对。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3: 65，半大半的65吧，65之内。
0: 65岁以下的是不是？
3: 对。
0: 然后呢，对于女士这儿的收入，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3: 2000多块钱就行。
0: 2000-3000块钱的就可以是吧？
3: 对。
0: 2000-3000块钱左右的，65以下的。我记着您好像说呢，干活啊，挣钱呢、啊、外边这点事儿啊，啥苦都能吃，但是好料理家务能力方面一般， 对不对？
3: 对。
0: 收拾屋子呀，做饭呢，这方面能力比较弱一些，所以说找个老伴儿互相取长补短啊。
3: 对。
0: 那么我们栾先生尾号呢，9579啊。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士，关注我平房区。你住的是那个楼房还是啥呀？
3: 楼房，多少层？
0: 几楼啊？
3: 3楼。
0: 3楼，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
0: 啊，那好，再见了，我们栾先生。
3: 哎，再见。
0: 哎，再见啊。4线的听友张女士，您好。
4: 魏东您好，辛苦了。
0: 您说。
4: 我想发布一下自己信息。

0: 73岁，
1: 嗯，
0: 身高1米59，体重101，
1: 嗯，
0: 居住在南岗区，
1: 自己的住房，
0: 是的，
1: 几个孩子？
0: 一儿一女。
1: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吗？离异的？
0: 是离异的。
1: 啊，退休工资3000左右，那个
0: 是的。
1: 平时个人的业余时光都干些什么呀？
0: 打打羽毛球，走走步。
1: 啊，我记得您以前也发布过5705，完了主要想跟您对接的人也不少。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79岁左右吧。
1: 啊，79岁以下的哈。
0: 要是条件好，再大一点也行。
1: 嗯，身高范围呢？体重啥的有要求吗？
0: 1米7左右。
1: 嗯，170左右。
0: 嗯
1: 嗯，
0: 体重
1: 没有啥限制，对，标准范围就行。
0: 居住在哈尔滨市里，有独立住房的。
1: 嗯，张女士尾号5705，今年73了。退休工资3000，身高159，体重110，热爱运动啊。尾号呢5705，5705。有想要沟通交流的，关注一下他。79的，79以下的，身体素质好的都可以。工资收入是咱定4000以上啊？
0: 3500以上吧。
1: 啊，3500以上就行。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没有，魏总。
1: 我记得你每次打电话你都不对接，是不是啊？就等着别人对接你，看看有合适就唠一唠。那再见了，我们张女士。
0: 谢谢魏董。
1: 嗯，不客气，再见啊。黑夜里冷风。来下一个齐女士，想对接谁不知道号啊？你好，齐女士。
2: 你好。
1: 啊，
2: 魏董老师你好，我刚才有点没太，就是在6:30左右，没听到他尾号，他是个央企的，42岁，那个
1: 我知道，不是42岁，那个小伙子央企工作的。未婚，45岁，身高175，体重163。
2: 未婚呐？
1: 你是想给你姑娘对接呀？
2: 对呀。
1: 你姑娘多大年龄啊？
2: 我姑娘42岁，她是短婚。
1: 嗯，但是短婚和那啥倒没有啥别的，就是你姑娘42岁，她那个生宝宝的意愿啥的有没有啊？干啥工作的？
2: 嗯，她是医生，但是有点不想，她要求要生宝宝啊。
1: 嗯，那她。没生过呀，他想要个孩子。
2: 那个我们有点
1: 不太想要孩子，小孩啥的，是不是？
2: 对，
1: 嗯，
2: 他是未婚呐，我怎么听是那
1: 未婚央企完了之后，铁路系统的，我是不是说是铁路系统的？
2: 不是，他不是那个铁路的，他1米77，42岁，
1: 哪天的呀？不是今天的吗？
2: 刚才呀，刚就6:30左右，我就6:30左右。你说的是后一个的，就是铁路这个，他之前的就是6:30前的。
1: 42岁的男孩，1米77。
2: 啊，完他是短婚呢，我听的是。
1: 我今天也没有42岁左右，身高1米77的呀。那个有一个离异的短婚未育的，那也不是42岁呀。那个谭女士的侄子46岁呀，离异的，国企工作，身高不是1米77，是1米7，体重150多斤，离异的。
2: 离异的，他那有孩子吗？
1: 想要孩子。
2: 不是，我说他有孩子吗？
1: 没孩子，想要孩子，想生个孩子。
2: 啊。那不行。我们不想要孩子。
1: 那行，
2: 那不好。
1: 就这个，没事儿。那你说的是谭女士那个，身高1米7，你那可能你听着像1米77，那个是国企的46，比您家姑娘大。其实如果说要不要小孩的话，跟您家姑娘这真挺合适，一个42，一个46，不挺好的吗？
2: 啊，对呀。
1: 黄金年龄搭子，您姑娘是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啊。
2: 对呀，公立医院医生。
1: 那你家孩子条件也不错的呀，那你发布一下呢？完了之后有合适的那个跟你家对接呗。是不是啊？
2: 我发布，我姑娘条件是真不错，就是这个短婚有点影响她了。
1: 有啥可影响的呀？其实那个，我跟你说哈，就是40多岁的男孩，他也不介意女孩是否短婚，就是要不要小孩事，这也是一个大家能不能达成共同点的。
2: 反正我女儿不想要孩子。
1: 嗯，那你不想发布一下吗？你发布一下，他是你像你家孩子，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背书也好。像你姑娘估计啥呢，长相方面也不错，你发布完尾号、
2: 啊、
1: 有人也不想要小孩的，让他们跟你联系呗。来
2: 长相年轻，
1: 发布，你要发布信息我就公布一下你尾号。
2: 啊，

0: 我发布一下，那要让我发布，
1: 行，
0: 发布一下我就发布。
1: 对呗，来吧，齐女士，女儿这是42岁，八几年的？83年的？
0: 84年的。
1: 啊，84年的啊，42岁，身高多少？
0: 身高是1米66.65。
1: 行，个高，体重范围。
0: 你说100斤来，100来斤，反正挺苗条的。
1: 嗯，那我就是103斤啊。嗯，公立医院的医生。
0: 啊，他就是，主任医师，博士导师。
1: 你看看条件多好，我就写主任医师吧。啊。
0: 啊
1: 嗯。
0: 啊，
1: 主任医师。
0: 好像年轻。
1: 嗯，完了之后呢，找男士男朋友，另外一半最大年龄段能接受到多大的？
0: 45之内都行，因为我姑娘不42吗？
1: 45、46以下都行。嗯，
0: 对。
1: 但是你姑娘想找那种就短婚未育的，还是说离异了孩子不在这边的也行？就最好是想找短婚未育的，是吗？
0: 对。
1: 完，俩人都不要小孩的，对吧？
0: 因为他就是因为不要孩子才就是离的婚，要不。
1: 那行，我说男方这儿呢，就是说跟前妻有孩子，但是不归男方抚养的，要条件好的，你姑娘愿不愿意？
0: 但是男方条件就是特别，咱就说，因为我姑娘是挺这个，可以这么说，挺优秀的了。这他要是挺优秀的，也可以再考虑。
1: 行，也可以考虑。那我们说一下，齐女士家女儿这儿，42岁，身高165，体重100斤左右，公立医院医生，主任医师。你找一个另外一半条件优越的啊，45、46以下的，身高这就定1.75米以上吧。啊，那个收入颇丰一点的，个人能力强的，未婚呢，短婚未育呀，就是不要小孩的都可以关注关注。尾号呢6681，6681，这是我们齐女士的家女孩的情况。尾号6681，6681，那行了啊。
0: 我补充一下，我女儿长得就是她虽然像36、37似的，长得还挺不错的。
1: 我相信，一个是她本身是医务工作者，她在生活当中很自律，饮食各方面，如果说不是特别贪嘴、小馋猫性格的话，她这个饮食方面也做得挺好。另外一个呢，她没生孩子，没做全职家庭主妇，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坐办公室接触患者，她这个肯定很年轻。您说这个，我相信，可能目测年龄呢，看36、37、34、35。
0: 反正还
1: 你要说那30呢，肯定不行，那眼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女儿比较苗条。
1: 嗯，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了，齐女士。
0: 啊，谢谢您啊！
1: 别客气，再见啊，再见啊！那个，我有朋友在网上问我说：“魏东，你刚才说那个黄金霜是啥呀？”朋友们，我那个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那个叔叔阿姨啊，给那个女性朋友们带来一个抹脸的，余伯年品牌的黄金霜。它这是国货老牌子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尤其是皮肤啊暗呐、黄啊，或者是到岁数了，就是抹脸之后就想滋润皮肤哈，然后呢，那个夏天了，阳光紫外线晒的皮肤各方面感觉就斑斑点点的，皮肤看着这个晦暗灰滔滔的，你就用点这个黄金霜吧，真的很好，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想预定的，微信平台留言那个朋友，你一会儿你就打电话订啊。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金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金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金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茵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 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呢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她跟我说，她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她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她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50-8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 那有想对接的朋友，我们还能对接一个到两个啊，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间隙啊，我要关注几个这个发布信息的朋友。一个是我们今天的齐女士啊，齐阿姨把电话打进来了。她家姑娘呢42岁，身高165，体重103斤，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主任医师呢，身材好，长相年轻。看看有没有就年龄相仿的，或者说大个几岁的，不要孩子的啊，关注一下。尾号呢6681。6681啊，这是齐女士家的姑娘，哎，42岁，公立医院的医生，她是属于短婚未育的，哎，不要小孩的啊。这世界无人就是。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有这个想对接交流的是我们谭女士的侄子，这个呢是正好相反，谭女士的侄子这儿吧就想要个小孩，46了啊，特别想有个自己的孩子，身高呢1.7米，体重呢160左右吧。这个国企工作的，工资收入呢也是8-9千以上，家庭条件这也挺好啊，个人的这个财富啊啥的还挺稳定的，家庭呢生活挺好。然后呢想找一个女朋友，40岁以内的，有生是结婚生子意愿的，是不是啊？关注一下尾号呢2193啊，这是谭女士家的这个侄子哈，尾号2193。另外呢就是从事高中物理教师行业的我们陈先生的弟弟，这个小伙子啊是高中物理老师，公立学校的，37岁了，身高1.8米，体重呢140，高中公立学校的物理老师，月收入9000多，哎呀这工资挺高啊啊，高中老师啊，对呀、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30-34岁左右的，30-45岁之间的，单身未婚的啊，医生啊，或者也是教育行业的教师啊，或者说公务员啥的，想要沟通对接的话，关注一下陈先生，尾号呢1130，陈先生这尾号是1130，就是这个高中物理老师这个啊，尾号1130啊。只往谁伸出手，都是种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听众朋友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这收听和关注。然后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鱼罐头真好吃，收到货了，是不是好吃啊？”咱这个推荐这些东西啊，品质嘎嘎的，有保障。而且咱那个呢是属于龙河湾的鱼罐头。我们那个鱼罐头为啥大家说好吃呢？咱们这个每一罐啊，150克，净含量3两。而且你们我这的鱼罐头跟别人那还不一样，我这个里边固形物多，能够达到78%-82.3%左右吧。那个里边的黄花鱼的小蒜瓣的肉，鱼骨头都是酥的，不用担心刺儿。还有那个五香带鱼的，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带鱼，咱们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都是选择新鲜的，就是大海捕捞上岸的，完了之后呢，给您做好了这个鱼肉罐头。里面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添加剂，真空保存完了，包括咱们这个大师傅给您制作哈，汤汁料啊非常足，咸淡正好，五香口味的，199块钱，给大家多少罐呢？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你说这样的天气，咱晚上说不愿意吃啥这个主食了，喝口粥啊，完了之后呢，或者说早上起来了，咱们自己做点粥，拿个下饭小菜，这鱼罐头往桌上一摆，多好啊啊！199块钱，24罐，这喝一罐呢，8块多钱，价格也不贵。那这个是家里边的硬头货，你就搁那储存着呗。咱这个呢，不用放冰箱冷藏冷冻啥的，放柜子里面啊。那个，因为它是真空保存的嘛，所以说呢，只要是罐儿，你没给它扎个眼儿、漏个汤儿，哎，啥时候打开你直接就能吃。隔三差五的整点那个下饭小菜儿，是不是？一罐呢，俩人一顿正好消灭掉。然后呢，你要4-5个人吃的话呢，开2罐，哎，正好一顿都给它吃没。我们这个没整大包装的，小包装的，这样呢，就是一罐大家开完了之后，一顿两顿的吃没了，不用打子剩啊。想订咱这个龙河湾鱼罐头的朋友啊，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品质嘎嘎的。而且呢，就是我这个很多粉丝啊、阿姨啥的，他们上外地了，都跟我找说，卫东啊，我上外地了，我就直接拿了4-5罐。我说你要是在外地待的时间长了，你就打电话呗，我们给你送货，全国邮寄给你邮到，你上哪个城市给你邮到那个地址不就完了吗？你背它干啥呀？怪沉的，咱那一罐3两呢。所以说朋友们，咱这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我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是货到付款，不用大家提前花钱。所以说就不存在说，哎呀，我这先把钱高，你这万一收的东西我不喜欢呢，都是呢，货到了满意了您再付款，收到货你再付款啊。想订那个龙河湾鱼罐头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儿，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

0: 要不然做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多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切成段，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食志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合之作羹。古书籍 魏书当中记载，常饮阳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阳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 87996984，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

0: 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是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3赠4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3赠4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是不是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正工艺四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不扔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7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1: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6桶一个组合，买3赠3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那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1-2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3赠3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3赠4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3赠4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

0: 别特别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十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他也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1: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三四百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2: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2: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味道节目，他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3: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

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菌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哎，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啊、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理念，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和161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2组3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那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它喝的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3赠4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1: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1: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

0: 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啊。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了。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啊，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 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儿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3赠4，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3赠3现在买3赠4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那些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订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2: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 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

0: 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你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20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3: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3: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量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涛波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 你山药不是黏吗？对不对？黏了咕拽的哈，就那个黏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

0: 哎嚯，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一两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7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2: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羊优原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便宜了。加益生菌啊，添加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

0: 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识得灰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1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有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5脏6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3赠4，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 你好。
0: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啊，好的，
0: 哎，
1: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腻。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进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晚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

0: 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膑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哼，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其能九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到，说是西蜀将归江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到洛阳啊！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啊。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伯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呀，把羌兵主帅的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阁，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嗨，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啊，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这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呢、啊、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 这走熟

头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封功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啊。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啊，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这床上掉下来了。哎，就算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嗨，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啊、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微微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呐。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

0: 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济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济呀、啊、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啊、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冠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冠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了。因为冠秋俭这个人呐、啊，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 如果这冠秋典在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西吧。派谁呀、啊？谁能是冠秋典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呀、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简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
1: 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眼睛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啊，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啊，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病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看。冠秋简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步步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简呢、啊，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呐、啊，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的那软语呀、啊，那个车呀、啊，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简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啊，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呢、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想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

咬住这被子，把被子都咬破，黏糊都露出来，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得斯拉什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着云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是啊，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只生力军呢，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的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看来我是不行，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或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哼，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啊，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啊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而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

0: 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这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朱慧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啊，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般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的，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溪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
2: 您说。
3: 辛苦了啊、我是啥情况呢？我家是那个高层。我家邻居是今年开春，像我们都老户，我家安空调都安好几年了啊。今年参加我家邻居。他今年买的空调，他这个、因为咱没在家，在家咱先提醒提醒他，你装这个位置往我家外屋这个窗户吹热气，咱不知道，可下发现了， 物业也知道。

0: 的事儿啊，现在就是说他家吹这个热气，外挂机吹着热气，往我们家这窗户上吹着热气，咱也找物业了，找社区了，我后前两天我找的12345，
1: 嗯，
0: 现在咱一看都不作为，12345又给我返到物业了，现在和这家男
1: 谈不到作为不作为，因为他管不了他，嗯，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物业和社区对于居民他不是管理者，他只能是建议，我建议你不能安在这儿，他没有什么执法权利，而且这种事儿呢只有法院会下判决，剩下其他的职能部门是管不了的，他对您的是一种侵权，嗯，这种事儿呢是属于邻里纠纷，所以说没有地方能可以让他把这个外机给他移掉。那我们之前的成功案例都是邻里比较配合，都是大家商量移机费用，我们协调的几个家庭，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外机呢它是刚刚安装的，刚安装的我们给品牌方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安装个两三天的这种刚安上去的，然后我们抓紧时间联系什么格力啦美的呀，都有成功案例，然后这个品牌方呢就赶紧把这个外机就移走了，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情况。还有一个成功情况就是邻里之间咱们也协调几个，就因为他要是安装一段时间了，移机就产生费用了，售后就不管了，那么产生这个移机费用的话一般是几百块的，几百块的移机费用呢我们协调过，就是两家邻居共担的，这种也成功过。所以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对方就不配合的话，你让物业怎么办呢？物业也没法管他呀。
0: 是，现在就是协调咱承点费用都行，现在就免谈，我就不能派出所来我也不好使，我就不能
1: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没有人能管得了的，能明白吗？就是法院能管，唯一能协调解决的就是法院，法院会根据他安装的位置去判定，离你家窗户太近的话呢会让他挪走的，因为安装空调它是有相应的国标的，基本上吧，咱们只要是安装空调都是达不到国标那个距离，所以只要起诉的话一般都会胜诉的，因为法院是有这种之前的判例的，
0: 挺不讲理的。我就寻思就是他法院给他发传票他也不执行，能给他强拆吗？
1: 很难，你就是说法院强制执行空调外机这种是很难的，但你可以要求比如说赔偿你的损失，赔偿你损失的话呢，比如说判定他不挪，那就赔偿你损失多少钱，如果呢这个钱他不给的话，那法院就会判他拒绝执行了，那么可以从他的账户上划钱啊。
0: 那这个个体户也没啥正常手续，万是什么烤串的，就说给
1: 他烤串，他有账户啊，他有微信账户啊，他有自己的银行卡呀，他也有收入的呀。
0: 我就先给我多少经济赔偿，因为我就一个人生活，我就不让他偿，我都不希望他经济赔偿我。
1: 不是说你没理解这个事儿，只有经济赔偿才能促使他去移机。因为你判直接移动这个机器的话，或者呢你要是判他不配合的话，那不就是很难执行吗？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所谓的就是他往你家窗户吹热气是怎么个吹法，他这个空调是安装在人家人家楼这边的，还是安装在你家这边的，有没有到你家这个区域里？
0: 现在是啥情况，我们这个正常物业的要求那个外挂机吧都挂到南墙上了，他不知道啥原因挂到侧面墙上了，现在就啥呀，他这个外挂机和我们家这个窗户是成直角的，吹这个热气和我们家这个玻璃是平行的，咱一看没超过3米，这玩意是不是得有硬性要求啊，说这个外挂机这个距离，
1: 你要达到3米的不太现实，就是你家那个外挂机离邻居也肯定是3米以内的，因为现在实际情况上来看，外挂机就是咱们说实际居民的外挂机基本上达不到国标要求，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左右能达到，你上下也达到不了，基本上离邻居都是比较近的，所以我才问你，就是他家这个空调到底挂的离你家是特别近还是怎么的？
0: 有2米距离我家的窗户，外挂机有2米，
1: 有2米，那不太，就从我这个意思上看，那不还挺远的吗？
0: 对，啊，我家问题，我家就全是玻璃窗，我家得有5多平，5平方多，全是这个玻璃。哎呀，我昨天不瞒你说，清河老师，我今天你看给我一宿我都没睡觉。所以我现在只能说强，我要白天我强迫上那个，因为这是高层嘛，我上那个步行梯里坐一会儿。这黑天我昨天我也去了，我只能说把窗户关上。本家这个露台那家那个热气，因为这嘎没有门，我心有门我挡上点不上卧室了。 哎呀，那简直吹得一宿，给我热的。稳家不瞒你说，清华老师，稳家有空调，我身体特别不好，我的颈椎，我眩晕症都让人抢救过，所有任何我咋克服？我们家有空调，我使不了，我就是冬天。
1: 你起诉的话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他移机够呛，法院一般也不会真的去派人去移机。
0: 是吧？我就寻思咱这硬性咱。这三米，这有两米啊！我自个给我家，没有我们俩这个房子结构是一样的，我这拿米尺量量，就是估略，没有两米一，两米我干，或者是一米九吧，能达到了。我这是不是有？因为我也给那个百度上摆一摆啊，他说得外机箱距离这个邻居这个窗户，什么直吹、侧吹，那我们家肯定不是正吹啊，因为吹出这个风和我们家这个窗户是平行线的，他咱一看就是。两米吧，三米。
1: 平行那也没有正对你家窗户吹啊，那不还是人家上外边吹的吗？
0: 完，我们家这嘎是一堵墙，他再吹就吹了我们家卧室的墙，我俩就是一
1: 怎么就、
0: 这个、
1: 我不太能不能明白他怎么他是平行吹是怎么吹呀、啊？他和你、
0: 就是、
1: 你家窗户，比如说是冲南，咱就随便举例子，你家窗户是冲南开的，他那个风，他那个外机那个风扇，他是
0: 朝东吹的，
1: 吹出一个直角呗？
0: 对对。也不是，他家这个空调外挂机和我家这个玻璃平面是直。
1: 我说的是那个风扇往外那个风吹是往哪个方向吹的？
0: 往那个玻璃的，往我家窗户直，不是正吹，和吹这个风和玻璃是平面的，平行的，平行的。
1: 那不就是成直角吗？你说吹的风和你家玻璃平行，不就成个
0: 直
1: 角吗？
0: 他家那个
1: 和你家玻璃。和你家玻璃，我说的是吹的风，你不要讲空调不空调，咱说是风是往哪边吹，你怎么空调什么玩意儿呢？我说的是风往哪边吹，和你家玻璃开的方向是不是成直角？
0: 不是，180度，和我家这玻璃平面是平行的。我这个他这个空调这个风往东吹，我这个窗户是右手往右手这拉，那我描述不好，我这
1: 不是拉，你这个窗户不是拉窗什么，窗户不得有往哪个方向开吗？你讲什么拉窗有啥意义啊？
0: 往西开，窗户往西开，它那个风往东吹。
1: 那不
0: 这不是？
1: 如果往西往东是正对着的。
0: 不是。
1: 东西是正对着的，那怎么可能能正对着呢？它那个风怎么能正对着直接吹到你家窗户里边呢？
0: 不是不是。
1: 东西向能懂不？东西向是穿堂了。
0: 哎呀，那我描述不好了。行呀，你费心了，清河老师。
1: 所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这个事儿就成功不了。
0: 哦。
1: 如果人家又离你那么远，人家离有两米多了都，你到法院起诉吧，你只能起诉了，真的没有地方能管他。
0: 行。
1: 没有地方能管他，你说这个事儿不会成功的。
0: 行。
1: 只有法院这一个路径了，因为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没有其他地方能管得了。物业也不可能去强行拆他的机器，而且从我现在听起来，人家这个机器正经离你挺远的，两米多呢。
0: 属实两米多。
1: 对呀、啊，人家两米多呢。现在只是说看方向呢，他也没有直对着你家窗去吹，现在根本就不是东西向，因为跟我说的我认为是一样的，因为他家跟他家风吹出来和你家窗户开的方向应该是成一个直角，他没有正对着你家窗户吹。实际上呢，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跟你家同向，就是你家窗户是往南开，那我这个风就往南吹；你家窗户往北开，我这个风就往北吹。它应该是这么的，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个风就往外去了。往外去的话，它有一个冲击力，它就弥散开，但是也会往你家窗户这边呢进一点热气，但不会像现在这样。现在这样呢，就是我的理解是，它和你家窗户开的方向是成一个直角，成直角过程。
0: 对，现在我理解了。对，直角。
1: 对呀，我始终跟你说成直角，
0: 啊、
1: 你完全你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在法院，人家也会考虑的是这一点的，他会考虑风吹出来的方向和你家窗开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个干扰。
0: 啊、
1: 所以现在只是说啥呢？他这个外挂机的方向，因为他吹出来过程当中，他吹了一个直角，他就是侧面的这个热气从你家窗户就进来了。
0: 对。
1: 就每一个，因为它弥散嘛，它一吹，这个侧面一扩散开，从你家窗户就进来了，肯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方向，我脑海当中想就是这样的。
0: 我说错了。
1: 对，所以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热气会扩散到你家来。那你说对你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有影响的。我认为法院如果判的话，肯定判它这个外机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因为它吹的这个方向对你一定是有干扰的。假设它这个两米多吧，都是同向的，往南开，我也往南吹，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
2: 对。
1: 但没想到他家就是跟你家这块，虽然不是正对着，但是它是个直角，吹过来的风呢，正好这个风就路过咱家这个窗户，整个这一面窗户就都路过了。就你的感觉是，整个这五米多的窗户都给吹热了。
2: 对对，
1: 嗯，
2: 哎呀，不瞒你说，我就说咱不考虑它，要不热，我就能将就。我昨天那这整个这个露台，我后头想楼梯间坐，特别特别热。那我就理解了，就说这种情况估计也能赢，是吧？
1: 这种情况能赢啊，因为它那个方向正好把热风吹过来了嘛，对你对相邻的邻居它是有干扰的，就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它还是应该统一安装在物业允许的那个空调，你们都是有一个。这专门安空调的地方应该是安到那边，
2: 人家不讲理，说稳家地方愿安哪儿都不讲，都不一点道理，谁都沟通不了，都不跟你谈。
1: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安装是不符合国标要求的，不符合国标要求，你就有胜诉可能，有胜诉可能。如果他不移机呢，我的意思是，你就让他赔偿你，赔偿你的话就会涉及到赔偿钱嘛。假设法院赔偿钱，他肯定比移机的费用要多，比如说移机这个费用大概就几百块就能够实现了。那如果对邻居造成了这种损失，他肯定法院不会判赔你几百块钱的，
2: 嗯，
1: 他怎么着也得以千数来计，比如说赔偿你，就咱们随便举例子，咱不说八千五千的，咱就说赔偿你三千块钱的损失，
2: 嗯，
1: 我觉得他也不会认同赔偿你三千块钱，因为赔偿你三千块钱，然后你再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再自动的把他的钱划走，或者是他那个钱没有的话，再查封他，查封他，然后再给他一些什么限高啊，又是什么失信呢、啊？他犯不着。
2: 嗯，
1: 就他会转头来找你来协商的，他会跟你说说阿姨，那你看，哎呀，那我那个态度实在不好，那你看我挪走行不行？就有可能就出现转机。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最终管辖还是人民法院去管辖。其他地方呢，你也可以尝试找一下派出所。派出所的话，你得找什么呢？找社区警，我们就叫以前的民警。你得找你们管片的民警和社区警，跟他说一下，是不是？你跟他说一下，这实在是影响我们生活了。你就是到派出所，你说我想找一下咱们社区警。一般社区警啊，他就是给咱们处理啥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想开个居住证明啥的，都找那社区警察嘛。你呢，去打听一下，你直接跟你们社区民警打电话。
2: 嗯，
1: 你的物业会登记的，你的物业会登记你们这一片社区警察的电话，你要到电话之后你直接给他打，
2: 嗯，
1: 你求求他，你看他能不能跟他协调一下。
2: 我跟物业和那个社区领导我都说，
1: 物业社区不要找，没有用，因为物业和社区是对他没有什么管理权的，但一般社区警找他谈他会在意的，因为他本身又做买卖啥的，如果社区警察找他会在意的。
2: 我不是说那意思，我说他家把空调开开，他家也来人儿，看咱家热不热。
1: 哎呀，不用热不热，我说的是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想打官司，你找社区警跟他沟通，他可能会顾忌一点，尤其是他做生意的，他可能不会想得罪警察的。能明白这意思吗？他对社区和物业肯定是不惯着的，但是如果说警察打电话，那他肯定会差一层，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找到物业要一下你们管片民警电话，你给他打会更好。嗯，
2: 对，
1: 好不
2: 好？
1: 好
2: 了，就给我指一个方向，要我都没方向了。好了，辛苦了，青山老师。
1: 再见。哎，实际上距离上是够的，因为要是说达到三米的那个距离吧，大多数家庭达到不了。但是大家应该听明白了，他那个风吹出来。和咱们家窗户所朝的那个方向是成了一个直角，所以说这个热风呢，从邻居的角度上，就整个热风吹过了我家整面窗户。那他窗户又大，他家窗户估计可能是有个什么露台啊什么的，是一个五米多的窗户，他就觉得整个这一面都非常非常的热。有很多人说他矫情啊，我看到平台上，这也不是吧？因为邻居相处吧，他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啊。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讲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很短啊，咱们马上回来，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今天还是有扒鸡。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 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闷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就行了，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4: 秦老师你好。
3: 你好，您说。哎，
4: 你好，我在上海听节目，我就想麻烦你问一下，我先给我弟弟办办五保。我就想问一下，要是办成的话，他这地那个我冒会抽不抽？
3: 地不抽啊，但是他的地会影响他五保的呀。如果办成了，地是不抽的，因为地是给他了。但是五保呢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土地达到一定面积，他就达不到五保户的要求。他俩呢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五保户和土地怎么影响呢？就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土地面积大，那么尽管他没有儿女，没有什么退休金，但是他有土地，土地面积大的话呢，他就会测算这个土地的营收。因为土地咱们国家是不允许你荒掉的啊，你不能荒，你得耕种，或者是你把土地承包给别人。那么这个土地呢他就会有收入，收入超过了一定的就是各个地区的要求，那么你就达不到办五保户啊，就不给你办五保户。所以说呢地的价值是影响他到底能不能办上五保户。但如果说呢他土地面积不大，收入比较少，他办上了五保户，办上了五保户之后会不会这个把地收回呢？那就不会了，
1: 因为就是因为你土地面积小，你的收入不够，

0: 加上没有儿女，什么没有其他的那个赡养人，所以才会办什么保护。办无保户之后，他已经上办什么保户了，就回头就不会抽他的地了，就是这么意思。就他俩的影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地的收入会影响你办无保户，但是办上无保户了，无保户就不影响你的地了。
1: 啊，那他的地的标准是多少呢？
0: 地呢得看一下它的面积，得测算它的营收。对，
1: 它的面积总数是七亩左右。
0: 七亩那看呗，
1: 都不是好，都不是好地。那
0: 就得看它的这个地，
1: 每年
0: 对
1: 卖也便宜，嗯，
0: 看它那个地是多少钱。
1: 啊啊，
0: 嗯，
1: 那按正理，它是从钱上来说是达到多少钱为标准呢？
0: 看各地的标准啊。你得告诉我说它
1: 是
0: 哪个区啊，哪个地方啊？
1: 我弟是哈尔滨道外区永源镇。
0: 道外区永源镇，咱们看一看他那个申报五保的全年收入标准，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谢谢。嗯，
0: 稍等一下，看看他全年收入标准，但是低于多少钱？
1: 好，谢谢。
0: 对，稍等啊。
1: 嗯，
0: 正常。核定收入的话呢，他的收入应该是要低于每个月600多。
1: 啊。
0: 嗯。低于每个月600多。咱们看一看。看看他农村吧，他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呗，肯定是农村了。看看他是永源镇的农村户口，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看看他那个收入标准。
1: 对。
0: 看一看他申报五保标准啊。我怕那600多是城市标准。
1: 啊。
0: 嗯。我看看他是那个农村的，农村再帮你看一下。
1: 对，好，谢谢。
0: 嗯，稍等啊。
1: 不急。
0: 嗯，稍等啊。
1: 谢谢。
0: 显示也是600多，也就是说呢，人均的话呢，一个月600多的话，一年7000左右呗，是个杠。他这地能卖上7000块钱吗？
1: 卖不上，他那这不是好地，车都上不去，你卖地都不好卖。
0: 那你卖地不好卖，他有评估价值的，一亩地多少钱吧？
1: 啊、
0: 几百块钱呗。
1: 那个，他的地就500-600块钱。
0: 对呀、啊，一亩地几百块钱呗。他七亩地的话，那你算呗，七亩地的话，他肯定到不7000呢，我估计就3000-40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如果他是3000-4000块钱的话，3000-4000块钱达到了。
1: 啊。
0: 就达到了。
1: 就可以能办了，
0: 对，可以办了。办了之后，他的地也不收的。
1: 啊，
0: 嗯，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的，地没人收他的地，在承包期内是不收的。
1: 啊、
0: 他就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承包期结束，因为马上这不就三轮了吗？
1: 啊，
0: 对，马上三轮了呀。看他当时分地跟谁在一个户上。
1: 啊，他自己一个户。
0: 他自己一个户，那就会，正常情况下也不一定。延续吧，延续，我认为应该延续。嗯，他只有
1: 他
0: 去世以后才会回收，承包期内是要给他保留的。
1: 我寻思这马上到27年了，有变动的话，我说，这要是要不抽地的话吧，我就给他办吧。要是抽地的话，我就不费那。
0: 抽地不抽地，你都应该给他办。
1: 啊。
0: 因为什么？因为五保的钱比那个地的钱要多，他那地不值钱。
1: 是真不值钱。
0: 对。
1: 这不一定，一问好年头说是产量高了，这地就少。
0: 应该给他办。
1: 啊，行。
0: 应该给他办。
1: 行。
0: 好，
1: 行，
0: 嗯，
1: 好，
0: 再见，
1: 辛苦老师。
0: 按照政策来看，我认为，我个人理解，我只能说个人理解，不代表他当地永源镇的回复。首先，他获得五保了，我可以告诉你，不会影响他地的资格。你不能因为我是五保户抽我的地啊，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好吗？第二个。那么咱们讲三轮对二轮又是个延续，我认为到27年的时候应该把它地延续下来。只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去世了，这个地就回收了，这个肯定要回收的，因为他是自己一户，台账也是他自己，明白？
1: 是我们村子吧，还有一个跟他情况差不多的，
0: 嗯，
1: 他已经办成了，
0: 嗯，
1: 办成这个到27年，这个到同分地了呢，不也不是同分，这是调整了什么？能不能抽回去？
0: 我认为不抽，
1: 啊，
0: 我认为不抽。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1: 对，这人别说人还在，人走了都不抽你，是不是？
0: 人走了会抽，人走了，除非是他那个地跟别人在一个户上，他比如说当时分地的时候吧，虽然他还没有儿女，他有兄弟姐妹，比如说他是跟他兄弟姐妹在一个户上的，那你就不能抽人家的地。对，我说的是他台账上就他自己， 台镇上就他自己、
1: 啊、
0: 那这个地一定会抽的。
1: 货没人了就得抽了。
0: 那当然了就得抽了。嗯。
1: 啊那行。
0: 好了
1: 那我知道了。
0: 嗯、好、
1: 哎。谢谢青老师。
0: 嗯、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插播一下全市的天气预报。根据咱们哈尔滨市气象台的发布，从今天下午呢到8号白天，咱们哈尔滨市呢具体的天气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全哈尔滨市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除此之外呢，咱们要提醒一下哪里的听众呢，跟大家要分享一下，上智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了啊，上智的听众朋友请您注意，在今天早晨的10点钟啊，在今天早晨的10点15分，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3个小时呢，上智降水已经达到了80毫米，预计呢未来3个小时上智东部乡镇还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是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青花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嗯，我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2: 那个我家邻居吧，我跟他俩就是说那个公租房的事儿。
0: 嗯。
2: 公租房吧，完他也没给我办成。他也没给我办成，完
0: 邻居给你办公租房，正常公租房是你们社区啊。
2: 是啊，不是社区，我那家我都办起来了，我在那个就那个南岗，就那个王岗。
0: 对呀、啊，那你社区这事社区说的算呢？
2: 是社区说的算。完了，那个我这不是那个续接嘛，我这续接好几年没就是没捡上，完他说他能办，完了我就给他拿了5000块钱，我爱人给他拿了5000块钱。
0: 他吹牛吧？
2: 那咱都不知道啊，他说他能办，拿了5000块钱呢，完了我就给他了，给他就是转账， 我爱人就摆在这儿，那么就是转给他5000块钱，转给他。

0: 拿来看能不能，就是说给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的。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什么意思？
0: 你给他打电话去。
1: 行，我倒是可以给他打打试试，好不好？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承认呢。他别不承认，你手机上是有这个聊天记录的，是这意思吗？
0: 有那个他那个转账记录，我们都有。我家他那个就是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他都有。
1: 行，没问题。那您这样，导播老师登记一下对方电话。你把电话给导播老师，我们赶回来之后操作一下，行吗？
0: 行。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事儿有点难办，是不是？他给人家是5000块钱的好处费。一会儿咱们打打试试吧，看看对方能不能承认啊，这个不好说。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想要补丁山楂丸，山楂丸是有非常少量库存的，是那个与会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咱卖了好多年，是咱们节目组先售卖的，卖了好多年之后呢，这个山楂丸品质非常稳定，而且主要是效果不错。后来呢，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选品就选到这款山楂丸了，他就上了更大的直播间，所以呢销量全国激增。现在咱们哈尔滨难得有现货，各位听众朋友趁着有现货你去买，要不然一等就是20天，一等就是20天，因为这个山楂丸现在是经常断货的。所以你有常年吃山楂丸习惯的，尤其是胃肠不太好的，上厕所不好啊，或者营养物质不吸收的，那么想调整调整自己胃肠营养吸收的，都可以吃这个山楂丸。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二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0: 你好，姓贺老师，
1: 对方姓什么？
0: 姓卜。
1: 姓卜是吗？
0: 对，卜殿明。
1: 好，稍等啊。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
1: 他肯定在听，他肯定也是咱听众，你都不用想，一声他就给挂了。
0: 他呀？
1: 对，响一声就给挂了。
0: 是吗？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这个事儿法院起诉一般不管的。
0: 我都起诉了。
1: 起诉他没要求你撤诉吗？他受理了吗？
0: 受理了，受理了。完了那个，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家他吧去的。那法院都开庭了，他去的。他去的吧，完了他结果呢，他也找了法院的人。他也找了法院的人，完了我家他到那块吧，他嘴笨。知道吧？他这是又没说出来。

0: 还怎么说，那你就说那你就欠我钱对不对，我也不是欠你钱对不对，你还找个法院呢，找个就是说的那个法律那个就是
1: 律师，
0: 对律师，他还找个那个律师过去了，我心话了，那你欠我们钱你找律师干啥呀，
1: 嗯，
0: 你又没有啥那啥跟我们有啥官司，我要不要欠你钱吗，我们就给你对不对，我们也不欠你钱，到现在他现在不给我们，持续不给我们，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拖呀，我就三十岁，我就现在通过就是这电台呢，
2: 不是
1: 就是那法院会判呢，你他找律师的法院怎么说这个事儿啊，有没有出判决结果呀，他的律师怎么抗辩的呀，
0: 我这些金霞我这个、哎、
1: 你爱人怎么给你学这个事儿啊，
0: 我这也是在网上找的那个律师，那个就是律师签那个怎么整的那个，哎他也没他说的南方人在网上找，我也受骗了，哎呦我的妈呀，要不说完了我还给了900块钱写的那个状子，
1: 是我说的意思你都没回答我，我的意思是你爱人有没有讲法院怎么说这个事儿，既然法院已经受理了都开庭了，那法院得下判决呀，
0: 没下呀，
1: 没
0: 下判决，
1: 没下能行吗，
0: 咱那个律师没去呀，
1: 你跟律师去不去，他该出判决得出判决呀，法院对这个事儿他得有意见呢，因为法院他也要求结案的呀，法院不可能把一个案子悬而未决就放在那儿，他肯定得有结果的，要不就要求你们撤诉，要不就是说你们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对方律师怎么说决定着法院对这个事儿的处理呀、啊。
0: 我让他去的，我没去，我要去就好了。
1: 所以那不法院还是让你们撤诉吗，如果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结局的话，法院就会让你们撤诉了，因为对方律师很有可能会说这个钱是好处费，好处费法院就不支持了，听明白吗，法院不支持这种好处费，好处费不是欠款
0: 啊，
1: 嗯，
0: 那你不是欠款，那是说的那啥，那你那事儿没跟我们办成啊，
1: 法院凭啥给你把事儿办成啊，是他没给你把事儿办成，
0: 我说这个也是
1: 好处费法院不支持，能听明白吗，
0: 啊，
1: 因为你这个事儿是请托的好处费，好处费法院就不支持，我还是我这个观点，如果对方律师说了这个钱是好处费，那么法院如果采纳了对方律师的观点，他就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了，听懂了，他就不认同这是欠款
0: 啊，
1: 嗯，
0: 那哎呀
1: 就这个意思，
0: 你看能不能帮我出主意呢，
1: 我帮你咋出主意，因为这个钱是好处费呀，我不知道对方律师咋说这个事儿，其实归根结底在你爱人，如果你都认为你爱人他的水平不如你，他的办事能力不如你，那开庭的时候得你去呀，现在我们咱俩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你爱人在法院这边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就接下来你找律师我都不建议找律师，为什么，你首先你上一次写状子就花了900块钱，你这次你再找咱们的律师他还有代理费的，你又在这个官司上你又投入了，能明白，而且现在呢咱们不能给律师一个有效的信息，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你爱人在法院经历了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想找咱们马律师我也会让你去找，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要先跟你讲清楚这个事呢，那马律师会和我一样问你，那你爱人在法院，法院怎么说呀，你得把这个信息跟律师讲跟我讲啊，我们得知道法院这边他下一步是什么行动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联系一下当时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你得去一下法院，你得看一下你这个案子目前是什么状态，是被驳回了还是怎么的，还是你爱人接受调解了还是咋地了，能明白，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到法院去一趟，找到当时是谁审理咱们这个案件，跟法官沟通一下好吗，然后你把这个消息弄准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好决定接下来怎么指导你啊！你都已经走到法院了，法院也受理了，你爱人也出庭了，对方也出庭了，对方找律师也出庭了，那咱得知道他咋说的呀，得知道法院是啥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你就把这个结果问明白打听好之后回头你来找我，
0: 好
1: 行吗，嗯
0: 好
1: 嗯好，再见，哎
0: 嗯，
1: 别客气啊，你说你找邻居办公租房那可能吗，这公租房所有的审核社区是网上申报，那都得有上级管理部门逐一审核的，你找一个邻居他吹牛啊，他管你要了5000块钱，结果之后呢还是俩邻居合伙，是不是，你这事儿吧，嗯，我个人感觉你都沾点诈骗，嗯，实在不行呢你就去报警，这样你先上法院打听一圈看看新的结果是什么样，

0: 行吗？看看新的结果是啥样，然后有新的消息、新的结果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俩再商量呗，这不也行？是不是？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三线71岁黄女士，黄阿姨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说有补贴有那个回事没有，要麻烦你一下了。
0: 有。我给你看一下，他那个是涨工资时候体现的，但你要是社区发那种就得80才发，所以呢咱们说70以上啊他必须是有退休金，退休金呢每年涨工资比别人多涨一点，但今年的方案呢我们还没有跟官方确认，明白？单独发那个得等到80
1: 啊，等到80啊，
0: 到社区领那个25块钱是单独领的一个25，这个得等到80的时候才能去领
1: 啊，等到80能领啊。
0: 对的
1: 啊，现在我71，
0: 71你有退休金吗？
1: 有退休金呢。
0: 退休金你今年你是哪年出生？
1: 是71，哎呀，这是那个
0: 你身份证出生的。
1: 57年呢。
0: 那您今年也涨不上了。
1: 今年也涨不上了。
0: 57年你哪是71呀？
1: 不是56年，
0: 你身份证？
1: 56年，我记差了，56年。
0: 身份证56年，那你明年涨工资就能比别人多涨了。
1: 啊，明年呢？
0: 对，明年涨工资，
1: 啊、
0: 因为你因为咱们东北吧都说的是虚岁，但实际上呢，咱们对咱们涨工资涨的是周岁。您今年呢是满70周岁了。
1: 今年满7月份我满那个70岁、
0: 所以明年涨工资你就能多涨了。
1: 啊，明年涨工资多涨了。
0: 对的，明年涨工资就多涨了。
1: 我为啥麻烦你呢？我打断你了，老师。我听看抖音，完抖音说是我不知道啊。抖音问他说是那个，70岁老人就那个什么有补贴。我说那我问清河老师吧。

0: 我经常天天听咱们的节目，老买咱节目这个那个礼品什么的，就那副商品。
1: 嗯。
0: 完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可乐听你节目了，我这不正听着呢吗？
1: 嗯。就你、
0: 啊、麻烦你了，
1: 明年比这就多涨了啊。嗯。
0: 啊，那麻烦你了，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好了。
1: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这事儿离奇了啊！贾阿姨，你好。
2: 你好，秦哥。
1: 您说去年存款30万，今年变成20万了，少10万块钱。
2: 对。
1: 嗯。
2: 我是你的听众，我那个我在深圳，我都听你的节目，所以说今天吧，哎呦，遇到点难事儿，我就寻找你咨询一下，向你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去年是2月份，我在深圳那个。但是我在手机上存的就是定期存款，我存了30万，但是我不是说一笔，我是3笔，因为我怕他定期3年的嘛，我怕那个我临时用啥的我兜着球，所以我就存了3笔，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差，因为他没有零，所以说今天我现在吧，我回哈尔滨了。
1: 你存3笔，那你得看一下当时存款记录啊，有没有存3笔啊？你的意思是分3笔，每一笔都是10万是吗？
2: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啥？当时是在手机买的，也没存什么，没有什么存单呢。
1: 嗯，
2: 但是确定是没记错。完了之后，今天
1: 你手机买的更不会错。
2: 啊，但是呢，你看
1: 你手机存的就更不会错。你手机存的，我咋没太理解呢？你是买的什么定期存款呢，还是怎么的？我再听一听。
2: 定期存款，我在哈尔滨银行下载的他那个 APP。
1: 那你得首先得有钱呢。你这个钱从哪来？30万块钱是从哪来的？
2: 是从我那个存折里啊转出去，转到他那个银存到他那个。
1: 从哪个存折啊？存折也是哈尔滨的啊。哈尔滨银行的
2: 啊，对呀、啊，都是哈尔滨。
1: 就是你绑定了，你的30万是活期，是这意思吗？
2: 我原来是活期的，后来我又买的哈尔滨定期的。
1: 你买哈尔滨定期是手机操作的，是这意思吗？
2: 啊，是这意思。
1: 我来帮您再整理一下，您说的是你有30万的活期，然后活期呢，您就绑定了手机银行，是吧？然后从手机银行上操作，
2: 嗯，
1: 然后买3笔10万块钱定期存款，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
1: 那绝不会错，手机银行是不会错的，那肯定不会错。你就
2: 我
1: 跟你说，你要是说柜台吧，你说他点有错误，但柜台大额的一般也不会错，那么大额几十万他不会错的，但是我跟你说你手机银行他是肯定不会错的呀。你买2笔和买3笔，那手机银行上他是有明确记载记录的。
2: 但是我确实是没记错，我就是完了他就说是那啥，我就寻就假设
1: 手机银行是一定不会错的，你都不用这事咱俩不用犟，你要说是人工给你整错的是可以的，那手机银行是绝不会错的。
2: 那就是这个。
1: 那他直接联系统了。
2: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有啥地方能查一下？那我那钱去哪儿了？那就是30万，确实是，就其实我想，就是我没就打个比方说，我就是在他银行我买了20万，那我那10万块钱，我就想查一下。
1: 可以啊，
2: 我是
1: 这能查到，就查你这个，你查这个银行流水就能查到了。
2: 啊，对呀，我就想上哪儿查这流水？
1: 上咱们柜台，你拿着你的身份证，你上哈尔滨银行的那个网点，
2: 嗯、
1: 你说我要打流水、
2: 嗯，
1: 你记得你是哪天操作的吗，阿姨？
2: 我记得。
1: 哪天操作的？
2: 我是2025年2月多少号？我记不清，反正是二月，我记得是。
1: 二月多少？
2: 二月多少号？我好像
1: 那能打出来的，没问题的。你就打2025年2月份的流水。
2: 哦。
1: 打那个，你打哪个流水？你打那个活期折那个流水，能听懂吗？
2: 哦。
1: 你打活期折那个流水，你看，首先看咱们那个余额是不是30万？你余额看到30万了，你再看支出情况，是不是支出了2个10万？还剩一个10万支出到哪儿、
2: 嗯？
1: 是买错了，买别的了，买成理财了，还买什么？是不是咱转错了？你能看出来的。
2: 啊、
1: 这10万块钱转给了谁？买成了什么东西？
2: 嗯、
1: 那个写的清清楚楚的。
2: 那好，我就是这个。
1: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能看能查的。你拿您身份证，你就到拿着身份证带着这个纸，你就找哈尔滨银行。咱把详细的你就记住了，不是打现在的流水啊，是打25年2月份的流水。
2: 好。
1: 你最好是前后都打，你把那就近的，你把25年1月份到3月份的流水都打出来。就完整的看一下这个流水的走向，一点点看，就能看出来。没问题，没问题，这可以打，去吧。然后有啥事儿，要是哪儿错了、买错了什么的，你要是需要求助，你给我打电话就行，行吗？
2: 好了，非常感谢你。
1: 好，去吧。好，再见。
2: 我就是这个，
1: 没事，能很好操作，很好操作。
2: 去向哈。
1: 对，您说的对，就是咱们得看那10万块钱到底去哪儿了。
2: 对呀、
1: 行，看看是不是手机转就误操作了、转错了之类的，都有可能的。
2: 好嘞。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啊。咱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讲您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聊。订扒鸡的话呢，咱们这次扒鸡到货呢不多啊，因为就是给大家临时加了这么几天，所以想要吃扒鸡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三线是一个经济纠纷，把地卖出去了，没收到钱。金女士您好，您说讲一下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3: 我的地卖出去了，是个给他，他没给我钱。我
1: 卖了多久？卖几年？咱们？
3: 哎呀，我的地卖六七年了。
1: 卖六七年，他一分钱没给啊？
3: 给了，前头给一些，或者中间没给。他家孩子结婚，他就没给我，就说舍了。我说行，或者又给两年得了。
1: 啊，那你这不是讲过吗？嗯。
3: 嗯，
1: 你不讲过吗？就有一年他没给你，好像还你家亲属吧？
3: 啊，亲戚、
1: 那你讲过这个事儿、咱上次就跟你说了呀，那你得有时候留有证据啊。他那意思呢是，当时呢我还特意问你了，我说那你们这个事儿有没有在微信上聊啊？然后你跟我说微信没聊，是不是？微信没有记录。然后每年呢他都是给你现金，那一年好像赶上他家孩子结婚吧，然后他就跟你说了，说那你看你缓一下，然后你也同意了，你寻思这亲戚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结婚那一年去催那一年的卖地钱。然后呢他这儿挺有意思的，等到那一年过去了呢，他也就是黑不提白不提的，他接下来把下一年的再下一年都给你了，就把那年跳过去了。跳过去之后呢，回头你们翻成那一年的时候呢，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他就咬死说他给了。然后你这边呢你没有啥证据，对不
3: 对？
1: 这个咱不说打官司就是难，就难在这儿吗？那就得到时候打官司的时候双方举证了、那就得看他的证据显现，就他得举证他给了，所以这个就有难度、这个事儿咱讲过讲过，你这个事儿只能是找律师了，打官司是有难度的，你得问一下律师。
3: 不不不，介绍个律师吧。
1: 你都把律师电话给你，是不是这意思？稍等啊，我给你查，你问问律师好打官司胜算好不好？因为咱们现在啥里啥证据没有，你能明白吗？
3: 对呀、
1: 然后你现在给他发短信啊发微信打电话，人都不承认，人都不承认欠你钱。我这事我有印象，我记着呢。导播老师，那您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啊。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下一位呢是，我看一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四线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要咨询脑梗方面的问题吗？周女士您好，四线周女士您好。周女士这个电话我好像是没有接，我印象当中导播老师您稍后帮我给周女士再打个电话吧，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我先接一些其他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欧先生你好，大叔你好，欧先生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咱把电话全都切出了。各位听众朋友，那电话空余出来了，这样咱们不讲话的呢，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因为有些电话呢都已经反打了，你们就直接往直播间自己打就可以了，我不让导播老师辛苦给你们打了，因为导播老师现在还在处理其他的热线。大家打进电话只能在线上等，好吗？直播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尝试二次拨通了。现在电话刚有空余，趁着现在电话有空线，抓紧往直播间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另外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郭文冕老师。今天有听众朋友呢，想问那个脑梗后遗症怎么看，就到一大二院挂一下郭文冕就可以了。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呢？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免字呢是加冕仪式的免字啊。大家如果挂郭文冕老师呢，我先介绍一下他。很多听众非常了解郭老师呢，他擅长治疗偏瘫。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很多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样的患者非常多。很多听众朋友呢，就干挺着呀，或者是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呀，就丧失了运动功能。那么咱们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这5年期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到医大二院，在医大二院担任学科带头人、大主任，是医大二院知名的教授博导，而且呢，也是咱们国家在偏瘫恢复领域的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我们再说一下，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的这种，都可以呢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出诊啊，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在神经外科出诊。而且呢，像脑肿瘤啊，咱们前一段时间听众朋友做那个脑垂体瘤的微创，都是找的他。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咱们有听众朋友找郭老师去做那个糖尿病脚麻脚疼的微创啊，周一挂的号，好像周三做的微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些需要到神经外科做微创手术的，就挂医大二院郭冕医生就可以了啊。医大二院郭冕，冕是加冕仪式的冕，医大二院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提我，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看什么疾病呢？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看偏瘫，偏瘫的恢复找他啊，都是做微创。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下一位听众朋友应该讲述的是家里边的矛盾吧，三线上，王先生，您好。
4: 你好，庆和老师。
1: 哎，王先生，您说，
4: 我又来打扰你。我那个上次不是跟你说家里情感的事儿吗？
1: 嗯。
4: 我和我那个，因为我感觉我最近越来越不好，我做了3次手术，在医大一， 我那个先跟你说一下子，一开始的矛盾是我妹妹来了，说我姑姑给了我6万块钱放到我姐那儿了，完了呢结果没有这个事儿，我妹妹来了她就看我和我姐好，她来她祸害我了，她跟我说你那个阿姨不知道感恩，你给大姑打个电话，结果我给大姑打电话，我大姑说哪有这事儿啊。

0: 完了我又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啊，我妹妹说不行，你告诉她这呢，我结果我姐和我姐夫就生气了，生气了以后，那个我姐和我姐夫对我可好了，包括我那个外甥女儿，那个他们现在没在哈尔滨市，但是呢，那个现在上孩子那边去了，我不知道回没回来，我希望这个事儿你给我调解沟通一下，因为我姐和我姐夫不依不饶，我现在找那我任何人说都不行，你给帮着调解一下，不管怎么样，
1: 他们能听我的吗？
0: 不管怎么样，一来通报我呢，可能就是我只能说我千万个对不起那个伤人家了，不管咋地说话不好听，但我姐和我姐夫还是理解的。
1: 那人家不想理解，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了呀。
0: 你，
1: 那你曾经说话肯定也挺难听的，你做事做的也挺绝呀，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怎么能这么反应这么大呢？
0: 没有，我也没告，我也没怎么。
1: 你凭啥告人家呀？你有啥权利告人家呀？
0: 我妹妹在那说完了以后，我这不就瞎胖胖吗？我因为我吧，我和你讲，我四年前。孩子那个
1: 你姐跟你姐夫可以不管你的，人家为什么要管你啊？你姐和你姐夫和你和你的大姑，人家一家人对你那么好，我就是你现在讲这个话都不中听，你现在讲这个话都是让我觉得我听着都不舒服。什么叫人家不依不饶啊？人家怎么就不依不饶了呀？人家愿意管你就管，不愿意管你就不管啊，这很正常的呀。
0: 我知道那个，因为那个孩子四年之前跳楼了，那个家里家暴，我女儿，我那个现在可能精神
1: 这个跟人家有啥关系呢？跟人家没有关系
0: 啊，
1: 你的事儿跟你人家有啥关系啊？
0: 跟人家没有关系，
1: 对呀，
0: 是
1: 你自己的痛苦跟人家是没关系的，这是您自己的问题呀。
0: 我说啥意思？就是你帮
1: 我给他打电话，我认为没有意义。是这个打电话呢会激化矛盾，人家会觉得你咋的了，你把电话就打到电台去了。而且这个事儿不是您第一次讲啊，对不对？您之前也讲过呀，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就是你今天非得让我打这个电话，说青河你就去给我打，你不打不行，那我会去打，因为咱们得满足你的要求啊，会去打。但是我个人感觉咱们是没有必要打的，因为你有他的联系方式，你有他的电话，你是可以自己去表达的，人家不想搭理你就是不想勒你了。
0: 他都给我拉黑了。
1: 我没有，就是你听我说，我不会道德绑架人家，我让他必须联系你，因为我不认为人家是
0: 有
1: 错的。
0: 没有，我就是你帮我沟通一下，因为你说
1: 我沟通，我也不会让人家硬去联系你。
0: 是
1: 我这个我实现不了，因为我不能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像你有特殊情况我就偏袒你，那不行，因为人家没有毛病的。
0: 没有那意思，我但是我希望打。
1: 没，我跟你说没有用，人家就不想搭理你了。嗯，你要是说非得联系一次，打扰人家一次，讨人厌一次，那我觉得那咱们就去做。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就非常讨人厌，就不应该去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的，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如果我不想跟我周围的亲属联系了，谁跟我说都没有用。你越给我打电话，我越烦。
0: 我现在我现在我心不安。
1: 你心不安那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你自己办错了，你理应接受惩罚。
0: 是。
1: 那是你，那是你的人生选择，那是你办错事了，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惩罚。
0: 我办错了。
1: 对呀。
0: 因为我才这求助于。
1: 你求助为啥讲呢？这个东西只会适得其反，人家因为人家没有错。带入我的思想，如果我被我的亲属伤害了，我也不希望被打扰，我不希望谁给我打电话跟我再去讲道理啊，再
0: 我
1: 说什么。
0: 我没怎么伤他们。
1: 你咋没怎么伤呢？你还想怎么伤啊？你到现在为止都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讲你多难啊，你这难的难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难不是人家造成的。
0: 不是，他们帮助我不少。

0: 感恩。
1: 你哪感恩呢？你根本就不感恩，你就不用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真的，你说这个话没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好听的。这就是人家为什么不联系你，因为你打头你都没有意识到你是有问题的。你到现在还在说，你看你用的这些词儿，我感恩，这个什么他们不依不饶，我多难。你说这个，嗯，
0: 过年时候我去了的，
1: 你去了就得原谅你吗？
0: 人家呆着了的，
1: 你去了就得原谅你吗？
0: 不是啊，我人家领我又溜达又玩的，
1: 所以啊，又有什么用呢？能换回来啥呀？能换回来什么呀？
0: 对呀、啊，最后
1: 所以啊，人家能换回来什么呀？人家对你好，能换回来什么呀？
0: 因为
1: 我伤人家了吗
0: ？
1: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打电话的。如果你坚持要打，我跟你讲，只会适得其反，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去操作。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非得要打这个电话，那你就提供电话吧。那您说吧。
0: 那我告诉你，139。
1: W 老师登记啊，登记他们对方的电话。你他非得要打电话打扰人家，是不是？他到现在没有意识到这个核心逻辑不是给人家打电话，越打越整岔劈了，对不对？嗯，人家对他很好，回过头来他去冤枉人家去，嗯，而且还是钱的事儿，是别对方是子虚乌有虚构出来的一个6万块钱，他拿这个事儿去埋汰人家，说人家密他6万块钱，要跟人家打官司。他当时话说的非常绝，把这个关系呢就整散了，因为他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讲过，我是有印象的。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就不想跟他联系了，就不想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要是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你说本来就觉得你一人挺可怜的啊，又带你玩，又请你吃饭，又照顾你的，嗯，回头呢你还来冤枉我们，是不是？还要到法院去告我们，那你说谁还敢招惹他呀？那都敬而远之了啊。好了，嗯，帮您操作吧。刀老师给他姐打电话吧，别给他姐夫打了，给他姐夫打咱们有点太讨厌了，咱给他姐打电话。我不能给你姐夫打啊，我只能给你姐打。
0: 我知道，谢。
2: Not in service。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嗯，你姐这电话停机了。
0: 停机，那你给我姐夫打吧。那个电话。
1: 哎呀，多讨厌呢！给你姐夫打啥？你姐夫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
0: 我这儿，我姐夫，我
1: 可真是，我都觉得自己太烦人了。我只能说我自己太烦人了。您轻点说吧啊！我还是往自己身上折吧。倒不是给他姐夫打电话吧？那咱们只能讨厌。你姐夫姓啥呀？
0: 姓孙。
1: 这事儿办的真是，
0: 我
1: 跟你，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多说了啊！你不要再多说了，越说越讨厌，让人觉得不舒服。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你姐夫正在通话当中，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听啊？你姐夫这边不接咱电话啊、哦？你看，我都实现你的心愿了，你姐已经停机了，你姐夫在通话当中，那你说我还怎么办？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你姐是停机。你姐夫是通话中，我们打不进去。
0: 行，我谢谢你。我不管怎么样，我
1: 您别谢我，我就
0: 我
1: 认为
0: 我也跟他们说一声，千万个对不起。有生之年呢，可能我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对不起。我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伤人家了是我的错，都是我妹妹来了到这个地方给造成的后果结果，我自己承担，我自己承受。我但是呢，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他们一定一定听到了，谅解我。
1: 人呢总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不能理解呢？人不能活得太自私。您现在呢，如果你要是接受我这个建议，就是你活得太过于自私了。你难不难呢？你的确很难，你有你的难处。你姐和你姐夫和你姑也知道你的难处，但是你的自私就在于你只想你自己。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想过说你姐怎么样，你姐夫怎么样。你的话语话里的话外呢，思考的中心点全都是以我，以自我为中心。我难受，我做错了，我委屈，不管怎么样，我受谁蛊惑了，咱们是一奶同胞，我怎么怎么地的，你都是这样，你都没有一个以对方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对
1: 你应该讲，你听我说话，你这个人真的很自私。 打这么多次电话，我真的忍不住了，我想说实话了。我之前吧害怕伤害你，我都是哄着你，我不想说这个实话，因为实话是很难听的。实话就是你的亲属，你的姐姐和你姐夫终于品味到了你的自私，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远离。远离自私的人对自己就是保护，人家在保护自己。你应该说的是什么？你都没有提及到，你不关心关心你姐吗？你这里边你没有提及到说姐你别难受了啊，你没有提及到说姐姐姐夫你们肯定是很委屈的啊，姐姐姐夫你们怎么样啊，我这里准备了什么东西我想给你们送过去啊，你们现在是过得怎么样，心情如何？你从来没有这个思维，你都是我怎么样了，我怎么地了，我难受怎么？你说这个东西人家越听越讨厌。你甚至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是要发一个微信，或者是你给他们发个短信，发给你姐姐夫，说姐姐夫过年了，过节了，多保重，怎么怎么地的，又编一个祝福什么都行。不要再以我为中心了，不要再讲你那个事儿了，因为你那个事儿，我说句实话，人家听着不感兴趣，他听着只会讨厌，他不感兴趣。你说你那些事情，因为那些事儿板上钉钉了。从你最开始质疑人家要告人家的时候，你那个话里话外去跟人家那个不客气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看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做的东西是带入对方的视角，你是关心对方的感受。如果你想去发短信，你想发微信的话，你就逢年过节的你去关心你的姐姐和姐夫，给人家发问候发祝福。
0: 我拉黑了，但是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去看我姐和我姐夫。
1: 你讲的是以前啊，你讲的是以前啊，你讲的是以前，不用再讲以前的事儿了，因为咱们现在讲是不愉快发生以后的事情。
0: 哦，我呢，
1: 你去看人家也是你占便宜，你也从来没吃到亏啊。行了，我不跟你多去探讨了，说多了的话呢你只会更难受更不高兴。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希望你换位思考，你不要再去想你的感受，你要去想你姐姐和姐夫的感受。
0: 我现在都已经瘫痪了。
1: 你不管你瘫不瘫痪，不是你姐和你姐夫造成的，你不要再去讲你瘫痪的事儿，你不要再去讲这些，这些跟人家没有关系，明白吗？
0: 我没说他造成的，我也没说别的。
1: 你要去讲对方的感受，我在跟你讲如何打动对方，不要再讲你的难处了，也不要再去渲染这些事儿了，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去讲对方，要讲你姐和你姐夫他们的冷暖，他们的感受，去关心人家，这样的情感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嗯，
0: 我对不起他们了，我都说了，
1: 说了能怎么的？对不起就得原谅你吗？你看你说这个话说的，就是让人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我跟你讲，如果我听着都很不舒服，因为我是一个第三方。那你想他们作为当事人，他们听着会更不舒服。我跟你说的是，如果今天你姐你姐夫听完今天的节目，他们只会感谢我，因为他们听我讲话是舒服的，因为他会听出来我在情感上是理解他们的。
0: 我也感谢你。
1: 你能听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我今天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听起来非常不舒服，因为你听起来就是我没有带入你的情感，但是你姐和你姐夫他们如果今天在听节目，他们心里是舒服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俩舒服，而不是让你舒服，明白我这个意思不？如果我今天我再去说啊，你怎么那么难，你姐和你姐夫怎么能这么无情，这么不联系你，这那就彻底把你的关系就搞僵了。我今天做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能够去理解理解我，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今天这个通话被你姐被你姐夫被你姑听到了，他们心里边是很开心的，他们心里边石头是落地的，他们会听到啊，原来有人是理解好人的，那好人是不白当的，原来好人受了委屈是有人替他说话的，所以他们心里边是舒服的，你能理解好不好？你理解就好。所以咱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呢，对你们的关系和好是促进的，然后这一篇未来靠时间去磨平，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讨他们厌了。如果你去联系，你也去说点什么，不要再繁殖过去的事儿了，不要再繁殖过去的事儿了，也不要再诉说你的苦难了。您就是聊点家常话，如果能沟通上的话，关心关心你姐，问问她的身体啊，问问她最近忙什么呀，是不是适当的挂断电话就可以了。一来二去的恢复，如果能恢复联系的话，就是这么去联系，好吗？嗯，我觉得我该说的该做的都已经尽力了。嗯，
0: 请贺老师，我真的
1: 然后您一定要多保重。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

0: 照顾好自己了，因为你的姐姐啊妹妹啊啥的都不能照顾你，你就得照顾好你自己了啊。
1: 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说句难听的话，对你来讲都一样。是不是咱也不用去在意什么明天和意外，就来不来又能怎么地呢？因为你现在每天活得都很痛苦。
1: 是。
0: 放过自己也可以的。我再强调一遍，不要再去重复这些苦难，也不要再去说这个事儿。但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能如果带入到你的角色当中，就是站在你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我还不如你呢。比如说经历同样的事情，可能我还不如你坚强呢。所以说现在说这个话呢，我还是最后。
1: 我永远爱他们。
0: 哎，这话说得好，这话说得好，这话说得太好了。
1: 心里面说。
0: 哎，就应该这么去表达，你这个表达就是非常棒的。就是，你想他们，你心里是爱他们的，这个是就应该这么说，就这样去表达就对了啊。
1: 我每天我都以泪洗面，我想我姐和我姐夫。
0: 希望他们听到广播之后能原谅你，好吗？
1: 我想着他们
0: 好，
1: 我记得他们好。包括我姑姑。我感恩有他们。
0: 好的，这些话说的都很好。那行，那就希望他们听到广播之后能原谅您，跟您联系，行不行？然后你自己呢？的确很难呢，但是照顾好自己吧。你先吃怎么办呢？吃啊喝啊都是谁给你整啊？
1: 哎呀，我一开始雇护工了，现在也不行了，我因为工资不能。
0: 那你找养老院呗，找那种能就是护理这种养老院呗，要不然就去住养老院啥的。起码还有人照顾你啊。
1: 那非常高，我工资。
0: 你工资多少钱呢？
1: 我现在开不到4000块钱。
0: 4000块钱，我估计找个便宜点的也行吧。行，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操心了，因为咱们后边有广告信息，有空的话你再给我打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你再给我打电话，咱们可以聊点你的事儿，帮你解决你内心的这个烦恼啊，或者是没人陪你聊天了，你想聊一聊啊，诉诉苦啊，你给我打电话。你听我说完话啊，因为后边有广告，马上进广告了。然后呢，我们就不谈论你的姐姐和姐夫了，咱们可以谈谈你的难处，谈谈你过往的人生。咱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说我想聊一聊，这是可以的。然后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咱们就不拿到大家面前去说了，因为你今天节目最后讲得非常好，我相信他们如果听到了会感受到你的这份真诚，行不行？如果以后咱们再有通话机会的话，就可以只聊你自己的事儿，行吗？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1: 我谢谢你。
0: 好，那行，咱们先聊到这儿。你要说他是不是也不容易，那肯定是不容易，对不对？但咱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咱们今天的目的是要给他的姐姐姐夫去证明嘛，得让他姐姐姐夫听起来是舒心的。所以咱们今天呢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他呢肯定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不容易。那咱们就下次可以单讲一集，等你方便的时候。因为回忆过往的难事啊，肯定对自己也是个接伤疤的过程，得你自己觉得，哎，我想讲，我想放松的去讲的时候咱们再讲。你要是自己不想讲的时候咱也别逼你，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另外想订山楂丸场外有货可以补单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

0: 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是后来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是不是？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那个直播间一卖都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咱们节目组好不容易给大家进了点货，上一次断货那个周期很长的，断货好像得断货了10多天。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呢，你就听到有货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去囤一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吃了点，因为我感觉的其实我的胃肠还是养护的挺不错的，所以我吃山楂丸的话一般就是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有的时候也忘啊，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忘。但是这两天就是你觉得它更珍贵了啊，也上了与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之后呢，诶，我就是总能想起来今天早上的话呢也吃了一个。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吃山楂丸的话呢，可以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是一个寻人的事儿啊，四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你好，赵桂云吧，是吧？你好，赵阿姨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啊，因为咱们要接其他电话了。下一位我们请进的是二线，二线上杨阿姨，杨阿姨你好，杨阿姨74岁，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现在等人太多了，不能等大家啊，大家就往这边再打吧。下一位，请进您五线，58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秦帅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1: 秦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治那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
0: 静脉曲张上医大一血管外科，你挂一下韩志阳老师。
1: 哦，韩志阳老师。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这位老师是下肢静脉曲张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而且我跟他也比较熟，你就提我就行。嗯，
1: 好的。那个、他是
0: 一血管外科。嗯，
1: 一大一，他是基本上周一到周六啊出诊时间。
0: 应该不是每天都出诊，因为他得给大家。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

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哎，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哎，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一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三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哎，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八分满的清水。啊，八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八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啊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呢？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啊、桂圆啊、山药啊，
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来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

0: 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外出了，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其他档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原来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时候，没打进来直播间电话，直接给我发微信了。哎，我还纳闷呢，啥情况啊，给我发个微信，海兰呐，你快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哎，我说怎么还想办法呢？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联系了一下，问啥情况，他说没有了，一组都没有了，你等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再订吧。真就是这样，我还寻思呢，这豆浆粉为啥那么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10盒，一盒7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10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的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他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块一盒，13.9块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10盒， 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啊，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10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啊，
0: 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啊。哎
2: 啊，
0: 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六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10盒，一盒7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 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2: 胃肠不好。
1: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2: 我吃大便也不好。
1: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10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2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10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益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哦，店主。
1: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啊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我家在闽江国际。
1: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4: 好，那你给我报上名吧。
1: 哎、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
4: 哎、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10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啊黄芪呀、啊，党参呐、啊，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这个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 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1: 哎，
5: 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5: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1: 可以呀、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5: 就是心脏缺血
1: 啊，心肌缺血啊，可以，没问题啊、
5: 那
1: 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5: 那里边都有什么呢？
1: 这里边可简单了，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好，
5: 订一份吧。
1: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6: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1: 一组是139块钱，10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10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
6: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1: 你了解了解。
6: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兑里头点行。
1: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对，你都没必要喝。
6: 含那个药材呀、
1: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0: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7: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订豆浆粉呢？
7: 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9: 哎，
1: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9: 是啊，对呀、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9: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林女士，哎，要订豆浆，
7: 订了的豆浆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你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10: 对，
1: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
1: 好，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定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0: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你好。
1: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2: 那您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哦。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就还是那句话啊，有些东西咱们自己不能自己给自己去盲目的说，听谁说啊，都知道黄芪特别的这个补气，那自己回家那个上中药材那去买黄芪去啊，自己回家泡水喝吧，行吗？啊，长时间的大量的去喝也不行，上火呀，对不对？你本身这个亏气亏血的啊，脾胃不和的这种情况还没等调整好呢，这嘴上也起大泡了，对不对？小便也发黄了，头发也往下掉了，对不对？啊，嗓子还疼了，你这个杀敌一千。
1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1: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14: 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1: 啊。热水冲啊，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14: 好，
1: 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23112，
1: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1: 豆浆粉
10: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1: 这里边不含蔗糖啊、
10: 不含蔗糖，
1: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10: 哎。哎，好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我是一组、
1: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
15: 好，
1: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15: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档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是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了，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1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套，把那个皮呀、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1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个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 认识啊、嗯。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哦，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哦，一包能冲一大杯。

0: 呢，七包，那十盒就是七十包呗，七十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啊，研究菜肴的、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了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了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
2: 对，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2: 啊。把半导体毙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2: 啊、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2: 订过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5: 啊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5: 我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十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5: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哦。哎，
5: 啊、
0: 好嘞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对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龚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我订豆浆粉，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年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五盒、三盒、两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8: 冯
0: 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8: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9: 订一个组
0: 的豆浆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

0: 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您好。
3: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哎，
0: 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4: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4: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
4: 嗯，
0: 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4: 哎，好嘞，
0: 好，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7: 啊，对，买过。
0: 哎、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139块钱，你算算10盒。啊，一盒里边是7条，冲7杯，10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10盒的价格，10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种
0: 豆浆粉，好，
9: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哦，它不是蔗糖啊、哦，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哦。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10: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0: 啊。
0: 哎、
10: 啊，好，
0: 再见。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1: 海兰好，
10: 订一组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2: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10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1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一杯。
12: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个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13: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好，
0: 再见。六线的陆女士，您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14: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哎
0: 哦，货到再付款。
14: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订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6: 豆浆粉，对，
0: 好，
16: 我的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哦，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

0: 喝，没问题，放心吧
1: 那
0: 啊。
1: 一次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1: 一包，那一天
0: 对，
1: 喝两次行不
0: 它
1: 行啊？
0: 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
1: 那每天
0: 喝
1: 喝
0: 两
1: 几
0: 次
1: 个
0: 也行
1: 呀？
0: 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
1: 也
0: 上
1: 可
0: 一
1: 以
0: 次，
1: 早
0: 晚
1: 晚
0: 上
1: 是
0: 一
1: 吧？
0: 次也可以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田先生，您好。
4: 麻烦给订一组
0: 豆
4: 浆
0: 粉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合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5: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买过。
0: 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
5: 谢谢您，老
0: 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5: 好，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
6: 啊，订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10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块钱10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啊，有个提示，这黄芪呀，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 啊，补气生阳，益于助火呀，对不对啊？阴虚阳亢这部分人群啊，大家都要注意点，一定不能过量，一定不能过量。有些东西还是那句话，适量的时候它非常非常补，特别特别的好，对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补益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过犹不及啥意思呀？这东西少了不行，多了它就更不行。所以哎，有技术人员按照科学配比，你想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两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半半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啊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10组8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10盒，139一组10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10组8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2: 哎，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2: 啊、
0: 嗯，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9: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10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哦
9: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
9: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 桂圆、枸杞，是不是？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啊。
3: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10: 哎，我要两组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
10: 对，送人就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啊。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
0: 好，再见。无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你好，海
0: 兰、哎，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2: 啊，
0: 好嘞，
12: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嗯，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3: 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13: 谢谢、啊、
0: 别客气，
13: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上回书说到，哈修花公主夜晚偷营接寨，周景龙得到探马的报告，立刻打动巨将鼓，聚齐了众位战将，四面派兵。东面是尉迟骁孔生，北面铁金钉郑遂平，西面唐铁牛徐文彪，南面石长青花云平。周景龙说，你们一定把番兵撵出重围，今天一定要大获全胜，要跟番兵决一死战。好，元帅末将听

杀声啊，是由近而远啊。周景龙听到这儿，心中一合计，这一定是周围取胜的，把番兵给撵出大营了。声音小了吗？报报报报报报！探马又来禀报，说四面已经大获全胜，南北东西四门呐、番兵损失伤亡很大，我军打得全胜。周景龙说：“再探再报。”探马走了。周景龙在帐中正坐着，突然听见外头：“啊，了不得啦！番兵杀到中营啦！”啊，报！门军来到里头禀报：“报元帅，公主哈修花带领200-300番兵杀至中营。”周景龙听到这儿，当时就一愣：“再探，再报。”周景龙当时汗就下来了，哈修花怎么带兵杀到中营了呢？郑猛雄由打旁边一报办：“元帅，你放心吧，结账有我在这儿，你料者无方。来呀，外头给我备马抬杀。”郑猛雄由打外边上的坐马，手中端三股点钢叉就迎上来了。一看前面有200-300番兵啊，当中有一员主将，鬓铁盔甲，漆黑马，掌中一条混铁枪，也是个黑脸。郑猛雄三股点钢叉一点他：“哎，番将，你叫什么名字？”“我乃水军二都督，叫葛耀亮。”“葛耀亮，吃凶心，吞豹胆，敢杀至中营，你是飞蛾投火，前来送死啊！你知道你老爷是谁吗？”“我是大宋营右军统领，叫郑猛雄。”“你看叉！”哗楞楞三股点钢叉奔着这个大将就插了去了。反帮都督葛耀亮用手中的混铁枪啪往外一磕，两人是战马盘旋，战了有十几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反帮这个二都督也不善，他们这儿打有打着200-300番兵当中出了一匹红马，是公主哈修花。哈修花这丫头是监军女元帅，很有韬略，这是她用的计谋，把中营的战将注意力引到了葛耀亮的身上，她这也是最后一场血战。她有打旁边催马就奔帐篷来，大帐外有几名门军呐、哈修花手里绣绒刀咔咔咔把几名门军就撂倒了。此番哈修花这阵啊眼珠子也红了，因为哈修花呀杀到这里头来也很不容易呀。哈修花浑身到处轻伤，带的也不少，浑身全是血迹，指机灵也折了，狐狸尾也丢了。哈修花下了马，腰中抽出了宝剑，纵身就进了帅帐了。帅帐里还有几名军卒呢，哈修花用宝剑啪啪啪又撂倒两三个。周景龙一看不是自己人啊，腰中抽出宝剑，周景龙啊腰里头也挂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方身的，这也就代表文官挂五衔了。周景龙这宝剑刚抽出来，他是文官呐，哈修花一纵就到了帅案前了，啪，左手把周景龙的蟒袍就给抓住了，右手的宝剑就弹到周景龙的脖子上，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周围，你们哪个再过来？就是有其余的军卒，谁敢过来呀、一过来，周景龙的脑袋就掉了。哈修花来到周景龙的背后，由他自己的身上拿出一根绳子来，把周景龙的宝剑被他夺过来给扔到地下，把周景龙马肩头捋双背被他给绑结实，抓着周景龙的后背，他右手提着宝剑走，推着周景龙就押出了大帐，把周景龙绑到他的马上，
他自己帮个

0: 刃都就成化了红马。左手在周景龙的胳膊腕上过来抓住千寻的蟒袍，右手宝剑紧挨着脖下。周景龙此刻乌纱帽也掉了，发髻蓬松，发柳子也甩下来了。周景龙说：快来人呐，把哈修花给我拿下。
1: 哼哼，我看哪一个来救你。
0: 哈修花催马刚要走，此刻郑猛雄已经战败了葛耀亮，把葛耀亮软肋用钢叉挑带伤，葛耀亮往下跑，郑猛雄刚想要追，回头一看，哎呦，结账！周景龙是他的姐夫啊，一看被绑在马鞍桥上，郑猛雄一蹲，三股点钢叉，哗楞楞楞楞，叉盘子响亮，丫头，你把我们元帅留下，不然我要你的命。哈修花说：你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宝剑往前一错，你们元帅脑袋可就掉了。你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啊？郑猛雄一勒这匹马，这匹战马，马一嘶鸣，把战马好不容易才拉住，因为战马跑得快呀。丫头，你要是把我们元帅给杀喽，你还能跑得了吗？
1: 哼，我也不想活着，我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我没有功夫跟你耽误啊，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你要活元帅我把他带走，你要是叫他死我马上把他杀了，我也不想活着了。
0: 这个郑猛雄看着哈修花宝剑弹到元帅的脖子上，结账啊，
1: 我走了。
0: 哈修花双脚一点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郑猛雄看着束手无策呀，
1: 不敢过去。
0: 哈修花催马就奔南边下去了。他带来的番兵啊，没剩下几个，那能出得去吗？周围已经全得胜了，就是哈修花抓着周景龙宝剑弹脖子，到处谁也不敢挡他，怕元帅死了啊。哈修花一直奔南门去了。此时周围的战将全回到中营了，都知道这个音信了。尉迟骁、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铁金定、郑翠平、阮英、金贵儿，阮英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元帅呢？郑猛雄傻呵呵的看着阮英，
2: 被人家拿走了。
0: 追！立刻阮英派兵追，那还能追得上吗？哈修花已经出营回九江去了。阮英回到大帐，坐在了当中。哎呀，把郑猛雄给我绑起来。郑猛雄，我让你不许离开元帅左右一步。元帅是怎么被拿的？
2: 副元帅，外头番兵来了，我上马出去抵挡，我觉着不能进来呀、啊。谁知道哈修花这是斗引埋伏，把我引出去，他自己进来把元帅拿走了。副元帅，那你就给我痛快吧，我把元帅丢了，应该砍头。
0: 旁边众战将给郑猛雄讲情，怎么能叫把郑猛雄杀了？郑翠萍在旁边还直哭。阮英一看，我要把郑猛雄再杀喽，我嫂子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呀？哎，好了，郑猛雄，念你平时有功，我把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疆场立功，在蒋公折罪，末将戏
3: 元帅。
0: 阮英把郑猛雄给饶了，但是阮英很有心计呀、啊。立刻召集秘密军情会议，这些军官将领召集到一处，封锁消息，

0: 景龙被拿的事儿不要宣扬出去。就说元帅有病啊，阮英国代理元帅几天，周围都打胜仗了，番兵死伤很重，现在三军正在打扫战场，阮英立刻下令平酒方肉犒赏三军，我宋军得胜叫大伙喝两盅，可别喝醉了，恐怕军心涣散啊。这功夫外头有人报，东京押运粮草官到，送粮来了，阮英派人偏帐款待。各营房之中啊，酒席都摆上了，三军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是开怀畅饮，不能饮酒过多，但是这是庆贺。小八义的弟兄看着这一桌酒席，眼巴巴，谁也咽不下去呀。这酒啊像毒药一样，郑翠萍直哭，弟兄们也都含着眼泪。阮英说，我带头吃也带头喝，大家不要难过，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报奋勇敢死队，夺过九江救元帅。当然元帅此番一去也是凶多吉少，反过来说他们也不敢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就把元帅杀了，他杀了元帅也考虑后果。来，咱们弟兄喝这杯为救元帅。唐平妞一看，喝吧喝，我要救不了我兄弟景龙啊，我也就不活着了，那是多好的人呢 啊！弟兄们在这儿吃完了饭，没过一个时辰，唐铁牛直捂肚子，
1: 哎呦，我怎么找肚子拧劲儿那么疼呢？我方便方便。
0: 唐铁牛上厕所了，一会儿又回来，
1: 不行，我还得去。
2: 哎，遇事消收，我肚子也不得劲儿。
0: 弟兄们轮班全跑肚。不一会儿的功夫，军兵来报，各营房的军官将领三军全跑肚。把伙夫给我找来。伙夫来到里头，给阮英跪下，元帅，我正想向您禀报呢，这回送来的粮食啊，我们才看明白是发霉的粮食，人吃了怎么能不跑肚呢？运粮官呢？他已经走了。阮英是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这又是奸臣们定的计策，童贯负责送粮啊，功高不过救驾，最毒不过绝粮啊，前敌上我们都有了病，还能打仗吗？这他是跟外国藩王哈天洞互相勾结，要推倒大宋的江山，害我三军一死啊。好吧，阮英说，弟兄们，我们得立刻回京见万岁酸玉状，从这一点也能打开他们的缺口，奸臣他们用意何在呀？弟兄们可想到水泊梁山老前辈们呢，过去被他们招安的时候，就是蔡京送的黄蜂玉酒，其实是毒药酒，毒死了很多梁山好汉呐。
1: 兄弟，三哥，我回京，我回去。
0: 阮英说，你回去怎么走啊？
1: 我骑着马走呗。
0: 三哥，你不是会蹦吗？
1: 不行啊，这么远的道我蹦那不把我累死啊，我还骑着马得了。
0: 三哥，那你乔装打扮打扮，道上以免麻烦。
1: 那行，我化化妆。唐铁牛头上戴板轮巾，身穿蓝衫，屁股后头带着那对铁棒槌，
0: 临走的时候啊，阮英给他写一封信，又拿个小口袋带了半口袋发霉的粮食。
1: 唐铁牛上了马，回头看看阮英，兄弟，最近三军吃什么呢？阮英说：“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想办法，可以到十里八村老百姓那儿去增购粮食。我们呢，节省着用。三哥，你快去快回，
0: 你放心吧。十万火急，我哪能耽搁呢？我走了。”
1: 唐铁牛辞别了阮英，离开大营，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正往前边走，前边有两条山路。唐铁牛一看，在山口那儿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在那四处直撒嘛。嗯，唐铁牛催马正往前边来，这个人向他打招呼：“
3: 朋友，我借问一声啊。”
1: 这个人催马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唐铁牛一看这个人，头戴如巾，身穿蓝衫，腰系丝绦，七匹白马，马上放着个大褥套，再往脸上看，也就40上下岁的年纪。这个人呢，瘪鼻梁子，眼眶子有点突出，眼睛往里抠搂着长，姜黄脸，海下有稀了蹦蹬的几根黄胡须。
0: 这位先生，礼下遇人必有所求，问什么事儿啊？
3: 这位朋友，请问哪条道奔东京啊？
0: 啊，我就是上东京的，你跟我一起走吧。老先生到东京做什么事儿啊？
3: 我呀，我是教书的，到东京去教书啊。
0: 那好，咱们俩见面是有缘的，走吧。老先生家住何处啊？是哪儿的人呢？
3: 我呀，家住鄱阳湖附近白杨村的。
0: 白杨村，老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杨，叫杨佩。
0: 哦，杨老先生，
3: 请问老弟您上下怎么称呼啊？
0: 我呀，我姓牛，叫牛唐。
1: 唐铁牛把自个儿名给翻过来。
3: 哦，牛唐老弟，咱们俩今天真是有缘的，咱俩一起走啊，这走道上还不闷得慌。那么老弟到东京去做什么呢？
0: 我呀，我是买卖人，到东京啊有一份合同等着我去订。
3: 哦，那好。
0: 唐铁牛说：“老先生，这条路你没走过吧？我可告诉你，这条路上可有贼呀，大贼1000多，小贼有300-400。
3: 哎呦，这么些土匪，那么你常出门碰上过没有啊？
0: 我走熟了，不管怎么说呀，我还练过几天，凡是大贼我不行，一般的都凑合的。
3: 牛唐老弟，你是哪儿的人呢？
0: 我呀，我是江西景德镇的。
3: 景德镇，哎呀，听说你们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可很有名啊。
0: 嗯，
1: 唐铁牛突然就是一愣，你们中国景德镇，这个小子有来历吧？他是不是外国的奸细呀？唐铁牛没动声色，好像没听明白。
0: 对，我们景德镇呢，那瓷器相当出名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景德镇吗？那是受过皇封的。大宋朝三帝真宗皇上，他的年号叫景德，就在那年，我们景德镇的瓷器烧得特别好，所以呀，我们才改名叫景德镇。
1: 嗯，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瓷器呀，还总结4句话呢：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啊。
3: 呵，好好好，
0: 老先生，多的有功夫到我们那儿带着点啊，交个朋友嘛。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走走走。
1: 唐铁牛说：“我得稳当住他，看看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骑着马再往前走，走出不算太远，前边有一片树林子，再看树林子里头蹭蹭蹭
0: 跳出有四五个来。站住，站住，把买路金银给我留下，不留下买路金银，我要你们的命。
3: 杨佩仔马上连连抱腕：众位英雄高抬贵手吧，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带的盘费不多，你们要给劫了去，我就没法走路了。
1: 怎么着，来一个你们都这么说，来一个都这么说，我要是不劫你们，我这帮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带什么呢？今天呢，你要是不把那个褥套给我留下，我就要你的脑袋。唰，这个挑头的把刀一举，奔着杨佩就来了。唐铁牛一看，我得出头了。唐铁牛由马上跳下来，身上拿出铁棒槌，嘡，把他的刀就给挡住了。这小子刀一剁，当的一下子被唐铁牛架出去了。他一撤刀，一看刀给打奔了啊，有两下子。唐铁牛噼里啪啦，他三一五出二，这四五个人呢，打死俩，那几个全跑了。
0: 好臭贼，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这是你们的下场。老先生受惊了。
3: 哎呀，牛堂兄弟，谢谢谢谢谢谢，救命之恩我是刻骨难忘啊。
1: 别害怕，我看还有没有贼了。
3: 兄弟你好本领啊。
1: 嗨，老先生，我呀是庄稼把式，常出门，不练两下子行吗？先下马歇会儿。
3: 杨佩说好啊，这两下子也不简单。老弟，我打算跟你近乎近乎。
1: 嗯，但不知怎么个近乎法啊。
3: 咱们二人结为金兰之好，八拜结交，生死弟兄啊。
1: 行，那我高攀了。
3: 兄弟太客气了。
1: 那么咱这也没有香啊，
3: 咱们可以堆土为炉，插草棍当香啊。
1: 行行行。唐铁牛说，老哥哥你多大岁数了？
3: 杨佩说，我四十一了。你呢兄弟？
1: 我二十八。那就你是老哥哥了。来，
3: 两个人就跪下了。杨佩说呀，咱们得对天明誓，酒后将来，我要是变了心，对我兄弟怀揣歹意的话，叫我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顶。兄弟你也骂誓吧。
1: 哎，我也骂誓。唐铁牛一想，我这誓怎么骂？
3: 我妈告诉我了，大将军大丈夫怕重誓啊。你说我不骂吧，他不能相信，我骂重了吧，我怕出事儿；骂轻了吧，他不能答应。另外这个小子绝非一般。唐铁牛说，好，
1: 我得骂个什么事呢？上有天下有地，过往有神灵，要是酒后将来我对我大哥变了良心的话，叫我是个惨不伦登惨的。
3: 嗯，杨佩说，你骂的什么事啊？
1: 啊，惨不伦登惨的。
3: 什么叫惨不伦登惨的？
1: 我们江西那儿有个土语，惨不伦登惨的呀，就是一个最不吉利最坏那么个词儿。
3: 哎呀，兄弟你骂事太重了。
1: 唐铁牛说，我他妈扯淡，我能骂事吗？啊，那好，咱哥俩快上马吧。
3: 唐铁牛跟杨佩两个人上了马。走到天黑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镇店，两人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在里头叫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在灯光下二人对坐饮酒。
1: 当，大哥咱俩干这杯。
3: 兄弟明天还赶路呢，酒不要多贪。
1: 嗨，今晚解解乏，来干这杯，干这杯，
3: 干干
1: 滚。
3: 好，
1: 满上，哥哥连中三元。
3: 兄弟不要喝太多。
1: 嗨，喝吧，我高兴。
3: 不过大哥， 交之果仁。

0: 马占领了九江了。你们白杨村那儿情况怎么样？
1: 我们那儿啊，
0: 倒没什么事儿，挺太平的。你景德镇呢？
2: 我们那儿也没事儿。来，哥，喝喝喝，
1: 来喝，姑儿，又一杯，
2: 满上。
1: 我们那儿啊，慢说没事儿，景德镇呢，就是所有的人全被交之国的兵给杀了。
2: 我们家也没事儿。
0: 兄弟，你跟交之国有联系吗？
1: 哎，我得看看有人没人啊。唐铁牛往外头看看，呱啦把门带上了。
0: 大哥，我不瞒你说，咱俩磕头都对天明誓了。我爹呀，交之国还给个官呢。
1: 嗯，
0: 你爹是干什么的？
1: 你听我说呀，我爹是烧瓷器的，烧得特别好。
0: 交之国呀，常到我们那儿去买瓷器，就看上我爹了，说想把我爹弄到交之国去，哪年都到我们那儿去。我爹要去考虑考虑，说去不去呢？后来我听说咱们哈天洞王爷都知道了，很赏识我爹，他们还带个信儿来，说给我爹个什么官呢？烧瓷都督。
1: 哎，大哥，你是秀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交之国怎么样？
0: 呵呵，交之国国富民强啊，就是国土少了一些，这次要开拓国土，推翻大宋，那酒后将来交之国就没治了。
1: 大哥，你对交之国这么清楚，那您是什么人呢？
0: 呵呵呵呵，我是交之国王爷哈天洞驾前的军师，叫麻鸭里。
1: 唐铁牛用酒把杨佩给灌醉了。
2: 牛唐兄弟，我不叫杨佩，我是交之国王哈天洞驾前的军师，叫麻鸭里呀。我这次上东京不是去教书，到那儿我去办点事儿啊。
1: 哦，大哥，你们办什么事儿啊？
2: 这是国家的机密，暂时我还不能跟你说，过些日子我再告诉你。
1: 大哥，我能认识您呐，真是三生有幸啊。大哥，等我们爷儿俩到了交之国的时候，请您多多关照啊。
2: 杨佩说，那好说。兄弟，恕我直言，我看你这个人呐，哪儿都不错，就是有些迂鲁啊，今后办事儿的时候要多加检点。
1: 对，我爹呀总说我傻呵的。
2: 兄弟，睡吧，天不早了。麻鸭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0: 唐铁牛把灯吹了，躺床上翻来覆去，他是睡不着的。
2: 怎么办？我把他宰喽。杀了他可就断了线了。
0: 他上东京干什么去？
2: 是不是找朝里头这四个奸党去盗取我们的军事机密呀？我呀，放长线钓大鱼，到东京时候把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1: 对，
2: 不过唐铁牛啊，思前想后的，他是睡不着了，稍微的迷糊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1: 我说，大哥呀，起来吧，天亮了。
2: 麻鸭里起来跟唐铁牛洗漱完毕，给完了酒饭账和垫钱，两人帮恩人等成化的坐马快马加鞭，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两个人来到了东京汴梁，进了城门，顺着大街往前走了一段路。麻鸭里说，兄弟，

0: 你呀，做你的买卖，搞你的生意，我呢，去办我的事儿，咱哥俩就两便吧。大哥，您在东京准备待几天呢？兄弟，你能待几天呢？我看您的，咱哥俩还是一块儿回去吧。那也好，我大约也就两三天吧。
1: 那行，大哥，我跟您一起走吧。我本想多待两天，为了咱哥俩搭伴儿，您说哪天走咱就哪天走。
0: 那好吧，三天后在南门外十里接官厅，咱哥俩在那儿不见不散啊。
1: 行行，大哥一言未定啊。
0: 兄弟，回见，回头见。马亚里骑着马顺大街往前走，到了大十字街一拐弯就往东下去。唐铁牛一想，我得跟着他，我看他往哪儿去。唐铁牛由旁边下了马，跟到人群当中，瞄着影子跟着马亚里。唐铁牛跟来跟去一看，马亚里进了皇亲国丈蔡京的府了。
2: 我把他老奶奶，果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好了，
0: 唐铁牛一想啊，我不回状元府了，我快见驸马去吧。矬子上了马就来到了驸马府，在外边下了马，门军里头禀报驸马千岁说，唐铁牛我回来了。驸马派家将把唐铁牛接进去，来到了客厅。唐铁牛一进来给驸马就跪下了，
1: 驸马丞相，我给您磕头。
0: 铁牛，起来起来，旁边坐下。
1: 驸马千岁呀，我可有个急事儿啊。
0: 驸马说，有急事儿也得慢慢说呀。驸马千岁，你可不知道前敌上啊都要塌了天了。唐铁牛把周景龙被拿的事儿跟驸马说了，童贯送去发霉的粮食，谋害三军的事儿也跟驸马说了。驸马说，果然如此吗？唐铁牛说，那还有假吗？驸马千岁，我还有个急事儿呢。你怎么那么多急事儿啊？还这个事儿比那个还急呀。外国的军师马亚里来到东京汴梁找蔡京，到太师府去了，一定他们呢想办法盗取我们的军情秘密，想里应外合反我们大宋江山呢。蔡京这个老家伙真正是祸国殃民呐。驸马听到这儿当时就大吃了一惊，铁牛你可弄准了啊。啊，
1: 千真万确。唐铁牛又把遇到马亚里的事情跟驸马也讲说了一遍。
0: 驸马立刻派出密探监视太师府，别叫马亚里跑了啊。唐铁牛说，驸马千岁，你带我快见万岁，我传谕状告童贯呢。驸马说，铁牛啊，万岁最近这些天总也没生电呢。说万岁龙驾欠安，身有贵恙，万岁有病了。据我所知呢，万岁每天在西宫弹唱歌舞，寻欢取乐呀。这昏君算迷恋上这个奸妃了。
1: 驸马，这事儿这么急，咱们要见不到万岁，前敌上等着用粮，这可怎么办呢？
0: 驸马说，我领你进宫吧，不过最近万岁呢有旨意，任何人不许进宫。
1: 唐铁牛说，那我们就闯宫。
0: 驸马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带你去。驸马外头准备了八抬大轿，驸马坐着轿，唐铁牛说，我不骑马了，我跟您去吧。唐铁牛步行跟着驸马千岁就来到了紫金门。到紫金门外，驸马下了轿，门口不少金瓜武士，
1: 干什么呢？
0: 这阵天就黑下来了。家丁就说了，这是我们驸马千岁。
1: 哎呦，
0: 驸马爷呀，您到这儿有什么贵干？

0: 驸马说正宫王国母已旨招选我进宫，有重要大事相商。啊，驸马千岁，最近万岁有旨意，任何人不许进宫。大胆，难道也不许我进宫吗？我皇娘叫我进宫有事商量，要耽误了事情，你负得起责任吗？
1: 那好，驸马千岁，您有事到里头快办，办完了呢您快点出来。
0: 多此一举，铁牛跟我来。驸马领着唐铁牛进了紫金门，走金砖越玉路，来到了养老安乐宫。太监禀报了王国母，王娘娘叫他们进来。驸马唐铁牛两个人给娘娘叩头。王娘娘今年有58、9岁，牙也掉了好几个了，发髻也全白了，正坐在凤床上。我说皇儿啊，到宫里头有什么事啊？皇娘，现在有一件特别紧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铁牛，赶快见凤驾。唐铁牛把前敌的事儿整个经过跟王国母讲说了一遍，把娘娘气得直哆嗦呀。这个昏君呐，荒烟酒色，每天分宫楼接驾都是接到西宫去。他迷恋了小奸妃，天天在西宫弹唱歌舞，吹打弹拉着烟刺浪语，我特别刺耳朵啊。我看大宋的江山就要回到他们的身上了。好吧，太监，到西宫请万岁驾转正宫。是。王太监来到了西宫，跪到万岁的眼前，吾皇万岁万万岁，正宫娘娘请您驾转正宫啊。皇上在西宫摆了一桌御宴，西宫娘娘蔡金花陪着皇上正在那儿饮酒作乐。皇上还没等说话，西宫用袖子一摆，回去吧，我正与万岁用膳，过一时再去不迟。
2: 是，遵旨。
0: 太监回去了，见到了王国母，一说西宫娘娘挡驾不让万岁来，把王娘娘可气急了。这个小奸妃呀，啊，难道说我们老夫老妻连一面你都不让见了？太监，你再回去，你对万岁说我有病了，他来早了啊就能见到我，来晚了就看不见我了，你叫他赶紧到这儿找太医院给我医治。
2: 是。
0: 太监又回去了，来到了西宫，到里头见万岁，奏明主公，正宫王娘娘身染重病，叫您到那儿给请太医院医治啊。皇上还没等说话，西宫又拦着了，回去吧，你们可以找太医院给皇姐姐医治吗？万岁正在用膳。哎，皇上拦住了西宫，子彤啊，与其有了病了，我怎么也得去看一看啊。太监头前带路，朕驾转正宫。皇上他也是人呐，正宫王娘娘给他产生好几个儿女，也有些感情，有了病了他能说不去吗？皇上跟着太监来到了养老安乐宫的宫门，太监里头一禀报王娘娘，把万岁接到了正宫。皇上一挑虾米须的珠帘子进来一看，王国母在床上坐着呢，吕刚在下边站着，还有唐铁牛。当时皇上就一愣，子彤，你的病怎么样啊？王娘娘说，万岁，妾妃接驾来迟，眼前请罪。王娘娘赶紧下床给皇上见礼。子彤，你的病。

怎么样了？皇上又问了一句。王娘娘眼圈红了，万岁，您先请坐吧。大宋江山不稳，我的病好不了了。子通何出此言呐？铁牛还不赶紧上前见驾。唐铁牛赶忙过来扑腾给皇上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唐铁牛有本章奏上。铁牛，你不在千敌两军阵千敌作战，什么时候回的东京啊？万岁，是这么回事，我本参潼关呐。唐铁牛把潼关在千敌上谋害宋军送去发霉的粮食的事情跟皇上说了，由身上取出那半小口袋发霉的粮食，又拿出了阮英的这封书信，皇上看了一遍。当今皇上的脸上也带了怒气了，果有此事，好，朕马上传旨意速给前敌送粮，朕明天升殿追问潼关，此事属实的话，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国法难容。皇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万岁，臣不要求别的，就要求主公明天升殿之后，这件事打破砂锅问到底，追根寻源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朕自有道理，没有事情我要驾转西宫了。皇上又回去了。唐铁牛妈呀里的事情可没敢说，为什么？没抓住妈呀里，万一要妈呀里跑喽，这不又被动了吗？蔡京他也不能服啊。驸马千岁和唐铁牛跟王娘娘说，娘娘奉驾，我们也要回去了。王娘娘眼圈通红，看着吕刚和铁牛，爱卿啊，大宋江山千斤的担子可都担到你们身上了，有事儿你们要常来啊。王娘娘您要多多的保重。吕刚跟唐铁牛离开了正宫，出了紫金门，驸马坐着轿，唐铁牛跟着出去了一段路。唐铁牛说，驸马千岁，您呢回府吧，我呀也不骑那匹马去了，我也回状元府，挨家挨户啊我都去看一看，我也不放心，老多日子没回来了。驸马说，你要不跟我去也行，那么我就走了。驸马回驸马府不提。再说唐铁牛顺着大街往西走，一边走心里头美滋滋的。哎呀，没想到唐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次还要做点露脸的事情。麻鸭里抓住，蔡京也跑不了，就是西宫娘娘蔡金花枕头边封印，就是皇上向着蔡京，人证物证都被我抓到了，蔡京还跑得了吗？只要是抓住蔡京，高俅、杨戬、童贯这帮一个也跑不了，老周家报仇的事儿也就迎刃而解了。对，唐铁牛一边走着自个儿直哼哼，啷当啷当吃吧啷当。哎呦，谁？啪，有人个扫堂腿把唐铁牛给打趴下了。咕噜，唐铁牛站起来了。怎么呢？因为唐铁牛长得短粗，躺着站着蹲着坐着都一边高，他腿短，咕噜下他起来了，他抬头一看，由打他眼前站着一个老道。这老道青道帽青道袍，腰系丝绦，下边是白袜云子鞋，背后背着宝剑，海下一步默然。唐铁牛一看认识他，这老道叫南烈门，是盖世雄的军师。这老道站到唐铁牛的眼前，微微一笑：“唐矬子，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当初在藏军山，我被老匹夫骆云天把我羞辱了一阵，这口恶气难出，今天就应到你身上了。”

0: 糖厨子，你把脑袋交给我。
1: 放屁，你把脑袋交给我得了。老道，你不就会天地三才掌抽鸡爪风吗？我怕你吗？这么办，今天是骡子是马跟老爷撂两下，我梁福善在。老道背后抽出了宝剑，唰奔唐铁牛就刺去了。唐铁牛摘下铁棒，这开。唐铁牛哪是老道的对手啊？这老道这把宝剑电光闪闪，唰唰唰唰唰唰，不离唐铁牛的左右。唐矬子一想，我可不能跟他打，我哪是老道对手？打成了非吃亏，我非死了不可。唐铁牛心想：俩鸭子不行，仨鸭子快跑吧！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大街又往西下去了。老道后边口念无量佛，无量佛善在唐矬子，我今天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跑了，你把性命给我留下！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老道后边追他，眼看就追上唐铁牛了。唐铁牛一看呐，我要跑不了了，这怎么办呢？矬子由头上把帽子摘下来，老道招宝贝，揉，奔老道打来了。老道一闪，帽子躲过去了。矬小子，你把衣裳脱了也救不了你呀，你哪里跑？老道还追他。唐矬子眼看老道又追上来了，他把靴子又扒下一个来，招宝贝。老道一看黑乎乎来个玩，还带股臭味儿，什么宝贝？扣仙钟。什么扣仙钟还带臭味儿？老道一闪身，揉，顺着耳朵边过去了。唐铁牛这多日子走道走的也没洗脚，汗脚不压那靴子齁臭啊，把老道气的他把靴子扔下来了。老道你还追不？还有一个呢。老道一想，我他妈能放你跑了吗？老道后边还追他。唐矬子眼看来到西门城门跟前了，救命啊！有没有救命的？他这句话没等说完，老道上前啪一个扫堂腿，扑通把矬子就打倒了。老道宝剑往上一举，唐矬子，我要你的命！呜，这就下来了。唐矬子一看完喽，一闭眼睛，啪！老道，你怎么能杀人呢？唐矬子睁眼一看，在他眼前站着一个大姑娘，手里头拿着一对梅花双戟，把老道的宝剑给挡住了。唐矬子咕噜由地下打滚，他站起来了，他在仔细打量这个大姑娘。这姑娘也就在十六七岁，不高不矮，高矮适中，头上青绢帕罩头，穿了一身青狐皱的短裆，腰里系着一条白汗巾子，下边蹬了一双香里皮的小靴子，手里头拿着一对梅花双戟。看姑娘的脸上，这姑娘的肤色不算太白，两道柳眉，一对杏眼，水灵灵的，骨鼻梁，小嘴儿，这姑娘长得一点缺陷都没有。这姑娘啊，主要在眉宇当中，俩眉拳当间那儿长了一颗红痣，有黄豆粒儿大小，就像点个大红点儿似的。这一配着姑娘显得格外的好看。这姑娘面沉似水，拿着这一对短把梅花双戟，对南烈门说：“老道，出家人还许杀人吗？”
0: 啊。丫头，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坏人。
1: 我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你老道就不能杀人。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吗？今天我碰上的，我不能眼看你把这个人杀了，你走吧，看到我的面上，把这个人饶了吧。
0: 我灵佛善在，我看丫头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怎么着，出家人还要口出不逊吗？你真要这样的话，可是我今天就要管这个闲事。
0: 姑娘拿着短把梅花双戟，跟老道啪啪啪啪啪啪，由打这儿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正在这儿不分胜败了，
1: 就在西门那个门洞里头，肉扔出一块砖头来，正好打到老道的右手腕子上头，啪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老道宝剑扔了，手腕子差点给他打折了。老道肉肉肉肉肉肉。

0: 噜噜噜噜，乌梁受不了的佛，老道撒腿就跑，南烈门跑了。唐铁牛赶紧过来，一抱腕冲着这位姑娘：“小姐，我多谢您救命之恩。”姑娘乐了：“这位英雄不用谢我了，我问你，怎么得罪了这个老道呢？”小姐，你有所非知，这个老道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个江洋大盗采花的阴贼呀。哦，原来如此啊。好，英雄您走吧。唐铁牛说：“小姐，我怎么能走呢？您待我救命之恩，我得知道您是谁呀。您一定是世外的高人，门洞这位也是武林的高手啊。把这位英雄也请出来，我当面再好好谢一谢。”姑娘乐了：“这位英雄，我也不是什么世外高人，门洞里这个他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他是我的丈夫。哎，出来吧。”门洞里头黑呀，唐铁牛看不清楚，一看油打里头啊出来一个人。唐铁牛一看呢，差点没吐了，我的妈呀，怎么长这模样？再看这个人呢，黑出离的一张脸，两个肉眼泡啊，这眼睛像睁不开似的，胖头肿脸的，嘴角那儿是往下溜哈喇子，两个罗圈腿儿，手脚还好像不利索似的，走道摘摘歪歪的，一边走还捣鼓着打打。唐铁牛一看这是一个傻子，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尿台上头了，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人呢？世界上无奇不有。唐铁牛看这个傻子来到姑娘的跟前打，行了，他已经跑了，别打了。啊，小姐，这位就是您的丈夫啊。
1: 对，
0: 他是我的丈夫。小姐，那我得知道知道您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再走啊，将来呢我好登门叩拜，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呐。我叫寻夫女。唐铁牛一听这姑娘叫寻夫女，小姐，您到东京这儿办什么事儿来了？怎么没找着店房，住到门洞里头了？您要是不宅闲呢，请到我们状元府吧。我姓唐，叫唐铁牛，我是状元府的都尉，正在前敌作战呢，回朝里办点事儿，才碰上老道，遇见姑娘，您把我给救了。这位英雄，我不想麻烦打扰您了，我到东京不是干别的来的，我是找我丈夫来了。
1: 找您丈夫？
0: 这我就糊涂了，这不是您的丈夫吗？是啊，我是背着丈夫找我的丈夫。小姐，那么您要找的您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我能不能给您帮个忙啊？这位英雄，我是背着丈夫找我的丈夫，见着我的丈夫我才能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见不着我的丈夫我不能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唐铁牛一听，这不是绕口令吗？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赵公明到三仙岛见妹妹借宝，云霄娘娘比他看事情看得透，苦苦相劝，掰开揉碎讲这城破厉害。可是赵公明忠言逆耳，一句也听不进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叭叭叭叭，没了。别说了，究竟这宝贝你借不借吧？我不求你们三个人给我帮忙，难道说借个宝贝都这么难吗？我要求你们都求不动，何况是旁人了。云霄娘娘一笑，哥哥慢说，借宝贝要我们三个人的命都现成，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哥哥这样吧，失落了定海珠，不但您心疼，我们姐仨也心疼。您呢，暂时回归峨眉山罗浮洞，您先等几天，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弊没了事儿了，也消停了，妹子我亲自赶奔灵鹫洞去找燃灯，我负责把定海珠给您要回来，不也就是了吗？您何必急于一时呢？
2: 哎，我等不及，你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吧？
1: 云霄娘娘说什么也没借给他，这下把赵公明可气急了。
2: 好嘞，
1: 我也没你们这么仨妹子，你们往后也别说有我这么个哥哥，告辞了。琼霄娘娘和碧霄娘娘一看大哥急眼了，就有点活动了。姐姐，要不不要说了，我意已决，不能借给他，如果借给他，将来出了事情谁能负得了责任？这当大姐的还真压茬，俩妹子不敢说旁的了，眼瞅着赵公明出了洞，骑着虎走了。
2: 赵公明这气大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连我亲妹子都看我的哈哈笑啊，莫非我这口气就算出不来了吗？气死我了。
1: 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唤他的名字，公明兄留步，公明兄等一等。哟，这谁？怎么这雨声这么耳熟啊？赵公明把虎带住，

0: 场大乱呐、啊。而且他这个人呢，是唯恐天下不乱，走到什么地方都兴风作浪。今儿在北海上遇上赵公明了，赵公明不怎么爱理他，知道他是个无赖，但是又得罪不起他，正好心中烦闷呢，跟他诉说诉说也能痛快一些，所以赵公明跟他找了个地方，吓虎吓豹坐在一棵松树下面。申公豹一乐，公明兄，我瞅你气色不正，莫非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成吧？哎，别提了，竟是不顺心的事。申公豹把稀了巴登那几根胡子理了理，嘿嘿嘿嘿嘿嘿。公明兄啊，你不说我也清楚，是不是在西岐遇上麻烦了？那姜子牙约请了十几名上仙，什么广成子啦、黄龙真人、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等，尤其还请了个灵鹫山圆觉洞的燃灯老道，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故此你烦恼。另外呢，你把你的宝物定海神珠失落了，当然你更不痛快。此番赶奔三仙岛找你妹子帮忙，遭到拒绝，是也不是？哎，你怎么都知道？公明兄啊，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消息最灵通啊，我一天没事儿哪儿都出溜，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公明兄，那么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赵公明深知申公豹的鬼点子最多，心说现在我走投无路，让他给我出个主意，因此就把自个儿的要求说了。申公豹一笑，没说的没说的，我理应帮忙啊，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呀，我劝您这趟别白来，说什么也得拿回点东西去，不然的话见着文仲你怎么交代呀？您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话虽如此，我妹妹不开情面，叫我如何是好？
0: 没关系，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来，我陪你还回去见三位娘娘，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管保说的他们心服口服，一定给你帮忙也就是了。
1: 能吗？我当哥哥的说话他都不听，你是局外人，能把他说服？
0: 试试看，试试看。
1: 赵公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申公豹的。两个人上虎骑豹，又回到三仙洞。
0: 小童子一看大老爷早了又回来了，急忙到里边禀报，
1: 三位娘娘接出洞外，一瞅大哥回来不算，后边有位出家的道人，长得饼子脸小眼睛狗油胡，哦，认出来了，申公豹，论辈数也得管他叫师兄。三位娘娘近前见礼，把两个人让进洞府，分宾主落座。赵公明瞪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方才那气儿还没消呢。
0: 云霄娘娘一笑，道兄，你在哪儿遇上我哥哥的？海面上，在北海面上相遇的。那么大哥去而复返，还有什么事儿没办吗？
1: 申公豹一笑，我大妹子、二妹子、三妹子，听我说几句， 你哥哥遇上

0: 难处了。你想想，人也罢，仙也罢，张口求人不那么容易啊。他万里迢迢来到三仙岛，挺大个人张一回嘴，让你们姐儿仨给驳了面子。你说，连我跟着脸上都发烧啊。说米哥哥已经说了大话了，在文太师面前大包大揽，结果空去白回，叫人家瞅着你们兄妹之间是什么关系呀、啊？
1: 哎，
0: 实在是好说不好听。尤其文兄跟我不一样，我这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栽跟头就栽跟头，露脸就露脸，可他不行啊。谁不知道罗浮洞峨眉山的赵公明啊，他要栽跟头，你们三位也不光彩。再者一说了，你哥哥这人很懂事，又没请你们三位去帮忙，就借一件宝，可那要算得了什么呢？哎，我说大妹子，我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吝啬，为什么在旁边看哈哈笑就不管。云霄娘娘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心说：“申公豹啊，你算个屁！哪儿都有你，我们自家人的事儿，你跟着啰嗦什么？有心顶他几句，把他撵出去。又一想，挺大人了，那样做不太合适。再者一说，申公豹这家伙，你别小瞧，是非魔子。”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从今以后别想太平。云霄娘娘思前想后，恼在心里，笑在脸上。道兄啊，话不能这么说，我不借有我的理由。云霄娘娘又把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情讲述一遍。其实申公豹这小子心里有鬼，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呢？为什么到处乱窜呢？他就怕封神榜上有他的名字，他四外闻风，四外摸底，恨不能把这事儿鼓得大了，能把姜子牙杀了，把封神榜抢来，他要看一眼，如果没他，他就逃之夭夭，找没人地方看别人的哈哈笑，要有他，他得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推翻了。当然他心里想的这些事儿不能对旁人说。申公豹眼珠一转，大妹子，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本来嘛，咱们的老教主都暗示过咱们，紧闭洞门，哪儿都别去，千万别上西岐，恐怕封神榜上有名字。可话又说回来了，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33层天，72层地府，那神仙不太多了吗？归了包追，封神榜上才365个人，他怎么那么巧就得有你，就得有我呢？我看这种提心吊胆是多余的。另外大妹子，你想想那燃灯道人和姜子牙有多猖狂，那眼里没人了，他们自以为是昆仑教下正根正派，从来没把你我看在眼内。你看你尊敬他们呢，嘿嘿，人家正相反，拿咱们屁也不当。妹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何况你我都是神仙呢，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吗？你哥哥要栽了跟头，你们也不光彩啊。将来姜子牙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封神榜上有名的他是定斩不饶。妹妹，你就敢保证榜上没你吗？ 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要能听我的话，不如把宝贝借给你哥哥，让你哥哥大获全胜，一则抢回定海神珠，二则消灭姜子牙和燃灯等人，把封神榜夺过来，用火把它烧了，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燃灯那点能耐在我心里装着呢，他就凭着几件宝物，但是不管他有什么宝贝，也敌不住你的金龙蛟剪和混元斗啊。妹子，干脆你就借给你哥哥就得了，你要不借呀，我也明白你什么意思，分明你是惧怕姜子牙，你惹不起人家各位上仙。这申公豹旁敲侧击，一阵软一阵硬，话里都带刺儿，把云霄娘娘说的这火呀三起三落的。好吧，既然道兄如此说，为了洗白我自己，我就把宝物借给我哥哥。哥哥，混元金斗我不能借，那是我镇宗之宝，我可以把金龙双蛟剪借你一用，拿来。一会儿小童子把金龙双蛟剪取来了，云霄娘娘递给赵公明。哎呦，赵公明一看这个乐呀，这两件宝物都行，拿一样我就能制服燃灯啊。赵公明也乐了，妹妹你放心，哥哥使完就给你送回来，绝不带损坏和丢失的。大哥，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你可不能随便使用啊，这乃是宝中之宝啊，乃是圣人给我的镇洞之宝，倘若惹出麻烦来，我实难交代。如果你见着燃灯和姜子牙，让他们交出定风珠和缚龙锁，他们要给了呢也就算了，不给你再使用此宝。哥哥，我求你了。妹子你放心，我全懂，我能说借了个宝物就因为他厉害逮谁我就搅谁吗？岂有此理呀，咱得讲个道理。妹妹你就把心放下吧，玉兄告辞了。到了洞外，赵公明谢过申公豹，申公豹就说，我说公明兄啊，你先行一步，我去办点事儿，而后我到连营去找你。你办什么事儿？嗨呀，天机不可泄露啊，我四外去给你请朋友去，一旦你不行，下步怎么办呢？对不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正练一宗宝物，再过几天就练成了。我这种宝物要练好了，也慢说燃灯，嘿嘿，就是元始天尊也难逃公道。此事你知我知，不得外传，告辞了。申公豹走了，赵公明骑着虎离开三仙岛，回到前敌。文太师一瞅他的表情，就知道成功了，把他接进中军宝帐。赵公明就说：“哎，哎呀，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一点不假。到我妹子那儿，我这一说。”我三个妹妹摩拳擦掌都向着我，他们都想到前敌来，我觉着他们来多有不便，被我拒绝了，我就借了一件宝物就可以了。其实赵公明啊，这叫瞎白话，他之所以这么说，不是脸上好看吗？申公豹的事儿他一字没提。文太师众人点头，既然把宝物借来了，咱心就有底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文仲啊，明日就出兵，我非得出出气不可。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文仲传下令箭，调动五万大军在关前列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和燃灯。姜子牙闻信之后也在关前亮队，接仙棚上十几位上仙也来到两军阵前。大家一看赵公明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这只神虎在两军阵是来回之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燃灯过来见我。燃灯道人催开梅花鹿来到两军阵。赵道兄别来无恙乎？呸，少来这套。燃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话你懂不懂？贫道懂得。不知赵道兄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别装糊涂，别的事儿放在旁边，我就问你，我的富龙锁定海珠在谁手呢？
1: 哦，
0: 你问这事啊？富龙锁在曹道爷身上，这定海珠嘛在贫道的怀内。如果你想看，稍后片刻。燃灯道人一伸手把定海神珠拿出来了，往掌心一托，举得高高的，叫赵公明看。赵公明啊，恨不能过去一把夺回来。看清楚了吗？又揣起来了。赵公明就说，燃灯啊，咱这么办，你要能把定海神珠还给我，咱们俩就别结仇。别看现在咱是仇敌，毕竟咱都是神仙，我赵公明忘不了你。如果你不把此宝还给我，燃灯啊，将来你可悔之晚矣。是吗？此宝现在归了我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凡是到我手里的东西，谁也休想夺回去呀。那么我要不给，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2: 好，我拿命来。
0: 轮鞭就砸。曹道爷在旁边急了，心说事情是在我们哥俩身上演出来的，我能在旁边看着吗？曹道爷想到这里，亮宝剑飞步到两军阵来见赵公明。燃灯道人一拨梅花鹿在旁边看着，他跟赵公明站在一处。赵公明一想，我试试我这剪子好使不好使，因为咒语他全懂啊。他偷偷的把金龙双脚剪拽出来了，念完咒语喊了一声鸡，金龙双脚剪唰一声，万道金光就升在半空。再看两军阵呢，就好像多了个太阳，金光万道，刺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曹宝的道行哪能看得见呢？正不知的是什么东西。书中代言，他这剪子跟一般的剪子可不一样，实质上就是两条金龙摇头摆尾。等两条金龙交叉在一处，前边是剪子刃，后边是剪子把，专脚大罗金仙。还没等曹道爷看清楚，金龙双脚剪就落下了，咔嚓一下把曹道爷是绞成两段，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姜子牙等人无不惊骇啊！正在这时， 赵公明掐诀念咒，用手一领，击击击，金龙双脚剪是直奔燃灯。到了现在，燃灯道人才知道了，闹了半天这宗宝物是金龙双脚剪，不由得害出一身冷汗啊！怪不得赵公明今日见面气儿这么粗呢，闹了半天他到三仙岛把这宗宝物给借来了，这可如何是好？说时迟那时快，金龙双脚剪奔的就来了，燃灯实在没办法，扑了脑袋转身就跑。他跑了，胯下的梅花鹿没跑了，咔嚓一声脚为两段。他骑这鹿可是神鹿啊，1800多年的道行，今天也命丧两军阵。燃灯借土遁逃回西岐，那些神仙一看挡不住，也逃回接仙棚。赵公明一看可乐了，哈哈哈哈，燃灯啊，你能跑哪儿去？你不把定海神珠还给我，今天我一顿剪子，我全把你们给废了。回过头他跟文仲说，文仲啊，你还看什么，趁热打铁，赶紧调集大军是攻打封京。赵公明在西岐大获全胜，战败了燃灯道人，赶走了各位上仙，太师文仲调炮攻城，西岐的人马损伤甚多呀。姜子牙立刻传令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这是太师文仲出师以来打的头一个大胜仗，文仲高高兴兴鸣金收兵，回的连营热烈祝贺。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一方乐就得有一方发愁的。姜子牙兵败城中，紧锁眉头，连武王姬发也发了愁了，可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赵公明也太厉害了，他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宝物呢？众人是一筹莫展。也慢说是他们，连这十几位上仙也没词儿了，在接仙棚上一坐，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啊。正在这时，有人禀报说，接仙棚外来位出家的道人，要求见燃灯和各位上仙，请。时间不大，听叫脚步声响，走上个出家的搓老道，可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身高不足5尺，横下有2尺8九，好像是碾盘成精，高高的肩膀还没脖子，就一个肉球蹲在上边了，饼子脸儿，三绺西胡须，斗鸡眉，一对肉包小眼睛，满脸都是滋泥，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补丁摞着补丁，手上和脚上全都是污垢啊。这老道够埋汰的，看这意思打离开娘胎就没洗过脸，斜挎个破兜子，未从走路叮当之响，不知里边带些什么零碎，手拿拂尘，就这拂尘呢毛都快使没了，但是那杆儿是锃明刷亮， 笑呵呵来在接仙棚上，打几手跟众人打招呼：“善哉善哉，各位道兄一向可好？贫道稽首了。”燃灯众人全站起来了，谁也不认识他，但都是出家人，得以礼貌接待。燃灯让座，这破老道在旁边坐下。燃灯道人命人敬茶，然后就问：“请问这位道兄，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贵上下如何称呼啊？”各位，贫道乃是天地生，三教之中无姓名。虽说盘古开宇宙，我比盘古早万冬，不去玄都拜老子，不去玉虚朝天尊，不去碧游听禅语，逍遥自在是野人呐。这人不愿透露名姓。各位神仙听完了都一皱眉。燃灯知道这人诙谐，道友，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吗？为什么不肯把姓名赏下来呢？哎呦，我可没这意思，我跟在座的各位道兄没法比呀。你们都是玉虚门下正宗正派，我云游四海无非是名散仙而已。既然你非要问我是谁，那我告诉你，贫道姓陆，单字名亚，陆亚是也。大伙儿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个人，这陆亚是哪位，在哪儿出家，他没透露。但是看得出这个人根基是比较深的，在众人的面前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言谈举动穿衣戴帽是与众不同。燃灯道人就问：“那么道兄，来在西岐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道爷，还问吗？我听说赵公明借来金龙双蛟剪，在西岐大肆猖狂，各位都打了败仗了，我就为此事而来。我打算求子牙赏给我支令箭，道爷给我一支法碟，我要赶奔两军阵前会会赵公明。大伙一听这多好，我们都打了败仗了，他还要挺身而出，那不用问呢，他有胜赵公明的办法，不然的话他能讨令吗？燃灯道人就说：“陆道兄啊，这赵公明十分了得呀，此人武艺不但精通，而且根基甚深，他要有金龙双蛟剪给他撑腰，实难对付啊。是吗？那咱试试看呗，能行则行，不能行我这点仙术根基都不要了，大不了到封神榜上去标明呗。”他非要出战，大伙儿对他一点底都没有。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陆压讨令来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赵公明。赵公明昨天打了个胜仗了，士气正旺之时，听说有人讨敌，马上点兵亮队。结果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心说这是哪位？

0: 迈着罗圈腿儿，轻飘飘来在两军阵。赵公明用神鞭一指，呆，来者出家人，报上名来。我你这人怎么这么横啊？听贫道道来，檐下深处访宣真，坐向沙头洗幻尘，七情六欲消磨尽，功名富贵似浮云，任逍遥自在身，一无友二无亲，冷眼旁观看世界，竟是争名夺利人。小道陆鸦是也。陆鸦没听说过。你到两军阵前，莫非跟赵某争夺高低不成？然也。赵道兄啊，听说你很了不起呀，虽然比不了真正的大罗金仙，也出家得道数千载，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蜀往寒来也并非容易呀。可是我发现赵道兄不珍惜自己呀，就听了文仲几句话，清理罗浮洞，一怒下了峨眉山，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虽然受过打击，迷途不知返，继续为非作歹。我真替你担心呐，照这样子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赵道兄，如能听贫道良言相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赶紧回归罗浮洞，闭门思过，到那时你还能修成正果，如果不听良言，恐怕这西岐城外就是你葬身之地呀。胡说，陆鸦，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信口雌黄？哎，赵公明，你这就不对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一片好心呐，你且听我道来。贫道性似浮云，意似风，漂流四海不停踪，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乘青龙，玄独观内桃子树，玉虚宫里也无名，可叹神仙都愚昧，我今来此绝功名。我就是来收拾你的，你懂吗？好啊，气死老爷。赵公明说着，催开神虎，是举鞭便打。陆鸦手里拿着小苍蝇栓儿，接驾相还，跟赵公明站在一处，两旁人都在这观战呢。一看这破老道，虽然说貌不惊人，但是伸出手来与众不同，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滴溜溜跟旋风一般。赵公明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赵公明心中盘算，燃灯道人手眼通天，姜子牙也不含糊，在哪儿划了这么快货来？我怎么就没听说陆鸦这个名字呢？哎，算了，我何不用金龙双蛟剪迎他？想到这儿，虚晃一边是搏虎便走，陆鸦在后边拎着小苍蝇栓就追上来了。赵公明， 你往哪里走，把脑袋给我留下。紧追不舍，赵公明赶紧把双鞭交到单手，拽出金龙双角剪，嘴里念念有词，击。两条金龙在空中飞舞，龙头龙尾交在一处，咔啦一声奔路鸦就下来了。燃灯道人高打问讯，善哉，可了不得。眼见这路鸦躲闪不及，被金龙双脚剪咔嚓一声是拦腰剪断，鲜血染红了尘埃。赵公明哈哈大笑啊！我说姜子牙、燃灯，你们在哪儿找了个废物啊？你瞅他连篇的废话，我认为有多大的能为？闹了半天架不住这一脚啊！拿个过来！姜子牙见势不好，鸣金收兵，败回封京，高挑吊桥。免战牌高悬，众位神仙也回到接仙棚，但是进了接仙棚一看就一愣，路亚那座上坐个人，谁呀、啊、路亚没死，这不在这坐着呢、啊、燃灯道人大吃一惊，道友你没受伤？方才跟赵公明开个小玩笑，就凭他的能为能制服得了我吗？我那是变了个替身替我死了，实指贫道毫无损伤。哦哦，大伙儿一看这位可了不起，就这一下超过众人了。燃灯道人就问，那么陆道兄，你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对付了赵公明？
1: 好吧，让他死了不就得了吗？
0: 今天贫道并非与他动手，我想看看赵公明长得什么模样，给他画张像。拿笔来，铺上纸，把笔拿来了。这路亚画画画的还不错呢，根据刚才在两军阵前看见赵公明那个形象，廖家思索刷刷点点画张图，众人一看呢，哎，就是赵公明，那鼻子眼睛嘴一点不差，连那胡子一根一根弯的直的都画出来了。燃灯道人不明白，就问路亚，道兄你画图有什么用？嘿嘿，赵公明修艺。各位啊，我把他图画下来了，我就能要他这条性命。子牙，姜丞相请你过来一趟。姜子牙赶紧上了接仙棚，姜尚叩拜上仙。姜丞相，你看这张图没？这就是赵公明，你把他拿下去，你选个地方，越高越肃静越好，然后修土台一座，高3尺3寸，在台上准备纸马香客，另外再准备桑木弓一张，桃木剑7支，我这有本书，你拿去，每一天要默读10遍，到了半夜子时，就对着赵公明这画给我开弓放箭，每晚上射3箭，一共射7天，叫他中3期21箭，到那时赵公明休矣。哦，弟子全听明白了。

准间断啊，刮风下雨不管什么事儿也照样给我射。此法名叫钉头七箭书，又名七箭锁咽喉，也慢说是赵公明啊，就是大罗的上仙，他也跑不掉。谨遵法旨。姜子牙领命下了接仙棚，选哪儿合适呢？岐山，那地方远离前敌，山还最高。他传令，命大将南宫科武吉率领3000军兵搬到山尖上去了，选了一块净土，在这修筑法台，高3尺3寸，用夯啊砸得结结实实的。在上头准备了8仙桌，铺好了黄千纸，一对素蜡高烧，5供香炉都准备好了。姜子牙把陆亚给的那本书恭恭敬敬摆在桌上，桌前边准备的拜殿。姜子牙对这一套啊很内行，在昆仑他没少见过呀。让军兵准备着大木盆，取来的净水，姜子牙是沐浴更衣，把那头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不准梳头，披发帐简，光着脚丫，从这天晚上子时开始做法，把桑木弓、桃木剑全准备了。头一天不算，这是准备工作，到第二天正式开始。姜子牙在这默诵经文，到了半夜子时，抄起桑木弓，搭好桃木剑，对着赵公明这张画啪就是一剑。您看这玩意邪门不？他在岐山做法，离着前敌6-70里地啊。赵公明此刻正在中军帐中高坐，文仲4天军相陪，正在这儿吹牛皮呢。一晃打了2胜仗了，照这样下去，活捉姜子牙和姬发不费吹灰之力了。可正在这时，姜子牙在岐山射出这头支箭去，赵公明冷不丁的就一蹦啊，蹦起50多高了，翻身摔倒，把文仲众人可吓坏了。道兄，这你怎么了？哎呀，疼死我呀！哎呀，我命休矣。就这头天晚上，姜子牙射了3箭，赵公明就折腾3回呀。到天亮之时是卧床不起。文仲一看，我的娘哎！一瞅赵公明那脑袋长得跟麦斗相似，眼睛都封了喉了，赶紧找军医调治。军医也治不了，不知道什么病，把文仲急得团团转呐，心说可坏了，好模样的怎么得了病了。眨眼到第二天了，姜子牙继续做法，叭叭叭又射了3箭，这赵公明嘣嘣嘣在床上蹦了3回，再看肚子都肿起来了。3天过去之后，这位赵公明就是活死尸一样在床上躺着，鼻息如雷，沉睡不醒，四肢全肿起来了。哎呀，文仲心中暗想，这事儿邪门啊，莫非受了什么人的暗算不成吗？大家围到床边就呼唤，公明兄，道兄睁眼，道兄睁眼。他这病还有关系，到了晚上重，白天比较轻，连这4位天君扯耳朵在这喊。
照顾。

公明真把眼睁开了。哎呀，你们是谁呀？啊，帝文仲是也。文仲啊，我活不成了，无缘无故身染重疾，我这心疼的要命，这喉咙就好像叫什么给堵上了似的，出气十分困难呐。文仲啊，你得想法救我才是。是是是，我把所有的招全想过了，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啊。究竟这是什么怪病，真叫人难猜难解呀。哎，文仲啊，天数已定，咱们都没有办法。一旦我赵公明死在连营，你把我的鞋帽包到包里，再把金龙双脚剪放在上面，由你亲自送到三仙岛，交给我妹子云霄娘娘，对她说我死在两军阵前，留下这些东西做个纪念。哎呀，道兄别说了，太叫人难受了，还不至于那样，请你好好将养身体，我们再想想办法。说着赵公明又睡着了，文仲和四天军轻轻退出来，把前边这几个人一商量，不对，姜子牙这几天没有开兵见仗，是不是这毛病出的周营啊？咱得算算。你看文太师啊，金钱客算得非常准，经这一提醒，对，算算怎么回事。等用金钱神客一算，这才恍然大悟。好啊，闹了半天，路亚这个东西使用了妖术邪法，这还了得吗？他跟四天军一商议，白天军说了，太师啊，事不宜迟，应当马上出兵赶奔岐山，到那块儿把那张画抢过来，用火一烧，功名自然脱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功名休矣。好吧，各位，烦劳诸位谨守大营，我文仲亲自走一趟。来呀，点兵。文仲才要学习岐山。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

0: 通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

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

0: 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5: 半年试试。
0: 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5: 两组啊，
0: 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 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两三千含量的，两三千个单位的。

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3千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0: 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3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2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呢？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1-2天现货。
1: 啊，
0: 1-2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4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2: 订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哦。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啊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 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想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4: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
4: 这个、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 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黄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定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5: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呀，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5: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6: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定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呀、黑咖啡呀、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 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

0: 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1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1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

0: 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定组，
0: 哎，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哦，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啊，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 常秉席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三瓶，每瓶合到

0: 133块钱一瓶，吃一个月，三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 FU 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到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虽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呀，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

都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阳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吧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切成段，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
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

0: 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山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也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是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陕正工艺瓷成粉，它不膻了。脱山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啊，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崩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好，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3: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

0: 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您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六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这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您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2: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他也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3: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贴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礼拜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4: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4: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是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一道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 三天两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

0: 喝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兑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菌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你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揣兜就走，卫生干净。 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三天两天，我们就揣三包、四包、五包、六包的羊。

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两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

0: 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肉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七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1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他喝得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2: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10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5个胃5个肚子， 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少放点啊。87996984 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您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 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第一组，
0: 好的，
2: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2: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5: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5: 以前也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根嘎打根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是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 要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根儿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肚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1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6: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6: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呦，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量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一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 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一两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阳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羊乳性质温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7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8: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原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添加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 得乃源者得天下，你那个乃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元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慌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

0: 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乎乎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两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两组，两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咯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两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一天一袋，或者是只是两天喝一袋三天喝一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有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三赠三，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三赠四，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三赠四，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嗯，好的，
1: 哎，
2: 谢谢，
1: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1: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1: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

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
0: FM 98.4，
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6号倏然而至，关注一下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最高的温度30度，最低的温度18度，而且今天这个降雨量达到了 80% 左右。刚才呀，好多人揉眼睛，我以为我看错了，结果啊，根据预报来看，明天的最高温居然只有21度，最低温度12度，而周六最高温21度，到了周日预计最高温23度，而下周开始又一轮升温开始了，也伴随着降雨。总而言之啊，这个天气情况太琢磨不透了，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暴雨，一会儿又是那种啊比较让人接受不了的突变的天气变化。所以还是那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就是我们好好保养身体。任何一个季节，不同的节气都有适应的天人合一的养生方面的一些理论，我们都可以结合古中医学的一些尝试方式，让自己过得更好。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大伙儿在节目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我们每个清晨都有收获。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炎夏过狼。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中医呀，以通为用，以通为补的这样一种说法，疏通六腑便可畅达气机，升清降浊，有益健康。啥意思啊？就是三伏天儿，我们的饮食应该以清心、防暑、滋阴、生津为原则。那当然，很多人食欲减退，脾胃功能比较迟钝，如果吃了过于肥甘厚腻、滋补滋腻之物，会损伤脾胃，影响消化吸收。所以当我们吃了一些大餐的时候，比如说难免啊，生日啊、节假日啊，咱出去下下饭店什么的哈，偶尔吃了点比较油腻的或者油炸的，那么咱下一顿或者是第二天，我们就要以清热的、健脾的、祛湿的这些清淡的食材为主要的一个选择了，这样能够达到一定的平衡。比如说伏天太适合用绿豆、薏仁、百合这三样熬粥来喝，清热除湿，还健脾胃，还宁心安神。尤其那种手脚是热的，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吃点这个肥甘厚腻就顶得不舒服的，我们都可以用绿豆、薏仁、百合这三样，一样一板，热水加水来煮，温的乎的时候来喝。还有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特别有精气神，喜欢锻炼。俗话也说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要讲究度。对于老年人或者本身体质有点虚，或者最近呢你正在感冒，就不能一味强调的夏练三伏了，那肯定不能过头，就不太适应。尤其高温天气，应该减少运动量，避开高温时段，以防中暑啊。而且每次运动呢，咱们半个小时以内就行了，并且记得小口喝点水，保持充足的水分。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助阳生阳借阳的方式，借就是借钱的借，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的夏季伏天养生方式。你想啊，秋冬嘛，寒邪湿邪潜伏在体内，人们会觉得腰酸背痛、手足冰凉、咳嗽、缠绵不愈，而三伏天阳气外伏，腠理开泄，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把身体当中潜伏十几年几十年的寒邪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有寒症的、有湿症的，太适合冬病夏养了。建议大家贴伏贴啊、艾灸啊、针灸啊、理疗啊、外敷啊，这都是好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啊，您可以去晒晒后背，尤其是当我们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八九点钟的时候晒晒后背，当然不能说中午的时候特热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八九点钟的时候去晒晒后背，然后借助阳光，借助太阳的这个阳气扶阳驱邪，出一点点汗是非常有利于养生保健的。我们有请一下陈平，你好。
1: 啊，依然老师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昨天嘛，我听你说一个手抖，但是我就听到后面了。我前面嘛没听到，我想问一下，就是手抖好像是枸杞吧，
0: 对，是大蒜跟枸杞子这两样，大蒜呢整两头
1: 啊，
0: 然后把那个皮儿给它扒掉不要了
1: 啊。
0: 嗯，有的听众呢就直接这大蒜瓣儿就放锅上扒拉扒拉
1: 啊，
0: 但有的听众是给它切成片儿了，这样更好的让它变得更干、
1: 啊、
0: 其实就是炒走水分、然后还有二两枸杞子也要炒干了炒黄了。如果会操作、其实就是古人把那个东西给

0: 焙干研磨的这么个过程。
1: 哦，
0: 焙干研磨的过程，但是一般咱自己在家吧，不太会操作。
1: 啊，完了，
0: 就炒干了就行了。听众说了，也没研成粉末，就干干的、酥酥的就吃。
1: 就是就那么空口吃就行，也不用冲水，也不用啥，是不是？
0: 嗯，他这个用水送服，他没说要冲水喝 啊就用水送服就行。你嚼一嚼也喝点水、
1: 啊、
0: 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啊，
0: 这是
1: 一
0: 天的量。
1: 啊，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大蒜和枸杞单独炒也可以，是不是？
0: 单独炒也行，一起炒也行，一起吃主要是。二两枸杞子，两头大蒜。
1: 啊，好的，没说吃多长时间，反正你就是，因为它是食疗。
0: 因为是食疗，一般来讲是这么个节奏。
1: 啊、
0: 你看，我们参考一下听众有效的方案，
1: 啊、
0: 人家两三天就有人就不抖了、
1: 啊，
0: 就证明有效呗。
1: 啊、
0: 那如果有效，咱就一直吃、
1: 啊，
0: 两三天有效了，你再吃个十天八天，半个礼拜巩固巩固。但是如果你都吃了二十天了、
1: 啊，
0: 一丁点儿改善都没有，那就不用再吃了，
1: 啊、
0: 就证明对你来讲肯定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1: 啊、
0: 是吧、嗯、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好的，
0: 祝您健康。
1: 谢谢你
0: 啊
1: 谢谢谢谢、
0: 哎、不用谢，再见。至于啊它的科学道理在哪儿，嗯，咱可是解释不出来，但真的就是有人非常有效，但也有人没有效果。就像我们说豆腐乳汁儿针对胆囊炎，就鸡蛋煮熟了豆腐乳汁儿，我们鸡蛋有的人呢只吃蛋清儿，有的人蛋黄蛋清一起吃，早上起来空腹就当饭吃了，蘸着豆腐乳的汁儿来吃，针对胆囊炎的。那一开始我们刚听到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但是经过咱节目快二十年的积淀，我想啊得有至少十个听众，要么就是打电话推荐这个方法，要么就是打电话告诉我好使，这是参与到节目的听众至少有十个说是有效果的。那你想想，打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也觉得非常有效的并没有参与节目的，那也老多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只要它是食疗，咱们就可以大胆尝试。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大伙在节目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你有哪些好的保健经验、智慧的生活妙招、调理身体的办法都可以交流。8799-6984接下来有请李桂琴，你好。
2: 依言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麻烦问一下腿抽筋怎么治疗啊？
0: 听众的经验，有的人用灯芯草这个效果挺好的。
2: 灯芯草啊。
0: 到药店买灯芯草，抓一把放在盘子上点着。
2: 灯芯草。
0: 嗯。
2: 放盘子上烧着点着啊。
0: 对，它一会儿就烧成灰了。用这个灰儿、
2: 啊、
0: 用这个灰儿，你用水调和，喝下去。
2: 什么用水调和呀？
0: 嗯，
2: 调和完了以后喝了。
0: 对，是的，一天两次。
2: 啊，这一份得买多少啊？
0: 嗯，这个买多少，多点少点都行，因为咱吃的时候有数。
2: 啊，
0: 对吧？
2: 是多少？
0: 每次抓一把。放在盘子上点着烧成灰儿
2: 啊，
0: 喝点水喝下去，一天两次
2: 啊，
0: 买多少您自己掂量，是不是？咱可以多买点、
2: 啊、
0: 或者怕不好使、
2: 啊、
0: 咱就少买点，对吧？
2: 啊
0: 嗯
2: 啊，
0: 用着看。但至少你得够个两三天的吧、
2: 啊、
0: 你要是两三天都吃不完、啊、不能坚持，那也体会不出来它有没有效，是不是？
2: 啊，
0: 而且太少、
2: 啊、
0: 药店也没法撑吧，对吧？嗯，
2: 对。
0: 然后同时呢，听众讲了，如果能按揉、
2: 嗯、
0: 就是针对抽筋的一些穴位的话会见效更快、
2: 嗯、
0: 太白穴、商丘穴，这个是中医理论缓解抽筋的穴位。
2: 太白穴。
0: 嗯，
2: 太白穴。
0: 嗯，
2: 还什么？
0: 商丘穴。
2: 山中穴。
0: 商丘穴。
2: 山中穴啊。
0: 商人的商
2: 啊，商人的商啊。
0: 哎，对，山丘的丘。
2: 山哪？山穷穴啊。
0: 山丘的丘
2: 啊，山兄的兄啊。
0: 丘，山丘的丘，这个丘是小山的意思。
2: 嗯，
0: 丘，丘陵的丘。
2: 嗯，

0: 哪个山？
1: 丘陵的丘。
0: 啊，先秋雪，
1: 商丘雪。你这样，阿姨啊，你呢？这个先可以写白字儿，比如说商人的商，你写个秋天的秋，你上智能手机上一搜，智能手机都能辨别出来你打错字儿了，哈哈哈，他就给你纠正过来了，你就能够找得到这个商丘雪在哪儿了，好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商什么雪？
1: 商丘雪，你就写秋天的秋吧。啊，到这个智能手机上找找那些穴位，或者到药店买穴位图，你也能够找得到商丘穴在哪儿了，好吧？
0: 啊，药店有卖这个穴位图的哈。
1: 那当然了，有。
0: 嗯，那是那个，谢谢你了。灯心草买了以后，搁盘子里烧成灰，完了分两次，早晚各一次，搁那个温水冲服，对吧？
1: 嗯，对，行。
0: 啊，他就直接管抽筋了。
1: 他是听众给我们推荐的，自己抽筋儿用这个用好了的。
0: 啊，那太谢谢你了。
1: 不用谢我，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
0: 了啊！
1: 祝您健康，泡泡脚啥的也有好处，泡泡腿啊啊，按揉一下这个腿部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肌肉组织，经络循行有好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欢迎刘燕，你好。
1: 哎，依然早上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个事麻烦您和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我的老伴儿吧，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问的是哪个医院治得好啊，还有哪个大夫治得好啊，帮大家帮帮我。
0: 好，一方面咱呼吁大家提供帮助，下肢静脉血栓，那医生啥建议啊？有没有建议去针灸什么的？
1: 还没去看呢，他吧，就是腿疼，就是他以前吧，就是住院的时候，检查过，就是他是下肢静脉血栓。现在呢，他的腿就是那个走到走不了多远就疼了，还是
0: 那
1: 我想要去看呢，问问大家怎么个看法啊，哪个医生啊，会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都帮帮我。
0: 好的，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哈，在哪个医院那儿，哪个科室那儿调的比较不错。然后咱听众原来讲过，不管你是哪儿的那个血栓，血管不通，你多用点那个通血管那个食疗都有好处的，因为它管的是全身的血管组织嘛，就是黑木耳、瘦肉、姜、大枣那个方。
1: 黑木耳。
0: 就是听众说喝着是比较舒服的，就像下肢的血管堵塞，哎，他喝着喝着会舒服一些，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他因为他是通血管的嘛，他管全身的血管。
1: 是什么？
0: 黑木耳十克。一两瘦肉。三片姜。
1: 三片姜。
0: 五枚大枣。
1: 五枚大枣。
0: 六碗水。
1: 六碗水。
0: 大火咕嘟，小火慢炖一炖，就是材料都熟了，就可以稍微稍微放一点调味料，比如说稍微放一点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这样容易坚持。听众讲连续吃45天是一个周期。
1: 45天。
0: 好吧，这是有好处的，疏通血管，让血管更通透，血液循环好一些，会舒服点，但他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别这个放弃希望，也有很多招，比如说针灸理疗啥的哈。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
1: 看看大家谁有啥办法。
0: 好的，
1: 大夫啊。
0: 好的，再见。87996984，您如果在哪个医院哪个医生那儿调的比较好，针对下肢静脉血栓觉得有效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再次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宋桂芝给咱推荐的静脉曲张，他自己亲身体验调理好的方子。

0: 每次用中药，名字叫做鸡血藤，30克加水煮，因为我们要先熏再泡洗，所以这个量就不能太少。就比如说你煮完了水剩一碗一小碗吃饭那个碗，那也不够咱泡洗的呀，是不是？所以根据我们要泡洗的这个量，咱加适量的水，30克的鸡血藤加水煮，煮好之后先熏后洗，熏的时候呢把腿给抬高了，然后离这个射器有一定的距离，别烫着，腿上呢盖薄薄的小被，然后呢再盖上塑料布，热气就不往外跑了，温度保持一个稳定值。然后当这个温度我们是能接受的了，我们再用这个水来泡洗，就泡脚泡腿，每次反反复复，因为它泡着泡着水温不就没有那么热了吗，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放火上再加热，然后特别热的时候先熏，哎，不那么热的时候再洗再泡，哎，每次都持续3-4个小时，他坚持了4个月就完全好了，说原脉静脉曲张啊，那包啊鼓得挺大的，现在完全消掉了。有听众就讲了，依然呐，这时间也太长了，有没有见效更快的呀？有的时候啊，咱没有办法达到又简单又便宜花钱又少见效又快，对吧？你看你站哪头，这个不开刀不手术，然后通过外洗的方式也不吃药就把静脉曲张调好了，我觉得4个月时间也不长，对不对？咱这个诉求是好的，目标是好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有点不可能啊，对不对？你这个又想花钱少，又想见效快，然后又想药到病除，是吧？你想静脉曲张它也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你想让它变好好转也不能一天两天就给它整没，是不是啊？除非手术。所以到底用不用这样的方法呢，咱们看自己，如果您能接受得了这个时间，能坚持住，你看宋桂枝是用4个月啊，对吧？因为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并不代表你用了4个月就一定能好，也许你得用8个月呢，也许你用2个半月呢，这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一旦坚持决定尝试就坚持下去。如果接受不了每天泡洗又热，是不是伏天嘛太热了，那咱就换别的方法也可以呀。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李富红你好。
1: 喂，你好李然。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一下，刚才说那个手抖的那个独头扇呢、啊、跟那个枸杞是和枸杞在一块儿背干是怎么正确的这个使用啊，一天敷几次啊，用水冲敷。麻烦你说详细点好吧，谢谢了。
0: 我们听众说的是两头大蒜去掉皮，没有说是独头蒜。
1: 哦，两头大蒜是吧？
0: 对，二两枸杞子、
1: 哦。嗯。
0: 哎，就这两样，大蒜去掉皮，就这两样，一起炒也行、
1: 嗯、
0: 分开炒也行，小火、
1: 嗯、
0: 一定是小火慢炒。
1: 对。
0: 啊，不粘锅哈、啊、嗯。然后呢、
1: 嗯、
0: 炒干了研成粉末。我们用水来送服，或者嚼一嚼吃，嚼一嚼嚼完了再喝点水也都行，这是一天的量、
1: 嗯、
0: 你吃几次都可以的。
1: 哦，这是一天的量是吧？
0: 嗯，对。
1: 哦，2两枸杞跟这个大蒜两头多多蒜放在一起，这个2两和这个多多蒜，这是一天的量，一天把它吃完就行了，对吧？
0: 对，一天的量，但是听众没有强调是独头蒜。
1: 哦，没有抢到独头蒜。
0: 哎，
1: 哦，我知道了。嗯，好，谢谢、啊、
0: 嗯，不用谢啊。这个方法啊，如果咱用了有效果，尤其是新朋友，但其实这方法啊也是老方子了啊，2-3年的老方子了。如果新朋友用了这个方觉得有效，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听众这个问题问得好。有听众来问了，说依然这个手抖手颤这个是针对帕金森的手抖手颤吗？这个不确定、为啥不确定呢？因为咱们的听众啊，推荐方法的听众，他的手抖手颤他也不知道原因，但是用这个用好了给我们推荐的，所以我是觉得纯食疗嘛，试试也无妨，不管什么原因的抖啊颤啊都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正值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如果咱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的机会。你想，你错过了还得等一年，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拿到结果的，明显好转的，尤其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好多年都会复发的鼻炎嘛，连续三年去艾灸，然后贴服贴，包括内服中药，一下子就提升这个身体的素质了，然后就一年比一年大好，一年比一年大好。这是鼻炎噼里扑噜打喷嚏流鼻涕的事儿，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咱听众特意打电话来说的，老朋友对这个应该有印象。再一个我也跟大家交流过，就是我自己的妈妈呀，几年前啊严重的湿疹嘛，那个时候啊内服中药，然后呢外抹，也西医也看，也抹一些药膏，就是医生说的啊，你去艾灸扶阳去症，把身体的那个寒呢、湿啊、毒往外排一排是有好处的。哎，所以我妈妈也亲身体验过艾灸对于改变体质、纠正偏颇的体质，尤其是排湿排寒，真的太有用太有用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别错过，因为这个机会难得，现在是气机畅通，阳气流动得快，腠理开泄，你现在把身体的寒湿往外排特别快，速度快，你不像秋冬，哎，所以现在内服中药，外用我们针灸、贴服贴、理疗、艾灸一些方式事半功倍。包括你像昨天有听众找那个张树林找针灸大夫，就大家都明白，你现在这个机会难得，这个阳气流动的快，你现在用一些外用针灸的方式、贴服贴的方式、艾灸的方式，打通气血，整个人的五脏六腑、经络循行是通达的。通达四方，不淤不堵，有淤有堵的也给你通开了，而且通的比较快，是不是？所以现在调理身体真是好的机会，别错过啊！大家记好了咱们的义务义诊的电话，老中医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心脉不通、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呀、手脚凉啊、后背热呀、痰湿内阻，平时脂肪肝、血脂高，容易迷糊、血管不通、身体胖、舌苔厚、头脸油腻、关节酸麻肿胀，这些个问题许振山老中医帮咱看看瞧瞧。如果您的舌苔呀是水汪汪的，证明可能寒比较大，如果你的舌苔呢是又厚又黄的，可能有湿有燥，这都不一样，通过舌头、通过眼睛、通过你的呼吸，这些都能判断我们的身体状况。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望闻问切，咱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因为几年之前许振山老中医退休之前，大科室的主任嘛，人也是专家挂号费100元的啊，这个人满为患呢，都没地方坐，都得排队。你去这个约的2点钟，你3点钟还看不上呢，对吧？许老特别受欢迎啊，但现在人家是退休了，发挥余热。人许振山许老说了啊，依然把我从广播里广播出去了，我得为大家负责任，是不是？哎，对吧？所以你找许振山老中医，认真负责，耐心细致，把脉仔细，看病认真，调调体质，现在多关键，因为好多问题都是跟体质的偏颇有关系。你比如说浑身痒痒起疹子，这个肯定是要么你身体有湿热，要么你身体有寒有湿，有寒有湿跟有湿有热有湿，它用的中药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要想治病又调人，然后治标又治本，咱们就找中医帮我们调一调看一看。8468883，现在来拨预约电话，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另外啊，汇林堂中医诊所正在给大家免费贴第一次的福贴，每天10个珍贵的名额。那有听众可聪明了，因为他原来啊就在许老那儿调过身体，特别满意，很信任许振山。现在呢又是夏季伏天，阳气流动于表面，代谢旺盛，腠理开泄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这个时候 哎，问题不大，他也会喝点小中药调一调，然后同时咱不有免费贴第一次的这个机会嘛，他就免费贴第一次，体会体会贴服贴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适不适应啊，自己能不能去接受啊，因为你要是说贴完了

0: 又痒痒又刺痛，证明你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严重。那个时候咱们就体会得出来，我贴敷贴对于我自己有没有用，我适不适应了。如果觉得实在不适应，还疼得不行了，又不想调了，那咱第二贴第三贴就不贴了。但如果你第一贴贴完了，哎，我挺适应的，而且我贴了这一次我就感觉到了，哎，我这个问题比如说肠胃的寒凉啊，肠胃的寒凉原来是贴这几个穴位啊，哎，自己也学到知识了。然后第二贴第三贴咱就自己消费去贴，价格也特别的便宜，比外边便宜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正品，而且咱们的地道的药材的选择也真是特别的专业啊。惠林堂免费给大家贴第一次的服务，8468883，必须提前预约，8468883，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3。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陆淑荣，你好。
1: 你好，你好，依然老师，谢谢。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子白胃有什么招，给我说一下偏方，谢谢啊。
0: 阿姨没听懂，您要问什么问题？
1: 白肺，
0: 白肺
1: 啊，有偏方，我听过你的了。
0: 阿姨，首先是这样的啊，那个没有听众推荐过所谓的白肺，因为白肺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它是肺炎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看得到那个拍的片子嘛，说都白了叫白肺，你得有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肺炎呗，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就是你要找一个针对肺炎的方法，对吗？
1: 啊，是，我都找。
0: 啊，肺炎的方法有方，但是这是中药方，中药方我个个就认为咱应该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专门有针对性的肺炎的方。你听一听先啊，听众这个推荐的金银花21克，菊花9克，桑叶9克，杏仁6克，芦根30克，用水煮，加点蜂蜜代茶来饮。但是这个是听众推荐的，有针对性的肺热型的肺炎。
1: 依然老师，你再给我说一遍吧。
0: 我是举个例子，阿姨，我觉得您都不用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针对性的中药方，针对的是风热型的肺炎，而且是中医给他开的方子，那么换一个人儿可能就没有用，对吧？
1: 嗯，好
0: 啊，但是广谱类的能用的各种肺炎，你都能放心大胆的用的，白萝卜煮水，你就吃萝卜喝汤。什么都不用加，听众亲身体验的白萝卜煮水，天天喝吃，至少每顿都吃一碗，至少每顿都吃一碗，你要能吃每天吃3碗4碗都可以，就是白萝卜，吃白萝卜喝汤，就是不管你正在怎么治疗吧，就是你肺炎可能在输液打针，是不是啊？对吧，肺炎也可以去针灸艾灸嘛，就不管你咋治，你把这个白萝卜煮水这个给它吃了是很有用的。
1: 谢谢啊，
0: 好吧，阿姨，
1: 啊，
0: 哎，祝您健康。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张亚芬，你好。
2: 你好，燕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求个方，我姑娘嘛，就排片排出来，说是股骨头坏死，就是疼，不敢走道。
0: 哦，
2: 我想求个方，你昨天不说了，我没记住。
0: 我昨天是提到过，有听众来问的。
2: 对。
0: 这里边有黄瓜籽粉500克，
2: 哎，黄瓜籽粉500克，
0: 哎，对，天麻粉500克，
2: 嗯，天麻粉500克，
0: 对，然后是鹿角粉，
2: 嗯，
0: 这个是250克，
2: 啊，鹿角粉250克，
0: 嗯，鹿角粉250克，然后三七粉250克，
2: 哎，
0: 嗯，没有了，就这几样一起打成粉。对，
2: 打成粉。
0: 对，
2: 一天喝多少？
0: 早晚各一次，每次5克。
2: 嗯，搁开水沏了。
0: 嗯，对，搅和搅和喝。
2: 就这些东西，咱给药店买回来，他给粉的。
3: 现在
0: 都有药店都有卖的，而且有的是那种就是已经是粉的，就是你要是直接买天麻粉，就能买到是粉的。不用现
2: 买呀，
0: 对，不用现磨粉，有的包装好的都就是粉，天麻粉。

0: 三七粉、鹿角粉，有的就已经是包装好的，是粉的状态的东西
1: 啊，就三交店就可以买到了，
0: 都能买得到
1: 啊。鹿角粉200克，三七粉200克是吧？
0: 后两样是250克
1: 啊，250克。
0: 对，
1: 黄瓜籽粉500克，那个是什么籽？
0: 天麻粉
1: 啊，天麻500克。
0: 对，天麻粉，嗯。
1: 剩的
2: 芝麻粉也500克，
1: 嗯，剩的后两样都是250克。
0: 对，嗯，阿姨，这里边有这个药材哈，咱最好能够找医生把关再用，
1: 嗯，
0: 好吧？
1: 哎，是，哎，
0: 祝您健康，再见啊！咱举例子吧，比如说，燕麦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这些我是觉得什么菠菜籽粉，这都是籽儿啊，这些东西啊。菜籽之类的，嗯，没有问题，挺安全的。但是这个鹿角粉、天麻粉，对吧？它就不是药食同源，土豆、茄子、白菜、山楂、陈皮这种东西。那要用的话，我们要吃一个阶段的，天天吃，天天吃。万一你的体质不适合呢？那可能吃完了就有偏颇了。还是建议大家要谨慎一些。但凡是叫做药物的，我们就问问大夫。

预防热伤风，一，要合理安排饮食，不食高脂饮食以及不洁的食物，喝冷饮要适度，早晚喝粥对于养生大有益处，既能生津止渴、消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二，避免受凉，要注意热伤风的高危场所，办公室里的空调，办公室的空调最好把室温调至24度以上，保持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免得体温调节中枢负担加重。下班最好能洗个温水澡，同时对肩膝关节等自我按摩一番，帮助血液通畅。三，如果家人患有热伤风者，可用食醋熏法进行空气消毒，做好隔离工作。一旦患上了热伤风，如病症较轻，可用生葱白4根煎汤饮之，发热时要休息，多喝开水。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请高玉兰，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高阿姨你好。
1: 哎，我就叫扭拼扭机，老想扭。
0: 有听众啊，用茴香籽这个效果挺好的，阿姨可以试试，它没啥坏处。茴香籽抓个一两把，压碎点更好。如果压不碎，没有那个这个工具啥的也不用啊。压碎点更好，不压碎也行。抓个一两把，适量的生姜剁碎了，捣成生姜泥，剁一剁，然后就适量的生姜和一两把的茴香籽热水冲了。闷一会儿，我们就温得乎的趁热来喝，带茶饮。如果说喝完了，哎，这一桶都喝完了，一杯喝完了，或者一壶喝完了，我们再加热水继续喝。这一天带带拉拉就喝这个，连续几天，您看看好不好使？好多听众都好使，尿频尿急就改善了，好吗？
1: 好，茴香籽儿啊，茴香籽儿多少？
0: 茴香籽儿每次用的时候用一两把。
1: 啊，姜
0: 适量姜就行，多点少点都可以。因为咱听众自己用的时候，他也没称多少颗数，整一块剁碎了就可以啊。
1: 啊，搁一起，搁开水一起，
0: 对对，一起冲了喝。
1: 啊，一天喝几遍？
0: 阿姨，她叫代茶饮，代茶饮就是渴了我也喝点，不渴我也喝点，频频饮之，但不用。咕嘟咕嘟咕嘟，一直喝那么多，喝的胃都撑了，不用啊。
1: 啊，哎，
0: 好吧，
1: 好嘞，
0: 试试啊。没事就喝点，没事就喝点，一天喝个十几二十回的，对不对？但一定要保持温乎的状态来喝。现在是调理身体的关键，冬病夏治的关键阶段。现在好多寒症，你去调，是非常有帮助的。哪怕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可能我每到秋天、冬天，我都会咳嗽。然后呢，感不感冒都会咳嗽，冷空气一来一刺激我就咳嗽，有点像那次过敏的那种环境造成的哈。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冬病夏养，你现在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每年秋冬就更重，每年夏天就好一些，这种情况一定要冬病夏养。也许你今年的夏天去艾灸了，然后呢内服中药了，也许今年的秋冬你就不犯病了，对吧？特别的神奇，因为你改变了体质，把身体腠理的寒湿排掉了。这个为什么说很多听众现在越来越纠正原来的陈旧性的这个不太客观的观念了？好多叔叔阿姨原来都会觉得伏天不喝中药，因为热。难道因为热咱们就不调身体了吗？要放弃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窗口期了吗？对不对？所以哪个是重要的？哎，我们一定记得，现在来内服中药，外用贴敷贴的方式、针灸的方式、艾灸的方式都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惠灵堂中医诊所，让他帮助咱指导一下我这个身体状况该如何冬病夏养，而且有免费的啊，十个名额，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刚刚有听众问啊，什么占线，怕电话记得不对。我猜呀，因为大家都约，所以他就会占线。你这样啊，聪明的听众哈，咱就可以今天十点钟左右打电话，或者今天下午两三点钟打电话，你约明天的呀，因为他每天只有十个是免费的贴第一次的名额，然后呢你就可以打好提前量预约一下，是不是？8468883。针灸大夫张树林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在，有很多听众现在可能被风吹着了哈，太多都是那种啊吹着邪风了，哎，嘴歪眼斜的落枕的，对吧？你这时候找那个针灸大夫，现在扎针儿他也是经络循行的快。啊，不像原来这个秋冬啊，扎针儿可能你得这个七八次，现在可能三四次，哎就能好，因为夏季嘛，阳气旺盛嘛，身体流动的快，这个经络循行的好，所以扎针儿更有帮助。找张树林8468883。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可能大肚腩、水桶腰、身体脂肪多，想要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控制控制，也是一个契机跟关键。关键看怎么吃，怎么吃，怎么保养。
2: 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 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等

0: 多唇膏，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果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
1: 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徐丽艳，你好。
2: 你好。
1: 哎，徐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您要问的是胆结石的方法是吗？
2: 对对。
1: 简单的方就是每天早上吃三四个的核桃仁儿，生的熟的都行。
2: 核桃仁儿。
1: 对。
2: 那核桃仁有山核桃，有那个圆的熟的那种，那就是经过加工的核桃，吃哪种呢？
1: 肯定是没有过多加工的，生的熟的都行。你不要买那个什么椒盐的啦、琥珀冰糖的啦，不能买那样的啊。不要买油炸过的啊，就是生的。这个熟的炒熟的也行，就原味的，你就买原味的，生的熟的都行。每天早上吃。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子，然后也有那种复合型的，听众用过复合型的，就是不只要吃核桃仁儿，然后呢还得用那个鸡内金粉。每天
2: 鸡内金粉和核桃仁怎么是一起吃吗？
1: 一不一起吃都行，隔开吃也行，我们放在一块堆吃也行。就比如说每天我早上吃两三个核桃仁了，我再吃一勺鸡内金粉，这时候鸡内金粉用水混或喝下去就行。
2: 那这是空腹啊还是饭后啊？
1: 空腹。
2: 空腹啊、
1: 对，你可以早上空腹吃两三个三四个的核桃仁儿，然后再吃，再用一勺鸡内金粉用水送腹就行了。
2: 坚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没有绝对的标准，你可以吃一个月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水就缩小了呢，如果吃了一个月再检查一下缩小了，就证明好使呗，咱们再继续吃呗，是不是？我们听众啊，这个是爱心听众张文超给咱推荐的，他自己的体会是二三十天见效，结石就化掉了，而且再也没犯病， 反正别人是挺快，二三十天一个月左右被拿到的结果。阿姨你可以吃吃看，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2: 好，
1: 好吧，
2: 谢谢。
1: 哎，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胆结石，如果大家用鸡内金啊，包括核桃仁这个不好使，咱这还有药方啊，排石丹那个药方，但是我总觉得尽量先用食疗，如果食疗纯食补就给调好了，那不只是少花钱又没负担吗？对不对？花不花钱都不说啊，主要是食疗是没有副作用没有负担的，药方的话大家问完了了解了，你也得问问大夫把关，药不能随便用。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国人自己的山药燕麦片。这个潮乐福品牌您知道吗？大概啊，从地里薅出来挖出来7斤左右的鲜的山药，才能够这个做出来1斤的干的那个山药片儿。所以我们这个成分特别的纯，山药比例也比较高，因为它一大袋子700克的克重，有70%是燕麦，30%是山药，凑成了100%的纯健康的食品搭配。而且我们这里边吧，又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要想订购咱们山药燕麦片的听众，抓紧报名。一大袋子700克，里面是这个每一袋35克，里面是20小袋的，没有任何的蔗糖的添加。放心来订购，它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比如说有广东揭阳的、黑龙江汤旺的、辽宁鞍山的、天津北辰的、河北保定的、山西吕梁的。就不同地区的那个山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所以咱们能够吃得到祖国各地的优质山药，尤其是脾胃不好的、消化能力弱的、上厕所特别费劲的，然后你多用点山药，多用点燕麦，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一个对脾胃好。而山药这个东西确实是三脏同补啊，对于我们的肺子、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肾脏都很好。你看中医把脉调脾胃、调肺子、调肾，往往都会用山药君臣佐使。它不是君，但是它会辅助，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吃山药。而山药对中焦肝胃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膜是啥？就是我们的胃黏膜什么的，食少便溏的，跑肚拉稀的。而且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这个对胃黏膜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们的上焦，就是白色入肺嘛，口干的、咳咳咳嗽的，都用点山药。还对我们的下焦，肾气不顾的、半夜叮咣上厕所的、哗哗掉头发的，咱们都应该多用点山药。那你看看燕麦本身就是典型的贝塔葡聚糖含量高，你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越应该用点这个燕麦。燕麦本身消化功能，对消化功能好。燕麦本身就是粗纤维的，对肠道蠕动也好。贝塔葡聚糖延缓我们对于糖的吸收，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是各种指标高的，那你现在利用冬病夏养的时候，代谢旺盛的时候，你现在晚餐的每一餐，你把馒头啊、米饭呢、你换成燕麦山药片，你每天换这一碗冲着来喝，然后可以放冰糖，然后血糖不高可以放蜂蜜，对肠道蠕动特别特别的好，你试试。

坚持，都不用坚持一个月。你现在不是二伏阶段吗？哎，你坚持三伏完了这个阶段，你感受感受自己体重的变化，哎，这个肚子是不是瘪点了？那种啊，就是非常有帮助，它是比较有明显的一个感知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改变了。更重要的就是把山药燕麦融入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肠胃弱，消化慢，我们每天早上一碗山药燕麦片，软软糯糯的，好消化，而且不升糖。晚餐咱们把米饭馒头换成山药燕麦片，少摄入那么老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少摄入那么多的糖分。所以说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口感好，细腹极了，每一袋子700克克重，在那个大型商超500克的都要好几十，而我们这个五袋，每一袋700克，199，而且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抓紧拨通87996984，一组到手5袋，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199，7斤的山药燕麦片，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热水冲泡，焖1-2分钟就能喝，方便划算。而且你可以在里边加点坚果，比如说核桃仁儿啊、杏仁儿啊、各种干果啊，还有听众和进去蛋白粉和我们的黄瓜籽粉。你看大家伙的智慧都特别好，听众跟我讲的，他用山药燕麦片加蛋白粉加咱们节目当中团购那个黄瓜籽粉来喝，身体保养的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凑了一开学，阳气旺盛，我们把我们的饮食结构调一调，变一变，真的不一样。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五六个名额啊！咱老祖宗都说了啊，五谷为养，五谷就是以谷物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所以咱们这属于啊，这个营养搭配的一个顶配了啊！87996984，最后不几个名额，你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吧。87996984，一楼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报道。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了1332亿元。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为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
1: 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的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1: 商务部的公告说，对于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的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来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的应急灾后恢复工作。
1: 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了总体平稳态势。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雷州通报了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于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了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这个学校的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招聘的所有流程。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0: 近日，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1: 近期，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那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系牢所有的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和北部，以及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

0: 的博物馆再现了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希望大家活力奔涌，逐梦前行。
0: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

0: 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预定哈，这个时节是补充辅酶 Q 时的关键期。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
1: 妈妈，我不想玩小汽车，你带我下楼溜达溜达呗，玩这些玩具没意思啊。
2: 你看你这一天呐，这屁股上啊，你就像是这安了那个小什么小钉子似的，一点都坐不住。那走吧走吧，
1: 下楼溜达溜达，
2: 出去溜达溜达。儿子，你看那小草嫩绿，漂不漂亮？
1: 漂亮。
2: 那小鸟叽叽喳喳，可不可爱？
1: 星星人。哎，
2: 宝贝儿啊，
1: 妈妈，
2: 咱就坐在这儿吧。你在这蹦蹦跳，妈妈呢望望夕阳景儿，咱们母子俩呢就开心快乐。哎，
1: 那行，那妈妈你望你的，那边在这干活呢，我看看热闹，我不走远啊。
2: 行，别走远啊。哎，你看着蚂蚱子、蛐蛐啥的
1: 啊，
2: 你就别可手拿啊，
1: 放心吧，
2: 眼睛瞄瞄就得了啊，儿子。
1: 嗯，
2: 小癞蛤蟆啥千万别摸的，有毒有细菌啊。
1: 是，好了，放心吧。
0: 这孩子来使劲锤，哎，用力啊！
2: 哎妈，这一觉在那看还看还看睡着了，儿子，儿子，儿子，
0: 是不是叫你呢，小朋友？
2: 儿子，
0: 哎，大妹子啊，这孩子是不是你家的
2: 啊？哎妈呀，可不是在这儿呢，大哥。
1: 1、2、3、4、5、6，
2: 感谢你帮我看孩子啊！这家看孩子你就给我看睡着了，这让我老头知道了，那都捏我大腿根子都得是。
0: 哎呀，这我问这小孩，我说是跟谁来的，他就指婚指婚你。我寻思那就在这待一会儿吧，这家玩的挺乐呵。
2: 行、
0: 啊、
2: 谢谢大哥，儿子走吧。
1: 不走妈妈。
2: 你不走这干啥，也不给耽误、
0: 哎、
2: 耽误叔叔干活。
0: 你家这孩子呀在这帮忙呢，我不让帮都不行啊。我这不是铺这个布道板吗、
2: 啊、
0: 这个砖往这一摁完了之后呢，得拿那个小这个橡皮锤咚咚咚给它固定固定
2: 啊。
0: 这孩子可愿意干这活，你看干的可专业了。
1: 咚咚咚，
2: 儿子，你别在这耽误叔叔上班了，行不行？
0: 哎呀，反正吧，他倒不耽误，愿意搁这玩就玩一会儿吧。反正我这自己一个人在干活没啥意思啊
2: 啊。那
1: 咚咚咚，
2: 他不耽误你干活啊？
0: 但是我不耽误干活归不耽误干活啊，我这是卯子工，一天的180，我顶天一天给他买仨冰棍，再买个俩水果。
2: 哎呀妈呀，大哥，你可别说笑了啊，别说笑了。别说笑，那啥，孩子要不耽误你干活呢，我让他在那玩一会儿。我看这家干的还挺起劲儿呢，你在这儿摆砖，他在那儿敲锤儿，
0: 敲锤儿，
2: 你俩爷俩配合挺好啊。
0: 也那相当默契，那反正他当玩了，我当来请个助手还不花钱了。生活当中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真得换一个角度。可能对于工人师傅来说，拿着小橡皮锤夸夸凿这个砖呢，是一份体力。但是对于孩子的角度来说呢，哎呦，这是一种新的娱乐游戏。萌娃不玩玩具，偏偏愿意帮大叔呢打下手，这样一打忙了一下午。
2: 哎，我跟你说，我这是深有感受啊。这个小朋友其实对于大自然有一种先天的那种亲近感。
0: 嗯，
2: 就你让他在家里面玩玩玩具，可能玩一会儿，哎，就没意思了。
0: 对，
2: 你就让他在什么江边啊、海边啊挖沙子、运水呀、还有像这种砸小锤啊，妈呀，可有魔力呢。 那玩起来可就可有那个劲头子呢，
0: 是吧？
2: 我就经常想啊，你说就说、但凡要挖坑啊或运个沙啥的，可别雇大人干了。但凡啥时候雇小孩不花钱了，是不是？咱我跟你说，他没准还给你交点钱，说让我们孩子在这挖挖沙子吧，啊、让他们来挖挖这沙子。我跟你说，那家伙又省钱，哎，还有意思，哎，孩子还开心，还亲近了大自然，
0: 一举多得哈。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很多驾驶员都有一个误区啊，关于晚上喝的酒，睡一觉醒来就不算酒驾了。殊不知啊，这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它是有限的，隔夜酒仍然可能引发酒驾醉驾。你看近日呢，就有一名网约车司机因着侥幸心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呢是在家中结束一天工作了吗？当天晚上就喝了2两白酒，酒后觉得不尽兴啊，又接着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呢在家休息入睡了。第二天凌晨一觉醒来，他想起夜间充电桩电费更为优惠，就心存侥幸驾着机动车前往对面的充电桩充电。准备给汽车充电，抵达现场之后呢，因为所有的充电桩均处于是占用状态，他只能是在车内等候。然后呢，等候期间呢，就发现呢，不远处有人员聚集，还有执勤交警。好奇心驱使之下呢，他就上前围观。这原来呢，交警处理交通事故呢，这舒某啊，早已暗自心虚了，清楚自己头天晚上喝酒了，现场呢开展酒驾。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呢，他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自动上前呢询问说：“哎，那我昨天晚上喝酒了，要查着算酒驾吗？”嚯！这一句突兀的问话呀，瞬间引起了交管大队的这警觉，直接说：“那你现在查查吧。”嗯，一查，这家是最终续检结果是，每百毫升118.2克的醉驾的标准都已经认定了啊，超过酒驾了。
2: 上海苏先生花了7304元在网上购买了2张上海飞拉萨的机票，到了机场却查不到票。经过核实呢，代理商擅自将他和爱人的出生年份改成了2011年，他呢实际上是1994年出生，爱人呢是2000年生，两个人凭空年轻了十几岁。这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也不对。之后呢，苏先生将情况反馈给了平台，平台客服回应称是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了机票无法使用。苏先生表示，平台界面显示订单已经完成出票了，实际出的票却无法使用，平台已经构成了欺诈，应当按照相关的法规退一赔三。但在协商过程中，平台为他办理了机票退款，并在未征得他同意情况之下向其账户打款1000元。平台说已经处罚代理商了，而消费者涉及的是批量骗赔啊。对此呢，平台呢回应说啊，目前已经对涉事违规的代理商进行了处罚。平台表示，由于消费者涉及批量骗赔，无法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要求，相关的情况已报警处理。对于为何两个人的信息都被修改了，两个人呢这个目前呢平台并未做出答复。而针对骗赔的说法呢，苏先生不予认可，他表示放弃索赔，要求平台书面致歉，并且通过希望通过啊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
0: 听众朋友，现在呢是冬病夏治的关键阶段哈，欢迎您找沈老中医把理，这个调理调理身体，把把脉，免费为您好好的把脉。那么沈老呢是中医，沈老中医啊是黑龙江中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50多年经验，擅长冠心病、心慌、心律失常、心悸、胸闷气短、乏力等问题。反复的痒啊，皮肤痒啊，或者说久视不愈的肝胆胃肠各种结节，更年期的烦躁，出汗，哎，沈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想让沈老中医给您公益的把把脉，那打电话846-48-13，846-48-13。秋冬啊，高发慢性的咳呀、支气管炎呐、老慢支啊、过敏性鼻炎呐、风湿痹症啊、湿寒体质啊导致的慢性的胃炎呐。吃凉的东西腹泻了，皮肤痒了，起痘了，长疹子了，哎，大家呢可以记住了，打这电话846-48-13，找沈老帮您调理啊。气血不足的，手脚冰凉的，冬病夏治的，对不对？哎，打电话846-48-13。 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我想贴个福贴啊，这可是倒计时了啊，机会来了。那么惠灵堂中医馆呢，为所有人提供免费贴一次福贴的专业服务，地道药材专业指导，鼻炎呢，咳喘的老寒。

0: 腿啊，不同的穴位呀，哎，由专业的医生给咱调理。第一次服贴是免费贴的，但名额啊就十个，大家记住了，打电话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感觉身体啊这个不舒适的哈，咱们这贴一贴服贴，这感觉挺好的。免费贴一次之后呢，哎，咱自己消费再贴个第二贴呗，第三次呢，是不是啊？那么咱们984听友啊，还有实惠价，8464481个3，8464481个3，预约电话8464481个3，欢迎大家呢，借助沈老中医这个内服中药方剂加上外用服贴的方式，调好身体，补好阳气，减少秋冬疾病的发生。无论是找沈老中医给您把脉，还是说咱们预约贴一个三伏贴，都打这个电话吧啊，贴个服贴哈，提前预约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
1: 好，再来看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嫌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为了补贴生活，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那法院呢审理之后认定，网络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依据用户的协议认定用户对涉案的游戏啊，案涉的游戏账号享有着使用权。那该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具有着可继承性。最终呢，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
0: 江西宜春有一个男子驾车行驶，开着开着车，突然呢发现车窗外冒出一条蛇。通过他拍的视频显示啊，这条蛇呀，这是蛇身紧贴着车身。然后呢，蛇头时不时的靠近车窗，一路搭便车陪伴在车主旁边，行驶了800公里。那么当事人呢，欧阳先生说，车辆出发之前吧，他没有发现这车上藏蛇了呀，后续呢也不清楚这条蛇，然后呢依旧是躲在车上，那么可能是途中掉落了。他还调侃说，哎呦，发现车窗趴着蛇，这1000公里的路程啊，我都不敢打瞌睡了，也不敢开窗了，就始终是用余光瞄着这蛇呀。这件事呢也引发网友调侃了，说这条蛇呀可是条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美女蛇啊。在此提示呢广大车主，驾驶途中发现了包括蛇类啊这些野生动物，务必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下车靠边停车，千万不要贸然的去碰这些蛇虫鼠蚁。
1: 张女士家住在上海的宝山顾村，家里有辆总价值超21万的红色杜卡迪 V4 摩托车，原本呢停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车辆及龙头呢都处于的是上锁状态，车钥匙一直由本人来进行保管。可是7月15号的凌晨，竟然有3辆厢式货车精准开到了小区车位旁，把车直接就拉走了。车主张女士说，7月11号的时候，因为有台风，物业让她把车停到了地下车库。大概7月15号的时候，车就被偷了。他是在7月22号左右和朋友想给摩托车拍个照片，发现车就不见了。张女士的2把车钥匙都在家呢，家人和朋友没有骑过这辆车，而调取监控视频发现，来了3辆货车啊，直接就把车给拉走了。张女士分析，估计呢第一辆车的司机搬不动，因为车是锁掉的。后来呢又来了2辆货拉拉的这样的这个小车，3个司机折腾了大概1个小时，把200公斤左右的车给搬走了。张女士报警之后呢，民警呢找了当天拖车的3名货车司机了解情况。整个过程当中啊，那名神秘的啊下单客户从未露面。那张女士想起案发前的一桩反常事，她之前呢在二手平台上挂过这辆车，14号有人说想来看一下车，后来加了微信，她呢也给这个对方呢发过小区的地址，然后就发生了失窃的事件。民警将张女士提供的二手平台买家信息与货车司机口中的线上客户进行比对，确实就是同一个人啊。哎呦，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经过连续多日的跨省追踪啊，民警锁定了找到了这辆杜卡迪，也锁定了下单的那名神秘买家啊。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0: 前段时间在上海南翔印象一家茶馆因为外场椅子上锁而引发热议， 这个茶馆的中岛式设计把55把椅子环绕吧台在商场开展式的陈列。店长说，此前椅子是工作人随意休息的，可是这一年之内啊，这椅子啊损毁加丢失10把，甚至有人呢把椅子从2楼拖到5楼，最终报警查监控才算找回了。另外呢，部分路人呢占座抠脚啊剪指甲啊，在椅子上有不文明的行为，导致呢付费顾客投诉维修保洁成本有点高，店家无奈才把这椅子啊给他上了锁了。这件事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两极评价，支持者说椅子是人门店财产，不应该被糟蹋，那么蹭坐影响消费体验。质疑者则说，商场店铺应该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不应该完全拒绝路人落座。那么在社交平台上，此前多名商家就因为外场椅子上上锁而备受关注。你看，包括什么呢？星巴克呀，还有呢宁多蜜呀，等等等等。对此呢，网友表示支持，说不想消费了，椅子没有坐，更不想安静的休息被路人打扰。
1: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8月6号哈，明天呢是8月7号，大家呢刚才听我们的天气预播报了吧，明天温度刷一下就降下来了，白天的最高温度多少呢？21度了。你说这24节气多准呢，伙伴们。所以说呢，我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哈，虽然呢立秋过后天气凉爽了，不过呢还有秋老虎，还是会挺热的。然后呢咱们说了啊，这个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可千万别疏忽。今天早上有一个大姐也说，说卫东啊，羊奶粉呢我收到了，我们这是今天呢就是最后一把来团购康都羊奶粉了。那么其实说到羊奶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在自己家的这个食谱当中给它用上了。因为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它不一般也不简单，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的羊奶粉。与普通的羊奶粉来相比的话，康度羊奶粉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啥呢？奶源地好啊。咱们这个呢可以追根溯源，而且咱这个羊奶粉呢是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写着呢100%羊乳粉。所以说我们朋友们，您在喝羊奶粉的时候，只要是遇到了康度，您呢就结下了一份健康营养高品质的缘分。康度羊奶粉呢，它呢是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就是羊这儿啊要散养低密度放养220天全年。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就是奶源呢杜绝了任何的激素抗生素添加剂，确保每一滴生羊乳天然纯净营养饱满。奶生产出来之后哈，咱们那个从康度羊奶粉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然后呢我们通过了硬核的啊德国巴氏杀菌工艺，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湿法生产工艺，3大核心技术铸就品质。你那个康度羊奶粉，咱们就是打开一包，你放到杯子里面一冲开了之后，你一喝又丝滑又醇香又浓郁。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里边没有糖，没有这个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糖精，零蔗糖啊。但是呢喝起来呢就是口口丝滑浓郁，有淡淡的回甘的滋味。我们这是7斤的沙能奶山羊的鲜奶给大家提炼成了1斤的羊乳粉。朋友们，咱这可是有机认证的。你知道吗？有机认证是什么意义呢？它在钙质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都要达到有机乳制品的标线，达不到的话牌子瞬间给你撤掉。我们康度的羊奶粉被称为是奶中小霸王，核心的优势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咱们那个脂肪球的直径啊仅为牛奶的1/3到1/4，蛋白质结构呢很适合人体，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有的朋友一听我这么一说，把自己家羊奶粉拿出来了，往杯子里边夸夸夸夸倒了4-5勺的一冲，稀了刮塌的跟米汤似的。你看你那个配料表，真正的高端的好的羊奶粉配料表是干净的，上面就一样羊奶粉，对不对？你明明喝的是羊奶粉，完了你那里边呢又是这个添加那个添加，这不是整错了吗？我说了，康度的羊奶粉这个纯净啊，就像是刚上秋的时候，这苞米呢开始呢抽浆了拔穗了，整大锅呼出来那个新鲜的那个黏玉米， 就像是呢这个开源的小甜瓜，就像是开江的大李子鱼一样的。朋友们，

0: 说这款羊奶粉你喝吧，喝的是营养健康，喝的更是口感。咱们这个羊奶粉喝完之后，你不用担心说我胀肚啊、腹泻呀、又起奶癣了、胃肠不舒服了，都不会发生。而且咱这款羊奶粉恰恰是有那种乳糖不耐受的、蛋白质呢敏感的人群，您放心喝啊。这款呢康度的羊奶粉什么都不用添加，因为呢天山伊犁这个牧场，朋友们，那你是说要山泉水啊还是要山石啊？矿物质成分呢都在奶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带着。大家记住了哈，市场指导价这一整箱4斤8两的净含量得花1580。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整箱的4斤8两，朋友们您听好了，649。一共是6盒，这和每一盒呢100多块钱。然后呢大家说问我能喝多长时间呢，朋友们你就天天喝，你顿顿喝啊，那个你至少能喝3-4个月。你要是说那个一周呢喝个3次4次的，朋友们能喝半年。但是呢你喝这个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啊。什么样人喝呢？成长发育期的孩子们啊，然后呢正在蹿高拔穗长大个了，老年朋友骨瘦如柴的，刚做完手术啊，又放又化的，完之后调养身体，胃肠也不好的，平时呢饮食寡淡的，那个一丁点都不爱吃什么肥甘厚味肉类啥的，你不补充蛋白质，你身体慢慢不垮了吗，朋友？所以说你喝点咱康度的羊奶粉，叫羊奶粉的很多，但是您不懂得鉴别。有一些羊奶粉呢在市面当中它叫配方型的，有一些呢叫添加型的，所以说喝羊奶粉你记住了，一定要找什么呢？纯净型的，咱这就是纯净，啥都不添加，零添加啊！你不管是什么成分只要添加了，朋友们，它这个成本下降了，那品质就大打折扣了，对不对，朋友们？我就说吧，你说是刚从地里掰回来的黏玉米儿，各锅呼完了好吃，还是说你在那个电影城买了那个又加香精色素那个蹦那个爆米花好，营养高？你当然是咱们从地里掰回来这个爆米棒呼完了好吃啊。那爆米花上面呢糖精色素，完了之后呢各种添加剂，完了又有奶香味，都是添加剂，你吃完之后这家是都是反式脂肪酸，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乳制品喝啥选啥您心里明白了是吧，眼睛前亮了啊，打电话吧。我这是最后的团购和抢订机会了，我天天说最后啊，这个总是跟人说，我说再等等再等等。上次呢给这临时发了这个发走一半的货，完了又留了45箱，我现在万一有要的呢，对不对？我们每次线上团体线下，我们在18个粉丝群里边先集结一波，完了之后呢通过节目咱再有机会订。你低于40箱的话，人家不给你那个这价格啊，朋友们。所以说大家打电话吧，这机会难得，我们又等你一天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吧。口口醇香，口口丝滑，真正品质的100%的羊乳粉啊，配料表干净，而且是有机认证的，盒上就有标志，400-39-0139。
1: 好的，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之后呢，我们来了解的是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来看一下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的消息，为了持续激发我市消费市场的活力，放大促消费政策的带动能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我市将会面向成品油零售、新车销售、百货超市、家电数码等领域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活动抽奖系统将会在8月5号啊，已经在8月5号正式上线了。那具体的公告是如下的：8月5号到9月23号，也就是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对于个人消费者无地区户籍县市，在2026年6月24号至2026年9月23号，以本人名义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商品，取得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以上的全面数字化增值税的普通发票啊，可以参与抽奖。那大家伙儿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奖啊，还挺好的呢。你看，头等奖800元，一等奖500元，二等奖300元，一直到6等奖10元。个人消费者每月最多上传30张发票，奖励以云闪付红包或者是云闪付电子抵用券的形式，直接发放至消费者本人的云闪付的账户。
0: 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啊，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尔滨起止的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如果说您近两年啊，对于新疆有着这魂牵梦绕的一份情节的话，那这一次的行程你真的不要错过了。而且呢，我们的报名优惠呢也是即将接近尾声了，8月10号之前来报名，我们这次8月27号出发的哈尔滨起止的新疆、内蒙、宁夏和这个甘肃的19天的行程的我们的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的，哎。这个行程呢，特惠的啊，这个免交599的这个优惠的话，就到8月10号，就到8月10号。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来了解、来咨询，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呢，我们这次呢，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啊！你看，哈尔滨起止19天的行程，上铺5580元起，那即刻报名给您减600，也就是说，上铺的价格呢是在4980。特别是像我们很多主持人陪着大家去过新疆，那真的是感受到，哎呀，这个新疆的旅游价格其实还是挺贵的。而我们这次的价格经过多方的沟通和协调之后，第一，保证您全程啊，零套路啊，零二次消费啊，就是这样的，没有必消套餐，没有强制消费，没有套路消费，一价全含啊！当然，这其中呢不包括门票及小交通的费用。我们门票和小交通费用要按照您的年龄啊不同啊，进行一个缴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是让您在这边补个钱儿啊，因为补钱儿咱给咱大家伙儿免了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特别是很多这个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啊，忠实的听众朋友，我真的要提示您，这些年都没有这么经济实惠的。这么经济实惠的新疆游了，你想，即使您加上小交通的费用，我们上铺加小交通的费用，大概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啊。玩19天，新疆全景游，东西南北疆，而且咱们这回呢是做的是夕阳红旅游专列，它真的是有优势，夜行日游，而且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和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行程很舒缓，领队全程守护，行李呢大件行李不下车，这都是咱们专列游的一个优势。而且你看，普通团队到了新疆境内只能用大巴车拉着您东西南北中的逛，而我们呢是有列车带着您去喀纳斯、去伊犁、去喀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车贯通，可以免去30小时的大巴车车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是一次出行4省联动。您这一趟出门，你看把那个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敦煌、莫高窟、沙洲城夜市都带大家走个遍。可您当年去敦煌的时候也是花了3000-4000块钱的，那我去一个省份就得3000-4000，那你看我们这回去4个省份，外加有这个新疆的这种壮美的景点，一共才是5000-6000块钱，价格真的很实惠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东西南北江全江游，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大海岛魔鬼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大国际大巴扎、西江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卡拉库里湖、穆什塔克峰、独库公路、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谷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我欢迎大家伙拿市面上18000-18000的行程来和我们的景点做对比，您看一下景点是不是走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咱比普通的南疆或单一年南疆或单一北疆走的还要全面啊。所以咱呢主打的就是什么呢，一次出行景点一网打尽。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那即刻报名，给您节省599元的 必销套餐费用，而且上铺给您减600，中铺给您减300，价格真的是嘎嘎实惠啊！18045051668。
1: 嗯，朋友们，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欢迎收听。哎呀妈呀，咱俩来这景区也真漂亮，你看看落花啊啊！哎呀，这景色。
0: 再说呀，这叫破碎美是吗？哎，那汽车咋都上了墙了，
1: 哎、
0: 上了树了呢？啊，
1: 赶紧给我拍一张，这个景好啊！你瞧瞧那个车，哎，一边后轱辘呢是蹬着那个石凳子，前轱辘呢踩着树枝子，哎，这真漂亮。
0: 最主要
1: 这得花多
0: 还有落花呢、啊！
1: 哎呀，车顶有落花，
0: 那车顶上全是粉红色的落花、
1: 哎。
0: 我跟你说，这就是现代美学。现代美学讲究就是这种视觉上的冲击。
1: 明白了，
0: 是不是啊？
1: 啊。哎呀，真好！你说咱说哈，这地方处处是美景啊！你说谁能想到啊、过个隧道了，完了之后还有这样的景观景致啊！这当地文旅费心了，整得真漂亮。
0: 咱说这树咋，这车咋上的树呢？
1: 哎呀，那得
0: 咋就能香的那么好呢？
1: 哎，你说整的哈，那车机盖子还崩起来了。
0: 我跟你说，这就有点啥，你敢不敢讲？有点像那个山西的那个悬空寺。这叫悬空车，我估计是。
1: 那可不呗，
0: 对不对？
1: 哎，你先给我拍个照啊！
0: 这家伙这小车飞檐走壁的来，1、2、3，咔嚓嚓嚓；
1: 3、2、1，
0: 咔嚓嚓嚓；
1: 5、6、7，
0: 咔嚓嚓。哎呀，哎，大哥，
1: 哎，
0: 让道，拍照片呢。
1: 你拍照片？
0: 对呀、
1: 啊，我拍完了，谢谢你啊，不用你拍了啊。
0: 不是大哥
1: 啊，
0: 人母在这拍这个悬空车的
1: 悬空车
0: 照片呢。
1: 哪块有悬空？这车呀？
0: 啊，
1: 这是我车呀。
0: 哎呀妈呀，你给国家贡献呢？
1: 贡献啥呀？贡献
0: 你给当地文旅做出的这个蓬勃的啊投入啊投资啊。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提了，这不是吗，出来之后开车一溜号，完了之后呢油门当刹车了一踩，滋一下子我车穿着10吨的顶，前车轱辘卡树枝子树杈子，后轱辘卡10吨上了。
0: 哎呀妈，大哥呀，你真能扒瞎呀！
1: 我扒啥瞎？哎，等会儿
0: 我跟你说，大哥、
1: 啊，
0: 就这车上去那个角度，撞的那个树后轱辘，那真是前脚弓啊，后脚蹬啊，就这车能上去？
1: 你不相信？
0: 那都不是一般
1: 是不是、
0: 啊、一般，就是说那种什么特技演员能够达到的。我跟你说，就这车上去，那必然有吊车吊上去的，那都是。
1: 哎呀
0: 妈呀，这家伙，这当地文旅使多大劲呢？在你这就变成了你一脚油门整上去了，
1: 哎、
0: 真是的。
1: 看着我照片了，保险公司的小陈啊，咋的？咋上？不相信？那有啥不相信的？真是我开的，机盖子都收起来了。那啥啊，让我调调监控啊。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大哥
1: 啊，
0: 我车停道边半天了
1: 啊，
0: 我车有行车记录仪，
1: 你录住我没有？
0: 录着了。
1: 你看着没有？有人录住了，真是交通事故，我窜上去的。
0: 但大哥，我要是借你的话，你能答应我个事儿吗？
1: 啊，你说，
0: 你这视频我能发网上发我、
1: 哎、
0: 发我账号啥的吗？
1: 哎、随便发。一辆轿车呢途经隧道口突发失控哈、啊、车呢一撞到障碍物腾空了，后轱辘没说嘛，哎，压到这个像配电箱似的东西哈，前轱辘呢直接把树叉子上了，就在那空中悬着、嗯、
0: 咱真的啊，车技堪称一流啊，那可以说这小车是飞檐走壁啊。
1: 嗯，
0: 就成龙大哥看了这一幕的话都得挠挠头说这个有难度啊，要想把车开上去哈。
1: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关注驾驶安全。为您带来非常播报。哎呀，热死了！今天呢，终于能休息一会儿呀。这是谁卖的小书包啊？这家这小包挺浪啊！
0: 哎，
1: 理解是你的吗？
0: 带上了呢，背上了呢。
1: 我得背上啊。小呀嘛小燕子啊，陪穿呀嘛穿花衣呀。
0: 人家这个是
1: 我扭
0: 顾客，
1: 我转
0: 大阵儿的，
1: 可拉倒吧！就是你说你这大岁数了啊，都快50了，这家伙还有颗浪心呢。
0: 我
1: 啊，
0: 50了，
1: 你买这小包，
0: 个小粉包，
1: 像小学生那似的。
0: 哎呀妈！
1: 小呀嘛小燕子儿啊，飞呀飞呀，小呀嘛。
0: 那个谁，那刚才那个书包我拉这儿了。
1: 呀妈呀呀呀呀！快快快，把我摘下来摘下来！不是，真是顾客拉着的，
0: 真是顾客拉着，
1: 真尴尬，真尴尬。
0: 我的小书包的粉色的
1: 啊，这儿呢，这儿呢，
0: 粉个丢的
1: 啊，这儿呢，真那啥。
0: 我看怎么好像看你在那背呢？
1: 啊，我是看看这个包坏没坏，我检验检验。
0: 那咋背后背了呢？
1: 我跟我
0: 好像还跳了个舞呢。小哥哥你可真可爱。
1: 哎呀，谢谢谢谢。这顾客的书包啊落到奶茶店了、
0: 哎、
1: 啊，你是奶茶工作人员呢，要人咋说呢，工作当中也是卸下疲惫舒缓压力一种方式，他背上了。咱这小包转圈圈搁那还美呢。
0: 嗯，背个小书包美个滋儿的啊。网友们说了，快点吧，书包快拿走吧，再慢点飞走了。
1: 嗯，
0: 那小粉书包确实是挺可爱的啊。最主要我们没把这个前程介绍清楚，就背书包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小伙。
1: 哎，
0: 对，背个小书包啊，然后小手挥舞着，就像一个彩蝶一样飞来飞去。哎，工作当中找寻一些快乐哈、啊。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以往啊，新开的餐馆超市呢想上线外卖业务，需要呢自行的咨询流程，准备材料，对接平台。那么如今的商户只需要扫码就可以获取呢全套的入住指引，而且还有平台工作人员主动的对接帮办，实现了高效合规入住。这是从哈尔滨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的。那么通过呢创新推出了快速的开启外卖服务模式，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就可以直接通往外卖平台，免去了自主对接反复递交材料的繁琐流程，真正的实现了准入即营业，开门即营业。
0: 来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6号到12号，每天的10点到22点，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那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呢，第七届成龙电影动作周呢，展映活动呢，名单已经是出来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你看有捕风捉影、悬崖之上、镖人、冰剑王国、千万不要忘记、冰上姐妹、飞行家、莫斯科行动、飞鹰计划、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警察故事三、赵一曼、萧红、黑三角和火遮眼啊。大家伙不妨来关注一下咱们首届的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
1: 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8月5号21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8月5号的21时到8月6号的21时，阿城区、延寿县、上志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存在一定的风险。各地呢需要严密防范强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落实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相关的防范工作。
0: 那入夏以来呢，我市的降雨天气多发，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面临着汛期的考验。为了切实做好汛期安全的生产保障工作，那降低降雨天气对于地铁运营的影响，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的电务车间也是抓实了设备巡查、排水整治、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常态化落实了防汛保障举措，全力保障地铁线路的安全平稳运行和市民的有序出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00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关注节目。再跟大家关注一下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的消息。因为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的年度维护工作，那么省图书馆呢将在8月5号到8月7号临时闭馆。此次呢临时闭馆给广大读者带来不便，敬请理解，并且广为互相转告。
0: 来看一下啊，69岁的老人高温天儿啊，进山干活回来之后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浙江69岁的王先生像往常一样进山干活，这是浙江的啊王先生。可回到家之后呢，妻子发现他不对劲儿， 在屋里来回踱步，像是在焦急地找寻什么东西，抽烟的时候甚至把香烟都拿反了。家人试图和他沟通，他能够回应，但是状态明显反应啊比较反常，讲话也含混不清。更让妻子觉得奇怪的是，平时呢夫妻俩经常拌嘴，只要妻子数了两句马上他就回嘴。妻子一看这不对劲儿啊，哎，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结果一查，头颅 MRI 提示王先生的左侧额颞叶枕叶及右侧的顶叶皮层下存在着多发性的脑梗死。哎呀，这高温天进山干活，为啥容易引发脑血管的危险呢？它由于是人体呢大量出汗来调节体温，如果未能及时补充水分，极容易导致脱水、血容量下降及血液的浓稠。所以啊，这大夏天的咱一定要多饮水啊，注意、注意天气呢炎热的时候要做好避暑的工作啊。
1: 来，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啊，想要咨询咱们新疆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妮加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的新疆全景游，新疆全景游，东西南北疆一网打尽，这东西南北疆咱都走个遍啊！而且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咱们西安红旅游专列呢，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呢都是在火车上来住宿的，咱们是有地面的休息时间的，咱们是住宾馆的，是给大家安排宾馆住宿了，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你看什么黄河大鲤鱼呀、中卫烩面呐、额尔齐斯冷水鱼、九碗三星子、新疆大盘鸡、新疆羊肉串、喀什鸽子汤面、新疆拉条子、驴肉黄面，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我们呢是火车，只是咱们的交通工具，他把咱送到景点之后是大巴车拉着咱，哎，可哪儿走可哪儿逛可哪儿看景点啊。而且呢咱们这回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鸣沙山岳啊，全咱们的敦煌的行程。为啥这么说呢？鸣沙山月牙泉，你就感觉是沙海，哎，那沙子就跟大海一样无边无尽的，然后在它这个沙海当中呢有那一汪蓝，哎呦，就有个沁人心脾的感觉，一下子让人觉得这个景色太奇妙了啊。所以你也想游遍新疆的时候，咱们顺带脚再看一看鸣沙山月牙泉，去看一看敦煌的壁画，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那新疆的景点咱自不必说了啊，咱们那真的是东西南北疆，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都带大家领略个遍。也就是说可能他们花了18000玩的这个新疆都没有咱们花这个5000-6000块钱新疆游历的景点全，咱就有这个自信。为啥呢？这么多年为大家介绍的旅游了，对市面上的旅游及价格非常了解。如果你也想5000-6000块钱去新疆，加柯妮的微信18045051668，电台品质的新疆游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于日常点滴皆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哈，大家会发现哎呦这几天呢真的是太闷热了啊，一动一身汗，然后呢吃啥啥没胃口，干啥啥没精神头，所以说这就是伏天的哈一个典型的特点。要不然我们怎么总说啊，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三伏天啊，看谁健康，看谁保养的好，那就要看谁下功夫了哈。天一热呀，很多人会发现，哎呦，最近呢暴瘦，瘦得特别厉害，哎，爱美的女